0: 来讲都是形形色色的，那每个人都在承受着不同的压力和委屈。
1: 对，
0: 我们自身的负面情绪有的时候都来不及排解，你说哪还有时间，哪还有空间去吸收消化别人的抱怨呢？
1: 就像这样一味的透支自己的好心情，吸纳对方的坏情绪，最终啊只会是毁掉自己。
0: 嗯，其实情绪霸凌者他会霸道的不断的向你去传染负面情绪，并且会让你陷入到他营造的一种有毒的氛围当中。所以各位，如果说你身边有这样的情况，要做到及时远离和舍弃这段关系，可能生活才会更加的平静和舒心。
1: 是，这让我想到了有一个吃鸡游戏，不断的跑毒是吧？
0: 对对对对对，不断的跑毒。你看游戏尚且如此，人也是一样，不断的要向往到健康的环境当中去。
1: 是啊，我之前关注过一个畅销书作家叫李尚龙，他就分享过他曾经狠心的删掉了一位朋友。
0: 什么原因呢？
1: 他说那个时候他还在新东方工作，课程呢就安排的满满的，压力其实也挺大的，甚至让他有点崩溃了。那为了备课呢，他经常是需要熬到深夜一两点才能够睡下。
0: 嗯，
1: 那有一次呢，李尚龙啊刚忙完准备躺下，朋友就发来了一长串的微信，跟他大道生活的苦水。不是和女朋友吵架了，心情不好求安慰了，就是抱怨客户太刁钻了，很难沟通了。刚开始啊，李尚龙觉得这是一种被信赖的表现，他觉得自己被朋友需要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于是呢，他就会积极的帮对方出谋划策，站在对方的角度呢，想着帮忙解决问题。
0: 嗯，
1: 结果没想到啊，他这朋友接二连三的啊，好几天都在深更半夜找他倒垃圾的情绪，而且是不管李尚龙怎么给他加油打气，换来的仍旧是唉声叹气。
0: 对，我觉得这个朋友也有点太悲观了，而且他如果总是不停的倒苦水的话，他的生活其实很难如意的。
1: 对，就关键是李尚龙不断的给他一些激励，他是没有任何成效的，就让李尚龙呢也变得很失落，而且还伴随着失眠。这白天上课压力就大，但是呢，你再加上这样的失眠，导致上课的时候频频的出错啊，而且情绪也变得很暴躁
0: 啊，这对他影响太大了，必须要及时的来做出调整。
1: 你看，他最终就是思前想后的，迫不得已啊，就删掉了好友，拉黑了电话。
0: 哎，其实我觉得你删掉好友，拉黑电话，对于对方来讲，当他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说不定也会自我反思。当然，这是我朝着理想的方向想象的结果。
1: 哎，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呢，是他原以为自己会失去一段友情而感到伤心啊，没想到呢，自己却是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这生活也随之变得轻松了许多。最后，李尚龙还说，他说你的身边啊，只要有一个悲观消极的朋友，还天天待在一起，那么生活基本就是荒废了。
0: 你看，在心理学当中有一个词，它叫做自我型人格。那具备这种人格的人呢，一切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从来不考虑他人的感受。那他们习惯把一些负面情绪去带给别人，就好像刺猬这个小动物一样，明明浑身带刺儿，还非要喜欢贴近别人。结果呢，在日常的相处生活当中，可能身边的人就
1: 话就是，如果一个人总是激发你的焦躁情绪，而你呢又无法改变的时候，也许离开才是最好的选择。
0: 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之所以痛苦，其实就是因为你在不舒服的环境、不舒服的空间、不舒服的人身上纠缠太久了。
1: 其实作为朋友啊，我们可以偶尔的为彼此分忧解难，疏解一下心肠，但是不能一直做对方的情绪垃圾吧。
0: 对，这样不只是你们的关系不公平，对你自己来讲也是不公平，并且长久以往的话，对于你自己的情绪还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所以其实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要跟大家来聊到关于情绪霸凌，大家之前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又或者在这个词背后我们身边又有怎样的故事，你又如何来面对生活当中的这些情绪的变化呢？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化情绪都会让人觉得不舒服，或许可能我们需要演吧。
1: 哎，轰轰他提到了一个很敏感的话题，他说那如果这个人是爱人呢？
0: 那你就把你今天学到的知识，又或者你今天在听到我们对话之后的感悟说出来，与他来沟通分享，或许也会达到一个不一样的效果。
1: 德友王雪儿他说了，两年前啊，和认识十多年的大学一个公司的同事逐渐不再联系了，就是我很讨厌他为未知的生活而抱怨的性格。现在呢，偶尔会，成年人的生活本就是一地鸡毛，都挺忙的。
0: 还有柳青，他提到说，如果有个人一直不停地对你各种抱怨，各种负能量，我会果断地远离他。跟这样的人待的时间久了，我自己的情绪也会很糟糕的。
1: 其实这让我想起了前两天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诉苦，说是上司对待他的这个方式让他倍感折磨。
0: 哎呀，我觉得你身边就有很多有负面情绪的朋友，
1: 就是他们喜欢可能跟我倒各种苦水吧。
0: 毕竟张小白他是一个特别耐心，特别懂得倾听的人，而且他光倾听还不行，他听完了以后还会给你提供各种建议和分享。
1: 哎，来说这位朋友吧，他是有一次啊，这上司提醒他交一份资料，他看到这消息之后呢，只顾着匆忙的发邮件，却漏了回复对方了。结果这上司因为他已读不回就咄咄逼人了，这领导就发话了，说怎么你装作没看见是什么意思，不想回吗？给你脸了是吧？看到这消息的一瞬间，他浑身发抖，感到了窒息啊。听完以后我也是很不平啊，这不就是职场霸凌吗？但是朋友很喜欢这份工作，只是这些情绪上的一些攻击啊，让他是难以负荷的。
0: 哎呦，这种情绪上的，那我觉得其实他的领导也挺敏感的。
1: 当然。
0: 对吧？快速的他还自己做出这样的反馈，我觉得他的情绪也不太稳定。
1: 他就问我了，他说你说我除了离职有没有办法能够减少让对方伤害自己的这样的一些可能呢？
0: 有什么方法吗？
1: 其实我查了一下资料啊，我就发现有一个叫做灰色岩石法，挺适用于这种任何暂时无法切断的关系当中的情绪霸凌的。
0: 这个怎么说呢？
1: 就比如说哈，就这个霸凌者是父母，那有一些父母呢会因为一丁点的小事就对孩子大吼大叫，贬低孩子的智商长相，那虽然行为上是在为孩子付出，但是嘴里总能够吐出特别难听的话。还有校园霸凌，你像现在现实生活当中大多数的校园霸凌呢，未必像是韩国那些电视剧里演的那样，对吧？受害者的身体呢因为霸凌留下各种外显的一些伤害，而更多的是由于被孤立，还有就是造谣，落下了很深刻的一些心理的阴影。
0: 我估计啊，大家听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说，那为什么他霸凌你的时候你不直接怼回去呢？
1: 那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不忍，就不能忍受，但是受欺负就是因为不会反抗所造成的。
0: 但是我提示大家，就是是否思考过这两个问题，一个是你怼他回怼他真的适用于所有的场景吗？另外就是他会不会反而会加剧霸凌的发生呢？
1: 其实对啊，是无法解决一切的，有时候我们确实不必把自己忍出内伤，适合怼回去啊。比如说有一些情况啊，就是明显理在你这边，那对方
0: 底线问题，忍无可忍，并且感受无法控制自身怒火了，那你该对就对。
1: 对，还有
0: 对方如果说因为自身过失受到了同等的惩罚，就他和你是处于一个评价体系的，该对就对回去。
1: 那么相反的啊，在什么时候不建议你开启对人模式呢？就是你与对方在权力上有较大的差距，而且你明显属于弱势的一方的时候。
0: 哦。
1: 还有啊，就是一旦发生了冲突，你会损失无法承担的利益的时候。
0: 这个确实是要考虑一下的。
1: 当然还有一种极端的情况，就是对方啊可能是这种人格障碍，说白一点就是精神疾病的人，那可能会因此遭到过度的报复行为，无法保障自身安全的。
0: 那咱就不要过多的和他来计较了。
1: 对，所以说有时候啊，怼回去其实并不适用于任何场景的。
0: 那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时刻，刚刚张小显得很必要了。
1: 当然，但一定要注意啊，它不适用于那如果是情绪霸凌已经上升到肢体暴力了，甚至危及到生命了，那要尽快的寻求专业人士的求助。
0: 所以灰色岩石到底是什么呢？
1: 简单来说吧，灰色岩石法指的是把自己变成一块灰色的岩石。
0: 我们来想想看，灰

0: 色的岩石它是什么样的，它有一些特点，比如说毫不起眼，你放在路边任何人都不会多看它一眼，
1: 对，
0: 还容易被人遗忘，
1: 是的，
0: 包括它和附近散落的一些其他的无数岩石长得都非常相似，无论是谁好像都不会对这块石头有太多的想法。
2: 哎，跳跳你还是悟性挺高的啊。
0: 那当然了，
2: 一下就领略到了灰色岩石的这样的一个特质了。
0: 嗯，
2: 那其实心理咨询师将这种方法呢描述为一种与操纵和虐待者互动的技巧。
0: 哇哦，
2: 这一政策呢包括在与操纵欲强的人互动的时候让自己变得最无聊最无趣。那他们呢通常擅长利用情绪来贬低批评羞辱指责或者以其他的方式操纵或者是控制他人的情绪，对吧？那他们呢也喜欢冲突刺激还有混乱，热衷于把一切都变得很戏剧化。
0: Drama, drama 的人就要有 drama 的生活。
2: 是的。
0: 那对于这种情绪操控者来说，他的目标被刺激之后的种种反应让自己得到了一种心理上的愉悦和享受。比如说网络喷子通过他人的愤怒痛苦等等情绪反应来获得自己的快感。
2: 但是如果目标没有任何反应显得很呆，操控者们便很难从受害者的行径当中获取快乐了。
0: 对，你看起来越无趣，你就越破坏他们的那种操纵和控制你的努力。
2: 哎，所以呢，故意保持无趣，没有什么反应，听上去是不是和回避型人格有点像呢？这算是回避行为吗？
0: 我倒觉得事实上这个灰色岩石法和回避型人格是不一样的。
2: 哎，你很聪明，我们只是将这份特殊待遇献给情绪操控者们，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如此对待所有人，装聋作哑只是暂时的，这是在用沉默告诉对方你不配拥有我的注意力和反应，而我们正好呢将这部分的节省下来的力气去回应生活当中其他美好的事儿。
0: 哎，说的不错。那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面对有一些情绪的霸凌或者是无休止的负面情绪，你都是如何来应对的？是否也刚好就像我们说到的灰色岩石法一样，敌动我不动。
2: 哎，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回来聊，
0: 一会儿见喽。

0: 车有点多呀。
1: 唉，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2: 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
2: 好，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是的，微信公众号交流。
2: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4: 是，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尤里他说了，哎呀，笑死了，说总结一句话吧，你们就是让我们来做一个淡人呗。啊，人淡如菊是吧？
2: 淡人不错啊，淡人的状态很舒服的。还有柿子他说了，很多人表面灰言，其实呢把对方，就是把情绪霸凌的人的话全都听进去了，晚上一个人躲在被窝里默默流泪。建议配套的可以练习选择性耳聋，可以装傻，然后倒逼着容易施展情绪虐待的人，让他重复解释直到他放弃自己，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4: 哎，还有这个舒西他说了，灰色岩石法呢，其实也是在告知对方我不在意你。
2: 对，我跟你讲，其实就是经常在生活当中会发展情绪虐待的人，一般他非常在意他在别人心里的样子，他最害怕的就是你不在意我，而我还在这里。
4: 是的啊，毕竟不卑不亢、无欲无求的人真的是没有办法被控制的，对吧？
2: 嗯。
4: 啊，所以我们要做这样的人，对吗？
2: 你是觉得我是这样的人，对吧？我就是这样的人。刚张小白还问我了，哎，我对你日常有没有什么情绪霸凌啊？
4: 嗯。
2: 我默默的心里想，你能霸凌得了我吗？
4: 看把你厉害的。还有哈口他说了，没有想到这么多年的习惯竟然还有方法论呀。
2: 嗯。
4: 他说补充一下啊，如果在职场上想要这么做的话，那就要一以贯之。比如说公司群内，如果不想在休息的时间被反复艾特我们，那也不要在出现闲聊话题的时候或者八卦的时候立刻冒出来参与，让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尽量的啊做一个隔离。
2: 哇，你是一个好聪明的人，这一点上我远远不如你，我要加油喽。还有我，他说了，非我啊，此我非彼我，是人家的微信昵称，叫做很容易出现这种状况的，就是拿你撒气，就是想要激怒你也开心。既然已经识破了他的意图，就要对他失去兴趣，不再做任何的辩解，他爱说什么就说什么，自己不要往心里去，就当是狗狗在叫就好了。
4: 汪汪啊，走的时候呢，一整个大爆发让他射死了。每次想起来我都感觉好爽啊，哈哈。因为这部门啊，工作氛围不好，人员流动性大，换人也是常事儿。这些刻薄的领导见怪不怪了，工作上想怎么贬低别人就怎么贬低别人，大声给别人贴标签，工位上闲话别的销售脑子不清楚啊，什么生了女儿啥啥啥的，说我入职的时候性格看着应该也挺好的，平时说我也没什么反应，结果没想到我走的时候一整个发疯，我走后有同事告诉我说那个组长还说我精神有问题，真的笑死了。反正我只上了九天班，却给他失败的人生留下了一点点不一样的小色彩。
2: 这个时候我看到你这段留言的时候，我默默的心里想，这事儿做的自己特别骄傲是吧？
4: 那当然了。
2: 还有 Sorry 他说了，从小我妈就告诉我说，同学口头欺负你，要么骂回去，要么别理，这种人越理越上劲儿，不理

0: 他就感觉没意思了。
1: 妈妈是有大智慧的，
0: 哎，是很智慧啊。还有 OK， 他说个人真的试过这个方法，真的很不错，在不离开的情况之下。他说不过最好还是能离开就离开，一袋垃圾就算再忽视也不如换一个干净的房子。
2: 嗯，神经蛙他说了，钝感力嘛，情绪不受力的实操办法，很详细聊的。
0: 花花他说最近刚好认识这样的一个人，表现的呢超级友好，但是后面发现他有很多情绪需要回应，有一点事情都要，如果不回应他，他就会被他说冷漠了，也不好说什么不好的话。最近呢有点矛盾，我不想理他，他就跟我道歉，纠纠结结的回了他两句，试图理性表达自己的想法，但是得到的却是被说给脸不要脸，果断选择离开了。
2: 我想说你的做法是对的，及时止损，这种人呢有点像是那个蚊子似的啊，就是总是在吸食别人的能量。
0: 还有威尔他说了，有刚刚经历过被我妈情绪霸凌，现在心情糟透了。即便是妈妈情绪霸凌也不要理他。
2: 对对对，不要理他啊，就是
0: 特他两个字，感觉运
2: 打完
0: 哪里的水路就连环。
2: 来吧，我们说说这个为什么灰色岩石法会奏效呢？
0: 生活当中，如果某一个个体做出某一种行为，并且不断地得到积极的称心的回应，那么这种行为它就会被强化，那么它接下来出现的频率也会更高。
2: 但如果一些已经学习了的持续存在的行为不再被强化，那么这种行为就会逐渐的消失，这个过程呢就被称为是消退。
0: 也就是说，当情绪操控者他做出一些不合理的行为之后，如果你给了他们他想要的情绪反应，对方从中感觉到哎呀很享受，这个过程被不断的循环，那么他的这种行为就下一次下一次再下一次。
2: 但如果对方再次刺激你的时候，你像是灰色岩石一样不再给任何情绪反应了，那么施虐者他可能就会发生一种消退的行为。
0: 比如说当父母有可能会指责你说你那真不如那谁谁谁家孩子的时候，你就别理他。当你的恋人男朋友女朋友企图操纵你的时候，贬低你的时候，你就好的哦，一副懒得搭理的样子，那久而久之他们就会感觉到索然无味，就再也不说了。
2: 研究证明就是患有自恋型人格的人倾向于做出吸引他人注意力的一些行为，渴望得到外界的关注。但如果他们不能从你那里得到他们想要的关注，他们就有可能会悻悻的离开了，不再搭理你，去别处寻找目标。
0: 不过如果想要情绪操控者他的这种行为彻底消退，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而这个时间还取决于他这种行为的强化程度，比如说就是取决于他这种行为发生了多久多频繁，以及他已经是多大程度的完成了他的目的，甚至这种行为可能会在消退之后还会反弹，就是他们还是会试探性的冷不丁的来刺激一下这个目标，看看能不能够得到他想要的回应。
2: 好可怕呀，就是我们就像是一个一个的堡垒一样，他攻破不了就不行是吗？
0: 就是他知道他情绪想要达到的状态是什么，他想要得到那样的一个反应，以此来满足自己的情绪需求。
2: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这样的一些情绪陷阱当中，如果深陷其中的话就会看不清这个现状，但是经过我们这样客观的理性的甚至有点上帝视角的去观察这些人的性格行为特征的时候，我们反而会觉得原来道理很简单。
0: 是的，那也欢迎大家可以把更多的有关于啥情绪的方法来分享给我们，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课哦。
2: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

0: 听话，乖。
1: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记得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课题讨论啦。我们呢也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有想法的评论。
2: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啊，今天我们说到了情绪霸凌啊。那生活当中，我们无论是在任何的场景、工作、生活当中，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些人群啊。那我们看大家是怎么说的。Ariel 他说了，原来我不知不觉间啊，已经是自学会了灰色言辞法，不过目前我已经是受够了用轻描淡写回应长辈的情绪挑事儿了。我已经开始遵从我的性格，不惯着他们了，没义务我单方面努力维持气氛。
3: 嗯，方大顺他说了，我也有这样的上级，就没事逮着你，他就要跟你说半天，说你的缺点其实都是他自己身上的，一副苦口婆心的样子。其实这话语呢，除了摆摆官架子，没有任何的营养。我就是之前没学会这种淡然的处理方式，现在已经被换岗位了。
2: 还有小白龙他说，哎，我就是这样啊，我有一个同事跟吃了炸药似的啊，一丁点的事儿就跟我发疯，我都被他气哭好几回了，后来我直接不理他了，不到逼不得已不跟他讲话，不主动跟他说话，有工作交接微信打字儿，他跟我说话，工作上我就非工作他分享的一些新闻我全当没看见。然后呢，最近我就觉得我这日子好过多了。
3: 悠悠他说了，正好最近换工作遇到严厉的女上司，每天写日报要总结昨天和今天，要求我们在一秒钟之内回应她说的话，迟到几分钟呢让用一个上午来调休顶替，还会突然站起来开始骂人，让周末加班的同事再重新做，经常说要开除我们，绩效给最低，每天

0: 现在我因为害怕被骂，一直给安全感和担他的情绪，会习惯性的立刻去反馈他说的话，不停的给他看过程稿。他在的时候呢，我会去找他安排的人去沟通，在下班结束的时候把情绪都甩在公司。至于说为啥不离开呢，他说工作内容不喜欢还天天被骂的工作，因为这是我转行期间能够找到的收入最高的工作了，一边搬砖一边考公还是有点累的。说实话，我听完你的这段发言，我觉得你真的好棒啊，好坚强。
1: 那情绪相对来说也是很稳定的一位朋友了。
0: 嗯，
1: 再来看景熙，他说不轻易被别人的情绪语言影响自己的情绪和行为，这确实是需要练习的。想法只是想法，从读出对方的意图到自己实施行为，中间至少得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步吧。
0: 还有三分猫，他说：“哎呀，我狠狠学到了，这几年其实慢慢的已经懂了这个道理，也慢慢的学会反向操作了。说觉得效果不错，而且我还经历过，就咱们之前提到过的 NPD。他说看人的准确度现在都提升了好几个 level。
1: 嗯，再来看一下倩倩、琳琳，他说了，今天啊，刚经历完类似的事情，心很累，也很想哭，怼回去了，也好好表达诉求了，但还是没用啊。那我决定准备试试你们推荐的这个灰色岩石法。
0: 是，我看大家有些朋友呢，在生活当中已经有使用过类似的方法，也有人还不知道到底应该去如何实操。那么在具体生活当中，具体场景里，我们如何去使用这个灰色岩石法呢？我们来尝试一下接下来的几个步骤。
1: 哎，首先第一步，保持中立啊。那刚才呢，我们提到了，就是当这个情绪操纵者问你无法回避的问题的时候，你可以给出一些含糊不清的回答。
0: 但是在职场当中，需要你更全面的回答和工作相关的问题。这个时候建议大家啊，尽量的避免在回答中掺杂任何个人观点或者情感，尽可能限制你的情绪表达，而是对问题本身做出一些平淡或者真实的回答。
1: 你比如说，他让你对某件事儿发表评论，不妨回答：“哎呦，我没注意到。”或者是我没有意见，
0: 对，这些都可以帮助避免他抓住一些小细节来操纵你。
1: 嗯，第二步呢，就是脱离以及是断联，
0: 建议大家尽量的避免和这样的人眼神交流
1: 啊，连眼神都不可以了哈。
0: 对，因为眼神交流其实是有助于促进情感联系的。嗯，所以呢，你尽可能的不要看到他，也不要让他觉得你在关注他。如果身边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能够分散你的注意力，你就试试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更愉快的事儿上。比如说你喜欢的美食，或者是最近在玩的游戏，或者是你真正在乎的人。
1: 第三步呢，就是避免流露个人的情绪。要想在有人试图激怒你的时候，避免流露出自己的真实情绪是非常困难的。而呼吸练习这样的基础技巧呢，是可以帮助你在这些情况之下保持冷静和中立的。
0: 最简单的就是四七八呼吸法。
1: 嗯，
0: 简单的来拆解一下啊，先用鼻子深深的呼吸四秒钟，随后保持七秒钟，然后用嘴慢慢的吹出来，持续八秒钟，结束之后再重复整个过程，有助于帮助我们缓解焦虑，放松大脑。
1: 是的，这个四七八呼吸法呀，我通常都是用在睡前，可以帮助我放松身心的一个办法。
0: 嗯，
1: 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当别人开始絮絮叨叨激起了我们的情绪反应的时候，用这个方法也是可以快速让我们冷静下来，放松大脑的。
0: 是的，另外就是在必要的情况之下啊，和他保持简短的互动可以。比如说有些情况你俩是上下级，那你可能需要定期的和他们去进行交谈，比如上班和同事对接工作，回家和恋人去交谈，或者是过年过节的走亲访友。线上的交流或者电话交流在这种情况之下很有效，因为这样做呢可以避免长时间的互动，而且长时间和这类人群去互动沟通的话，容易导致你的心理压力增大，也更难让你在这样的状态下去做一块可爱的灰色的岩石。所以呢，回答要尽量的简短，比如是不是或者我不知道，不要去做更多的进一步的解释。
1: 第五步呢，就是隐藏自己的故意伪装意图。伪装成灰色岩石的目的是让对方对你失去兴趣，而如果对方已经察觉到你是故意的，让自己显得很无趣了，就会利用这一点进一步的操控和控制你。 不要留下任何让你使用这个方法的一些线索。同时呢，提醒自己，你没有义务也没有必要让他了解到任何额外的东西。
0: 假如他对你感到怀疑，质问你为什么对他们毫无反应，你甚至可以否认自己没有做出任何改变呀。另外还有最后一个小方法，就是做好自我关怀。这个方法需要和你的情绪和感觉脱节，就是你可能会经

0: 历和自己的感觉完全脱节的这种现象，那这种变化可能会影响你对于自己的认同。所以提示大家，一旦你发现自己难以维系日常和他人的联系，无法在一个正常的人际关系当中去表达自己，甚至失去了某种自我意识的时候，建议你啊，务必要加强自我关怀，对自己好一点。
1: 哎，接下来划重点，你可以这么做，告诉你信赖的人你目前的处境，寻求外部支持。
0: 又或者你把自己和对方相处时候的情绪以日记呀，或者等等的形式去记录和表达出来。
1: 还有寻求专业心理咨询师的援助，避免孤立无援。
0: 那如果此时此刻听到节目的你刚好正处于这样的情境当中，希望你能够尽快脱离，如果不在这种情境里，也能够学会遇到他们的时候要如何去应对。
1: 对，这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对情绪霸凌说不。
0: 是的，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1: 我是张小白，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再见。

0: 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1: 咨询电话400-0052，
3: 乐亭演义第82回，书接前文，放下乐亭这事儿，碰见这年轻人，咱先不提。有几句话咱要交代交代。第一，傅清波为什么一句话就解散了阴阳教？因为咱说的清楚，这阴阳教里边大部分好几百人都是泰山派的，而且是他老师帮助他创建阴阳教，自己的同门进之。还有个事儿咱要解释清楚，众人虽然进入顺渊峰，说实在的，傅清波这心里仍然还是有这叶无光。叶无光率领着这元明元三爷，还有这周四当家的这几个当家的起身，结果就这样赶奔泰山，见着了傅清波的老师。叶无光往这儿一跪：“贤妻呀，一切都是我对不起你，现在大仇得报。如果你还记着前面我误杀你妹子的事儿，要杀便杀，要剐便剐，悉听尊便，你随便处理。”这个时候单说元明元三爷和丐帮这些主要的负责人往这儿一跪，任凭傅清波发落。傅清波这个心呢，心如刀绞一般，你说酸甜苦辣咸什么滋味都有，这心里这想法，哎呀，以往的事儿，这打翻了五味瓶啊。最后看看他老师，他老师口念道号：“无量苦，无量天尊。”清波呀，你和叶无光是一场冤冤冤，前世曾经可能就有这段姻缘呢，要经历千难万险，经历这些事儿，所以你们才能走到一起。这些年来看来你内心还是还牵挂着叶无光。叶无光，你的事儿我都清楚，既然这事儿已经是这样，做老师的我做个主。清波呀，我也不是向着你，我也不是向着无光，看着他如此至诚，你们俩还是和好了吧。哎呀，傅清波闻听此言，噔噔噔噔噔噔，这心跳成一个了，体若筛糠，放声大哭。叶无光往这儿一跪，再看傅清波给叶无光啪啪啪打了10个嘴巴。叶无光顺着嘴角淌血，连动都没动。贤妻呀，别说打我10个嘴巴子打出血了，要我的命也行，只要咱们两个人能够和好如初，破镜重圆，这事儿怎么都好办。就这样，叶无光最后经过众人的劝说，元明也领着大家伙都跪倒了：“嫂夫人，我年轻那阵儿就佩服你是个女中的豪杰，仇也报了。”

事情也出了，咱原名给你赔礼的四当家的往这儿一跪也赔礼了，主要这几个当家都跪下了，任凭处置。最后傅清波点了点头，你们都起来吧，跟你们没有什么关系。元明啊，你当初没杀他就杀他就不对了，没杀他是一个对的事儿，我还得感谢你。这么说嫂夫人您是同意了？同意了，自此之后我们的事儿就算完了。就这样把仇人的人头拿到坟前祭奠，叶无光此时和元明还有周四当家的，再加上傅清波在坟前是放声痛哭。傅清波说，爹呀娘啊妹子，你们可以安息了，过去那场误会已经查清了，仇人也已手刃，现在我卢润了要和这位，也就是我这心里牵挂心如刀绞的这位叶无光，我的丈夫和好如初。就这样感谢老师而别，自此回到了顺元峰，进入丐帮，从此破镜重圆，这老两口子终于在一起呀、啊！这场冤冤冤，这场冤冤冤的恋爱终于画一个句号。叶无光长出一口气，丐帮的人这才大摆宴宴庆贺此事。从此之后，这两个人终于和好如初了。哎呀，元明也高兴，自不必说。咱们把话再翻回来，不表他们这事儿算已了结了，有个圆满的结局。还得说本套书的主人公月亭。咱书接上回，月见人生嘈杂，这马蹄踏踏踏。这怎么回事啊？把眼睛睁开一看，大道上来了五六杀的一辆车。咱说了，这车上是一头花头的棺材，拿着这绳子划着，顶上有这罩棚，随行人员最次腰里都系着个白道，所以呀、啊，往前这么一看，有一匹白龙马，高头大马，马上坐着个小伙，咱说了30岁挂零，留着小黑胡，正身披重孝，头顶麻冠，腰里系着麻袋，哭的这眼呢肿得跟桃一样。月亭就琢磨，这谁家人死了，看这派头是有钱有势，这棺材是真阔气，光这口大花头的棺材也值着几百两啊。月亭心说，话这地方可是大邦之地，咱们说过了，大宋朝在这地方可了不起呀、啊。原来大宋朝开封府的知府是包青天包的人，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小小五义这帮人，可是后来为了苟安，结果就搬至临安了。因为这搬至临安就是苟安的意思。哎呀，想起过往，月亭心里心如刀割一般，心里琢磨，没想到好好的大宋朝变成了偏安一隅之地。哎呀，正在难受这么功夫，正在这时候心里琢磨，从这队伍的后边，咱说着追上了两匹快马，打马如飞，来来来，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荡起两条土线，比这些人要快的多的多的多的多。这两匹马也抢到最前头，马一打旋过来，骑马的两个人。

0: 恩把掌中鞭子一晃，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各位，先全都站住！这小伙子把白龙马往前一提，嘚儿，快快快快，手里拿着鼓丧棒，看看这两位，我说二位，话我都说清楚了，你们干什么没完没了，破裤子弹腿，什么意思？这两个人不慌不忙，从马上跳下来，俩大个，身材非常魁梧，其中一个黑脸在前头，哼哼，公子。你讲清，就你那份交代，我们回去是没有。我说公子，虽然说你爹不在了，不还有你吗？你爹没办的事儿，你完全可以办到，这叫履行本有的诺言。你爹答应了没给办，你是当儿子的，你不办谁办呢？公子，无论如何摆不如何，你得把脸赏下来。跟我们回去也有交代，不然我们怎么回去？二位别往下说了，你们想的想让我办的没门，听明白没有？没门啊，恕不能从命，这事儿我办不到。哎，我说公子啊，你真办不到假办不到，真办不到，那好，那你这是逼我们没有办法。岳婷婷这什么事儿？当然了，他就是仔细的默默的看着，就见那个黑脸的从怀里头一伸手，拿出一封密信来，牛皮纸的大信封，封的挺严，往前那么一递，公子，不是我们两个人穷白活，你看看这封信。这年轻人犹豫了一下，不想看，最后紧皱着这眉头给接过来了，封头没有办法撕下去，在里边一伸手把这信洋子拿出来看了那么两遍，看完了又把它装到里头。二位，这封信说实在的对我无效，还是那句话，也是那么回事，这信我不留，你们拿回去吧，谁给你们的你们就可以还给谁。什么？你风大不怕扇了舌头，你知道写信这人是谁吗？实不相瞒，那是我们四郎主金乌珠。这封信是金乌珠亲笔写的，我们四郎主亲自写的，你就视同儿戏吗？金乌珠，越听这心一翻个，当时这眼眉就立起来。金乌珠这小子领兵百万，侵犯我的国土，害我的百姓，要说我爹这死跟他有直接的关系，这小子是罪魁祸首。我听说他的府邸扎到开封了，他属于大金国，怎么派人过江来了？这干什么？这是那位说，有的听众要问了，你说的什么玩意儿？金乌珠不是被牛狗骑着死了吗？不有那么句话吗？周书列戏，周书列戏，此书和说岳全传不一样，这书啊那不是说岳全传，所以咱们这书和那书不一样。在这套书里，金乌珠没死，跟说岳全传不相同，这也是在所难免的，这就叫周书列戏。这个大家呀不要执着，也不要叫这阵儿。所以说金乌珠在还没死，这小伙子那么说了半天敢如此，是什么人呢？他也不是一般的人，他发生争吵那意思语言也激烈。那两个人把信在手中托着，这是我们四郎主的信，你怎么不声不响让我们拿回去？你所谓何故？那你们说怎么办？怎么办？这事儿你必须得办，不办也得办，不办不行。

这小伙子也挺有脾气，急了，把心一把夺过来，我就不拜，我就不拜，我就不拜，呲啦咔啦，呲啦咔啦，把这信撕了个粉碎，扔在地上。这俩人一看急眼了，哎，好，你小子真不是东西，你敢把我们狼主的信给撕了，你活腻歪了，哥哥兄弟，把他收拾了，把他收拾了。人头烧回去，人头烧回去，把他爹这从棺材里也抠出来，把脑袋给剁下来也烧回去，不然咱没法交代，没法交代。这俩小伙子也疯了，从马上跳下来，伸手拽出长剑，飞身形就跳过来。那个穿白衣裳的小伙也不示弱，回转身在车上拽出一口大宝剑，苍啷啷打一道力闪，三个人就斗在了一处。后边这些人全都吓傻了，就在那儿看着不敢过了。岳婷立刻就站起来，一看穿白衣服这小伙，哎，不是这两个人的对手，打也打不过人家，几个照面，麻管也掉了，麻绳也松了，这腰带子系。岳婷一看，我遇上了，我就不能袖手旁观而不管，我一定看个究竟，这是怎么回事。把自己的东西拿着，岳婷从树林就出来。此时钉子步往前这么一站，别打了。三个人谁也没想到，各自跳出圈外，蹭蹭蹭蹭，俩大汉回头一看，谁谁，一看从树林里出来个小伙，拎着个斗笠，穿着个蓑衣，别打啦，哈哈哈哈！住手住手，你是干什么的？你管闲事儿，三鼻子眼，多出一口气儿，咋咋呼呼，你什么意思？何意，对吧？问我什么意思？天下人管天下事，谁让我，你们怎么回事？跟我说个清楚，说个明白，我非管不可。你小子他妈活腻歪了吧，我们是怎么回事还要跟你禀报？哥哥兄弟，先把他给收拾了，先把他给废了，废了废了。二人闪着亮，晃两把宝剑，是直奔岳庭。岳庭身子稍稍往旁边一闪，唰躲开了。二位，我活腻了，我看你们俩是活腻歪了，就你们这两下子也能伤得了我。你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找死找死，报名报名。哈哈哈哈，什么人？我告诉你吧，我就是数个字说岳帅岳飞之子，我叫岳庭，岳庭是也。坐不更名，行不改姓，我乃岳家之后。好小子，这俩小子一听又冲上来，岳庭使了个鬼影符形，一闪身躲在他们的背后，一立，啪啪，惨叫一声，死在当场，嘡啷啷，宝剑也落地了。岳庭过来一看，这俩人已经死了，本来想留活气儿，出手有点狠，有点急，算了吧，死就死了吧。刘活气儿本来问一问，看来他们不经揍。嗯，岳庭点了点头，该死得好。转身过来，他以为啊，给这人帮了忙了，把他救了，这人肯定最起码也得谢谢自己，他是这么想的。乐呵呵来到小伙的近前，哈哈哈哈，公子公子受惊了。没想到这公子眼眉就立起来，你谁让你管闲事的？召见召见召见，唰唰唰唰唰唰唰，像疯了一样对岳庭一顿烂砍。岳庭是左躲右闪，嘿嘿嘿嘿，心说这位是疯子，闹了半天我救他，我白救了。哎呀，你说我净干这种事儿，这为什么？他为什么要杀我呀？你为什么要杀我？你不知道好歹，我就要杀你，我就要杀你。最后一宝剑扎过来。

0: 哎，月婷一闪身，把他腕子给吊住了，给脸不要脸，一拧他的手腕子，啪啦，宝剑落地了。月婷气急败坏，底下一腿，把他踢了个仰面朝天，从那马顶上就摔下来。此时月婷把他的宝剑捡起来，架着他的脖子上，你别动，动一动我扎死你，你想干什么？恩将仇报，你疯了？
1: 你扎吧，你扎吧，你给爷爷来个痛快，随便吧。
0: 咧着大嘴他还哭开，我先不扎你，有些事儿我糊涂，我得问清楚再扎你不值。我救了你，你为什么恩将仇报？你懂不懂什么叫好坏，什么叫好歹？你为什么要对我下毒手？
1: 我就得对你下毒手，我恨不得吃你的肉，喝你的血，扒你的皮，抽你的筋，把你眼珠子抠出来当炮踩，才解我胸中恶恨。可惜我没你能耐大，你把我杀了吧，你把我杀了吧。
0: 越听越听越糊涂，这位朋友，我究竟跟你有什么仇？我怎么得罪你了？我亏你的是我欠你的，
1: 你亏我，你欠我，你欠我太多太多了。我问问你吧，你是不是叫月婷吧？
0: 月婷一想，对呀，刚才我报名来着，在下不才，正是月婷。
1: 那你是不是岳飞的儿子？
0: 正是啊。
1: 那我就得宰你，我就得杀你，我告诉你。你知道那棺材里头装的是谁吗？
0: 我不知道是谁。
1: 那是我爹，我爹就死在你手啊。你说我能不宰你不杀你吗？
0: 哦，但不知你爹是何许人也？
1: 我爹就是八府巡按、钦差大臣京兆尹罗鲁吉。我是他儿子，我叫罗问天呐。
0: 哦，明白了。月婷回忆往事，想起来了，我到越州道见，正好遇上这个赃官查办两湖，在公馆设知府衙门，为了盗取宝剑我去了。闹了半天，这罗鲁吉这赃官跟杨红还有亲属关系，是他的姨父，后来认为义父干爹。我为了救杨红不死，用我的暗器打死了罗鲁吉，就因为罗鲁吉之死，跟这夺命竹刀杨红彻底闹翻了。闹了半天，这棺材里装的就是罗鲁吉的尸体，这不用问，他儿子罗问天肯定是扶着灵柩回这临安呢。咋这么巧就给碰上了冤家路窄呀？怎么说你是罗鲁吉之子？
1: 对，一点错都没有，我要给我爹爹报仇，所以我要杀你。
0: 行行行，别说了，我再问你点事儿。刚才我打封信写的都是什么？你能跟我说说吗？

0: 手下人这一看呢，啊，不敢过来。
1: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现在很多人，尤其是女生朋友，在做销售方面的工作，其实啊，这份工作是非常考验人的，没有比较好的心理素质，很难胜任。销售人员应该具备的心理素质有哪些呢？来到职场魔方，我们来说销售人员应该具备哪些心理素质。首先，做销售的要顶得住压力。刘翔的教练孙海平曾经说，运动员要提升自己的水平，在训练到极限的那一刹那，一定要咬牙挺过去，挺过哪怕一秒，你就会上升一大步，如果挺不过去，水平绝对不会有提高。这是很有道理的，销售人员也是一样，如果遇到困难就退缩逃避，永远不会有进步，不会有提升。再有，还要在改变中寻找办法。从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看出，一味的维持怕改变，怕产生负面效应而一直没有动作，那是在等死。一定要有承受改变的心理素质，改变就有可能，不改变就只会在等待中消亡。一旦行动起来，在推进中可以不断地进行优化调整，没有完美的方案，只有适合的更好的方案。与其做一个所谓完美的方案再行动，不如先制定一个适合的相对完善的方案，先执行，先试点，再做调整总结和评估。忽然你会发现，原来追求完美的东西经过实践检验什么都不是了，而在执行中出现的问题，找到的方案可能是以前怎么想耐得住寂寞。销售看起来每天风风火火，甚至是花天酒地，但是在内心里有着太多的苦辣心酸，越是这样就越要耐得住心灵的寂寞，不断地练就提升自己的领导能力和控制局面的能力，在销售的道路上高歌猛进。销售人员应该具备的心理素质有哪些？以上几点相信会对你有所帮助。如果你要做好这份工作，需要调节好自己的心理，在一个相对冷静的状态下去解决面对的问题，不断学习处理问题的技巧，让事业蒸蒸日上。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丽人榜样，接下来咱们就说说如何练就职场高人气特质。怎样赢得职场上的高人气呢？历经职场多年，也许不少人还在思考这个问题。要想树立个人良好形象，有着高人气，平时都需要注意些什么呢？不管你是久战江湖还是职场菜鸟，都可以参考一下。如果自己哪方面做得不够到位，可以扬长避短。首先要树立良好的个人形象，注意自我宣传。酒香也怕巷子深，要充分利用各种机会来展示自己。赵薇当年就是在一部不起眼的电影中扮演角色，而被某位导演发现，继而成名的。如果只是默默无闻的工作，而忽略了自我推荐，那么发展的空间也会受到局限。其次，要广结善缘，建立人脉。有时候，一次聚会，一次不起眼的相识，都可能带来好的机会。猎头往往也关注这样的差的过程，也会开拓思维。另外，同行的认可和推荐有说服力，尤其是行业中有影响力的前辈的推荐，更容易引起猎头的兴趣。当然，猎头更关注优秀的企业，因此自己的起点不要太低，除非自己真的出类拔萃。进入领先的企业，就可能

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机会。很多人都没有主动树立良好的个人形象的意识，其实在职场中，主动总比被动好。该展现自己的机会需要把握住，你才能够开拓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就要主动出击。以上几点建议，相信会对你有所帮助的。好了，以上是今天职场魔方的全部内容，丽人榜样，我们待会儿见。接下来这个声音来自许嵩，有何不可。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各位丽人对哪些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雨飞会看到。我们一起努力经营好这片属于女性自己的空间。在两个人的世界里，要学会归零，为婚姻减负，生活才不累，双方都有好的心态，无论工作生活才能够游刃有余。接下来

听到同学离婚的消息，我们几个好朋友无比惊讶。这么说吧，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一直认为这句话就是为他们量身打造的。他俩从认识到恋爱，再到结婚生子，各种人生大事都没离开过我的百米之外。恋爱谈了9年，因为双方家里反对，一个割腕自杀未遂，一个绝食5天未死。我们当年就当琼瑶剧看看，我甚至当过当年的男19号，奔走相告，各种剧透。后来有情人终成眷属，那天的婚礼现场基本成了哭戏经典。男主女主每一次的喜极而泣，都让我们这些见证的观众热泪盈眶。之后他们虽然两地生活，但能够感觉到久别胜新婚的喜悦。女主和我们生活在一个城市，每一次看到她打扮的花枝招展，一定是男主从远方归来。说你老公那么优秀，常年在外，不怕出轨啥的。谁知道女主竟然当着我们的面儿哭得稀里哗啦，哽咽着说她若那样，她必死无疑。人到中年，被生活折磨得都麻木了，谈爱多伤身体。只有和他们两口子在一起的时候，大家才恍然想起这世界上还有爱情出现过。谁知道就在我们把他们当成爱情标本一样供着的时候，他们居然离婚了。大家知道这个消息，首先是质疑，还让不让我们相信爱情了？这一回女主居然镇定成一坨冰。离婚的缘由从很多年前说起，多少多少年前过生日，她居然没有送礼物，还关机。多少多少年前，她妈妈说过，你若踏进我的家门，我就一头碰死。现在得了脑血栓，我天天陪着看病，她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多少都居然没有解释，孩子的当天她居然在外地。后来我们就听不下去了，你的记性好成那样，估计活100岁也不会得老年痴呆症。我同学的理由是因为在乎所以记得。我反问他，你倒是记住了，结果离婚了，爱情的结局是什么？不就是为了在一起吗？我同学接下来就莺莺咽咽地哭了。爱他就把曾经隔世了，归零了，重新去爱，还有希望。半年后同学小聚，两口子都在，男的多次给我敬酒，弄得我一头雾水。仔细才听明白，我那次回去双方约定闭口不提从前，只管现在，反而关系融洽，还找回了，这可真是无心插柳，还成全了一段姻缘。修师父看了看我的文档，对我说，存的东西太多，你要学会归零。重复的文件，废旧的照片，下载过期的软件都在，你说能不慢吗？要想让电脑运行顺畅，只有一个办法，定期格式归零一次。电脑师父的话突然就让我想起同学的婚姻，其实也是一次惊醒。所谓的成熟，不是懂得多少，很多时候是我们的边边角角藏的东西太多，很多废旧的经历，过期的怨恨，都掩藏在岁月的记忆中，美其名曰怀旧，其实就是背负着所谓的经历前行。记得有人曾经说，记住过去的成就也不能拯救当下的落魄，不如放下，重新开始。人生都需要不断的归零，况且婚姻。

因又是两个人的协作，不归零迟早要达到双方都疲惫的极点。我大爸大妈从我记事儿起就不是我想象中的模范夫妻，但他们之间的爱等我有家庭之后才理解，这就是相濡以沫。我亲自见过他们刚刚交手打完架，我大爸居然那么自然地要求我大妈给他挠挠后背的痒痒，我大妈居然放下正在和面的活，屁颠屁颠地给他挠痒痒，十分精准。我当时就蒙圈了，这是几个意思？太不重视打架的仪式感了，那么隆重的开始居然这么果断的结束，竟然不给我们劝架的机会。用我大爸的话说，过一天忘一天才是生活。好的婚姻要学会不断归零，其实这是对生活的一次减负。如果说爱情是精神层面的，那么婚姻一定是物质层面的。婚姻是落地的爱情，需要从鸡毛蒜皮中践行爱情的质量。你若一直记得前朝往事，就会阻碍未来轻松前行的快乐。婚姻毕竟是一种协作的关系，对等的力量才能拉动婚姻的大车。婚姻中的归零有时候像一次搬家，只有搬家时你才会发现，过去我们都舍不得扔掉的瓶瓶罐罐、废铜烂铁占据家里的空间远远大于那些实用的东西。婚姻中不断归零或者格式化是一种智慧和豁达，学会忘记和放下才能原谅自己的较真和冲动。要懂得锅碰碗才是婚姻的常态，那就知道归零的重要性了，这是一种相处之道。印度诗人泰戈尔说，如果你为失去太阳而哭泣，你也将失去群星。人生就是一次跋涉，不停地行走，沿途不仅有风景，还有风雨和坎坷。如果全部背到终点，人生就成了苦旅。轻装上阵是对自己的一种善待，定时归零是对婚姻的一次清洗。把污垢和尘灰扫清，婚姻就有了亮度和质感，才发现身边那个陪伴的人原来也挺可爱的，更何况他那里还存着你多少年的幸福和期待。听了今天的文章很有感触，感觉不止婚姻要不断的归零，任何的一段关系和时间在内心都要学会归零，那样才会让自己变得更简单，更容易得到幸福。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好了，今天的丽人榜样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你喂宝宝，我们喂你。
4: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早教课堂，石晓来跟各位奶爸奶妈聊聊平时司空见惯，但是却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的早教细节。
3: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4: 哭声是每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的宣告，是孩子表达内心需要、宣泄情绪的方式。孩子哭并不都是因为他不乖，孩子不会说话的时候，饿了、困了、害怕了、不舒服了、要妈妈了等等心理和生理的需要都会用哭来表达。等孩子长大一些，生理需要会用说的方式表达，但是内心的情绪，比如愤怒、伤心、害怕、委屈、生气，仍然呢会用哭来表达和宣泄。家长在孩子哭的时候，不要马上要求孩子不要哭，而是要让孩子宣泄不良情绪，等他发泄完了，孩子自然就不哭了。孩子哭也有可能是因为生病，父母苦恼的

大多是一些常见病，比如感冒、腹泻等等。虽然呢，是想理解各位奶爸奶妈心疼孩子，但是您应该认识到，只要是疾病，都有一个病程。比如头疼脑热的小病，一般呢是头两天开始，三四天加重，到第六七天就会好转了。各位奶爸奶妈一定不要急于让孩子疾病消失，那是违背规律的。很多症状啊，比如咳嗽、发烧、腹泻等等，都是人体的自我保护机制，不要盲目制止，那样会掩盖加重病情。父母要先找到病因，再对症治疗。90%的用抗生素是没用的。病毒性感冒呢是自限性的，不用药也会好。滥用抗生素对孩子的危害很大，比如会产生耐药性，让肠道菌群失调，抵抗力下降等，家长呢一定不要乱用。另外，退烧药、感冒药、止泻药对孩子的毒副作用也很大，最好不要用。给孩子用药一定要咨询医生的意见。孩子和家长一样，也是社会生活的一员，也会受到各种不顺心和拒绝。但是孩子看事物的角度和成人不一样，他们做任何事情都是没有恶意的，绝对不会故意去拒绝。当孩子遭遇拒绝和孤立的时候，家长呢一定要保持平常心。如果父母带上情绪，孩子会更加容易受到伤害。适当的让孩子体验被拒绝的感觉，然后给孩子正确的引导，孩子完全可以用平常心来看待被拒绝。父母一定要让孩子懂得，任何人都有权利拒绝他，包括他最好的朋友、最亲的亲人。自己的东西自己支配，别人的东西要经过允许才能拿。别人不愿意不能强求，孩子只有懂得这一点，在外面才会不乱拿或者是乱要别人的东西。如果想要别人的东西，他都会先询问，如果别人不同意，他也会坦然接受被拒绝。在孩子与外界接触的时候，冲突是避免不了的。孩子在冲突中能学会如何和同伴相处，锻炼解决问题的能力。孩子间的冲突是有正面意义的，家长不要过早介入。孩子自己有解决冲突的能力，这种能力会在和同伴的不断冲突当中得到发展。石晓在这里也要提醒各位奶爸奶妈，如果孩子手中啊拿着器械，家长一定要插手制止，以免造成重伤，造成悲剧。孩子的世界和成人世界不同，他们的世界是纯净的，冲突也是稍纵即逝的。往往一分钟前还在打架，一分钟后又玩到了一起。他们之间的打打闹闹不存在欺负的成分，大多呢是没有恶意的，只是在家长的眼里成了欺负。所以不要怕孩子被欺负，不要在孩子被欺负的时候挺身而出，这样只会让孩子变得脆弱。家长在孩子们发生冲突的时候要做的，就是公正地处理孩子之间的冲突，像对待自家孩子一样对待别人的孩子，既不要总是叫自己的孩子谦让，也不要总是。世界上没有一种爱能超越父母对孩子的爱，因为有了孩子，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爱的含义。因为有了孩子，我们心中多了一份最深的牵挂。因为有了孩子，担心他生病，担心他受伤，担心他没吃饱，担心他受欺负。这种种的担心往往会变成深深的恐惧，让我们不能放开孩子的手。家长要做的是克服自己内心的恐惧，内心真正平和起来，这样才能停止过度保护和限制，给孩子真正的自由。不少家长呢，因为爱子心切、护子心切，会不知不觉中把孩子间的冲突伤害。看到自己孩子和同伴发生冲突，就会挺身而出。其实，家长过早干预孩子间的冲突，就剥夺了孩子和同伴沟通协调、解决冲突的机会。家长都希望自己的经常不经意间流露出对孩子的不信任，老人甚至不经意间会打击和摧毁孩子的信心，这样对孩子

子自信性格的形成影响很大。让孩子做一些能让孩子觉得他们有价值的事情，不要刻意保护，怕这个怕那个，会硬生生地夺掉了孩子宝贵的学习机会，会让孩子否定自我。在孩子做某些可以预见到可能产生危险后果的事情之前，家长一定要事先检查，排除隐患，尽可能避免危险的发生。孩子的潜力是巨大的，实践证明很多事情孩子没做成功，只是家长没有相信他们，没有给他们足够的机会。孩子失去自信就会变得胆小小心翼翼，这时候家长得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改变过度限制过度保护的教育方式。孩子的某些看似危险破坏性的行为，实际是他在探索世界，父母应该鼓励孩子探索。全家保持一致的教育态度，给孩子一个自由宽松的环境，鼓励孩子尝试新事物，不要这也不许那也不许，尊重孩子，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孩子，不要简单粗暴，更不要威胁恐吓孩子。家长还要帮助孩子建立稳固的安全感，营造和睦的家庭氛围。孩子吵架，父母的鼓励和支持是孩子改变胆小最强大的力量。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3: 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奶爸奶妈总动员》。也欢迎您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找到我们。除了精彩的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值得期待。儿科医生介绍，刚出生的宝宝眼睛非常娇嫩，而且呢正处在发育当中。当宝宝长期盯着一个方向看的时候，很容易成为斗鸡眼或者是弱视。喂奶是一件特别辛苦的事儿，因此呢，有的宝妈会习惯某一个喂奶姿势，这就让宝宝长期固定在那个姿势上喝奶。其实，宝宝在吃奶的时候会不断地看周围的光亮和物体，如果妈妈长期固定一个哺乳方向，就很容易会造成宝宝斜视。所以，各位奶妈给宝宝喂奶的时候，一定要不断地变换姿势，才有利于宝宝视力的正常发育。婴儿期是视觉发育最敏感的时期，如果有一只眼睛被遮挡几天时间，就有可能造成被遮挡的眼睛永久性的视力异常。医生称这种情况为行觉剥夺性弱视。因此，各位奶爸奶妈一定要注意，不要随便用物品遮挡宝宝的眼睛。抱着宝宝外出的时候，如果阳光太强，可以临时用纱巾遮盖一下，避免强光刺激宝宝的眼睛。很多奶爸奶妈喜欢在宝宝的床栏中间系一根绳，上面悬挂着一些可爱的小玩具，色彩缤纷的小玩具能有效地刺激宝宝视力的发育。但是如果悬挂的玩具是长期静止不动的，或者是玩具挂得距离宝宝太近，时间久了，宝宝的眼睛长时间地向中间旋转，就有可能发展成内斜视。所以各位奶爸奶妈不妨多多变换宝宝床头玩具的位置和方向，这样正常发育。另外，用玩具逗宝宝的时候，也不要把玩具放在离眼睛太近的地方，以免发生意外碰到宝宝的眼睛。医学研究表明，婴儿睡眠的时候不关灯，会增加孩子得近视眼的可能性。国外医学研究人员在对479名2到16岁的近视患者进行研究之后，得出结论：睡在灯光下的2岁以下的婴儿和睡在黑暗中的婴儿相比，近视发病率要高出4倍。睡在黑暗中的孩子患近视的只占10%。夜间睡在照明灯光下的婴儿患近视的占34%，睡在室内强光照明下的孩子患近视的占55%。有关专家指出，婴儿在出生后头2年是眼睛和焦距调节功能发育的关键阶段，光明和黑暗的时间多少，可能会影响幼儿视力的发育，家长一定要慎重对待。家长最好让宝宝关灯睡觉，如果小宝宝怕黑，可以给宝宝留一个柔和的小夜灯。很多父母在宝宝出生不久，为了给孩子留下美好的回忆去拍照，在给宝宝照相的时候，家长切记不要用闪光灯，闪光灯发出的强光会引起人眼睛自动的闭合。但是婴儿的角膜和结膜表层都比较娇嫩，强烈的灯光刺激很容易伤害到宝宝的视网膜，因此呢，各位家长要避免在使用手机或者

相机给宝宝拍照的时候不小心使用了闪光灯。带宝宝到影楼拍照的时候，也要提醒摄影师避免使用闪光灯。另外呢，冬天给宝宝洗澡，不少家长会使用浴霸来加温。但是专家指出，浴霸所发出的强光可能对儿童的视力造成永久性损伤。为了避免孩子眼睛受到浴霸强光的刺激，在给孩子洗澡之前，可以先把浴霸打开，让浴室预热，等到热量积攒的差不多了，再把浴霸关掉。注意呢，不要让宝宝的眼睛直接对准浴霸灯，应该尽量减少宝宝视线和灯泡的接触。夏天快要来临的时候，猛烈的太阳，光线强烈，总是让人睁不开眼睛。一些潮爸潮妈在宝宝上街的时候，给宝宝戴上一副拉风的太阳眼镜，但事实上，戴太阳眼镜对宝宝眼睛和视力并没有好处。宝宝视力处于发育阶段，经常戴太阳眼镜会加重眼睛的调节负担，影响视觉功能的正常发育，从而造成视觉疲劳，造成视物模糊、近视等一系列的症状。家长大多认为宝宝眼屎多是因为湿毒上火，但是如果宝宝经常多眼屎、粘稠，那就是有可能。如果出生后一周还有眼屎，应该尽早带宝宝去医院眼科检查，是否有先天性的泪道阻塞，让医生给予有效的治疗。另外，眼屎太多也会影响宝宝的视力，由于细菌入侵到结膜囊，在结膜囊中繁殖化脓，如果不及早清理，可能会并发角膜炎，角膜也会因此可能由黑变白，形成白斑，影响宝宝的视力。好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

0: 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侃侃伐檀行，置之何之干。
2: 历经千年的文化积淀，古圣先贤的睿智勃发，弘扬传统国学精髓，手上学习圈，电波中您的好伴读。
3: 各位听众，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手上学习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推出由作家马伯庸撰写的《显微镜下的大明》。本书讲述的是六个深藏于故城政治事件。作者从明代的一系列罕见民间档案文书里挖掘出这些尘封已久的故事。这些档案是中国历史中绝无仅有的奇，而且记录极为详尽。在这里，我们能看到无数个真实的细节里展现出一幅极其鲜活的政治生态图景。这六个事件聚焦于一府一县乃至一村之内，记录的是最底层平民的真实政治生活。当遭遇税收不公时，他们如何奋起抗争？当家族权益受到损害时，他们如何兴起诉讼？当政治利益与商业利益发生矛盾，他们如何与官府周旋博弈？当朝廷要求整顿户籍，他们又是如何从中造假牟利？

显微镜下的大明，马伯庸，第七集。八月十四日，涉县一个叫许义纯的生员，突然上书徽州府，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黄册的记录并没那么可靠，因为那都是本地人所修，想要篡改实在是太容易了。而大明会典是朝廷修的，则更具权威性。如果黄册跟大明会典矛盾，应该以后者为准。这一下子，五县舆论哗然。在他们看来，这个主张实在是荒唐。黄册是国初朝廷派员兼修，当地人怎么可能篡改？而大明会典是政府法规手册，二手资料怎么能跟原始资料比可信度呢？不用问呢，这是涉县知道黄册查询结果对自己不利，开始造势了。五县毫不含糊，立刻据文反击，两边的话越说越难听，你骂我网上规避，辱文灭法乱政，我骂你五县奸刁，妄行捏奏。甚至还有好多百姓跑到官府门口，哭着要求垦天作主，剿虎安民。瞧瞧这用词，剿虎，这是恨不得把对方当土匪给剿了。结果正如宋义望所担心的那样，闹事者关了一批又来一批，抓都抓不完。或下诸县立刻又沸腾了起来，局势又一次大乱了。倒霉催的徽州府一面是四处安抚，一面催促南京那边尽快拿出一个结果才好。这一等就等到了九月中旬，调查团终于完成了工作，整理出一份从洪武十四年到隆庆六年的黄册抄鉴，随之而来的还有帅家模的一份报告。在报告里，帅家模说洪武十四年造的黄册

0: 缺损甚多，尤其是最关键的以四改科以及当年完全丢失，没了，没了。消息都傻了眼，六县人民都望眼欲穿，指望着黄策来主持公道呢。之前你说的那么热闹，现在你告诉我档案丢失，死无对证，那咋办呢？
1: 帅家模对此早有准备，不慌不忙地在报告后半段写道：从以四年改科到洪武十四年造册前后差了16年，很有可能诬陷改篡皇册府志在先，造册在后不足为信，然后逃出一句话：窃私大明会典乃祖宗立法垂统之宪章，皇册乃民间尊文传造之图籍，其间繁殖府志皇册为惩罚，而妄奏藐杜达为私书。意思是说啊，朝廷存的皇册原始记录已经没有了，所以大家要相信大明会典的权威性，得。 事情转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原点，全白忙活了。说实话，帅家模这个主张实在是有点强词夺理，资料汇编怎么可能比原始记录还可靠？无非是大明会典对涉县有利，所以他才死死地咬住了这一点。消息传回了徽州，给本来就激烈的舆论又泼上了一勺油。
0: 徽州府各县民众几乎气炸了，放弃了讲道理，直接改成了人身攻击，再后来干脆开骂，污言秽语什么都泼上来了，六县几乎到了开战的边缘。第三章，悉尼与暴乱。徽州府的这个乱象是越闹越大，户部终于看不下去，迅速下发了一道公文。 在这份公文开头，户部自己承认，本部若敬依涉县之奏，则五县不从；若敬依五县之奏，则涉县不从。告诫日增，终非是体。你们天天这么骂也不是个办法呀。既然皇册已经没了，那么怎么解决呢？户部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由户部和应天巡按，提供一个徽州府的部额和府额，然后请徽州府统计六县丁粮，加上存留本折麦米、官服办公费以及各项额外钱粮总算总除，平均一下。如果把那8780匹生绢算进去，而数字均平的话，说明私捐税是涉县份内的。 如果数字不均平，说明私捐是额外多出来的，就不该由涉县独付。户部给的这个算法似乎有些无理，六县人口田地均不相同，不同等级的田地税负额度和内容也不尽相同，这么大笔一划，太简单粗暴了。户部有的是精算高手，怎么会提出这么一个糊涂的点子呢？奥妙。 就在均平二字，这已经是这个词第二次进入我们的视野了。上一次还是在隆庆年，帅家模用这个词成功的响应了国家号召，引起了海瑞的注意。而这一次户部用了这个词，自然也有用意，因为当朝首辅张居正大人正在酝酿把一条鞭法推广至全国。 虽然张居正真正开始着手清账田亩要等到万历六年，正式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是在万历九年，但在万历四年这会儿，各种前期的准备工作已经逐步的开展。南京户部作为税法执行的部门，对政治风向自然最为敏感，他们必须紧跟中央的新形势。在户部看来， 徽州为什么会起纠纷？是因为税种太杂太乱，什么人丁私捐，什么下税生私，什么亏欠下卖，这些多科目夹杂不清，一会儿交生私，

一会儿缴下麦，乱七八糟，折算复杂，正是旧税制的弊端，不出问题才怪。如果能重新统计出徽州府的丁粮田亩之数，再把所有的税赋合并，两下一除，均摊下去，再折成银子，这事儿就算彻底解决了。这个思路啊，恰好就是一条鞭法的核心内容之一，把所有的正税杂税都合并起来， 归于田地，继母统一征收银两。也就是说，南京户部认为徽州的问题是旧税法的错，只要改成新税法，问题自然消弭。因此，现在应该搁置历史争议，推行均平赋役之法。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了一件往事。 徽州司绢案在隆庆五年本已归于陈记，到了万历三年年初，南京户部突然奉圣旨旧事重提，这才让徽州府心急火燎，重启调查。会不会从一开始就是户部，或者更大胆的猜测一下，首府大人为了推行新政所谋划的一步棋呢？ 只有利用私捐案引发一场大辩论，才能凸显出旧税法的弊端。届时民意汹汹，都要求改革，朝廷从善如流，即时推行一条鞭法，岂不是顺水推舟？户部的这个方案发到徽州，徽州知府都快哭了。 本来六县都快打出脑浆了，你们户部非但不解决，还添乱，这可是上头的指示，怠慢不得。徽州府只好硬着头皮开始了艰苦的核算。不过仔细想想，黄册已失，税赋来源已成无头官司，两边各执一词，根本无法解决。这么快刀斩乱麻，把历史遗留问题时间总算赶在10月结束前， 把整个六县的数字捋了一遍，与此同时，应天巡按两院的税吏也完成了部额与府额的梳理，两边数字加在一起，总算通除，很快就拿出了一个结果。在这个算法之下，涉县各项钱粮已经超出了各县平均之数，也就是说，人丁私捐确实是 额外的负担。结论的语气很暧昧，态度却很清楚。人丁私捐这笔税赋当初是怎么来的，不必探究。但现在均平之下，再让涉县读书，显然就不合适了。以后得六县一起承担才是。消息传到了徽州，五县哗然，群情激愤。 这些人一想，户部尚书殷正茂正是涉县人，不用问呐，他肯定是徇私枉法，偏帮本乡。一时之间，整个徽州府除涉县外，对堂堂的尚书大人骂声不绝。有人说，殷正茂知亏无解，棘手户科调陈势力，遂借以成私意。有的痛斥均平之法，不论源流， 不论肥瘠，一概通融混派，借均平之名为变乱之计；还有的连整个户部都骂上了，以户部私计而

了当初调查黄策的三位监督官员：太平宁国府推官史元熙、徽州府推官舒邦如。万历四年11月初8，三位官员齐聚徽州之外的太平府，在巡抚督院的主持下，很快讨论出一个解决方案。人丁私绢继续由歙县独交，8780匹私绢折合成白银是6145两，不予撤销。但歙县在四司银、专料银、军需银，所谓军平银指的是嘉靖年间出现在江南的一种为各级政府提供劳力服务，徭役的种类繁多，老百姓苦不堪言。军平银就是让官府计算每年需要的徭役总数，把人力成本折算成银两，分摊到每亩地里去，让老百姓按亩缴军平银，需要利益时，官府就从这笔银子里拨款雇用人手。换句话说，老百姓不必亲自去赴徭役，交钱就行了，不耽误自家农时，政府也很高兴，雇人干活总比一家一户抓壮丁来得方便，工作效率也更高了，而且贪役入亩也大量减少了政府的工作量，一举三得。这个做法经过数年的试行颇受欢迎，因此各府纷纷这么搞，徽州府也每年编列军平银，各县分摊统收，再分配到各个用途名目下。四司银是衙门日常杂役费用，专料银是公共设施修葺费用等等等等。这个太平府的方案既是将田赋税额转嫁到了役银上去，这就能体现出一条鞭法的好处了，赋役皆能折算成银两，互相合并转移，非常之方便。唯一的问题是他换汤不换药，怎么挪腾五县都是吃亏，因为他们本来一分钱都不用出，现在却要替歙县补那5000多两银子到军平银里去。这个方案报到兵备副使冯书吉那里，被驳了回来。冲抵军平银这个方式没问题，但吃相实在是难看。一共6145两的私绢税赋，转嫁了5260两。到五县头上，等于歙县只负担14%，其他县86%，这很明显是拿总税去除县数平均而得。问题是歙县的经济体量占了徽州府的一半，不可能这么简单的平均了事，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把5260两改成了3300两。这样一来，估计6145两银子的私绢税，歙县和其他五县分别负担了46%和54%，大致符合各自的经济比重。这个方案是典型的和稀泥的思路，他把黄策与大明会典抛在了一边，也不去计较私绢税的来历，毕竟是历史问题，一粗不一细。总之现在大家各退一步，各自吃了小亏，这事儿就算完了，别闹了。这时候已经到了万历四年的年根儿，过年期间诸事停滞，过完年万历五年的正月，地方才把这个方案上报给户部，请尚书殷正茂酌定。对于冯书吉的这个方案，连批了三句话：其名由正，其言由顺，其事有意，满意之情溢于言表。他把这个方案上报到北京，于4月5日上奏天子，很快得到了皇帝的批准，下发圣旨。其实万历帝还未亲政，这基本可以视为是首辅的意见。圣旨下发户部，户部再往下发，一级一级传到了徽州府，时间正是6月初7。

考虑到南北二京的往返距离，再加上内阁以及各级官府的处理批阅，这份文书的流转算是极其罕见的高效。对这份圣旨，六县的反应截然不同。涉县人民欣喜若狂，他们本来的主张正是要求四捐税由六县均摊，这个分配方案可谓是正中下怀。 从此之后，他们头上的赋税少掉了3000多两银子，从隆庆3年到万历5年8年的抗战，终于是大获全胜。其他五县则望着圣旨呆若木鸡，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们的抗辩白说了，黄册白查了，道理白讲了。 歙县每一条主张都被他们驳得是体无完肤，结果户部一句均平就全给抹掉了。五县明明提出了极为有力的证据，可因歙县这么一闹，最后还是让他得了偌大的好处。对于这个太平府的分配方案，五县是嗤之以鼻， 保留一个人丁私捐的虚名空壳换成了均平银的名目，就想糊弄我们，最后还不是要六县均摊负担。婺源有一位知名的乡宦如此讥讽道，这是朝三暮四之术，拿咱们当猴子耍呢。一时之间，五县群议汹汹， 无不义愤填膺，跟开了锅似的。可是，这不是府意，不是布意，而是圣旨，代表了最高的意志。

0: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半空中
1: 电影放完了。
2: 明天二分场，
0: 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中国是人口众多的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是国家的基本国策，

0: 2015年的十月，18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这意味着长达三正式结束。上世纪70年代末期提倡晚婚晚育、优生优育的计划生育政策被大力宣传。1979年上映的国产喜剧影片《甜蜜的事业》应运而生。影片导演一代电影大师谢天先生获得1980年第三届电影百花奖最佳导演奖，而主演李秀明也获得文化部1979年青年优秀创作奖。我们一起来重温国产经典影1979年出品，导演谢天，主演李秀明、刘钊、凌源等。大约在1979年的三四月份，导演谢天带领剧组在全国各地挑选拍摄地点。因为这是国家第一次宣传计划生育的影片，所以剧组格外重视，但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直到谢天来到新会，他对这里的第一印象就是环境好。因为一路从武汉南下，选了好几个地方，最后来到广东，看到新会环境美、绿化好，而当地政府听说之后也想借助影片来宣传新会，于是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影片《甜蜜的事业》。广东新会县会城镇某糖厂司机田五宝与光明大队社员唐招娣恋爱已经3年了。这一天，五宝开车拉货的路上看到招娣正在田地里干活，于是立刻停下车跑到他的面前。
1: 招娣，哦，把我衣服都浇湿了，淘气鬼。
2: 瞧你慢点。
1: 招娣，我告诉你，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2: 什么梦啊？
1: 梦见咱们俩去登记，回来第一个就遇到你妈，我大叫了一声妈，结果把自己给叫醒了。
2: 真不害羞。
1: 那甘蔗都熟了3遍了，招娣儿，你还要考验我多久啊？
2: 五宝，我想帮我爸把鸦片育秧试验搞成功再说。哎，可是难呢。
1: 难在哪儿？
2: 我妈那儿，这又快了，如果再生个妹妹就更麻烦了。
1: 哎，我的二婶儿啊。
0: 思想守旧的唐二婶已经连续生了5个女儿，可是她还想再生一个儿子。唐二婶的行为不仅令到当地专管计生的工作人员头疼不已，连丈夫唐二叔也不胜其烦，不能好好进行甘蔗试验田的实验。这不，唐二婶第六胎还是个女孩。负责计划生育工作的田大妈，也就是五宝的母亲，听说了这件事之后，决定到医院给正在生闷气的唐二婶做做思想工作。
3: 这倒霉的医院净生女的，
4: 生男生女哪能怪医院呢？
3: 不怪医院怪谁啊？那还能你是医院的领导吧？
4: 不，我是糖厂的家属，来看看你。那吃点鸡肉，喝点汤。
3: 谢谢，不吃。
4: 哎，吃吧。
5: 她是田大妈，对人可好了，您就吃吧。
4: 吃吧。
5: 田大妈还是厂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委员呢。
4: 你吃一点吧。不爱喝汤你就吃点鸡肉会，男女都一样嘛，别想不开啊。大妹子，这几千年的旧思想可把我们这一辈害得不浅呐。我就是吃过大亏的。原来我是个糖厂工人，为了要个男孩一连就生了5个，没法工作了，只好退职回家带孩子。那个时候看见别的姐妹们工作的那么带劲儿，我心里可真是羡慕啊。可我那儿第5个倒是个男孩。

0: 还是等到了。
1: 好，
2: 我也能。哎，你可不能。
0: 能，你能，我也能。我就不信，别人种的甘蔗是甜的，可我种的甘蔗就是苦的。哎哎，
2: 大妹子，大妹子，你
0: 这刚生的女儿，我就叫她捞点，下一回呀，就是从云彩里也得捞回个儿子来。嗯嗯。
3: 因为家里孩子太多，唐二婶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所以招娣和唐二叔总要放下工作料理家务事，这让他们感到非常的苦恼。这一天，招娣找吴宝诉苦，在吴宝的建议和鼓励下，他们决定劝劝唐二婶。回到家后，招娣见唐二婶正在给孩子洗尿布，于是她让吴宝待在外面等着，自己走到妈妈身边。
2: 妈，我来洗。
0: 哎呀，你洗不干净，一边待着去。
2: 你才洗不干净呢。
0: 我洗不干净。我都洗了大半辈子尿片了，
2: 还没洗够啊。
0: 你瞧，又来了不是？嗯，
2: 还不是心疼您呢。
0: 你怎么不心疼妈往后的日子？咱们家要是断了根儿，
2: 有这么多闺女疼您，那往后的日子还不甜呢？
0: 女儿再多，还不都像只小燕子，翅膀扎硬了，一个个都废了，留下这老燕子。
2: 哎，老燕子也可以一块飞嘛。
0: 飞？我往哪飞啊？跟闺女一块出嫁，不像话吗？
2: 那你让我怎么办呢？
0: 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反正我的主意是打定了。你干嘛？你今天怎么了？是不是病了？哎呀，你可别病啊，虽说你们都是女孩子，可也是我身上掉下的肉，谁有个好歹我都受不了。没能耐，又落上了你外婆那种腰疼病，到老了办都没有。
2: 妈，你别这么说，我们都轮流来伺候你。
0: 哎，哪能哦，能有这么句话就行了，妈哪能委屈你们呢？只要你们别把妈忘了就行了。
2: 妈，
0: 哎，依我看呢，世上只有娘疼孩子，哪有孩子疼娘的？
2: 妈，我留在您身边伺候你一辈子。
0: 傻孩子，哪有女孩子不嫁人的？
2: 女孩子就一定要嫁人吗？
0: 得了得了，净说好听的。妈还不知道你对象都找好了，听说是糖厂的司机。
2: 妈，只要你不再生弟弟了，我一辈子不和他结婚就是了。
3: 吴宝的心一下子凉了，失足摔了一跤，他失魂落魄的离。
2: 你倒是说话呀。
4: 我还说什么呀？刚才我说让你在你妈身上火上浇水，你怎么倒把水浇到我头上了？
2: 妈，你自己不也是说是曲折的？
4: 这曲折也太大了。
2: 那你说怎么办呢？
4: 你不是跟你妈说一辈子不嫁人吗？
2: 哎呀，吴宝，你太不了解我了。
4: 我是不了解你，我看你心里就没我。
3: 和吴宝吵架之后，招娣想到了分手，于是他来到吴宝家，没想到遇上了吴宝的父母。这两个人也是刚刚得知吴宝和招娣恋爱的关系。
5: 田大妈，
2: 哎，
5: 田大伯，
4: 哎哎哎，
5: 这就是招娣姑娘，吴宝的那个
4: 朋友，
5: 不是同志啊？对对对对，同志同志，嗨，怎么叫都一样。哎，老头子，快去给吴宝的同志削菠萝去啊！
4: 不，
5: 快，
4: 大伯，
5: 你别去坐吧。哎，快坐下。哦，那吃糖吧？
2: 不，
5: 哎，吃吧。
2: 大妈
5: 啊，
2: 吴宝都跟你们说了吗？
5: 他呀。

0: 直都瞒着我们，可是今天呢，他瞒不住了，你看看。
1: 田大妈高兴地拿出了招娣的照片，招娣看过之后却收了起来。
0: 怎么？
2: 我们结束了
0: 啊？招娣儿，是我们五宝对你不好啊？
2: 不是。
0: 那是五宝缺点太多？
2: 也不是。
0: 那就是我们五宝
2: 你说到哪儿去了？
0: 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哎呀呀，总归得有个原因嘛。你要不说清楚了，大妈我……
2: 大妈，我只能问您，是国家的事重要，还是个人的事重要？
0: 当然是国家的事重要了。
2: 那为了国家，应不应当做点自我牺牲？
0: 应当啊。
2: 那我做对了，大妈，让五宝也牺牲牺牲吧。大妈，再见。
0: 啊，招娣儿。
3: 哎，人呢？
0: 牺牲了。
3: 啊啊，怎么回事？
0: 顶好的一对儿，不知怎么了，两人闹崩了。
3: 哦，
0: 哎，
3: 嗨，这年轻人谈恋爱嘛，可不就这么冷一阵热一阵的？你当像咱们俩那会儿呢？少
0: 去，
3: 回头我跟思秀说说，叫他好好做做招娣的工作，他保证能完成任务。
0: 我本来还想让他帮我做唐二婶的工作，这下也完了。
3: 这事儿啊，交给我了。
1: 为了让招娣和五宝和好，田大伯决定让女儿四秀去劝说招娣。四秀提出婚事新办，等二人结婚后，让五宝搬到招娣家住。这样一来，招娣既可以留在母亲的身边，二人还能结婚。这个提议让招娣茅塞顿开，于是和母亲说了这个想法。唐二婶一听，开心得不得了，不仅答应去做绝育手术，不再生孩子，还决定重新回到农田干活。田大妈听说这个消息后开心极了，连忙兴奋地找到了未来的亲家唐二婶。
4: 哎呀，我的亲家来了。哎呦，哎，快来快来快来，亲家
5: 你好啊。你好，
4: 你看怎么也不早捎个话来，走回家去。
5: 哎，别，你看地里活这么忙，咱们先干活，干完活再回家好好聊聊。
4: 嘿，可真有你的。该，
5: 哎，见苗吧。
4: 哎，
5: 真蜜呀。
4: 是啊，这甘蔗分叶太多了，枝苗多了，主苗就长不好了。
5: 哦，哎，你给我讲讲这个道理。
4: 明摆着嘛，地就这么大，苗多了，地力不足。
5: 地力不足，哎，那就多加点肥嘛。
4: 加肥也不行，苗太急，阳光透不过，甘蔗怎么能长好呢？再说让这些枝苗横七竖八的乱长，一不成龙，二不成行，没有计划可怎么护理呀？哎，
5: 等等等等。哎呀，
4: 啊，
5: 你说的太好了。哎，你再说一遍。
4: 怎么，你要推广甘蔗健苗技术啊？
5: 嗯，不，我要推广计划生育。
4: 哦，我的亲家可真有你的，你呀，啊，可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啊。
5: 哎哎哎，这个事儿啊还是很重要的事儿，待会儿啊你好好给我讲讲你的思想是怎么转过这个弯来的。这对我们开展工作推动可就大了。
4: 哟，他的妈，你这话呀把我脸都说红了。我思想落了后，做检讨还来不及呢。
5: 哎，
4: 说实在的，这份功劳应该归你。哎，是你帮助了我呀。
5: 哪里哪里呀。
4: 不过
5: 哎，不过什么？
4: 这门亲事怎么办，合适吗？
5: 合适合适，五宝和招娣儿就像金鸡配凤凰，天生的一对儿，只要他们两个人愿意，我就100个赞成。
4: 哟，你越这么说呀

0: 我心里就越过意不去。好吧，亲家，我一定把吴宝当亲儿子一样，你就放心好了。
1: 你也放心，我也一定把招弟儿当成亲闺女一样。
0: 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1: 啊！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嘛。
0: 哎，亲家，你看是不是早点过门啊？
1: 哦，
0: 我可真担心吴宝反悔。
1: 哎呀，不瞒你说，我也担心，还怕招弟儿反悔呢。哎，不管他们怎么样，咱们老家俩绝不反悔。
0: 哎呦，你可真是我的好亲家呀。
1: 哎，你什么时候去做手术？我给你联系医院。
0: 三两天就去。
1: 说定了，后天。
0: 后天，后天，就后天。
1: 你真是好亲家。
2: 但是没过几天，他二婶却看到田大妈家正在布置新房，就以为田家反悔了，一气之下他也不想做手术了。其实田大妈一直不知道吴宝要入赘到招娣家的事情，当时吴宝只说要和招娣结婚，但是细节还没来得及说出来就出差了。后来他从四秀那儿听说了吴宝的打算，也很纠结，他不希望吴宝离开自己，但自己也不愿意违背计划生育政策。一番思想斗争之后，最终还是同意了让吴宝去唐家落户。这时唐二叔的甘蔗试验成功，公社送来了奖状，大队误以为唐二婶已经做，女儿们抱着奖状和石二婶还在家。
3: 又给您的鸡蛋，
4: 妈您看。
5: 妈妈，你又想弟弟了，等我晚上再给你做个梦，给你梦一个弟弟来吧。
0: 不，傻孩子，是妈不对。
5: 妈，我爸和我一样也得了个三好奖状，你要也得一个那多好啊。
0: 傻孩子，这不是三好奖状，是科研奖状，你爸爸可真成了土博士了。你们长大了要向你爸学，待会儿你爸回来了告诉他我到医院去了啊。
1: 亲家，
2: 这时田大妈带着田五宝来到了唐二婶家。
0: 他大妈，
1: 咱们老家俩绝不反悔。
0: 亲家，哎，万万不行啊，你就五宝这一个儿子到了我们家你可怎么办？不能走。
1: 男女都一样嘛，男到女家这是新风尚，难道咱们还不支持啊？
0: 亲家，你可真是我的好大姐。看来这个理儿是得倒过来说，没有国家哪能有大家，没有大家哪能有小家呀。
1: 说的对呀，是这样，我的好亲家。吴宝过来呀，快叫啊。
6: 二婶
1: 啊。
6: 哦，
2: 虽然和唐二婶化解了误会，两家结为亲家，但是田大妈心情还是很低落。她回到家却惊喜地发现四秀的恋人也落户到了自己家。最终两对新人在喜庆中喜结连理，甜蜜的生活和事业都欣欣向荣地开启了。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重温的是国产经典影片《甜蜜的事业》。这部影片可算是中国爱情电影的重大突破，里面第一次出现浪漫的男的追女的跑的景象，深深印在了那一代人的心中。还有田二叔带着五个孩子回家的壮观场面也很好笑。这部影片在当时非常轰动，尤其是影片的插曲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文化印痕。那时候的作品中男女手拉手都很少见，因此这部影片中的女跑男追慢镜头就成为了最流行的话题。当然这部影片也有很强烈的政治政策痕迹，这同样是在那个年代所必须带有的。所以我们说艺术作品那也是历史的说明书。这部影片的名字叫做《甜蜜的事业》，

要是因为影片中大多数人物都和当地的糖厂有关。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分享电影《甜蜜的事业》当中的歌曲，由余淑珍演唱的《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中国当代作家麦家创作的长篇小说《人生海海》。在闽南语中有这么一句话，人生海海，山山而川，不过尔尔。人生就像大海一样起起落落，走过平湖烟雨，跨过岁月山河，最后发现其实不过如此。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麦家2019年出版的小说，书名《人生海海》就取自于此。小说以乡村为舞台，讲述了上校蒋正南起起伏伏的一生，从木工学徒到军医，从国民党上校到军统特务，从阶下囚到抗美援朝英雄，最后放下一切光环，回到从小生活的村庄。在这个过程中，他体会过刀光剑影军旅生活中的恣意，咀嚼过被误解冤枉时的无奈，享受过鸡鸣狗，他回忆安于当下的平静心态，成就了被人称道的一生。人生海海中有一句话，人生海海，潮落之后是潮起。那些在海里冲浪的人都要努力保持稳定和平衡，才能踏浪而行。人生亦如海，面对人生的沉浮，我们唯有保持心态稳定，得意时淡然，失意时坦然，平凡时安然。作为麦家的故乡三部曲之一，人生海海耗时8年，经过5年的打磨才最终出版。与以往的作品不同，这次的故事脱离了此前素有的谍战题材，将背景设置在自己的故乡，则是麦家认为一个作者一辈子总要写一部跟故乡有关的书，这既是对自己童年的一种纪念，也是和故乡的一次和解。书名《人生海海》取自闽南方言，意为人生像大海一样变幻不定。
2: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3: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2: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4: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3: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4: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2: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快乐成长。
5: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6: 大家好，我是妙姐。上一集我们讲了纵横家苏秦的故事，这集我们的主角是张仪，对吗？
5: 没错，张仪是另一位非常有名的纵横家。
6: 苏秦和

0: 昭仪他们都是战国时期的人，他们谁更厉害呢？
1: 苏秦和张仪有很深的关系。张仪是战国时期的魏国人，他和苏秦是师兄弟，两人一起曾跟从鬼谷子先生学习纵横之术。
0: 哦，原来他们是同学。
1: 是的，张仪从鬼谷子那里学成后也去游说诸侯，先去了楚国。有一次他参加楚国丞相张仪偷的，因为他最满身是伤，唉声叹气，被他逗乐了。还在呀、啊、张仪说那就行了。
0: 张仪的因为穷就被怀疑，还挨了揍，不过他这个人倒是很乐观。
1: 张仪很快就会转运了，当时苏秦已说服赵王，受赵王之托去游说各国合纵联盟。由于担心秦国发兵破坏合纵大计，苏秦思虑再三后觉得只有将张仪派到秦国才可使此事成功，于是派人暗示张仪去投靠他。张仪欣然前往赵国求见苏秦，苏秦却故意告诉守门人不给张仪通报。过了很多天，苏秦才见了张仪。苏秦故意让张仪坐在堂下给他吃下人的饭菜，并用言语羞辱他，你不是一向才华横溢吗？看来是徒有虚名啊。
0: 哎呀，苏秦怎么能这样呢？
1: 张仪一直将苏秦当作好朋友，不料苏秦不但不帮自己，还羞辱自己。张仪非常生气，决心报仇。他想到当时秦国是天下强国，只有在秦国有了成绩才能有报仇的机会，于是他当即向秦国出发。
0: 苏秦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他直接告诉张仪让他干什么不就行了？
1: 实际上苏秦是担心张仪满足于小成就失去进取之心，便故意使用激将法促使张仪发愤成才。苏秦气走张仪后暗自派手下跟着张仪，一路上提供路费帮助他到达秦国，又帮他找门路见到秦惠王，被秦惠王任命为客卿。这时苏秦的门客才说出实情，那人说这一切都是苏秦先生谋划的，苏先生担心秦国破坏合纵大计，所以激怒先生，又派我暗中相助，想使您掌握秦国大权。如今一切如苏先生所料，我该回去复命了。张仪如梦初醒，拍着我被骗了都不知道，还是苏先生高明啊，我刚被任用怎么能打赵国的主意呢？请替我谢谢苏先生，再说有苏先生在，我哪能跟他作对呀。
0: 苏秦果然高明，那张仪在秦国后来混得怎么样？他帮上苏秦了吗？
1: 张仪很快就得到秦惠王的赏识，当时秦国派公子华和张仪率兵攻打魏国，占领了魏国的濮阳。张仪建议秦国和魏国结盟，让秦王派公子纣到魏国去做人质，并成功游说魏王，主动给秦国献上了上郡十五县和少梁城。秦惠王非常高兴，于是让张仪当自己的丞相。张仪在短时间内也没有破坏苏秦的合纵之约。几年后，张仪觉得自己留在秦国反而对秦国没有太大作用，为了秦国的利益，秦惠王故意免去张仪的官职。张仪到了魏国，得到了魏王的信任，担任丞相，暗中帮助秦国。然而魏襄王始终不接受张仪的建议，臣服于秦国。秦王非常生气，发兵攻打魏国，占领了魏国的曲沃和平州两城。张仪在魏国待了足足四年，魏襄王死了，魏哀王即位。张仪又继续劝哀王臣服于秦国，魏哀王也不肯。于是张仪偷偷给秦国送消息，让秦国再次发兵攻打魏国。魏哀王迎击秦兵，被杀得片甲不留。齐国看到有利可图，也发兵击败魏军，魏王焦头烂额。
0: 魏国这下麻烦大了，现在

0: 怎么办呢？
1: 是呀，张仪趁机开始游说魏哀王说，魏国土地方圆不足千里，士兵不足30万人，四周也没有山川之险可作为屏障，是个四面受敌的国家。我听说您相信苏秦的合纵之谋，那都是假的，哪里靠得住呢？如果大王不臣服于秦国，秦国便会发兵截断赵国对魏国的援助，然后再胁迫韩国一同攻打魏国，到那个时候合纵便没有任何作用，魏国就危险了。只要大王肯臣服于秦国，去抢夺楚国的土地来扩大疆域，这是多好的事啊！再这样犹豫不决，秦军攻来就后悔莫及了。
0: 魏哀王是不是听信了张仪的话，投靠秦国了呢？张仪的嘴也真是太能说了。
1: 魏哀王确实听信了张仪的话，背弃六国合纵之约，投靠了秦国。张仪则回到秦国，重新担任丞相。后来秦国想要攻打齐国，但齐国和楚国结成了联盟。张仪想起当年曾被楚国丞相陷害，急于报仇，于是又出使楚国。楚怀王隆重接见张仪，张仪说，我奉秦王的命令来和楚国结盟，如果大王肯和齐国断交，我们秦王愿意献上600里土地，从此两国为兄弟之国，友谊地久天长。楚怀王贪心，马上一口答应。他手下的臣子大半是窝囊废，纷纷祝贺。只有陈轸直言不讳地对楚王说，大王受骗了，秦国之所以派使者来修好，是因为我们有齐国这个同盟，现在您和齐国翻脸，楚国就孤立无援了，最后也拿不到土地。楚怀王说，你就闭嘴吧，看我怎么拿到土地。当即为张仪颁发了丞相印和大量财物，宣布和齐国绝交。
0: 这个楚怀王真是太蠢了，为了区区一点土地竟然背弃与齐国的同盟，他离被秦国收拾不远了。
1: 楚怀王派使者跟随张仪回秦国接收土地。张仪回到秦国后，假装从车上摔下来受了伤，连续3个月没有露面。楚怀王听说后，以为张仪嫌他和齐国断交做得不够彻底，于是便派人到齐国辱骂齐宣王。齐宣王非常生气，当即派人出使秦国，要臣服秦国。等秦国和齐国正式结盟后，张仪才露面。楚国使臣找张仪要那600里土地，而张仪却说，我有秦王赐给的封地6里，愿献给楚王。楚国使者大吃一惊，您答应给楚国600里地，怎么变成了6里了呢？张仪说，楚王大概是耳背听错了吧，只有6里之地，我未曾说过600里，我秦国的土地怎么可能轻易送人呢？你们也想得太美了。
0: 这个张仪真是翻脸不认人。
1: 想要知道张仪如何一步一步破坏六国合纵，请关注下集的精彩内容吧。
0: 好吧，我们下集。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1点整。
0: 再见。
4: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张仪是战国时期另外一位著名的纵横家，他辗转到了秦国，得到了秦惠王的赞赏和重用，封为丞相。为了秦国的利益，张仪多次以身犯险，还曾只身一人先后前往魏国、楚国，既引得魏国臣服，又导致楚国被骗，不得不主动向秦国割地求和。此外，他还曾游说东方6国中的5个，说服他们与秦交好。他的连横之术与苏秦的合纵之约背道而驰。在苏秦死后，张仪以连横之术击破苏秦苦心经营的合纵盟约，为秦国灭掉6国打下了基础。
5: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0: 大家好，我是妙姐。
1: 史记少年版这一集啊，我们继续来讲张仪的故事。
0: 张仪的心里听得我好紧张，他得多狡猾才能游走在六国之间呢？这家伙胆子真大。
1: 张仪当时承诺给楚怀王600里地和美女，骗楚国与秦国，事后却反悔只有6里地。使者回楚国报告给楚怀王，楚怀王气得直跺脚。面对冲动的楚王，陈轸再次劝说：大王，秦强楚弱，打不赢啊，不如割地给秦国，然后和他一起发兵攻打齐国，用齐国的土地来补偿我们的损失。楚怀王不听劝告，执意要派兵攻打秦国，怎奈此时秦国和齐国已经联盟，一起对抗楚国，夺取丹阳、汉中两地。楚怀王不甘心，又举全国之力再次攻打秦国，在蓝田被秦国杀得大败，不得不再次割让两个城市和秦国讲和。
0: 这个楚怀王有点不自量力，明明打不过非要打，这下好了，不仅没要来秦国的600里地，还损失了好几座城池。
1: 可秦国并不满足，想得到楚国更多的土地，声称愿意拿五关外的土地和楚国交换。楚怀王恨死了张仪，便借机说：不用土地，要换就拿张仪来换。秦惠王想要让张仪去，但又不好意思开口，张仪却主动请求，表示愿意去楚国。秦惠王说：楚王肯定恨死你了，你只要一去必死无疑。张仪说：请让我去楚国吧，我自有退身之计。我在楚国结识了一个朋友，他叫敬上，是楚王宠妃郑袖的宠臣，郑袖的话楚王就没有不听的，武帝我也心甘情愿。于是张仪出使楚国，等他一到立刻被逮捕，楚怀王要杀了他以解心头之恨。敬上此时依照与张仪的约定对楚国夫人这么说：敬上见郑袖上钩，假离，我听说秦王钟爱张仪，打算救他，想要送给大王600里土地和众多美女。大王对秦王又尊敬又害怕，一定会格外宠爱秦国的美女，到那时夫人不就会被冷落了吗？
0: 这个郑袖会上当吗？
1: 郑袖一听非常着急，生怕失宠，赶紧向敬上询问对策。敬上说：不如夫人劝大王放了张仪，那样秦国就不会送给大王美女了。于是郑袖日夜替张仪求情，劝说楚怀王。人各为其主，张仪那么骗您也是忠于秦王，不得已啊。您说愿意拿黔中之地换张仪，也没有说要张仪的性命，如果真杀了张仪，秦王一怒发兵攻打楚国，我们就麻烦了。楚怀王一听害怕了，下令释放张仪。
0: 哟，又是有惊无险。
1: 主要还是张仪善于拿捏这些国君的心理。张仪出狱后还未离开楚国，就听到了苏秦去世的消息，从此张仪就更加无所顾忌了，绞尽脑汁破坏苏秦的合纵联盟，让秦国的地位凌驾于其他六国。张仪对楚怀王说：秦国已经割据天下一半的土地，有上百万的精兵强将威震天下，大王现在还不肯全心全意侍奉秦王，反而时时想着和其他诸侯结盟，这是要倒霉的呀。当年苏秦

0: 廷为燕国行走六国，却考虑而是为了燕国着想。苏秦一死，不攻自破，所以合纵太不可信了。大王不要错拿主意，抛开强大的秦国而去依靠弱小的国家。大王若与秦国为敌，秦国一旦出兵攻打，不出三个月，楚国便难以自保，那些小国谁也救不了您。大王若与秦国交好，秦楚联手，多小国便会成为楚国的囊中之物，这不好吗？
1: 张仪这张嘴真厉害，这次楚怀王会被他说动吗？
0: 楚怀王又动心了，屈原劝他说，大王以前就被张仪欺骗，这次一定要杀了他，千万不能再听他胡说八道啊。但楚怀王不听劝告，与秦国和亲结盟。
1: 张仪这么快就说服了楚怀王，那其他各国是不是也很容易被击破？
0: 正因为秦国太强大了，各个小的诸侯国自己难以抗衡，却又不信任合纵联盟，给了张仪机会。张仪立刻离开楚国去了韩国，继续在韩国侃侃而谈。他夸大秦国的实力，恐吓韩王，韩王最终答应了，臣服于秦国。张仪欢天喜地地回到了秦国，秦惠王非常高兴，封他为武信君，又让他去齐国说服齐闵王。
1: 这次张仪又是怎么说的呢？
0: 张仪对齐闵王说，齐国是天下强国，但是秦国其实更强，现在楚国也和秦国和亲，韩、赵、魏都争先恐后讨好秦国，大王现在臣服秦王还来得及，不要错失良机呀。齐闵王看大事如此，自己已陷于孤立无援的地步，无奈之下答应了张仪的建议。张仪又跑到赵国，一通威胁下，赵王吓坏了，保证立刻派使者向秦王割地求和。然而张仪并不满足，转而去了燕国，对燕昭王说，据说燕国最亲密的盟友是赵国，但赵国可不是什么讲信用的国家，没准哪天赵王就会翻脸偷袭大王，命令赵王攻打燕国，大王你就后悔莫及，靠了秦王让秦王开心，赵国就不敢攻打燕国。燕昭王听了，愿意马给秦王表示臣服。
1: 如今各个小国都被击破，那秦国很高兴了，张仪的功劳不小。
0: 张仪顺利说服六国臣服秦国，可以说是满载而归，准备回去向秦惠王邀功。但在路上听说秦惠王去世了，秦武王即位，张仪知道新秦王当太子时就对他非常不满，如今秦武王当上秦王，听信坏人的话，不再任用张仪。其他诸侯国听到此事，立刻打消了朝见秦王的念头。张仪见了这个情况，担心有被杀的危险，便对秦武王说，如果我能让六国之间互相争斗，秦国便可趁机从中获利。如今齐王非常恨我，他曾说过，我要是在哪个国家，齐国便出兵讨伐哪国，不如就让我到魏国去，齐国必然攻打魏国。按照张仪的要求，秦武王准备了30辆兵车，浩浩荡荡地将张仪送到魏国。果然事态的发展如张仪所料，张仪前脚刚到魏国，齐国大军便汹汹而来，可怜的魏国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遭受了重创。正当魏国上下一片焦虑的时候，张仪求见魏王，并劝说魏王不必为齐军担忧，他有办法可以令齐军退兵。魏王毫不犹豫地采纳了张仪的意见。
1: 张仪是使用什么办法让齐国退兵的呢？
0: 张仪派手下的人冯喜以卫士的身份出使楚国，按照张仪的安排，冯喜与楚国经过一番

0: 交涉，楚国同意帮助魏国平息与齐国的战事，立即派使者前往齐国。楚使向齐王分析了当前齐魏战事，认为齐国出兵讨伐魏国，不但不能起到惩罚张仪的初衷，以解心头之恨，反而令张仪更加取信于秦王，他的地位更加稳固。楚国使者综合分析约定的苦肉计，而齐国正在扮演棋子的角色。楚使的分析令齐王恍然大悟，立即下令罢兵回国。随着齐国罢兵，秦国无法实现当初直取三川、称霸天下的设想。而今张仪离开秦国，身居魏国，为魏王排忧解难，在魏国当了一年丞相便去世了，一代大忽悠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1: 时间不多了，我们下期再见吧。
2: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张仪和苏秦一样，都是战国时代最著名的纵横家，叱咤风云，享尽富贵。他们的游说对天下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左右了无数人的命运。所以司马迁也评价说，这两个
3: 普及科普知识，倡导科学生活，宣传惠农政策，推广先进技术，
4: 观点、技术、信息、生活，精彩尽在科普生活。
3: 把握健康科学，成就精彩人生。爱科普，爱生活，科普生活。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车载着家人穿行在城市的街道上，傍晚回家顺手把碗碟放进水槽，挤两滴洗洁精，换气整理衣柜时，面对一箱穿旧了穿不下的衣服，犹豫着到底该不该扔呢。这些再普通不过的生活瞬间，背后其实都藏着很多值得说给您听的讲究。那今天咱们就花一段安静的时间，慢慢聊聊这四件事儿：车是怎么变成放心车的？电梯开门后哪些情况千万别进？旧衣服为什么不是垃圾？还有那瓶洗洁精里到底有没有甲醛？会不会致癌？您知道一辆全新的汽车从一张图纸到真正开进您家车库中间要经过多少道测试？答案可能出乎您的预料。对，成百上千项。汽车行业有句老话叫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这句话呢一点不夸张，因为它几乎集成了所有工业领域的技术成果。从整车的动力性能、安全结构，到一颗螺栓的精度，一块内饰板的用料，背后呢都有一套庞大而精密的验证体系。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一辆车在出厂之前到底都经历了些什么。先说说量产之前的那段日子，一辆车从设计图纸变成样车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实验室里跑遍各种场景，

天南地北。要应付这么复杂的路况，共24通道道路模拟实验室，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专业，简单说就是能把全路况考核房间里。在这里既能对整车做道路模拟试验，也能专门针对悬架系统做专项测试，精准模拟车辆在场外实际道路才能完成的整车强化耐久进来。这台设备每运行一天，大约相当于普通用户实际行驶式的整车环境舱，可以模拟复合气候条件。在这儿呢，温度能从-45度调整到60度，还能模拟95%的湿度、不同的光照强度和风速。更厉害的是，一些在道路上根本没法安全测试的场景，比如时速200公里以上的超高速、轮胎打滑失控，实验室里也能把实车和虚拟测试环境结合起来，完成车辆功能安全和极限工况的测试。那整车的测试做完了，零部件也得过细，高精度工业 CT 技术就像给零件做一次三维体检，不用拆开就能看透内部有没有气孔，有没有裂纹，哪怕是微米级的缺陷都藏不住。再说说咱们每天都要坐的座椅，它的检测像是一场耐力考试，滑轨要反复推拉上万次，保证不会卡住，调脚器要来回调节靠背，确保不会松动，坐垫海绵既要弹性好，坐久了不塌，还得防火阻燃，万一着火也不容易烧起来。那新能源车大家最关心的电池检测更是分两步走，第一步在电芯阶段，先把每颗电芯的内阻和电压配对整齐，然后做撞击、挤压、针刺这些破坏性测试，模拟车祸或者短路时到底会不会起火。第二步，把所有电芯装进电池包外壳后，检查整个壳子密封后防不防水，冷却管路漏不漏液，高压电有没有漏电风险，确保装上车之前就万无一失。还有材料和环保的检测也同样细致，金属零件要用显微镜看内部的晶粒结构，判断热处理火候够不够，硬度测试就像用笔尖划一下，看表面耐不耐磨，里面韧不韧，拉伸、弯曲、冲击实验相当于使劲的拉、折、砸，看材料会不会断裂。最后，车里所有的塑料、皮革、胶水都要闻一闻有没有刺鼻气味，测一测甲醛等有害物质有没有超标，还要看报废之后能不能回收再利用，确保从原材料到成品都符合绿色环保的要求。实验室验证的是设计靠不靠谱，量产之后，每一辆车还得过几道关才能出厂。第一道是外观和装配质量检查，漆面光不光滑，钣金接缝均不均匀，座椅牢不牢固，内饰有没有划痕，逐项确认。可别小看这些细节，单个工序不起眼的偏差累积到整车上，可能就是接缝不齐，部件松动，时间长了甚至影响使用。第二道是车轮定位侧滑和制动检测，四轮定位设备测量每个车轮的安装角度，差0.几度都不行，角度偏了开起来可能跑偏，方向盘不正，轮胎还会偏磨点台，检测车轮横向滑一辆，确保直线行驶稳定，再上制动试验台，分别测每个轮子的制动力，同一根轴左右两侧制动力差太大，刹车时车容易甩尾跑偏，所以制动力大小和左右差值都必须严格达标。第三道是车速、灯光和电气功能检测，车辆开上转轱试验台，仪表显示的车速要和实际速度比对，误差必须在合格范围内，前大灯也要测，亮度够不够，光束位置对不对，都要转化成数据判定，灯光太低照不远，太高会晃到对面司机的眼睛，转向灯、刹车灯这些信号灯的点亮状态和控制逻辑也要逐一确认。与此同时，诊断

设备连接车载接口和电机控制器、电池管理系统、安全气囊、车身稳定系统这些核心控制器逐个通信，确认每个控制器在线、通信正常、软件版本正确，再读取有没有故障码。第四道是密封性检测。 车辆开进淋雨间，用高压水冲车门、车窗、天窗、挡风玻璃检查有没有漏水点。部分工厂还会用负压阀辅助检测密封性。第五道是动态检查，车辆驶入厂区内的动态检查线，在专用路面上完成起步、转向、制动这些基本操作，听有没有异响，感受震动正不正常，确认转向和制动功能无误。 这一整套下来就是EOL下线检测，相当于出厂前的总考核，从功能到外观，从灯光到电气系统，全维度自动化扫描，一辆车都不落下。所以放心车这三个字儿从来不是感觉出来的，而是数据说了算。所有检测做完，系统还要对照车型要求、企业放晴标准和适用法规逐项判定。 国家强制性标准划出了安全和环保的底线，企业再通过生产一致性控制和内部标准，把这些要求落实到每一辆车的放行条件里。任何一项关键指标没过，车都不能放行，必须返修后重新检测。关键的检测结果还会和车辆识别码绑定，形成每一辆车的质量档案，以后出了问题都能追溯。 一年能造出百万辆崭新汽车，拼的是规模化的制造能力。而要让每一辆都稳稳合格，考验的则是一整套成熟的现代汽车工业体系。所谓放心车，本质上就是在您坐进驾驶舱、握上方向盘、驶出 4S 店的第一公里之前，整车制造已经把能提前发现的质量问题，尽可能的全部解决在了生产车间里。 说完车，咱们再聊一聊每天都会用到的电梯。我们先来讲一个真实的新闻。前不久呢，宁波慈溪一家工厂里发生了惊险一幕：一位男子准备乘坐电梯下楼，电梯门打开之后呢，轿厢却没有停靠在本层，他没有看清就迈不上前，结果呢，一脚踩空，坠入了电梯井，右小腿被紧紧卡住，身体没法自己挪动。 消防人员赶到以后呢，怕强行破拆或拖拽会加重挤压伤。在消防员的统一调度下，电梯维护人员缓慢抬升轿厢，消防员抓住时机，迅速把伤者移出来送医救治。那这起事故就是典型的电梯门开了，轿厢却没到。所以乘坐垂直电梯有几点呢，要千万注意。第一，切勿倚靠电梯门。 层门并不是承重结构，倚靠它有坠落的风险。第二，电梯门打开后，如果里面漆黑一片，千万不要进入，这很可能是轿厢还没到，但梯门故障误开了，贸然探头迈步，极易踏空坠井。第三，轿厢灯闪烁或者不亮时，也不要进入，这说明电梯已经出现故障，冒险搭乘十分危险。 第四，如果有人用电梯搬运大件货物，切勿一同乘坐。货物容易侧翻伤人，还可能造成电梯超重，引发故障。那万一电梯真的在半路上出了故障，我们该怎么办呢？如果电梯突然停止运行，首先要保持冷静，立即用电梯内的警铃对讲机或者电话和物业管理人员取得联系，也可以拨打电梯里标明的救援电话或者直接拨打119呼救，然后安心等待救援。等待的过程当中呢，千万别擅自做危险动作，自己爬出电梯强行扒门，试图出入轿厢，这些都有可能让你坠入井道，非常危险。 如果感觉电梯在急速下坠，有一个动作很关键，迅速把每一层的按键都摁下去。
当紧急电源启动时，电梯可能会停止继续下坠。同时要掌握正确的防护姿势，把背部和头部紧紧贴住电梯内墙，成一条直线，运用电梯臂作为脊椎的防护，同时弯曲膝盖，提起脚跟，以减轻缓冲。如果电梯里有扶手，

最好呢紧握扶手，防止重心不稳摔倒。如果没有扶手，就扒住电梯壁。那最后我们再提醒一句，乘坐电梯时，如果发现电梯门开了，轿厢却没到本层，或者灯光异常，这些情况应该立即停止使用。多一分留心，就多一分安全。好的，接下来咱们聊聊衣柜。很多朋友换季整理时会把穿旧的穿不下的衣服当成垃圾随手扔掉，但我想先说一句，您先别着急扔。从资源再利用的角度看，废旧纺织品其实是放错地方的资源，它的价值呢远不只关系到自己的钱袋子，而是关系国家的经济环境资源安全，甚至是一份文化记忆。咱们先看它的再利用价值。废旧纺织品经过分拣、机械开松、梳理这些物理处理，可以直接加工成再生纤维，做成其他产品，比如再生棉纱、拖把、地毯、保温隔音材料、汽车内饰、无纺布等等。对生产企业来说，这能减少购买原生原料的成本，对社会来说则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简单说，就是把旧积木拆开、分类、重新拼装，旧衣新织，让纤维多活一轮。如果用化学法，废旧棉麻这些纤维素纤维还能被适当的溶剂溶解、纺丝，重新变成品质较高的再生纤维素纤维。废旧聚酯瓶和涤纶纺织品也能通过解聚、提纯、再聚合，做成几乎和原生料一样的新纤维，有点类似回炉重造。我们再说环境价值，废旧纺织品如果被填埋，会长期占用土地，如果被焚烧，则会增加温室气体和污染物的排放。循环利用的意义就是让这些旧衣服尽量的晚一点少一点进入垃圾场和焚烧炉，通过回收再利用，可以减少资源消耗，降低废弃物排放，减少环境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从而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另外还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层面，减少原生资源消耗。纺织原料并不是取之不尽的，棉花、石油基化学纤维都是重要的战略资源。棉花种植要占用大量耕地，消耗水资源，还会使用农药和化肥。涤纶、尼龙这些化纤则依赖石油化工产业。换句话说，我们穿的每一件衣服背后都连着土地、水和能源。每多回收一吨旧衣，就可能减少一些棉花种植、石油开采和化纤生产带来的环境压力。循环利用废旧纺织品能显著减少对这些原生资源的开采和进口需求，把种出来、挖出来的纤维变成收回来再纺出来的纤维，既省资源，也增强资源的保障能力。旧衣服还不只是布料，它还是穿在身上的时间档案、征社会符号和生活痕迹。一件旧军装、一条手织围巾可能藏着家人的温度，一件老旗袍可能保留着某个时代的审美和裁剪。这些旧织物可以通过拼布、改造、展览、文创设计等方式实现文化的延续与转化，它们不必原封不动地躺在箱底，而可以换一种方式被看见、被记住、被重新使用。要让旧衣真正变成资源，设计端必须提前考虑回收。一是材料选择，尽量采用单一纤维材料，避免难以分离的混纺，因为棉和聚酯混纺织物分离复杂，会增加回收成本和难度。二是产品结构设计，减少复杂拼接和装饰。三是标识与信息提供，明确标注纤维成分和含量，帮助回收企业分类，也提高消费者参与度。四是多功能与可调节设计，设计双面穿、可调节裙摆或者袖口等，延长使用寿命，减少过早废弃。五是染色和印花，选择易脱色或者易保留的染料，按色卡配色，按颜色回收。六是模块化设计，回收时也能快速分类。所以废旧纺织品的价值不只是省钱，更是省资源、减污染、保安全、留文化。下次整理衣柜时，别急着把旧衣服扔进垃圾桶，它可能是下一件新衣、下一块隔音棉，甚至是一段被重新

0: 新看见的时代记忆。废旧纺织品的价值不只在于少扔一件，而在于从材料、结构、标识到回收技术形成闭环。当设计让拆解更容易，技术让再生更高效，制度让回收更顺畅，旧衣就不再是环境负担，而是一座可循环的城市矿山。那节目最后呢，我们来说说厨房里那瓶洗洁精。不少长辈都念叨过这样一句话，洗碗的时候你可千万不要用洗洁精啊，要不然后果可就严重了，轻则不孕不育，重则癌症缠身。如果上网一查，类似的说法还真的不少，甚至有说调查发现一些洗洁精甲醛超标。那么这个说法到底是不是真的呢？我们先说结论，洗洁精里为什么会牵扯到甲醛？这和它的配方有很大关系。与很多人的直觉不同，洗洁精通常不能起到杀菌的作用。早些年的尤其如此，因为人们用洗洁精就是为了去除餐具上的油脂。要实现这一点，只需要含有表面活性剂就够了。表面活性剂是一类既能和油结合，又能和水结合的物质。有了它们，油和水就实现了水乳交融。表面活性剂的种类非常多，面对数千种选择，找到毒性低、成本也低的品种并不难。除了表面活性剂，通常再加点香精调调气味，一款洗洁精就做出来了。但是这样做出来的洗洁精最大的风险就在于容易滋生细菌。直到现在，市场监督部门对洗洁精这个品类抽检时，菌落数超标依然是最普遍的问题。甲醛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使用的。因为甲醛的水溶液叫福尔马林，是一种特别好用的防腐剂。在法规不健全的年代，用甲醛给洗洁精防腐杀菌，就成了不少低端洗洁精的基本操作。但有人会问，不用甲醛，洗洁精的抗菌性能怎么保证呢？实际上，新型抗菌剂的种类已经非常多了。按照 GB14930.1-2022 的要求，洗涤剂中的防腐剂要符合牙膏用原料规范的范围。换句话说，只要牙膏里能用的防腐剂，洗洁精里也都能用。更值得注意的是，经过多年的发展，有些新型的表面活性剂本身也具备了防腐效果，尤其是基氨盐类的表面活性剂。所以对于当今的洗洁精产品来说，想不靠甲醛就实现防腐，在技术上很容易做到。生活中，人们之所以会相信洗洁精里有甲醛之类的谣言，可能是因为对化学成分不了解，或者是看过类似消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引起恐慌。普通人想要分辨其实很简单，一是直接检查洗洁精包装上的成分说明，根据国家标准，洗洁精中的成分必须明确标注甲醛属于限用添加物；二是关注国家监管部门关于洗洁精的抽检结果谣言的主要特点之一。如果一条消息只说含有甲醛，却绝口不提含量，那多一半呢，就是在误导您。好的，今天的科普生活到这儿就结束了。从一辆车的出厂检测，到一部电梯的乘坐禁忌，从一件旧衣的循环再生，到一瓶洗洁精的成分真相，希望这些知识能陪您更安心地度过每一天的细碎日常。生活的安稳往往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小细节里，而多知道一点儿，就多一份从容。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我是一个90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
2: 河波浪宽，
1: 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3: 我是一个80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

0: 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1: 我是个70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中国，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6: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有勤俭百由奢。
2: 这个厉害了啊。
4: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2: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8: FM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怀柔科学城 AI for Science OPC 创新挑战赛需求对接会举办，榜单发榜单位与入围接榜团队线上线下展开深度对接，从街头巷尾到院落厅堂，龙山街道精细化治理直达神经末梢，居民从治理的旁观者变为共建人。国际减灾日宣传进社区，居民共建安全韧性家园。我区举办女性人才专题培训班，精准赋能基层巾帼成长。我区南北镇乡卫生健康结对共建工作启动，北部镇乡群众在家门口享受更加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1: 怀柔科学城 AI for Science OPC 创新挑战赛接榜挂帅赛道需求对接会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 B 举办，九大榜单发榜单位与200余支入围接榜团队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围绕各赛道技术难点、需求细节、验收标准等核心内容展开深度对接，逐一确认接榜意向。
12: 本次共发布九大榜单，锚定 AI 与科研、产业交叉领域前沿痛点，覆盖多智能体可信研判、股权投资估值、智能排产、市场监管等九大方向。发榜主体涵盖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怀柔研究部、国家空间科学数据中心等国家级科研机构，浪潮云州、中国移动、东方国信等行业龙头企业，以及天健兴业、江苏浩明等细分领域骨干企业。所有榜单需求均来源于科研攻关与产业生产一线真实场景。
10: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副主任工程师王景光。
13: 我是做激光的，我们这次发布的叫激光这个健康诊断与这个故障预判的智能体，对我们来说，我们擅长什么？它有激光物理，有仪器技术，但有好多像AI 技术，还有数据分析，这些我们是不擅长的。那我们正好用这种组织方式呢，就可以把大家融合起来，形成一个交叉融合，很值得我们去往前走的。
12: 对接现场，各榜单分设专属洽谈区，发榜方逐一拆解需求背景、技术指标与验收要求，接榜团队展示技术储备与落地方案，双方围绕技术可行性、落地路径充分交流，不少团队当场达成初步接榜意向。
10: 北京原石银河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刘希。
14: 这次也是看到就是咱们怀柔办 AI for Science 比赛和我们的方向非常的契合，找到这样的机会也是挺不容易的。我们感觉这个活动真的特别好，对我们帮助也很好，能够让我们去接触真实的这些需求。然后我们自己也是做了很多的准备，然后把就是我们自己的方案还有我们自己

0: 这些行业里面的 know how 还有 knowledge 都带过来啊，看看能不能帮助我们企业。
1: 接榜团队阵容雄厚，实力突出，汇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或头部资本投资的新锐企业等，以及清华、北大、浙大等国内顶尖高校和海外知名高校的参赛力量。
2: 北京怀科百维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孙建伟：
3: 这次赛事的这个团队挑战团队的含金量还是非常高的啊，就来自于全国20个省市以及全球各个团队，其中来自于中科院的团队啊，清华北大的团队占到了1/3，在 AI for Science 这个领域，智能体创新挑战的整个的人才密度是非常高的。后续这块的话呢，在完成这个220就职团队的这个接榜挂帅的这个需求对接会之后，我们再有20天的开发周期。开发之后呢，我们会有正式的闭门评审来真正决定我们榜单。
4: 本台记者杜伟纪莹报道。沿街近100家商户当上民间网格员，社区里的一间茶社成为化解邻里矛盾的议事厅。9名老干部组成智囊团为社区规划建言，这是龙山街道推进精细化治理的3组剪影。从街头巷尾到院落厅堂，街道把治理触角延伸至神经末梢，让居民从治理的旁观者变为共建人。
5: 喂，是商业街社区吗？我们店附近有个井盖，它边翘起来了，有时间过来看一下，因为这个路人来来回回的话容易绊倒。
4: 没几分钟，社区工作人员就赶到现场实地查看情况。龙山街道组建商户联盟，把沿街经营者聘为民间网格员，履行门前问题发现、线索上报、临时防护3项职责。虽说商户上报的看似是小事儿，门口地砖翘了、路灯不亮了、电线垂下来有隐患等等，但正是这些随手报的小事儿，让问题被及时发现处置。商户夏一伦：
5: 我们天天开门做生意，外面有什么事情的话，我们都能第一时间发现。街道邀请我们做网格员，也是把我们当自家人看啊，所以我们也愿意就是把街道的事儿当自己的事儿来关注。
6: 关于老旧小区一层扶手的问题，大家还有发表意见的吗？可以说说别的小区的问题。
7: 一层的扶手确实是很需要，因为老年人多，他上下楼没有这个扶手，他那个一层还特别陡，然后还都是地板砖的，不安全。
4: 在社区院落，化解矛盾有了更温暖的方式。西园社区西园邻里茶社，桌架上摆着各式茶具和茶叶，布置温馨舒适。大家把日常生活中的热点事、社区治理中的难点事、社区发展中的要点事，通过喝茶议事进行大讨论、提方案。西园社区35号院门前的禁停区域原是停车位，院子里车辆行人出来时视线被遮挡，存在安全隐患。居民许阿姨到茶社反映后，社区立即组织相关部门现场核查，第二天就画上了禁停线。小小的一间茶社，以茶会邻里，这里能听民声、会民意、解民忧，大家在泡茶品茶中解决矛盾，将慢生活烟火气带入社区，也让居民参与到社区治理中。龙山街道西园社区党委副书记王旭：
6: 其实居民来我们这儿主要喝的就是知心茶、智慧茶、顺气茶。其实邻里之间能有什么矛盾，缺的就是一个能说话聊天的平台。他来到我们茶社呢，我们给沏好茶，聊一聊，唠会儿天，这事儿也就过去了。所以事儿啊，从我们基层社区这儿可能也就解决了。
4: 丽湖家园社区有9名优秀老干部组建智囊团，以党建为引领，依托老同志的阅历，化身社区治理专业顾问、邻里沟通、连心桥梁。社区建立常态化议事制度，智囊团定期拎车棚等民生项目建言献策，推动10余项惠民工程落地见效。如今，在龙山街道，一张精细化治理的网格正越织越密。龙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王振佳表示，
8: 在怀柔一家人全区品牌的构架之下，我们探索出了基层的这个行之有效的基层治理的这

0: 一种方式。下一步嘛，我们也将继续织密社区治理的这么一张网，继续的深入群众，把问题啊再发现在基层，解决在基层。
1: 本台消息，10月13日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区应急局携手区地震局、区城管委、区消防救援局等单位，把安全知识小课堂送进社区，通过讲解、互动、实物展示等方式，教授居民掌握燃气安全、全的关系，重点讲解燃气泄漏怎么处理、家庭用火用电注意事项、灭火器使用方法等与生活相关的内容，并与居民互动问答。北京燃气的工作人员提示居民，燃气安全巡检是发现燃气隐患的重要举措。除了北京燃气定期提供的免费安全巡检服务，居民规范使用燃气也十分重要。工作人员拿起一个自闭阀，教居民怎么通过它判断燃气是否正常。北京燃气怀柔有限公司综合管理所燕栖站副站长周磊：
2: 状态正常的位置是这个中间的红心是要高于这个黄圈一点啊，如果它缩回去了，及时的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会及时上门，24小时服务电话6962-7777。
1: 当进去压力超过额定压力，自闭阀会自动切断关阀，保护灶具。如果发生软管严重破损或脱落或者大面积泄漏，自闭阀会及时关闭断气，避免造成危险。工作人员还现场教居民一套燃气自检望闻图问四步法。此外，不少居民家中都已安装燃气智能监测报警器，技术人员向居民详细介绍其功能和报警机制，提醒居民一旦报警器响了，有3件事不能做。区韧性城市综合运行监测中心主任王玉伟：
3: 这个叫是燃气智能监测报警器，它主要是监测咱们这个居民家庭的这种天然气或者液化气泄漏的这种一个状况。然后如果有泄漏的话，咱们报警器会有一个声光报警。如果有泄漏呢，也提醒在座的这个居民，第一要开窗通风，第二不要遇明火，第三呢，如果天黑了也不要去当时去开那个灯，因为它有静电就会闪爆。咱们的电话是400-801-6666，然后还有一个就是010-6166-0123，这都是咱们监测中心的电话啊，都可以联系我们。
1: 区地震局则向居民发放了地震避险自救手册，并讲解跑、护、躲等4步应急躲避方法。区地震局业务科工作人员史明月：
4: 一般都是远离这种建筑物，然后会找一空旷的场地来躲避。如果说要在家里边呢，最好的躲避地点就是卫生间，如果说离卫生间较远的地方，就躲避在这种硬质的物体的周围或桌底下都行。一旦受困，一定要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1: 从燃气安全到地震逃生，从家庭防火到应急响应，此次国际减灾日宣传活动把防灾减灾知识拆解成一个个具体的生活场景，让居民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区应急局综合减灾救灾科工作人员王玉琪：
5: 韧性这个概念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在灾害发生之后，我们能够快速的、有效的恢复到正常生活，有效的应对灾害。为居民朋友们安装的这个燃气报警器，包括消防的电阻梯报警器，其实就是我们各部门共同为了保障我们怀柔区居民朋友的安全做的一部分的努力。建设好我们的安全家园，离不开广大居民朋友们的齐心协力支持。呼吁各位朋友们能够不断提高自身的防灾减灾意识，提升自己的自救互助能力。
6: 本台记者戴远、彭宇佳报道。10月13号，区妇联举办2026年怀柔区女性人才巾帼聚力、逐梦前行培训班。来自妇联发展互助协会会员、三星组织妇女之家负责人、妇字号基地带头人50余名骨干参加。培训课程紧扣基层女性工作生活实际，首场专题讲座以更年期女性的维生素D缺乏与骨安全管理为主题，从更年期这一健康管理关键期切入，结合临床案例给出吃、动、睡、晒、心、茶6字要点内容。2天的课程既有巾帼建功新时代、数字赋能幸福家专题教学，帮助学员掌握

0: 数字化新理念、新方法，助力工作效能提升，也有共创活力婚姻家庭经营课程，引导学员科学维护婚姻家庭关系，并设置礼仪规范与形象提升、花艺疗愈体验等暖心实训内容。我区广大女性在产业发展主动担当作为，既是事业发展的奋斗者，也是家庭幸福的守护者。区妇联聚焦基层女性事业家庭双肩挑的现实特点，量身打造本次系统化培训，将人才培育的重心下沉到基层，聚焦到带头人身上。作为妇女群众的娘家人，区妇联将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坚持精准对接需求，搭建赋能平台，助力广大女性在事业上提质增效，在生活中从容幸福。
1: 区卫健委消息，杨宋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刘林庙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0月13日签订结对共建协议，标志着我区南北镇乡卫生健康结对共建工作正式启动。区卫健委统筹区级医院、公共卫生机构、平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北部五镇乡医疗机构开展协作，从党建引领、人才培养、医疗质量、康养保障等八个方面系统推进。结对双方将开展党建联建、健康义诊、医疗质量互查互评，协同做好慢病管理、老年人体检、家庭医生签约等公共卫生服务，并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互助机制。北京怀柔医院、区中医医院等区级医疗机构将派出骨干医师定期到北部镇乡出诊，搭建远程医疗系统，开通双向转诊绿色通道，接收基层医护人员进修。卫生、牙病防治等公共卫生机构也将下沉开展技术指导、培训和义诊。据介绍，后续我区还将陆续完成64所社区卫生中心共建签约，届时共有1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参与南北结对共建。区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深化协作，健全长效机制，提升城乡医疗卫生整体服务水平，让北部镇乡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更加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
0: 淮北镇消息，今年以来，淮北镇深入推进三县三边环境整治，聚焦国科大周边区域，以项目带动、节点突破，通过环境微改造实现品质轻提升，打造契合科学城风貌、匹配国科大校园气质的宜居空间。淮北镇扎实推进栽花复绿工程，在国科大集体宿舍楼周边因地制宜栽种爬藤绿植，丰富立面绿化层次，打造四季有景的道路景观。在富淮家苑规划一路栽植樱花树30余棵，建成特色花道，提升居住区景观与出行体验，让校园周边绿意盎然。在金家路与北二路交叉口，淮北镇打造长城创客小镇景观标识，融合长城文化、创客元素与地域特色，擦亮区域门户形象。同时平整土地，补植绿植，优化道路沿线空间，兼顾林业生产功能，推动园区风貌与科学城整体风格协调统一。针对国科大周边铁路沿线环境问题，淮北镇拆除违建看护房约300平方米，消除安全隐患，腾退空间，实施绿化美化，推动铁路沿线由脏乱差向洁净美转变。下一步整治成效，完善长效管护机制，推动环境整治与科技创新、人才服务、城市更新深度融合，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增强区域承载力与吸引力，为科学城高质量发展营造优美环境。
1: 区农业农村局消息，近日区农业农村局养殖业管理科联合侨德分所深入乡村开展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宣传工作，工作人员现场引导养殖场落实环保主体责任，讲解相关法律法规，普及粪污储存管护、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知识。工作人员介绍，做好粪污资源化利用是推进种养循环的重要抓手，也是全区畜禽污染治理工作重点。宣传过程中，工作人员还现场排查，指出当前粪污治理存在的突出问题，并明确整改方向和措施。据了解，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养殖业

0: 管理科将持续常态化下沉基层，不断加大政策宣传和技术帮扶力度，着力构建养殖粪污处理、粪肥还田、农牧循环链条，推动我区畜牧产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守护好怀柔优良生态环境。下面请听简讯。
1: 近期京能集团所属北京热力及北市多家供热单位都将启动大范围灌水打压，为今冬明春安全稳定供热打好基础。北京热力提醒用户务必密切关注小区供热通知，在试水时段预留人员在家，留意室内采暖设施状态，特别是本年度改造、更换、维修过室内供热管道、散热器及阀门的家庭更要特别关注。 中华第一站北京站近日悄然完成暖新升级，目前站内15台扶梯已完成智能化改造，同步投用远程动态管控系统，可实现秒级智能识别，对扶梯逆行、旅客摔倒、客流拥堵等风险情形，以及婴儿推车、大件行李等重点场景及时预警。车站更新全套中央空调与通风设备，实现站内恒温舒适、空气实时置换。 10月16日夜间至17日白天将迎来一次小雨过程，雨势平缓，降雨过程气温明显下滑，其中平原地区最高气温为15摄氏度至24摄氏度，最低气温5摄氏度至14摄氏度，气温起伏明显，昼夜温差突出，提醒大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增减衣物。
0: 听众朋友，这次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怀柔气象站发布的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阴，西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19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阴，西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19度。
0: 北京时间12点整。

0: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3: 时光
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有些特殊，是一名劳改犯刊载于北京晚报上寻找多年前劳改干

0: 部的寻人启事。这名犯人正是当年被打成右派的作家丛维希，而一个能让作者事隔37年仍念念不忘的人，必定是与众不同。让我们一起通过这则寻人启事来认识这位特殊的劳改干部。有请我的同事、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为我们演播这篇《寻找曹茂林》，并非普通的寻人启事。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 曹茂林是北京的老公安了，近日在写完《走向混沌》第2、3卷之后，发现了我感情世界中无法弥补的感伤，就是那三个昔日的爱护劳改队中的知识分子的狱政干部，有的走了，有的病了。我在山西劳改了近9年光景，当我1997年回访山西几个监狱时，特意去五姓湖农场看望了一个曾给予我生存力量的劳改干部陈大奇。厂长告诉我，他患了痴呆症。今年5月16号，我想把《走向混沌》脱稿的消息告诉在西城公安分局的董维森。西城分局的韩留柱同志告诉我，受雷击一般懵了很久，怎么转眼之间，一个对中国国情有着深刻见地的老公安就被疾病送到天国了呢？在我感叹人生祸福无常之际，便更加怀念起一直不知去向的老公安曹茂林来了。60年代初期，我在塞外的营门铁矿劳改时，他是给予我温暖的第一位劳改干部。1961年工业下马，劳改矿山要向地处东北边陲的劳改地点转移。我的老母亲拉着我年仅4岁的小儿子来到中转站北院收容所看望我时，曹看见我母亲泪眼汪汪站在那儿，被我将要发配到5000里之外北国边陲的消息惊吓得不知所措的时候，他把我叫到一旁，低声对我说，告诉你老妈妈，你们又自豪的不去那块地方，你们去茶店农场，但是你不要告诉别人。当我母亲听到这一消息时，她立刻如释重负地不再流泪。在那个年代，能够有曹茂林般心肠的劳改干部并不多见，这一小小细节不仅使我牢记一生，当1979年我重返京华时，我的母亲还没忘记这件事。她说，虽然那只是一句话的事儿，你可不能忘记人家，不然的话我就没有力量走回咱们家了。就是强大精神拉着孙子，会生上一场大病啊。曹茂林是个与众不同的老公安，他的长相也有着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我突出的印象是他的两只眼睛一大一小，那只大眼睛可能得了沙眼之故，塞外的风一吹就不断垂泪。工业下马，我们刚到北院中转站等待转移时，他因为要料理许多事情，便把他的印章交给了我。我清楚记得他把印章交给我时叮咛我的话，该怎么对你说呢？我想国家将来总有一天还要用上你们知识分子的，在等待转移的日子里，你把几百号人的生活管起来，特别是对你的同类，你要特别关心，有病的看病，该吃软食的开病号饭。在60年代初期，能有这种目光的劳改干部，在我的记忆里似乎只有曹茂林一个，因而我对他的印象称得上

深入骨髓。尤其使我终生难以忘却的是，他带队去边陲的劳改驿站前夕，来我住的监舍来取他那枚印章。我很惜别，只是两眼凝神地望着他。他没有过多的言语，只是问我还有什么事情要对他说。我突然想起我在矿山的时候，我的一只英纳格手表和我年轻时写作用的一只罗纹派克笔，上交给了一位主管财务的队长保管。那位队长也是要去东北的，可是他只把那块手表退还给了我，那只派克笔却一直没有还我。曹茂林听了我的自述后，脸涨得通红，他责怪我道：“你为什么不找那位队长要回来？”我难为情地说：“我找过那位队长了，队长说行程太急，来不及找了。”“哼，岂有此理！在这儿停留这么多天，怎么就没有时间找一支笔呢？”我过去从没见他发过火，那一刻，他的脸由红变紫。“你放心，到了东北，我一定给你把那支笔找回来。”第二天，他们就踏上去东北的行程，把我们一批右派甩在了北院。我为此事心里十分后悔，身子都掉在井里了，还考虑耳朵干什么？今后我是以修理地球为生的劳改人员，一支小小的派克笔对我又有什么用？这不是给曹茂林心里添乱吗？大概是在一年多以后，我们这些随风飘来飘去的草籽，从北院而茶店，又从茶店转移到了团河农场。关于那支派克笔的事，早就被我忘到九霄云外去了。有一天，右派队的政治指导员董维森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他说几经转折，有我的一件东西转移到团河来了。说着，他拿出一个小小的木盒，里面躺着我那只在50年代写下了3本书的派克笔。我对董维森讲了这支笔的故事，董维森笑笑说：“嘿嘿，哪个行当里都有贪吃的老鼠和捉鼠的猫，现在它远行千里，物归原主了，你把它好好收起来吧。”我当时心情十分激动，做梦也没想到他能从5000里之外的地方飞回到我的身边。我恳请董维森，如果能够见到曹茂林，替我向他表示谢意和敬意。但难得有见面的时机，何况他并不认识曹茂林。到1979年，我结束了劳改生活，从山西回到北京以后，我去董维森的家中叙旧，又向他谈起曹茂林的事情。我说我母亲让我去看望一下这位老公安。董维森非常理解我母亲和我的心情，但是一直没有查找到曹茂林的工作去处。此情不确，心中难平，因为他的身上具有人类最为珍贵的廉政和善良。特别是在我走向混沌3部曲脱稿之际，怀念曹茂林的心情骤然升到沸点。在百无良策可觅之时，便萌发了借《北京晚报》一角寻找老公安曹茂林的念头。望知情者能在便中告知一二，当然更希望曹茂林本人或他的家属能看到这张报纸。我急切想去探望这位外表朴实无华，却蕴藏着闪光金子般心田的人。

0: 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刚刚的时间里，我们听到了一篇情真意切的寻人启事。通过这条寻人启事，我们认识了一个善良、廉政、朴实的老公安。那么作者通过寻人启事是否找到昔日的故人呢？下面让我们继续有请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为我们分享丛维希的第二篇散文《圆梦杨尔玉》，寻人启事的续篇。
2: 7月28号的晚报披露了寻找曹茂林一文后，29号上午电话铃声不断，晚上我就与曹茂林通上了电话。在拨打电话之前，我心里有些不安。我们已然分手37年了，一个求号记起，可是让教过无数学生的老师记住每个学生。我在打电话时，握着听筒的那只手是汗淋淋的。你还记得我吗？在工业下马的那年夏天。啊，记得，我们是在61年的7月1号转移的。他打断了我的话，当天抵达了北苑中转站，只是你的文章中提到的那支派克笔，我印象中是紫色带螺纹的，是我记错了，还是你写错了颜色？我仔细分辨着电话中的声音，依然是当年的曹茂林。当然，历经30多年，他的声音显然苍老了许多。但是，一个老公安的记忆力是惊人的，他竟然毫不费力地记起了我，并记起我们大转移的具体日期。

这一天得到了回报。坐在车里，宽宽的脸与老曹有相似之处，但是这一代人显然又超越上一代人的挺拔。曹健告诉我，他爸爸虽然早在1943年就参加革命了，但是命在阶级斗争万能的年代，一个同情落难知识分子的专政干部能够一帆风顺吗？文革前，他从东北劳改农场调回北京延庆砖厂工作，文革中把他当成了打靶的靶子是很自然的事儿。我爸爸不仅对您一个人同情，对所有受难知识分子都抱着惋惜的态度。张毅发表，爸爸接到了几个陌生的电话，都是当年老幼打来的，其中有工程师，有学者，爸爸当年都曾管理过他们。曹茂林对此也一直难以忘怀。当我走进烟化宿舍楼与他叙旧时，他告诉我，当时他只觉得知识分子都是建设中国的有用之才，但他只能尽力而为。在他的记忆里，曾有一个大学里来的右派，以哲学中否定之否定上书有关部门，对60年代的国情现实提出意见。曹茂林觉得这位大学生的意见是对的，可是又不能公开表示出同意他的看法。百般无奈之际，他只好找这位学生谈话，隐喻地提示他此举对他不仅无益，还会惹来不少麻烦。曹茂林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挽救这个大学生，不要被戴上恶工的帽子。因为在那个年代，劳改队里的右派再加上恶工罪行，轻者要被判徒刑当犯人，重者后果就更怕人了。他回避了杀头这个怕人的字眼儿。37年不见，曹茂林变成了一位老人，他的头发脱光了，后背也微微弓起，但是当我和他面对面的谈心时，我面前闪动的仍旧是他带着肖像。我特意带来了那只失而复得的派克笔，并把它举到他的面前让他辨认。他看了好一会儿，仍然记得他退回的那只派克笔是一只紫色的罗纹派克。我说，是不是老曹你还给了另一个老幼退还过另一支笔？他想了许久，那也可能，因为在劳改队匆忙的调动之后，我还给劳改人员寄过拖欠的工资。劳改成员也是人，一个公安人员要把人家当人看待。那只紫色的罗纹派克，也许是寄还给另一个老幼的。一个头上顶着国徽的公安人员是不能克扣罪犯的血汗钱的。他讲这些话时，神情安详自如，没有一丝炫耀自我的心态。这就是37年之后的曹茂林。他的住舍十分简朴，我们谈话的沙发旁边就是他的一只单人床。他的老伴儿在1964年就因肺病离他而去，只剩下他一个人在杨尔峪独居。地区是仅有的几个老革命之一了。论工作业绩，他深刻地洞察时代趋向，是个有见地的老公安人员。特别是他转业到烟化工作以后，在建设烟化上曾付出过他的全部心血，何以会是这般处境？时间已近中午，我站起身来，请老曹和他的儿孙到附近饭店吃饭，以答谢昔日关怀之情与晚意。但是老曹匆匆用双臂拦住了我，他情真意切地说：“嘿嘿，这怎么行啊？你是客人，我是主人，饭我都准备好了。”

0: 争执不过老曹，我在曹茂林家里吃了一顿简单但又别有一番情意的午餐。我无以答谢，送了点补品给老曹，以表示我祝愿好人健康长寿的心意。我又把我带来的几本写昔日劳改生活的著作赠给了老曹，作为我回眸历史往昔的感情的回报。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我们通过两篇散文拼凑出了一段跨越37年的故事。文中的曹茂林并非只帮助作者一人，而是帮助镜中的知识分子。他的远见告诉他，未来这些知识分子必会成为国家发展的主力军，而他，一个给很多人带去了生的希望的人，对自己的困苦却安之若素，让人不禁肃然起敬。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乐亭演义第82回，书接前文，放下乐亭这事儿，碰见这年轻人，咱先不提。有几句话咱要交代交代。第一，傅清波为什么一句话就解散了阴阳教？因为咱说的清楚，这阴阳教里边大部分好几百人都是泰山派的。而且是他老师帮助他创建阴阳教，自己的同门进之。还有个事儿咱要解释清楚，众人虽然进入顺渊峰，说实在的，傅清波这心里仍然还是有这叶无光。叶无光率领着这元明元三爷，还有这周四当家的这几个当家的起身，结果就这样赶奔太清波的老师。一切都是我对不起你，现在大仇得报。如果你还记着前辈子的事儿，要杀便杀，要剐便剐，悉听尊便，你随便处理。这个时候单说元明元三爷和丐帮这些主要的负责人往这儿一跪，任凭傅清波发落。傅清波这个心呢，心如刀绞一般。你说酸甜苦辣咸，什么滋味都有。这心里这

这想法，哎呀，以往的事儿，这打翻了五味瓶啊。最后看看他老师，他老师口念道号：无量苦，无量天尊。嗯，清波呀，你和叶无光是一场冤冤冤，前世曾经可能就有这段姻缘呢、啊。要经历千难万险，经历这些事儿，所以你们才能走到一起。这些年来，看来你内心还牵挂着叶无光。叶无光，你的事儿我都清楚。既然这事儿已经是这样，做老师的我做个主。清波呀，我也不是向着你，我也不是向着无光。看着他如此至诚，你们俩还是和好了吧。哎呀，傅清波闻听此言，噔噔噔噔噔噔，这心跳成一个了，体若筛糠，放声大哭。叶无光往这儿一跪，再看傅清波给叶无光啪啪啪打了十个嘴巴，叶无光顺着嘴角淌血，连动都没动。贤妻啊，都打出血了，要我的命也行，只要咱们两个人能够和好如初，破镜重圆，这事儿怎么都好办。就这样，叶无光最后经过众人的劝说，元明也领着大家伙都跪倒了。嫂夫人，我年轻那阵儿就佩服你是个女中的豪杰，仇也报了，事情也出了，咱们一切往前看。元明给你赔礼的，四当家的往这儿一跪也赔礼了，主要这几个当家都跪下了，任凭处置。最后傅清波点了点头，你们都起来吧，跟你们没有什么关系。元明啊，你当初没杀他就杀他就不对了，没杀他是一个对的事儿，我还得感谢你。这么说，嫂夫人，您是同意了？同意了。自此之后，我们的事儿就算完了。就这样，把仇人的人头拿到坟前祭奠。叶无光此时和元明还有周四当家的，再加上傅清波，在坟前是放声痛哭。傅清波说，爹呀，娘啊，妹子，你们可以安息了，过去那场误会已经查清了，仇人也已手刃，现在我无论如何百步如何要和这位，也就是我这心里牵挂心如刀绞的这位叶无光，我的丈夫和好如初。就这样，感谢老师傅清波，这才辞别老师，跟老师洒泪而别，自此跟叶无光回到了顺元峰，进入丐帮，从此破镜重圆，这老两口子终于在一起呀、啊！这场冤冤冤，这场冤冤冤的恋爱终于画一个句号。叶无光长出一口气，丐帮的人这才大摆宴宴庆贺此事。从此之后，这两个人终于和好如初了。哎呀，元明也高兴，自不必说。咱们把话再翻回来，不表他们，这事儿算已了结了，有个圆满的结局。还得说本套书的主人公月亭。咱书接上回，月亭啊已经进了树林了，发现人声嘈杂，这马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怎么回事啊？把眼睛睁开一看，大道上来了五六十人，一马都是白，拉着一辆车。咱说了，这车上是一头花头的棺材，
拿着这绳子划着顶上有这照

道棚，随行人员最次腰里都系着个白道，所以呀，往前这么一看，有一匹白龙马，高头大马，马上坐着个小伙，咱说了30岁挂零，留着小黑胡，扎金见袖，穿着干净利落，正身披重孝，头顶麻冠，腰里系着麻袋，手里拿着哭丧把，哭的这眼呢肿得跟桃一样。月亭就琢磨这谁家人死了，看这派头是有钱有势，这棺材是真阔气，光这口大花头的棺材也值着几百两啊。月亭心说话，这地方可是大邦之地，咱们说过了，大宋朝在这地方可了不起呀、啊。原来大宋朝开封府的知府是包青天包的人，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小小五义，这帮为了苟安，结果就搬至临安，就是苟安的意思。哎呀，想起过往，月亭心里心如刀割一般，心里琢磨，没想到好好的大宋朝变成了偏安一隅之地。哎呀，正在难受这么个功夫，正在这时候心里琢磨，从这队伍的后边，咱说着追上了两匹快马，打马如飞，来来来，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荡起两条土线，比这些人要快的多的多的多的多，这两匹马也抢到最前头。马一打旋过来，骑马的两个人把掌中鞭子一晃，站住站住，别走了，站住站住，此路不通。他们抢到前头去，把队伍就给拦住了。穿一身校服那个年轻人一看，各位先站住，灵车这些人全都站住了。这小伙子把白龙马往前一提，嘚，快快快快，手里拿着哭丧棒，看看这两位，我说二位，话我都说清楚了，你们干什么没完没了，破裤子弹腿，什么意思？这两个人不慌不忙从马上跳下来，俩大个身材非常魁梧，其中一个黑脸在前头，哼哼，公子，你讲清楚了不假，讲清楚了不行啊。就你那份交代，我们回去是没法的交差。我说公子，虽然说你爹不在了，不还有你吗？你爹没办的事儿，你完全可以办到，这叫履行本有的诺言。你爹答应了没给办，你是当儿子的，你不办谁办呢？公子，无论如何摆不如何，你得把脸赏下来，跟我们回去也有交代，不然我们怎么回去？二位别往下说了，你们想的想让我办的没门儿，听明白没有？没门儿啊，恕不能从命，这事儿我办不到。哎，我说公子啊，你真办不到假办不到，真办不到，那好，那你这是逼我们没有办法。月亭亭这什么事儿？当然了，他怎么能知道呢？他就是仔细的默默的看着，就见那个黑脸的从怀里头一伸手，拿出一封密信来，牛皮纸的大信封，封的挺严，往前那么一递，公子，不是我们两个人穷白活，你看看这封信。这年轻人犹豫了一下，不想看，最后也接过来了，封头没有办法撕下去，在里边一伸手仰遍看完了，又把它装到里头。二位，这封信说实在的对我无效，我看不看还是那句话，也是那么回事，这信我不留，你们拿回去吧，谁给你们的你们就可以还给谁。什么？你风大不怕扇了舌头，你知道写信这人是谁吗？实不相瞒，那是我们四郎主金乌珠，这封信是金乌珠亲笔写的，我们四郎主

武亲自写的，你就视同儿戏吗？金乌珠，越听这心一翻个，当时这眼眉就立起来。金乌珠这小子领兵百万，侵犯我的国土，害我的百姓，要说我爹这死跟他有直接的关系，这小子是罪魁祸首。我听说他的府邸扎到开封了，他属于大金国，怎么派人过江来了？这干什么？这是那位说，有的听众要问了，你说的什么玩意儿？金乌珠不是被牛皋骑着死了吗？不有那么句话吗？周书列戏，周书列戏，此书和说岳全传不一样，它不是说岳全传，所以咱们这书和那书不一样。在这套书里，金乌珠没死，跟说岳全传不相同，这也是在所难免的，这就叫周书列戏。这个大家呀，不要执着，也不要较这真儿。所以说，金乌珠在本书当中确然没死。这小伙子，那么说了半天，敢如此是什么人呢？他也不是一般的人。他发生争吵，那意思语言也激烈。那两个人怎么办？怎么办？这事儿你必须给办，不办也得办，不办不行。这小伙子也挺有脾气，急了，把心一把夺过来，我就不办，我就不办，我就不办，呲啦咔啦，呲啦咔啦，把这信撕了个粉碎，扔在地上。这俩人一看急眼了，哎，好，你小子真不是东西，你敢把我们狼主的信给撕了，你活腻歪了，哥哥兄弟，把他收拾了，把他收拾了，人头骚回去，人头骚回去，把他爹这从棺材里也抠出来，把脑袋给剁下来也骚回去，不然咱没法交代，没法交代。这俩小伙子也疯了，从马上跳下来，伸手拽出长剑，飞身行就跳过来。那个穿白衣裳的小伙也不示弱，回转身在车上拽出一口大宝剑，擦啦啦打一道力闪，三个人就斗在了一处。后边这些人全都吓傻了，就在那儿看着不敢过来。岳亭立刻就站起来，一看穿白衣服这小伙，哎，不是这两个人的对手，打也打不过人家，几个照面，麻管也掉了，麻绳也松了，这腰带子也松了，狼狈不堪，大口喘出气。岳亭一看，我遇上了，我就不能袖手旁观而不管，我一定看个究竟，这是怎么回事？把自己的东西拿着，岳亭从树林就出来。此时钉子步往前这么一站，别打了！三个人谁也没想到，各自跳出圈外，蹭蹭蹭蹭。俩大汉回头一看，谁谁？一看从树里打了，哈哈哈哈！住手！你是干什么的？你管闲事儿，三鼻子眼，多出一口气儿，咋咋呼呼？你什么意思？何意，对吧？问我什么意思？天下人管天下事，谁让我这事儿我遇上了，我就不能不管？你们怎么回事？跟我说个清楚，说个明白，我非管不可。你小子他妈活腻歪了吧？我们是怎么回事？还用跟你禀报？哥哥兄弟，先把他给收拾了，先把他给废了，废了，废了！二人闪着亮，晃两把宝剑是直奔岳亭。岳亭身子稍稍往旁边一闪，唰躲开了。二位，我活腻了，我看你们俩是活腻歪了，就你们这两下子也能伤得了我？你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找死，找死，报名，报名，哈哈。

0: 什么人？我告诉你吧，我就是数个字说岳帅岳飞之子，我叫岳亭，岳亭是也。坐不更名，行不改姓，我乃岳家之后。好小子，这俩小子一听又冲上来。岳亭使了个鬼影符形，一闪身躲在他们的背后，不用拽铁伞，单掌一立，啪啪啊啊！两个人惨叫一声，死在当场。嘡啷啷，宝剑也落地了。好了，本来想留活气儿，出手有点狠，有点急，算了吧，死就死了吧，留活气儿。本来问一问，看来他们不经揍。嗯，岳亭点了点头，该死的好。转身过来，他以为啊，给这人帮了忙了，把他救了，这人肯定最起码也得谢谢自己，他是这么想的。乐呵呵来到小伙的近前，哈哈哈哈，公子，公子受惊了，没想到这公子眼眉就立起来，你谁让你管闲事的？召见，唰唰唰唰唰唰唰，像疯了一样对岳亭一顿烂砍。岳亭是左躲右闪，嘿，心说这位是疯子，闹了半天我救他，我白救了。哎呀，你说我净干这种事，杀我呀，你为什么？宝剑扎过来，岳亭一闪身把他腕子给吊住了，给脸不要脸，一拧他的手腕子，嘡啷，宝剑落地了。岳亭气急败坏，底下一腿把他踢了个仰面朝天，从那马顶上就摔下来。此时岳亭把他的宝剑捡起来架着他的脖子上，你别动，动一动我扎死你，你想干什么？恩将仇报，你疯了？
1: 你扎吧，你给爷爷来个痛快，随便吧。
0: 咧着大嘴他还哭开，我先不扎你，有些事儿我糊涂，我得问清楚再扎你不值。我救了你，你为什么恩将仇报？你懂不懂什么叫好坏，什么叫好歹？你为什么要对我下毒手？
1: 我就得对你下毒手，我恨不得吃你的肉，喝你的血，扒你的皮，抽你的筋，把你眼珠子抠出来当炮才解我胸中恶恨。可惜我没你能耐大。
0: 越听越糊涂。这位朋友，我究竟跟你有什么仇？我怎么得罪你了？我亏你的是我欠你的。
1: 你亏我，你欠我，你欠我太多太多了。我问问你吧，你是不是叫岳亭吧？
0: 岳亭一想，对呀，刚才我报名来着，在下不才，正是岳亭。
1: 那你是不是岳飞的儿子？
0: 正是啊。
1: 那我就得宰你，我就得杀你。我告诉你，你知道那棺材里头装的是谁吗？
0: 我不知道是谁。
1: 那是我爹，我爹就死在你手啊。你说我能不宰你不杀你吗？
0: 哦，但不知你爹是何许人也？
1: 我爹就是八府巡按、钦差大臣京兆尹罗鲁基。我是他儿子，我叫罗问天呐。
0: 哦，明白了。岳亭回忆往事，想起来了，我到岳州道见，正好遇上这个赃官查办两湖，在公馆设知府衙门，为了盗取宝剑我去了。闹了半天，这罗鲁吉这赃官跟杨红还有亲属关系，是他的姨父，后来认为义父干爹。我为了救杨红不死，用我的暗器打死了罗鲁吉。

0: 一只死跟这毒，闹了半天就是罗鲁吉的尸体，这不用问呢。他儿子罗问天肯定是扶着灵柩回这临安呢，咋这么巧就给碰上了冤家路窄呀？怎么说你是罗鲁吉之子？
1: 对，一点错都没有，我要给我爹爹报仇，所以我要杀你。
0: 行行行，别说了，我再问你点事儿。刚才我打死那两个人干嘛的？那封信写的都是什么？你能跟我说说吗？
1: 我不说你能把我怎么样？我就不说能怎么的？
0: 怎么的？我扎死你！小月亭一想，为了查清楚是怎么回事，我非要逼他说不可，把他摁翻在地，用宝剑架着他脖子，要问出真相。这小子说什么也不说，他手下那帮人往上要闯，但这小子也有点怕死。
1: 别，你们别闯，不用管，你们别往上上。
0: 手下人这一看呢，啊，不敢过来，怕月亭下手。月亭一看一乐，干什么？你们敢进前来，我就要了他的狗命，我非把他宰了不可。月亭心说话，今天我非要问个所以然。
2: 你有没有试过把脸贴近车窗，感受旅途中每一阵风不同的触感和气息？你有没有试过在野外升起一堆篝火，在寂静的夜里寻找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你有没有试过浮潜进湛蓝的海水中，看阳光把远方的山巅都变成脚下的巨石？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今天我们继续跟随作家余秋雨先生到宁波天一阁去看一看。在上期的节目中啊，我们说到了天一阁创始人范钦在弥留之际把大儿子和二媳妇叫到了跟前，安排遗产继承的事项。老人把遗产分成了两份，一份是万两白银，一份是一楼藏书，让两房来挑选。本期节目呢，我们继续和著名作家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一起探访天一阁。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遗产分割法，万两白银立即可以享用，而一楼藏书则除了沉重的负担没有任何享用的可能。因此呢，范钦本身一辈子的举止早已经告示后代，藏书绝对不能有一本变卖。而要保存好这些藏书，每年又要支付一大笔费用。为什么他不把保存藏书的责任和万两白银都一分为二，让两房一起来领受呢？为什么他要把权利和义务分割得如此彻底，要后代们选择呢？我坚信，这种遗产分割法，老人已经反复考虑了几十年。实际上，这是他自己给自己出的难题。要么后代中有人义无反顾，别无他求地承担艰苦的藏书事业，要么只能让这一切都随自己的生命烟消云散。他故意让遗嘱变得不近亲，藏书的一方完全没有丝毫意思想要讥刺或者逼迫要继承万两白银的那一方，诚实地承认自己没有继承这项历史性苦役的信心，总比在老人病榻前不太诚实的信誓旦旦好得多。但是毫无疑问，范钦更希望在告别人世的最后一刻听到自己期盼了几十年的声音。

他对死神并不恐惧，此刻却不无恐惧地直视着后辈的眼睛。大儿子范大冲立即开口，他愿意继承藏书楼，并决定拨出自己的部分良田，以田租充当藏书楼的保养费用。就这样，一场没完没了的接力赛开始了。多少年后，范大冲也会有遗嘱，范大冲的儿子又会有遗嘱，后一代的遗嘱比前一代还要严格，越来越远，而家族的繁衍却越来越大，怎么能使后代众多支脉的范氏世谱中每一家每一房都严格地恪守先祖范钦的规范呢？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我们一再品味的艰难课题。在当时，一切有历史跨度的文化事业只能交付给家族传代系列，但家族传代本身就是一种不断分裂、异化、自立的生命过程，让后代的后代接受一个需要终身投入的强硬指令，是十分违背生命的自在状态的。让几百年之后的后裔不经自身体验就来沿袭几百年前某位祖先的生命冲动，也难免有许多憋气的地方。不难想象，天一阁藏书楼对于许多范氏后代来说，几乎成了一个宗教式的朝拜对象，只知要诚惶诚恐的维护和保存，却不知是为什么。后代子孙免不了会产生一种好奇，楼上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到底有哪些书能不能借来看看？亲戚朋友更会频频相问，作为你们家族世代供奉的这个秘府，能不能让我们看上一眼呢？范钦和他的继承者们早就预料到了这种可能，而且预料藏书楼就会因这种点滴可能会崩塌，因而已经预防在先。他们给家族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处罚规则，处罚内容是当时视为最大屈辱的不准参加祭祖大典，因为这种处罚意味着在家族血统关系上亮出了黄牌，比杖责鞭笞之类的还要严重。处罚规则标明，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三次不能参加祭祖，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者罚一年不能参加，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姓者罚三年不能参加，因而点押事故者除追惩外，永行病主不能再参加祭祖。在此必须讲到那个我每次想起都很难过的事件了，嘉庆年间宁波知府邱铁钦的内侄女酷爱诗书的姑娘，一心想要登天一阁读点书，竟要知府做媒嫁给了范家。现代社会学家也许会责问钱姑娘，你究竟是嫁给书还是嫁给人？但是在我看来，她在婚姻很不自由的时代，既不看重钱也不看重事，只想借着婚配来多看一点书，总还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但她万万没想到，当自己成了范家媳妇之后还是不能登楼，一种说法是女儿中。今天当我抬起头来仰望天一阁这栋楼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钱秀云那忧郁的目光，我几乎觉得这里可出一个文学作品了，不是写一般的婚姻悲剧，而是写在那很少有人文主义气息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一个姑娘的生命如何坚韧而又脆弱地与自己的文化渴求周旋。从范氏家族的立场来看，不准登楼、不准看书，委实也出于无奈，只要开放一条小缝，终会裂成大隙。但是永远的不准登楼、不准看书，这座藏书楼存在于世的意义又何在呢？这个问题每每使范氏家族陷入困惑。范氏家族规定，不管家族繁衍到何等程度，开阁门必得各房一致同意，阁门的钥匙和书橱的钥匙由各房分别掌握，组成一环也不可缺少的连环，如果有一房不到，是无法接触到任何藏书的。既然每房都能有效地行使否决权，久而久之，每房也都产生了终极性的思考，被我们层层叠叠堵住了门的天一阁
究竟是该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是雨飞，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耳熟能详的打卡地，有没有独特的观察与思索？鲜为人知的风景中不一样的行走体验，都欢迎和雨飞一起分享。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雨飞倾听你的旅行故事。藏书阁的目的呢是藏书，那藏书的目的又是什么呢？难道仅仅是为了藏书而藏书吗？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聆听余秋雨先生讲述宁波天一阁的故事。

在这时传来消息，大学者黄宗羲先生想要登楼看书。这对范家各房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震撼。黄宗羲是浙江余姚人，对范氏家族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照理是严禁登楼的，但无论如何，他是靠自己的人品、气节、学问而受到全国思想学术界深深钦佩的巨人。范氏各房也是早有耳闻，尽管当时的信息传播手段非常落后，但由于黄宗羲的行为举止实在是奇绝响亮，一次次在朝野之间造成非凡的轰动效应。他深知范氏家族的森严规矩，但他还是来了。时间是康熙十二年，即1673年。出乎意外，范氏家族的各房竟一致同意黄宗羲先生登楼，而且允许他细细地阅读楼上的全部藏书。这件事我一直看成是范氏家族文化品格的一个验证。他们是藏书家，本身在思想学术界和社会政治领域都没有太高的地位，但他们毕竟为一个人而不是为其他人交出了他们珍藏严守着的全部钥匙。这里有选择，有裁断，有一个庞大的藏书世家的人格闪耀。黄宗羲先生长衣布鞋悄然登楼了，铜锁在一句句打开。1673年成为天一阁历史上特别有光彩的一年。黄宗羲在一天翻阅了全部藏书，把其中流通来广者编为书目，并另纂天一阁藏书记留世。由此这座藏书楼便与一位大学者的人格连接起来了。从此以后，天一阁有一条可以向真正的大学者开放的新规矩，但这条规矩的执行还是十分刻严。在此后近200年的时间内，获准登楼的大学者也仅有10余名，他们的名字都是上得了中国文化史。这样一来，天一阁终于显现了本身的存在意义。尽管显现的机会是那样小，封建家族的血缘继承关系和社会学术界的整体需求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藏书世家面临着无可调和的两难境地，要么深藏秘果使之留存，要么发挥社会价值而任之耗散。看来像天一阁那样经过最严格的选择做极为有限的开放是一个没有办法中的办法。但是呢，如此严格的在全国学术界进行选择，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家族的职能范畴。直到乾隆决定编纂《四库全书》，这个矛盾的解决才出现了一些新的走向。乾隆谕旨各省采访遗书，要各藏书家，特别是江南的藏书家积极献书。天一阁进城珍贵古籍600余种，其中有96种被收录在《四库全书》中，有370余种列入存目。乾隆非常感谢天一阁的贡献，多次褒扬奖赐，并授意新建的南北主要藏书楼都仿照天一阁的格局营造。天一阁因此呢是大出其名。尽管上线的书籍大多数没有科全书中，在钦定的藏书楼中都有了他的生命。我曾看到好些著作文章中称，乾隆下令天一阁为四库全书献书是天一阁的一大浩劫，颇觉言之有过。藏书的意义最终还是要让它广泛流播，藏本身不应该成为终极的目的。连堂堂皇家编书都不得不大幅度地动用天一阁的藏书，家族性的收藏变成了一种行政性的剥洋，这证明天一阁获得了大成功，范钦获得了大成功。天一阁终于走到了中国近代，什么事情一到中国近代总是会变得怪异起来。这座古老的藏书楼开始了自己的新历险。先是太平军进攻宁波时，当地小偷趁乱拆墙偷书，然后当废纸论斤卖给造纸作坊。曾有一人出高价从作坊买去一批，却又遭大火焚毁。
这就成了天一阁此后命运的先兆。

0: 现在遇到的问题已不是让不让某位学者上楼的问题了，竟然是窃贼和小偷成了他的最大对手。1914年，一个叫薛继卫的小偷奇迹般地潜入书楼，白天无声无息，晚上动手偷书，每日只以所带枣子充饥。东墙外的河上有小船接运所偷书籍，这一次几乎把天一阁的一半珍贵书籍给偷走了。他们渐渐出现在上海的书铺里。薛继卫的这次偷窃与太平天国时的那些小偷不同，不仅数量巨大，操作系统，而且最终与上海的书铺挂上了钩，显然是受到书商的指使。近代都市的书商用这种办法来侵吞一个古老的藏书楼，我总觉得其中蕴含着某种象征意义。把保护藏书楼的种种措施都想到了家的范钦，确实没有在防盗的问题上多动脑筋，因为这对在当时这样一个家族的院落来说，构不成一种重大威胁。但是，这正像范钦想象不到会有一个近代降临，想象不到近代市场上那些商人在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会采取什么手段。一架架的书橱空了，钱秀云小姐哀怨地仰望终身而未能上的楼板，黄宗羲先生小心翼翼地踩踏过的楼板，现在只留下小偷吐出的一大堆枣核在上面。先生听说天一阁遭此耗，正准备把天一阁藏书卖给外国人，便立即拨巨资抢救，保存于东方图书馆的韩芬楼里。韩芬楼因有天一阁藏书的润泽而享誉文化界，当代不少文化大家都在那里汲取过营养，但是如所周知，它最终竟又全部焚毁于日本侵略军的炸弹之下。这当然更不是数百年前的范钦先生所能预料的了，他天衣生水的防火密咒也终于失效。然而毫无疑问，范钦和他后代的文化良知在现代并没有完全失去光亮，除了张元济先生外，还有大量的热心人想努力保护好天衣阁这座危楼，使他不要全然成为废墟。这在现代无疑已经成为一个社会性的工程，靠着一家一族的力量已经无济于事。幸好本世纪30年代、50年代、60年代直至80年代，天一阁一次次被大规模的修葺和充实着，现在已成为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人们游览宁波时大多要去访谒的一个处所。天一阁的藏书还有待于整理，但在文化信息密集、文化沟通便捷的现代，它的主要意义已不是以书籍的实际内容给社会以知识，而是作为一种古典文化事业的象征存在着，让人联想到中国文化保存和流传的艰辛历程，联想到一个古老民族对文化的渴求是何等悲怆和神圣。天一阁的故事今天就讲到这里，是不是有些意犹未尽呢？如果有机会到浙江宁波，还是建议您亲自到那里看一看。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
1: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这时候呢，气候这就由秋冬少雨干燥向阴雨，并这就进入了一年当中的一个高发期。疾控部门、卫生部门也都在提示大家防控感冒以及呼吸道疾病，特别是预防感冒成了这个季节大家呢关注的一个重点的话题。那怎么预防感冒，降低特别是由感冒引发的一些重症，保护好自己也保护身边的人呢？现在中小学生在免费的接种流感疫苗，那这流感疫苗

0: 谁都能接种，怎么打，打了之后啊，它到底有什么效果？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怎么预防感冒和呼吸道疾病，要不要也打一个流感疫苗？国家卫健委专门召开了一个当下怎么样预防呼吸道疾病的新闻发布会，在新闻发布会上也是请到了多位著名的专家，就大家非常关心的怎么预防感冒、预防呼吸道疾病等等的问题做了统一的讲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也是选取了其中几位专家介绍到的相关的典型问题给大家呢做一个介绍。一老一小是防范感冒这一类呼吸道感染性疾病的就重点人群。老人啊其实还好，因为老人呢他的生活环境相对比较单纯，老人呢没有太多的社交。可是孩子不一样啊，每天要上学，特别是您看啊，这眼瞧着期中考试结束了，这期末考试又要来了呢，全都是在冬天。这教室啊一坐坐二三甚至四十个孩子，这孩子一多特别容易传染，所以您看这到了这个季节，这幼儿园要想全勤那都不容易呀，有的班呢甚至呢就剩几个，他不敢来。所以就感染性疾病一个高发的季节。那么除此之外啊，孩子在这个秋冬季节，冬季来临的时候啊，还容易得哪些疾病？咱们一块来听在这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主任医师王全大夫他的介绍。
1: 那么在这个季节里呢，气温低，天气干燥，所以我们的孩子呢的确是容易发生呼吸道和消化道的疾病，尤其是一些感染性的疾病，包括流感、支原体、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轮状病毒，还有像诺如病毒感染啊等等。那么还有一部分孩子呢可能会容易发生过敏性的疾病。那么我们要去预防这些疾病呢，其实我们家长最关键是要做好对我们孩子的一个照护，包括我们要给孩子要适时的去增添衣物，防寒保暖。另外一个呢就是非常关键，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尤其是在外出饮食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这个饮食安全，食品加工呢也应该注意生熟分开，给我们的孩子的这个食品呢一定要做到这种品种的一个丰富，保证我们蛋白质的摄入。尤其是像现在天气干燥，那我们应该给我们的孩子多喝水，多吃蔬菜和水果，那么适当的运动，我们去规律作息，保证我们充足的一个睡眠。我们要注意手卫生，勤洗手，让我们的孩子养成一个良好的卫生生活习惯。那么在呼吸道疾病流行的季节里呢，尽量不要带我们的孩子去人多空气不流通的这种场所。如果我们家里头有呼吸道疾病的这种患者，那么我们应该尽量的和我们的孩子隔开，我们的孩子呢也尽量不要带病去上学。那么如果我们的孩子有过敏性的疾病，我们一定要去远离过敏源，比如说像一些有湿疹的孩子哈，那我们应该注意皮肤的保湿，穿这种纯棉的衣服，减少他这种湿疹的发生和他的不适感。还有呢，如果我们有过敏性鼻炎的这种孩子，我们去郊外呀，还有日常的情况要注意去佩戴口罩，还有呢就是遵医嘱用药。如果我们没有禁忌症的话，那我们适龄儿童一定要去积极的去接种疫苗，包括我们的流感疫苗啊，轮状病毒的这个疫苗等等。

0: 容易多发，并且呢多见于我们一些低龄儿童，尤其是三孩子得了支气管肺炎呢，我们的症状呢一般是轻重不一的，多数情况下呢我们的孩子会有发烧啊，是以中高热为主，另外呢常常会伴有频繁的咳嗽，病初的时候主要是干咳，后面呢可能会有痰，我们的孩子可能还会出现呼吸急促，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精神差，口周轻止、喘憋、呼吸费力啊等等这些情况，孩子在呼吸的时候出现这种点头样的呼吸，部分孩子呢也可以伴有腹泻等消化道症状。但是呢我们的家长需要注意的就是，如果我们是小婴儿的话，尤其是三个月以下的小婴儿，常常他在得了支气管肺炎之后，他的症状会非常的不典型，他常常会没有发烧，或者呢仅仅只是一个低热，而且经常呢没有明显的一个咳嗽、睡啊、烦躁啊，吃奶不好，吃奶费力，吐奶、呛奶，甚至是有一些吐沫的表现，有的孩子呢可能还会出现吃奶减少、拒奶的这些表现。那么如果我们的孩子一旦发生支气管肺炎呢，我们是建议家长呢带孩子及时的去就医，尤其是早产儿和我们有一些基础病的孩子，因为这一部分孩子呢容易发展为重症。那么如果是居家护理呢，我们是建议家长呢一定要遵从医生的这个医嘱去进行服药，并且呢不要自行随意的给孩子停药，或者是随意的增减药物的剂量，并且呢合理的去给我们的孩子用一些退烧药。还有一个呢要强调的就是，我们是不建议常规给我们的孩子吃镇咳的药物的，但是如果孩子他的咳嗽非常频繁，影响了我们孩子日常的一个正常生活，那么我们可以在医生的这个指导下去给我们吃一些镇咳的药物。
1: 现在啊，看病也方便，而且我觉得，我作为家长啊，我的经验是，如果孩子啊有感冒这种情况，给孩子把口罩戴上，赶紧到医院，别自己在家想着，哎，我们家上一次还剩点什么药给孩子吃吃啊，您哪知道它是细菌的还是病毒性的呢？所以呢，孩子有病，如果啊咱们不是专业人士，咱们不要自己给孩子啊去在家里开药。另外呢，也不能随便吃大人的药啊，因为孩子他不是迷你的大人，他不仅仅是量上他减半，而是呢这个药他压根儿啊他适不适合孩子，这是个问题。所以孩子病了，这看病一定要及时。但是咱们说啊，这看病再及时，他都不如不得这个病啊，所以预防很重要。中医在预防感冒和呼吸道疾病方面有没有什么好办法？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的主任医师张进大夫也带来了他的一些好方法，咱们一块来听听他给大家出的主意。
2: 那我们中医经典当中就有讲到，形寒寒饮则伤肺，也就是说外界的寒凉加上我们如果要饮食过度的生冷的时候，就会容易伤了我们的肺脏。因为中医讲肺主皮毛，外界的寒凉会伤了我们的肺主的皮毛，我们的肺经是起于我们的中脘，起于我们的胃部，所以饮食过冷以后也会伤了我们的肺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既要保暖，同时呢还要避免饮食生冷，这样子呢防止外寒的邪气以及我们过度的饮食的这种生冷呢伤了我们的肺脏。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选择一些穴位，给大家推荐一些非常方便哈、容易取到的穴位，太渊穴和列缺穴以及迎香穴。太渊穴呢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在我们后呢会有一个酸胀的感觉，那我们每一次按揉数分钟，当有酸胀温暖的感觉的时候就可以了。那如果出现了肺气虚咳嗽的问题，除了太渊穴配合列穴也很简单，在我们的手上两个虎口相对，食指指尖立起来的这个位置呢会有一个凹陷点，我们会感觉到有一些酸楚，那这个穴位经过的按揉也能够起到一定的补肺气和防止我们感冒的问题了。
3: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就是最近这几天，这早上起来啊，真的明显感觉到有凉意了。特别是我喜欢的一早上起来就把窗户打开，哎，这一会儿啊就觉得，哎，这鼻子

0: 发酸，头发紧，哎，这就有点想感冒的这意思了。最近呢，正在组织中小学生免费的打流感疫苗。不过呢，我也问了一下我们家孩子啊，班里35个同学，只有14个同学打了流感疫苗，其中呢有我们家孩子，而且呢这14个孩子当中啊，大夫的孩子多。那可能呢，有的家长是顾虑于啊自己的孩子呢他不适合啊这两天打流感疫苗，有的呢可能家长朋友是比较迷茫，说为什么非要打呀，那也不一定能得呀，有的家长呢就没打。但是呢，我是建议啊，这个流感疫苗他早点打，越早打还越好。您10月份打，那不10月份就起作用了吗？为什么呢？因为呢，现在流感的高峰期还没来，他还来得及打。在之前的国家卫健委的新闻发布会上，有相关专家就倡导大家秋冬季一定要及时的去打，特别是夜老一小。那下面呢，咱们就一块来听听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管理处呼吸道传染病室的主任彭志斌女士给咱们说说啊，他们对哪些人群有及时和全面接种疫苗这样的提
1: 议。常人员比较密集，而且内部相对封闭，是呼吸道传染病重点的防控的场所和机构。针对学校、托幼机构、公共交通工具它的特殊性，主要建议加强以下防控的措施。首先，针对学校和托幼机构，一是要尽早接种，及时接种疫苗。学生、教职员工应该尽早开展流感等疫苗的接种，提高自己的自身免疫屏障，降低发病的风险。二是要加强环境清洁，保持室内的卫生，定期开张通风，保持室内空气的流通，提高我们教室的这个空气质量。冬季的时候，大家知道外面的室温是比较低的，因此在开张通风的时候要注意保暖。第三是要建议加强我们的健康监测，主要是包括我们的晨午检，还有缺勤缺课的登记。学生、教职员工建议不带病上岗上课，防止传染病传入我们的学校或者是教室。那么针对公共交通工具，一是要做好这种交通工具内部的清洁消毒，保持交通工具内部的空气质量，要定期通风换气。二是要在呼吸道高发的季节建议佩戴口罩，这样的话降低暴露和发病。
0: 听说啊，这疫苗呢也不是马上起效，那得2周甚至4周的时间才能产生抗体，那还能不能保证在这个流感季内能够获得良好的保护呢？我还要不要去挨这一针呢？也就是说，现在打还是不是来得及？特别是有的孩子的家长说啊，我们就不打了，我们都得过了，还打什么打？那是这样吗？那咱们一块来听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的司长夏刚他的介绍。
2: 老年人等高风险人群感染流感后发生严重并发症的几率较高，接种流感疫苗既能减少感染，也能有效降低重症和死亡风险，因此老年人始终是流感疫苗接种的重点人群。国家鼓励各地针对老年人群的特点，从宣传形式、宣传内容、宣传场所等维度持续发力，不断加大预防接种宣传力度，普及预防接种科普知识。如果已经出现了流感样的症状，在没有确诊自行痊愈后呢，这种情况啊，还是建议继续接种流感疫苗。主要原因呢有2个方面，一是呢呼吸道感染的症状啊不具备特异性，多种病原感染可能都会出现发热、头痛等流感样的症状，但是出现这些症状并不一定是感染流感病毒，也可能感染了其他病原体，最常见就是普通感冒。二是呢流感病毒啊有多个型别和亚型可以引起流行，比如说在型别上既有甲型还有乙型，在亚型上甲型中呢既有 H1N1 亚型还有 H3N2 亚型等，而感染了某个型别或者亚型后呢还可能患上其他型别或者亚型感染的，这有这种风险。而流感疫苗呢则是覆盖了多种不同型别，这就是我们通常所用的是三的流感的成分呢依然能够发挥预防该型别流感的作用。此外呢在同一个流行季通常啊是由不同的型别和亚型共同流行的，比如说现在目前主要就是

0: 呢以甲型 H3N2 亚型为主，其次呢是乙型流感。既往呢也曾经出现过在同一个流行季，流行的优势株呢有一种型别逐渐呢又转化为另一种型别的这样的情况。所以即使近期出现过感冒的症状吧，痊愈后还建议尽快接种流感疫苗，尤其是老年人等重点人群，接种疫苗呢可减少感染，降低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1: 相关的疾控专家提出来啊，说老人啊、小孩、婴幼儿、学生和学校的教职人员，您啊首先要积极打，要全面打，因为老年人、小孩那是重点人群啊，接种了流感疫苗就可以减少感染，降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同样是感冒，中年人、年轻人顶多啊发发低烧，再吃点药，两三天差不多啊，嗓子啊、鼻子啊就好了。可是老年人您试试，一个感冒极有可能就严重成肺炎，甚至老年人啊这血压也高了。所以呢，老年人接种流感疫苗，如果身体允许的话，就特别的重要。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管理处呼吸道传染病室的主任彭志斌女士，她就专门啊针对老年人提示，要是您的身体适合接种啊，您一定得接种。因为老年人接种了流感疫苗，再次患病或者叠加其他病毒的患病的可能呢。那下面啊咱们就一块来听听彭志斌女士她是怎么说的。
2: 老年人他的免疫功能可能有所减退，在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还有环境清洁卫生的基础上呢，其实是建议在加强以下防护措施。第一个刚才其实已经提到了，就是尽早开展疫苗接种。接种疫苗其实是可以减少传染病、降低重症发生的风险，也是预防传染病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那么幼童和老年人应该尽早开展新冠、流感包括肺炎球菌等疫苗的接种。那么第二个是在呼吸道疾病、呼吸道传染病高发的季节呢，老年人应该尽量避免前往这种人员密集还有相对密闭的这种场所。如果必须要去的时候，其实是建议要佩戴好口罩，同时要降低这个呼吸道传染病感染的这种风险。那么第三呢，是要加强对老年人和幼童他的日常的健康监测。如果出现了这种发热、咳嗽等呼吸道感染的这种症状的话，应该尽早就医，同时呢要遵从医嘱，科学安全的用药。此外呢，家庭成员如果是说避免接触我们所说的幼童和老年人，当家人如果是带着有咳嗽或者是发热这种呼吸道症状的孩子去就诊的时候，要做好患儿和自己的个人防护，避免交叉感染。
1: 那说到这儿啊，可能呢有些听众朋友就说了，哎呦，你们说的这流感疫苗这么好哈、啊、这么好的预防流感的手段，那怎么有的人家就不去呢？那下面啊咱们就一块来听听彭志斌女士她是怎么说的。
2: 人们对疾病的危害性还有疫苗我们所说的安全性和有效的认识，其实是会影响大家的这个接种疫苗的意愿。那么借此机会呢，我就这三个方面做一个回应。首先是关于流感的危害性，我们都知道流感它不是普通感冒，它是一种由流感病毒导致的这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那么人群呢对流感病毒其实是普遍易感的，尤其是像婴幼儿、老年人还有慢性基础性疾病患者这类人群，他感染流感之后，他可能带来的这种影响或者危害会更严重。可能会出现这种肺炎等严重的并发症。那么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是，每年由于全球这个季节性流感的流行，可以导致300到500万的重症，29到65万的呼吸道疾病的相关死亡。其次呢是关于这个疫苗的有效性。那么我们的科学研究还有我们的接种实践其实都证明了接种流感疫苗它是有效的。那么以感染流感之后可能出现重症风险更高的这种高风险人群老年人来说，接种流感疫苗它可以有效减少流感的发病，同时呢还可以减少流感相关的这种并发症的发生率。曾经有研究者对全球95项以流感疫苗保护效果这样的研究进行了综合分析，那么结果显示，在流感流行季，老年人接种流感疫苗之后，可以减少流感样症状是39%，减少确诊流感是4%，发症是28%。那么以另外一个我们关注的重点人群，就是儿

0: 童和在校学生这种人群来说，流感疫苗接种可以预防或者是减少流感的发病。另外一个呢，它还可以减少由于罹患流感而导致的这种缺勤缺课。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市开展了这种相关的研究。那么对于在校中小学生开展这种大规模集中接种，其实是可以有效减少流感集中发热疫情的风险，大概是50%-89%。那么深圳也做了相关的一些研究。那么通过高接种率的流感疫苗的接种，是可以有效缺课，它的一个预防效果大概是53%。最后呢是关于疫苗的安全性。流感疫苗在全球还有咱们国家其实都已经使用了大概数十年，那么长期的这种接种的实践其实是提示它是一种相对成熟的疫苗，而且也具有良好的安全性。
1: 那您看，人们对疾病的危害性、疫苗的安全性的影响、流感疫苗接种的意愿，人群呢对流感疫苗是特别容易易感的，特别是婴幼儿、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就身子骨弱的人啊，感染了以后呢加重，那危害呢是更大的，极有可能导致肺炎啊。那流感呢在全球每年可以导致300万-500万的重症和29万-65万呼吸道疾病的相关的死亡病例呢。而且呢，流感疫苗的安全性在全球，您想想，就在咱们国家那都使用了几十年了，它是特别老牌的成熟的疫苗，有良好的安全性。孕妇啊，6个月以下的婴儿啊，6个月-5岁的孩子啊，60岁以上的老人啊等等，包括呢集中在一起学习的中小学生，我都建议您接种。还有这么好的政策，免费接种啊，您别错过这个机会。您过了这个免费接种的时间，您如果想接种，那还得自费。自费啊，您还得到相关的有这个流感疫苗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呢相关的医疗机构。越往后拖，这有疫苗的地方啊越少，您越啊跑远道。所以虽然咱们人类一时半会儿那还不能完全驯服流感这一头野兽，但是咱们有了疫苗这样的武器，那可以提前预防啊。而且流感疫苗啊，它最好啊每年都接种，因为每年的流感病毒它变化快呀，每年的这个优势的。
2: 传奇人物，
3: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2: 尘封秘档，
4: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2: 未解谜团
5: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2: 如烟往事。
6: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2: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7: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期节目，我们为您回顾了南非首位黑人总统纳尔逊·曼德拉的牢狱生活，他究竟是怎样度过了27年令人窒息的漫长岁月，并最终带领人民走向民族和解放之路的呢？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南非传奇总统纳尔逊·曼德拉的故事。曼德拉被列为罗本岛的头号政治犯，但他自始至终都很温和。在格列高里的记忆中，20年里，他只见曼德拉发过一次火。一次，一个白人看守讥笑曼德拉，是个白白浪费时间的黑种。那时曼德拉正在狱中攻读法律硕士学位课程，当时曼德拉的声音都发抖了，他对那个白人看守说，你身上只有这一件制服让我尊重，别以为有朝一日你的白皮肤会救你。他俩经常在狱中花园内安静的一角，坐在一棵橡胶树下交谈，他们从不因为政治问题争执，彼此尊重各自的意见。他们两人的儿子均死于车祸，相同的不幸遭遇使他们的心理距离更近了。曼德拉向格列高里倾诉内心的感受，甚至以家事相托。一段时间里，格列高里甚至成了曼德拉在家的代表。当曼德拉因小儿子马克加索不肯上学而焦急不安时，

是格列高里出面，硬是把孩子送到学校，以后又送他上了大学。而曼德拉这位黑人领袖也成了格列高里儿子的教父。在他俩之间，肤色的障碍已不存在了。正如他俩所说，我们比亲兄弟还亲。格列高里开始承受种族主义者的侮辱，他们中有的称他为黑人们的情人，有的则往格列高里的家里打匿名电话，甚至要扬言在街上打死他。种种威胁使监狱当局十分紧张，他们甚至不得不为格列高里配备了保镖。格列高里至今还保存着曼德拉出狱前与他的合影，以及一张曼德拉亲笔写给他的卡片，卡片上写道，20年来我们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今天结束了，但是我会永远记住你，仅向你和你全家致以我最诚挚的问候，并请接受我最深厚的友情，纳尔逊·曼德拉。曼德拉走后，格列高里也提前退休，回到开普敦郊外的家里。每当回忆起往事，笑容便会在格列高里的脸上洋溢，他会欣慰地说，我真为曼德拉感到骄傲，他差不多已圆了他的梦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南非国内的黑人解放运动重新出现高潮，起初是黑人大学生发起的黑人觉醒运动，紧接着黑人工人掀起此起彼伏的罢工斗争。1976年6月16号，在黑人城镇索维托，青少年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当局强制非洲人学校使用阿非利卡语授课。曼德拉和他的战友们获知索维托运动的消息后感到很振奋。不久，曼德拉代表罗本岛的战友们起草了一个要求群众团结行动的紧急号召，指出胜利的首要条件是黑人的团结。这一号召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南非黑人的斗争，并为未来的斗争指明了方向。然而黑人运动最终遭到白人当局的镇压，黑人觉醒运动的领袖斯蒂夫·比科被当局迫害致死，许多黑人解放组织遭到当局取缔，大批青年逃离南非，加入流亡国外的非国大，也有很多被抓进监狱。这些黑人青年到达罗本岛后，第一件事就是想知道曼德拉怎么样了。曼德拉仍然是黑人青年心中的领袖，他们敬仰曼德拉，把自己从事的斗争和他联系在一起。但在有些青年眼中，曼德拉这一代属于温和派。曼德拉分别和这些青年秘密交谈，沟通两代革命者之间的情感。很多青年被捕前只有中学文化水平，为了使他们能够在狱中继续学习知识，提升自己，曼德拉决定实施一个教育计划。这一计划起初包括40人，主要是索维托的青年学生。在曼德拉的资助和教导下，他们得以继续深造，其中不少人在罗本岛取得了学位。后来，曼德拉向友人求助，希望他们募集资金，帮助他实现一个包括罗本岛所有政治犯的教育计划。这一计划最终得到实施，在罗本岛监狱被监禁的岁月，隔绝和禁锢没有摧毁曼德拉的意志，没有动摇他对黑人解放事业必胜的信念。相反，他和他的战友改造了罗本岛，这里几乎成了曼德拉大学。1977年初，狱方宣布，政治犯从此不再从事体力劳动，白天可以待在牢房里，在里活动。这不单是监狱当局为对付后勤供应而做出的决定，更是曼德拉等人不断抗争的一大胜利。体力劳动解除后，曼德拉有更多的时间阅读、写信，与狱友们讨论问题，或起草辩护状。此外，空余时间使他养成了两大爱好，园艺和打网球。早在青年时代，
曼德拉就曾是业余拳击手，

从那时起，他养成了晨练的习惯，即使在罗本岛的监狱里，他也从未停止过锻炼。住进牢笼的第一周，他便在那狭小的空间里开始锻炼，保持充沛的精力和体力与敌人斗争。开始时，每天早晨起床后不能外出长跑，他便改为原地跑，做仰卧起坐和俯卧撑等活动。停止体力劳动后，狱方允许犯人在院子里打网球，曼德拉一下子爱上了这项把跑、跳、四肢锻炼合为一体的综合性运动。打网球不仅可以增强体质，更可以在比赛中与其他的狱友进行交流、沟通。园艺与打网球不同，可以陶冶性情。几乎在刚到罗本岛的时候，曼德拉就要求狱方允许他在院子里开辟一小片菜园。多年来，狱方一直对此置之不理，但最终还是发了慈悲，允许曼德拉在院子里的一块狭长的空地上开垦自己的小菜园。院子里的土壤既干燥，石头又多，在种植前，曼德拉不得不先清除石块，他忙得不亦乐乎。狱方提供了一些蔬菜种子，曼德拉便在他那块菜园里种上了西红柿、辣椒和大蒜等，因为这些植物不需要太肥沃的土壤和太多的人工照料，只要有充足的阳光和适当的水分，就可以生长得很好。曼德拉在罗本岛监狱的教育计划最终引起了南非当局的恐惧与不安。1982年的4月，政府突然将曼德拉、西苏鲁等黑人领袖从罗本岛监狱转移到开普敦附近的波尔斯摩尔监狱。从曼德拉遭囚禁的那一天开始，世界许多民间组织和政府就表明了支持曼德拉的态度和立场。这些来自全世界范围对曼德拉的敬仰，使曼德拉被树立为反对种族主义斗争的国际英雄，也使得南非当局在对曼德拉的处置上不得不有所忌惮。正是由于曼德被转移到波尔斯摩尔监狱后，南非当局从监狱条件、探视制度和会见外国要人等方面对曼德拉等几位政治犯做了让步。当局对狱中生活条件的改善为满足，他们呼吁南非政府释放曼德拉。早在1976年时，南非当局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首次提议可以释放曼德拉，但条件是他获释后必须回原籍接受监护。后来又假惺惺地诱劝他以宣布放弃武装斗争、谴责暴力行动来换取自由，均遭到了曼德拉严词的拒绝。他坚定地回答，只要南非人民还没有自由，我也绝不会接受任何自由。1989年的9月，德克勒克就任南非总统后，对国内外政策做了一系列的调整。同年12月13日，他在开普敦的官邸会见了曼德拉。1990年2月11号，南非政府终于无条件地释放了这位赢得世界人民尊敬和支持的著名黑人领袖。曼德拉的努力获得成功，这丝毫不令人感到惊讶。获释后的曼副主席，第二年在非国大的全国代表大会，曼德拉依靠他在联合不同人群时所表现出的近乎完美的道德品行，和他在长期的斗争中所表现出的耐心、智慧，终于在南非促成了首次民主大选。曼德拉众望所归，成为南非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在总统就职仪式上，曼德拉的一个举动震惊了全世界。他首先向来宾起身致辞，随后介绍了来自世界各国的政要。后来他说，虽然他深感荣幸能够接待这么多尊贵的客人，但他最高兴的是，当初他被关在罗本岛监狱的时候，看守他的三名前狱方的人员也能到场，他邀请他们站起身，以便他能介绍给大家。看着年迈的曼德拉缓缓地站起身来，恭敬地向着三

0: 个看守致敬，在场的所有来宾，以致整个世界，都静了下来。曼德拉回忆当初走出监狱时的心情，他说：“当我走出囚室，迈向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悲痛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实仍在狱中。”1997年12月，年近80岁的曼德拉辞去了非国大主席一职，并表示不再参加1999年的总统竞选。2013年12月6号，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住所去世，享年95岁。南非为曼德拉举行国葬，全国降半旗，向这位带领南非民众终结种族隔离制度的卓越领导人致敬。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曼德拉一生经历无数的坎坷，他的感情生活同政治生命一样充满传奇色彩。终其一生，曾有三位女性与他走入婚姻的殿堂，她们分别是初恋情人伊芙琳、黑人母亲温妮和晚年知己格拉萨。南非星期日时报称，曼德拉逝世当天，他的妻子和前妻都陪伴在他身边。故事会，接下来我们将带您走进曼德拉苦涩与甜蜜交织的三段感情。1941年认识了反种族隔离人士西苏鲁，并与其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正是西苏鲁介绍曼德拉加入了非国大。西苏鲁不仅是曼德拉的引路人，还是月下老人。曼德拉的初恋情人及第一位夫人伊芙琳·梅斯是西苏鲁的表妹。年轻的伊芙琳十分漂亮，在市立医院当护士，两人一见钟情。1944年，他们步入了婚姻的殿堂。时任非国大全国副主席的曼德拉工作极为繁忙，他已经注意到伊芙琳对他长期不归家很有意见。虽然尽量地抽出时间陪伴家人，但最终因工作原因导致两个人的感情裂缝在一天天扩大。伊芙琳为曼德拉生了三个孩子，在他们最后一个女儿出生不久，伊芙琳向曼德拉发出最后通牒，在飞来曼德拉选择了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最终两人黯然分手。1997年，伊芙琳嫁给一位退休商人，但他依然坚持使用伊芙琳·曼德拉这个名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2004年的5月，时年82岁的伊芙琳死于呼吸系统疾病，葬在南非首都约翰内斯堡市西区公园墓地。曼德拉参加了伊芙琳的葬礼。温妮·曼德拉是南非家喻户晓的响亮名字，她是曼德拉的第二任妻子。1956年，38岁的曼德拉和23岁的温妮初识，自此拉开了爱情的序幕。1958年6月，正因叛国罪受审判的曼德拉获准离开约翰内斯堡与温妮结婚。保释候审只有四天的时间，传统婚礼才进行到一半，曼德拉就被带回法庭受审，这一场婚姻就这么轰轰烈烈地开始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温妮·曼德拉是南非家喻户晓的响亮名字，他曾不顾个人安危，站在反种族主义斗争的最前线，支持狱中的丈夫与种族主义政权进行斗争，同时他东躲西藏，含辛茹苦地抚养几个孩子。在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温妮，以战斗、忠贞、母爱的形象赢得了广大黑人的爱戴，在南非曾享有黑人母亲的尊称。但到后来，随着地位不断的提高，温妮性格中专横跋扈、野蛮霸道的

0: 面逐渐暴露在世人面前。他组织的曼德拉俱乐部频繁地介入斗殴、绑架、刑讯乃至谋杀。此外还有23起刑事案与他有牵连。1990年的2月11号被囚禁了27年的曼德拉走出牢门。出狱后的曼德拉享受着家庭的温情，然而生活似乎已经变得无法平静。曼德拉发现南非暴端充斥着温尼的丑闻，同时曼德拉入狱的日子，温尼因多方面原因养成了酗酒的恶习。曼德拉虽然做出努力试图让他改变，但温尼却依旧我行我素，酗酒闹事，还公然交往了一位29岁的情人。曼德拉多次苦心相劝，却无法挽回妻子的心。他曾痛苦地表白，自从出狱后，在与温尼共同生活的那段时间，他成了世界上最孤独的人。1996年，曼德拉与温尼的婚姻走到了尽头。2003年4月，66岁的温尼因犯有盗窃和欺诈等共计68项罪名，被判入狱5年，缓刑一年。时至今日，谈起这位前国母，南非人民依然感慨万千。曼德拉与温尼离婚时已经年近80岁，爱情却再一次眷顾了这位斗士。正式宴会上宣布沃尔的遗孀格拉萨的恋情。格拉萨为曼德拉的生活注入新活力，使他重新感受到拥有一位体贴入微的爱侣是多么快乐。曼德拉开玩笑说，从今往后我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有两个，第一个是格拉萨，第二个是到莫桑比克吃大虾。格拉萨出身于一个部落酋长家庭，自幼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毕业于里斯本大学。20世纪60年代他与该国农民领袖萨穆拉·马歇尔邂逅，成为一名为自由而战的女战士。莫桑比克建国后，他曾担任该国教育部部长，他的智慧和能力为国际社会所欣赏。退休后，格拉萨致力于妇女儿童工作，他在莫桑比克人心中是一位女英雄。他精通葡萄牙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和英语。他是莫桑比克独立以后，莫桑比克解放阵线执政的头11年里担任部长职务的唯一女性。虽然曼德拉与格拉萨两个人在1991年才首次见面，但他们之间的渊源却可以追溯到二的领导人。他为营救曼德拉做了大量的工作。格拉萨和曼德拉相恋的过程不如曼德拉前两任妻子那样火花四溅，他们不曾一见钟情，而是从相知到相识再到相恋。1998年的7月18号，曼德拉80岁生日那天，他与53岁的格拉萨举办了盛大的婚礼。格拉萨为曼德拉的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使他重新感受到了拥有一位体贴入微的爱侣是多么的快乐。而此之后，格拉萨也一直照顾了曼德拉的起居生活，直至他去世。2010年南非世界杯闭幕式是曼德拉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格拉萨就陪在他的身边，和曼德拉一起向观众致意。曼德拉前后共生育了6个孩子，两男四女。他与其首任夫人共生下了两男两女，不过大女儿在出生后就夭折了。曼德拉的大儿子马迪巴·桑贝基勒死于1969年的车祸，而他的二儿子马克·贾托·曼德拉于2005年的1月6号死于艾滋病。曼德拉与他的第二任妻子温妮生有两个女儿。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2: 各位，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晴转。

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阴，西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19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阴，西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19度。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中国当代作家麦家创作的长篇小说《人生海海》。在闽南语中有这么一句话，人生海海，山山而川，不过尔尔。人生就像大海一样起起落落，走过平湖烟雨，跨过岁月山河，最后发现其实不过如此。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麦家2019年出版的小说，书名《人生海海》就取自于此。小说以乡村为舞台，讲述了上校蒋正南起起伏伏的一生，从木工学徒到军医，从国民党上校到军统特务，从阶下囚到抗美援朝英雄，最后放下一切光环，回到从小生活的村庄。在这个过程中，他体会过刀光剑影军旅生活中的恣意，咀嚼过被误解冤枉时的无奈，享受过鸡鸣狗吠声中的安稳。生活给了他起起落落，他回忆安于当下的平静心态，成就了被人称道的一生。人生海海中有一句话，人生海海，潮落之后是潮起。那些在海里冲浪的人，都要努力保持稳定和平衡，才能踏浪而行。人生亦如海，面对人生的沉浮，我们唯有保持心态稳定，得意时淡然，失意时坦然，平凡时安然。作为麦家的故乡三部曲之一，人生海海耗时8年，经过5年的打磨才最终出版。与以往的作品不同，这次的故事脱离了此前素有的谍战题材，将背景设置在自己的故乡，则是麦家认为一个作者一辈子。
3: 我是一个90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
4: 河波浪宽，
3: 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5: 我是一个80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

0: 我的保留曲目。
1: 我是个70后，出国旅游因年轻人而快闪。中国，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6: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2: 这个厉害了啊！
4: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2: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8: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怀柔科学城 AI for Science OPC 创新挑战赛需求对接会举办，榜单发榜单位与入围接榜团队线上线下展开深度对接。从街头巷尾到院落厅堂，龙山街道精细化治理直达神经末梢，居民从治理的旁观者变为共建人。国际减灾日宣传进社区，居民共建安全韧性家园。我区举办女性人才专题培训班，精准赋能基层巾帼成长。我区南北镇乡卫生健康结对共建工作启动，北部镇乡群众在家门口享受更加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1: 10月14日，2026怀柔科学城 AI for Science OPC 创新挑战赛接榜挂帅赛道需求对接会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 B 举办。九大榜单发榜单位与200余支入围接榜团队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围绕各赛道技术难点、需求细节、验收标准等核心内容展开深度对接，逐一确认接榜意向。
12: 本次共发布九大榜单，锚定 AI 与科研、产业交叉领域前沿痛点，覆盖多智能体可信研判、股权投资估值、智能排产、市场监管等九大方向。发榜主体涵盖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怀柔研究部、国家空间科学数据中心等国家级科研机构，浪潮云州、中国移动、东以及天剑星业，将来源于科研攻关与产业生产一线真实场景。
10: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副主任工程师王景光：
13: 我是做激光的，我们这次发布的叫激光这个故障预判的智能体，对我们来说我们擅长什么，它有激光 AI 技术，还有数据分析，把大家融合起来，形成一个交叉融合，很值得我们去往前走的。
12: 对接现场，各榜单分设专属洽谈区，发榜方逐一拆解需求背景、技术指标与验收要求，接榜团队展示技术储备与落地方案，双方围绕技术可行性、落地路径充分交流，不少团队当场达成初步接榜意向。
10: 北京原石银河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刘希：
14: 这次也是看到就是咱们怀柔办 AI for Science 比赛和我们的方向非常的契合，找到这样的机会也是挺不容易的，我们感觉这个活动真的特别好，对我们帮助也很好，能够让我们去接触真实的这些需求，然后我们自己也是做了很多的准备，然后把就是我们自己的方案还有我们自己的这些

0: 行业里面的 know how 还有 knowledge 都带过来啊，看看能不能帮助我们企业里面解决真实的问题。
1: 接榜团队阵容雄厚，实力突出，汇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或头部资本投资的新锐企业等，以及清华、北大、浙大等国内顶尖高校和海外知名高校的参赛力量。
2: 北京怀科百维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孙建伟：
3: 这次赛事的这个团队挑战团队的含金量还是非常高的啊，就来自于全国20个省市以及全球各个团队，其中来自于中科院的团队，清华北大的团队占到了1/3，在 AI for Science 这个领域，智能体创新挑战的整个的人才密度是非常高的。后续这块的话呢，在完成这个229支团队的这个接榜挂帅的这个需求对接会之后，我们再有20天的开发周期。开发之后呢，我们会有正式的闭门评审来真正决定我们。
4: 本台记者杜伟纪莹报道。沿街近100家商户当上民间网格员，社区里的一间茶社成为化解邻里矛盾的议事厅。9名老干部组成智囊团为社区规划建言，这是龙山街道推进经济化治理的3组剪影。从街头巷尾到院落厅堂，街道把治理触角延伸至神经末梢，让居民从治理的旁观者变为共建人。
5: 喂，是商业街社区吗？我们店附近有个井盖，它边翘起来了，有时间过来看一下，因为这个路人来来回回的话容易绊倒。
4: 没几分钟，社区工作人员就赶到现场实地查看情况。龙山街道组建商户联盟，把沿街经营者聘为民间网格员，履行门前问题发现、线索上报、临时防护3项职责。虽说商户上报的看似是小事儿，门口地砖翘了、路灯不亮了、电线垂下来有隐患等等，但正是这些随手报的小事儿，让问题被及时发现处置。商户夏一伦：
5: 我们天天开门做生意，外面有什么事情的话，我们都能第一时间发现。街道邀请我们做网格员，也是把我们当自家人看啊，所以我们也愿意就是把街道的事儿当自己的事儿来关注。
6: 关于老旧小区一层扶手的问题，大家还有发表意见的吗？可以说说别的小区的问题。
7: 一层的扶手确实是很需要，因为就老年人多，他上下楼没有这个扶手，他那个一层还特别陡，然后还都是地板砖的，不安全。
4: 在社区院落，化解矛盾有了更温暖的方式。西园社区西园邻里茶社，桌架上摆着各式茶具和茶叶，布置温馨舒适。大家把日常生活中的热点事、社区治理中的难点事、社区发展中的要点事，通过喝茶议事进行大讨论、提方案。西园社区35号院门前的禁停区域原是停车位，院子里车辆，居民许阿姨到茶社反映后，社区立即组织相关部门现场核查，第二天就画上了禁停线。小小的一间茶社，以茶会邻里，这里能听民声、会民意、解民忧，大家在泡茶品茶中解决矛盾，将慢生活烟火气带入社区，也让居民参与到社区治理中。龙山街道西园社区党委副书记王旭：
8: 其实居民来我们这儿主要喝的就是知心茶、智慧茶、顺气茶。其实邻里之间能有什么矛盾，缺的就是一个能说话聊天的平台。他来到我们茶社呢，我们给沏好茶，聊一聊，唠会儿天，这事儿也就过去了。这事儿啊，从我们基层社区这儿可能也就解决了。
4: 丽湖家园社区有9名优秀老干部组建智囊团，以党建为引领，依托老同志的阅历，化身社区治理专业顾问、邻里沟通、连心桥梁。社区建立常态化议事制度，智囊团定期列席重大会议，开展专题座谈，围绕绿化升级、充电桩、自行车棚等民生项目建言献策，推动10余项惠民工程落地见效。如今在龙山街道，一张精细化治理的网格正越织越密。龙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王振佳表示：
9: 在怀柔一家人全区品牌的构架之下，我们探索出了基层的这个行之有效的基层治理的这么一种方式。下一

0: 我们也将继续织密社区治理的这么一张网，继续的深入群众，把问题啊再发现在基层，解决在基层。
1: 本台消息，10月13日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区应急局携手区地震局、区城管委、区消防救援局等单位，把安全知识小课堂送进社区，通过讲解、互动、实物展示等方式，教授居民掌握燃气安全、地震避险等实用应急技能。工作人员现场讲解韧性城市与家庭安全的关系，重点讲解燃气泄漏怎么处理、家庭用火用电注意事项、灭火器使用方法等与生活相关的内容，并与居民互动问答。北京燃气的工作人员提示居民，燃气安全巡检是发现燃气隐患的重要举措。除了北京燃气定期提供的免费安全巡检服务，居民规范使用燃气也十分重要。工作人员拿起一个自闭阀，教居民怎么通过它判断燃气是否正常。北京燃气怀柔有限公司综合管理所燃气站副站长周磊：
2: 状态正常的位置是这个中间的红心是要高于这个黄圈一点啊，如果它缩回去了，及时的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会及时上门，24小时服务电话6962-7777。
1: 当进去压力超过额顶压力，自闭阀会自动切断关阀，保护灶具。如果发生软管严重破损或脱落或者大面积泄漏，自闭阀会及时关闭断气，避免造成危险。工作人员还现场教居民一套燃气自检望闻图问四步法。此外，不少居民家中都已安装燃气智能监测报警器，技术人员向居民详细介绍其功能和报警机制，提醒居民一旦报警器响了，有三件事不能做。区韧性城市综合运行监测中心主任王玉伟：
3: 这个叫是燃气智能监测报警器，它主要受的这种一个状况，然后如果有泄漏的话，咱们报警器会有一个声光报警，如果有泄漏呢，也提醒在座的这个居民，第一要开窗通风，第二不要遇明火，第三呢，如果天黑了也不要去当时去开那个灯，因为它有静电就会闪爆。咱们的电话是400-801-6666，然后还有一个就是010-6166-0123，这都是咱们监测中心的电话啊，都可以联系我们。
1: 区地震局则向居民发放了地震避险自救手册，并讲解跑、护、躲等四步应急躲避方法。区地震局业务科工作人员史明月：
4: 一般都是远离这种建筑物，然后会找一空旷的场地来躲避。如果说要在家里边呢，最好的躲避地点就是卫生间，如果说离卫生间较远的地方，就躲避在这种硬质的物体的周围或桌底下都行。一旦受困，一定要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1: 从燃气安全到地震逃生，从家庭防火到应急响应，此次国际减灾日宣传活动把防灾减灾知识拆解成一个个具体的生活场景，让居民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区应急局综合减灾救灾科工作人员王玉琪：
5: 韧性这个概念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在灾害发生之后，我们能够快速

0: 逐梦前行培训班。来自妇联发展互助协会会员、三星组织妇女之家负责人、妇字号基地带头人50余名骨干参加。培训课程紧扣基层女性工作生活实际，首场专题讲座以更年期女性的维生素D缺乏与骨安全管理为主题，从更年期这一健康管理关键期切入，结合临床案例给出吃、动、睡、晒、心、茶6字要点内容。两天的课程既有巾帼建功新时代数字赋能幸福家专题教学，帮助学员掌握助力工作效能提升因家庭经营课程，引导学员科学维护婚姻家庭关系，并设置礼仪规范与形象提升、花艺疗愈体验等暖心实训内容。我区广大女性在产业发展、创新创业、基层治理、服务民生等领域主动担当作为，既是事业发展的奋斗者，也是家庭幸福的守护者。区妇联聚焦基层女性事业家庭双肩挑的现实特点，量身打造本次系统化培训，将人才培育的重心下沉到基层，聚焦到带头人身上。作为妇女群众的娘家人，区妇联将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坚持精准对接需求，搭建赋能平台，助力广大女性在事业上提质增效，在生活中从容幸福。
1: 区卫健委消息，杨宋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刘林庙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0月13日签订结对共建协议，标志着我区南北镇乡卫生健康结对共建工作正式启动。区卫健委统筹区级医院、公共卫生机构、平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北部5镇乡医疗机构开展协作，从党建引领、人才培养、医疗质量、康养保障等8个方面系统推进。结对双方将开展党建联建、健康义诊、医疗质量互查互评，协同做好慢病管理、老年人体检、家庭医生签约等公共卫生服务，并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互助机制。中医医院等区级医疗机构将派出骨干医师定期到北部镇乡出诊，搭建远程医疗系统，开通双向转诊绿色通道，接收基层医护人员进修。区疾控、妇幼、精神卫生、牙病防治等公共卫生机构也将下沉开展技术指导、培训和义诊。据介绍，后续我区还将陆续完成6外4所社区卫生中心共建签约，届时共有1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参与南北结对共建。区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深化协作，健全长效机制，提升城乡医疗卫生整体服务水平，让北部镇乡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更加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
0: 淮北镇消息，今年以来，淮北镇深入推进三线三边环境整治，聚焦国科大周边区域，以项目带动、节点突破，通过环境微改造实现品质勤提升，打造契合科学城风貌、匹配国科大校园气质的宜居空间。淮北镇扎实推进栽花复绿工程，在国科大集体宿舍楼周边因地制宜栽种爬藤绿植，丰富立面绿化层次，打造4季有景的道路景观。在富淮家苑规划一路栽植樱花树30余棵，建成特色花道，提升居住区景观与出行体验，让校园周边绿意盎然。在金家路与北二路交叉口，淮北镇打造长城创客小镇景观标识，融合长城文化、创客元素与地域特色，擦亮区域门户形象。同时平整土地，补植绿植，优化道路沿线空间，兼顾林业生产功能，推动园区风貌与科学城整体风格协调统一。针对国科大周边铁路沿线环境问题，淮北镇拆除违建看护房约300平方米，消除安全隐患，腾退空间，实施绿化美化，推动铁路沿线由脏乱差向洁净美转变。下一步，淮北镇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效，完善长效管护机制，推动环境整治与科技创新、人才服务、城市更新深度融合，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增强区域承载力与吸引力，为科学城高质量发展营造优美环境。
1: 区农业农村局消息，近日区农

0: 农村局养殖业管理科联合桥的分所深入乡村开展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宣传工作，工作人员现场引导养殖场落实环保主体责任，讲解相关法律法规，普及粪污储存管护、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知识。 工作人员介绍，做好粪污资源化利用是推进种养循环的重要抓手，也是全区畜禽污染治理工作重点。宣传过程中，工作人员还现场排查，指出当前粪污治理存在的突出问题，并明确整改方向和措施。据了解，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养殖业管理科将持续常态化下沉基层，不断加大政策宣传和技术帮扶力度，着力构建养殖、粪污处理、 粪肥还田，农牧循环链条，推动我区畜牧产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守护好怀柔优良生态环境。下面请听简讯。
1: 近期京能集团所属北京热力及北市多家供热单位都将启动大范围灌水打压，为今冬明春安全稳定供热打好基础。 北京热力提醒用户务必密切关注小区公示通知，在试水时段预留人员在家，留意室内采暖设施状态，特别是本年度改造、更换、维修过室内供热管道、散热器及阀门的家庭更要特别关注。中华第一站北京站近日悄然完成暖新升级。 目前站内15台扶梯已完成智能化改造，同步投用远程动态管控系统，可实现秒级智能识别，对扶梯逆行、旅客摔倒、客流拥堵等风险情形，以及婴儿推车、大件行李等重点场景及时预警。车站更新全套中央空调与通风设备，实现站内恒温舒适、空气实时置换。 10月16日夜间至17日白天将迎来一次小雨过程，雨势平均低气温5摄氏度至14度，昼夜温差突出，提醒大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增减衣物。
0: 听众朋友，这次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露珠邀我们来跳舞时，一首童真的童话就此诞生。矮墩墩的蘑菇戴起翠绿的草帽，绚丽的花朵摇曳蹭上甜吻，飞倦了的小鸟轻轻停落肩头。原来透过一双未经尘埃熏染的眼睛，尘世所有寻常生命都闪耀着灵性的光辉。他们在童谣的音符里悄悄私语，诉说世界本身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温馨可爱。这些可爱意象如纯真的露水，悄然洗亮了我们成年的心窗。

角落里蒙尘的琴弦，墙上褪色的乐团海报，岁月如细沙不断洒下，渐渐掩埋了往昔炽热的声响与飞扬的笑意，唯有曾经相伴见证的旧吉他，默默将年少的恋曲和初次的相拥融进每道深深浅浅的木纹沟壑中。琴颈上斑驳的汉字和纸板上隐约磨损的琴痕，都是心底无法翻篇的断章，代替已然消失的笑颜，成为永恒的情感坐标。当琴弦再次被拨响，吉他的回响是青春刻下的唯一信物，以温润的共振抚慰着后来多少孤寂的夜晚。卑微之物竟能容下情感的沧桑，爱情或许终将随风消散，而那低沉的颤音却把心跳的频率永恒铭刻在时间的纹理之上。

继续收听。继续收听。整座城市的灯光渐次亮起，却与你我的存在毫无瓜葛。那些曾经静若咫尺的面容，如今似陌生渡影，在人群中浮游。生活这场盛大浮世会，灵魂之重竟无处乘凉。时代喧嚣奔腾向前，心之角落却荒凉坍缩，仅于虚无的回响与荒诞之抑郁。人间舞台纵有万千相遇的线索，精神旷野里我们独困于永恒的自我茧房。人与世界的关联被粗暴割断后，徒于一场空洞悲喜交织的无根之舞。

午后阳光在行香纹路上颤动，手指与琴弦间跃出稚嫩声色的清音。吉他就是初恋，他如此恰切地命名了那种心跳漏了半拍的初见。无论是对相角褪色的温暖眷恋，还是对着那个羞怯的身影，那些指法笨拙与弦音走调的时分，弹拨之下都是笨拙而真挚的少年悸动。旋律如夏露在风中流转，时光带走了变调的副歌与走音的誓言，却凝固了那时每一秒心跳的珍贵。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浅显却纯净的歌词竟把少女心间的微澜刻画得那样鲜活透亮，似糖衣薄薄裹着青色修好，又似午后阳光下一半无尘的玻璃糖纸，那并非深沉的爱念，是为含羞草般摇曳试探的小小心事。回眸之时，青春已远去如苍烟，可年少那种朴素直白的心动滋味，不忍尘埃，如明镜出世。如今月圣依旧澄澈如水，更显出纯质无邪之美。时代愈是喧嚣奔涌，人们反而会更珍视这份透明情意，存人心，是为青春见光谱。
3: Yeah!

爱呀爱呀唱出了直面心底悸动的坦率与勇气。当爱呀爱呀如直白心跳般反复吟唱，那不是模糊的好感，是对情愫最原始而炽烈的命名。歌词直陈想念，期待回应，那份小心翼翼却又无比大胆，连呼吸都是试探，道尽欲说还休的煎熬，而孤注一掷的爆发又直白的令人心颤。它印证了深情可以是喧哗的告白，漩涡中一颗真心不顾一切全力奔赴时最动人最纯粹的回声。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5:00。

0: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心跳乱了半拍，那指尖轻触又缩回的忐忑，被世界涂上了色彩的纯粹欣喜，无不是最纤毫毕现的青春素描。影子并肩落在晚风的操场转角，单车掠过树梢的金黄剪影，年少情愫只待将那些朦胧化作真切守护，无需惊心动魄，更不妄言永远。赤诚的宠爱从来悄然无声，他们笨拙伸手触碰却又局促躲避的眼神里，藏着一场不动声色的雨季。原来爱的雏形只需一颗纯粹的真心去盛装，与天共撑的伞，手心紧攥的热度，都是愿世间喧嚣永不轻扰你的笨拙誓言。纵使懵懂迷路，眼中的世界仍被温柔点燃，这就是宠爱最初的光源。小小的

看尽风景，再陪你看细水长流。不求占有，只求凝望默默发光的心事，像星星不敢照亮大地，在寂静的夜色中低语，照亮城市上空每一座孤独的岛屿。这缕星光恰如当代人心底未寄出的情书。社交喧嚣越盛，深藏的爱却越沉默绵长，没有回应的爱反而绽放出人间最极致纯粹的深情姿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日本作家松浦弥太郎被称为是日本最懂生活的男人，他像是我们身边的暖心朋友，乐于分享自己对生活的洞察和思考。尽管他的生活理念被很多人推崇，但他从不标榜自己，和待人处事一致。他的字里行间始终保持着平易近人的态度，借由巧善的书写方式包裹住富有深远意涵的道理，希望让读者能够在轻松的氛围下拥有适度空间去做更进一步的思考。今天阅读时间带你走进日本生活美学家松浦弥太郎，来关注他的一本人生随笔集《轻声说再见》。这本名为《轻声说再见》的随笔集收录了24篇人生随笔，记录了作者关于生活的点点感悟。字数不多，大约有7万余字，分为很棒的那个人、优雅的举止、生活及故事，分为内心的风景，深藏在

竟然在幼儿园时期就已经对老师情有独钟了，朦胧的暧昧的感情虽然未成正果，但却让人回味。文章有的时候真的不是越长越好，尤其是这种充满生活哲理的文章。松浦弥太郎的生活美学散文大都篇幅并不长，很多都是通过讲故事或者是直接讲感悟的方式进行，无论是哪种形式都有种从容感，在话里行间感受不到急切，而是感受到一种舒缓的宁静的节奏。作者想要表达的那种氛围，那种意境跃然纸上，读者都可以在他的文字中感受得到。当然，这种人生感悟并不是凭空得来，多年的人生历练之后才得到的。人生的风风雨雨，大风大浪都闯过来了，对于生活的感悟自然会有更深刻的理解。在这个过程中，松浦弥太郎接触到了很多有意思的人，对其生活美学观也有着一些影响。比如年长的女性画家，旅行时认识的写信女子，一起等公交车的人等等，还有那一月见一次共同发呆的那个人。经历过这人世间的沧桑，就会看淡这世间的一切，怀着一颗乐观豁达的心灵去观其世界，去努力发现人世间的美好，修炼自己，完善自己，使自己能够以一种从容宁静的心态面对遇到的一切。那接下来我们不妨在一篇读后感里来分享读了松浦弥太郎的《轻声说再见》后，读者是怎样的一种阅读体会。读了松浦弥太郎的书，大部分读者恐怕都要将它视作生活楷模了。罗曼·罗兰在《约翰·克里斯朵夫》里说，为了生活而生活是件绝美的事，活着就该立志做个生活家。松浦在《轻声说再见》如是说。松浦没读过大学，却与书有缘，他不仅是《生活手帖》杂志的总编辑，同时还是书商与作家。身为作家，弥太郎实在太高产了，从事写作十几年，几乎每年都有新书出版，大陆引进的也不少。如此高产也由于他的写作特点，他的书都是短小精悍的随笔小册子，以生活感悟为主。松浦的书我读过大半，总体印象是情感诚恳真挚，文笔轻松自如，都是自己生活的切身体会和观察领悟。虽然旅日作家李长生说，像松浦这类的作家在日本并不流行，算不上畅销书作家，但以我们当今社会的浮躁生活来说，松浦的小文章倒像是一缕清风，吹散了浮在我们心头的苦闷、忧郁和不甘。与之前出版的书相比，《轻声说再见》更偏向生活的细节化，文笔更是进步了不少。开篇序言就写，18岁那年，我写下生命中的第一封情书。人到中年，晒情书也算是敞开心扉了吧。他甚至还写，如果您能够将这本书里收藏的某篇文章当作我寄给您的情书，我一定会打心底喜悦的。倘若此语出于年轻作家之口，必有讨巧之嫌，但像弥太郎这样的大叔一出口，便有憨憨的可爱之感了。书中第二部分《内心的风景》讲了一些松浦的恋爱故事，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谈恋爱，而是内心涌动过的爱恋之情。比如《轻声说再见》说的是9岁时最爱的老师，因为自己与小朋友吵架而来拥抱劝慰，并在放学时轻轻在他耳边说再见，声音虽小却温柔坚定重再见。想起失之愈合的《海街日记》里，小妹妹与3位姐姐首次见面之后送姐姐们上火车，一首无言告别。

那定是怀着林清玄写却有力量的心情吧。很棒的那个人，大体上在说生活之道，也就是立志做个生活家的精髓。松浦将其定义为优雅的举止、生活及工作状态。他说，变老很快乐，虽然肉体衰老了，但是精神可以变年轻，这是多么大的快乐。当我们一味痛恨衰老时，可以琢磨下这个道理。他说，要珍爱自己的双手，它是人生最重要的财富，几乎承载着人生的所有经历，它是人一生的朋友。听说韩国最畅销的辣白菜，不是配方有什么不同，而是自菜人的那双手功力深厚。可否想过，我们以为那么不重要的、人人都拥有的东西，书中有很多不经意间就能换个角度看生活的例子，实在无法一一列举。但是，用心过生活从来没有错。不要听木心说生活是死前的一个过程，要听松浦的，一起做个生活家，不好吗？随着年岁的增长，人的内涵也会越发美丽。那个教导年龄之美的他，珍藏于心底的他，在耳畔轻声说再见的他，想要拥抱背影的他，牵着手入睡的他，以及每个月都会见一面的他，深藏在心中的恋爱回忆，经时间沉淀，愈发纯净美丽。松浦弥太郎通过一篇篇宛如情书的散文，初次袒露自己的私密情感，让人读着读着便会有种写到心里而不禁落泪的感觉。

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在我们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一起分享了松浦弥太郎与他的散文随笔集《轻声说再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在《轻声说再见》的序言里，来感受一下松浦弥太郎文笔的细腻和对生活点滴的美好记录吧。这段文字由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2: 18岁那年，我写下生命中的第一封情书，寄给一位名字与年纪不详，却让我一见钟情的女生。当时我正在美国西海岸漫无目的的旅行，住在旧金山的一家廉价旅馆里，房价一晚16美元，更划算的是还附送早餐。说是早餐，其实就是早上8点钟旅馆大厅会供应随意堆放在纸盒里的甜甜圈。由于旅馆同时还经营甜甜圈店，口味都不同，基本上都是前一天卖剩的。大厅有24小时开放的自助式咖啡吧，

0: 这样的早餐组合我还蛮享受的。一到早餐时间，住在这家旅馆的所有住客就会在大厅碰面。除了旅行者以外，这里还住着不少月租房客。每天早上，我都会想在早餐送来前下楼到大厅等候大家。两位美国老人，一对40岁左右的墨西哥伴侣，两个中国男青年，一对从阿姆斯特丹来的女性，以及从西雅图来的女背包客等，大约有20个人，总是一早就集合在旅馆大厅，共进简便的早餐。早上的大厅里人声嘈杂，报纸、座位、咖啡、甜甜圈、点唱机选曲，一切都是先抢先得。如果故作优雅慢慢来，转眼就找不到座位，当然也抢不到甜甜圈。每个早上都是这么闹哄哄的。每天在大厅即将人声鼎沸的时候，那位背包客女生总会准时地前来报道，圈逐一跟所有人打招呼早安。即使对方没有回应，或者正在专心看报纸没注意到，他还是会不厌其烦地问候他们。对不会说英文的我，他也以一贯的态度打招呼问好。我很开心地向他同道早安，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呀。他清晨的笑容实在棒极了，爽朗有礼又可爱，看起来还有几分英气，我对他简直是一见钟情。我想要向他表达情意，决定写下有生以来的第一封情书。但我的英文技巧很笨拙，花了整整2天才写完这封信。没有英文字典的我，为了传达爱慕之意，还特意跑到书店里偷抄情歌的歌词，把全都套用进去。就这样，我呕心沥血地写了整整2天，为了心爱的人，把所有的思慕情意化作信纸上的文字。在写信的过程中，我反复检视，虽然已使出浑身解数，绞尽脑汁，但总觉得表达的方式很不像自己，好几次把已写好的信纸揉成一团丢掉。后来我终于觉悟，只要用心而忠实地写出感受，写得再烂也没关系，因为那就代表自己一样。鼓足勇气把信交出去后，当然是被发好人卡了。不过第二天早上，他对我说的话让我永生难忘。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收到这么棒的信，你的心意让我很高兴，我会永远珍惜这一封信的。现在无论是写文章还是撰写工作用的稿件时，只要一停下来发呆，我就会想起当年努力表达情愫的自己。不是绞尽脑汁的编排，而是用真心写下第一封情书。现在回想起来，我撰写文章时一直都是这样的，不论是想起你还是想起其他人，都让我想要把这情愫写下来，而这些文章都是要寄给你或是他人的一封情书。埋首于书桌前时，我会永远保持这样的情书，我一定会打心底喜悦的。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在《轻声说再见》这本随笔集中，松浦弥太郎以温润的笔触书写了那些在他生命中留下美好印记、给自己某项人生启示的人。相信在他的文字里，你也一定能收获属于自己的一份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阅读时间，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下期节目当中

0: 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第一次来到义乌商贸城的人，很容易迷失在数以万计的商铺中，眼前是各种肤色的人，耳边是各种语言的交汇，每一个商铺都是一个小小战场，几乎时时刻刻都有关于价格的厮杀。单位以毛来计算，冲在前线的人往往是热情又精明的老板娘。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作者谢子怡一起走进义乌的老板娘群体。

对于60多岁的杨丽萍来说，新的一天是从英语晨读开始的。早上8:30，义乌商贸城2区29号门中庭已经站满了50-60位来学英语的人。当天的主题是学习如何用英语表达催款。台上的老师拿着话筒领读。Cooperate 是合作。如果是中东的老外，可以换成更简单的 work。台下的朗读声一阵一阵，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张 A4 纸，神情认真。如果仔细观看，会发现这当中除了零星几位男士外，大部分都是女性。杨丽萍就站在其中，她是义乌商贸城的一位老板娘，早年间在1区卖饰品，年纪大了之后，她把那个店面租了出去，换到3区一个更小的摊位卖益智玩具，也更清闲了些。虽然已经到了可以退休的年龄，但义乌的老板娘从不轻易喊停。几乎每天杨丽萍都会出现在这里，她在讲义上做了一些谐音笔记。星期一是忙死 day， 而到了星期五星期六终于是福来 day 洒脱 day。 除了做笔记，她还为课程录了音。那天一个小时的课程，她录了41分钟，到目前为止已经录下了22节课的音频。他说会把音频资料一起存到 U 盘，想留给在马来西亚读博的儿子也听听。在商贸城学外语不是一件新鲜事，英语训练营的活动已经免费开设了17年。几年前杨丽萍第一次参加时还是拿着一个小卡片，如今讲义变成了装有更多单词的 A4 纸，没能到现场的时候，他就看同步的直播，还有公众号发布的知识点回顾。一小时的英语课很快结束，短暂聚起来的人群呼啦啦地散去，走向一个又一个挂满小商品的店铺，那里才是他们真正的战场。第一次来到义乌商贸城的人，很容易迷失在这些密密麻麻的商铺中。这里一共有7大市场，7.5万个商位，26个大类，210万种商品。全球有233个国家和地区在此进行贸易往来，眼前是各种肤色的人，耳边是各种语言的交汇，每一个小小的站

战场上几乎时时刻刻都有关于价格的厮杀，单位以毛来计算。冲在前线的往往是老板娘，语言是他们最趁手的武器。曾经被评为义乌最牛老板娘的张吉英，已经卖了20多年的雨伞。她留着齐耳微卷的短发，经常穿一套欧式风格的裙子，头上是发箍，手上满是首饰。与这份精致装扮相配的是她脸上一直洋溢的温和笑容。张吉英一直记得1998年还在摆地摊的时候，她的第一笔外贸订单是与一位巴基斯坦客人互按计算器做成的。当天晚上回去，他就花1000块钱报了个英语学习班。2年之后，他又去学了阿拉伯语。在店里时，我眼看着他如何用最简单的英语敲下一单让双方都满意的生意。两位埃及客人进店了，张吉英连续喊了好几声 hello， 拿着雨伞走到了他们身边。他快速地折动伞面，开心地说没有破损，以展示伞的结实耐用。他又拿起一把太阳伞置于门口的光源处，说同样的质量，雨伞下面没有光透过来。戴眼镜的埃及小哥竖起了大拇指。张吉英将手伸进一个环形伞柄，模拟玩手机的动作，告诉他们搭在他肩上的那把伞如何方便地解放双手。每一款伞都有4种不同的花纹，那些被挑选的伞合照分享到了抖音。在义乌做翻译的丁力宝经常带着外商来采购，几乎进入的每一家店铺总有热情的老板娘递上名片。丁力宝对义乌老板娘的印象是身上都有一股闯劲儿，他一直记得急得抽出样本图往前递的样子，眼里是极为恳切的神情。商贸城的运转规则简单而直接，在价格和订单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女性由此获得了更多闯一闯的空间。义乌商城集团的张丽说，义乌的生意模式一般是女性在前端，负责店内的销售接单，男性在后端，负责工厂供应链、送货等工作。即使由于分工，女性需要负担更多的家庭责任，但只要家里有一间铺子，她们总会试着向外试探。曹立根家的店在商贸城2区，主要卖包装袋。多数时候，他的妻子需要在家照顾2个孩子，偶尔过来帮忙看店，也积累下了一些客户。曹立根向我展示起自家店铺的名片，上面印他和妻子的名字以及两人的银行卡号，客户想转到哪个账户都可以。有进账意味着底气。杨丽萍曾经和身边的朋友一起炒股，正好经历了2016年的股市低迷期，眼看着交给证券公司的钱一天就亏了10几万，一周之内他瘦了20多斤，最后把钱拿出来时整整亏了100多万。做生意一下子赚很多钱也是不可能的，杨丽萍为那次投资失败表示惋惜。但我小心翼翼地问，亏了那么多钱家里人会有责备吗？他突然提高音量，我自己赚的，全部是我自己赚的。在义乌商贸城，全国各地有什么流行，不过半个月形式出现。曾经在菏泽南站唱歌爆火的郭有才，很快就被制作成一个一捏就有音乐的人形布偶，挂在了一家足球店的玩具展示柜旁。今年的圣诞节订单也从以往的6、7月提早到了1月。圣诞系列产品是义乌的招牌产业链，从毛毡、彩带、铃铛到会发光会喷血的圣诞树，还有各种泡沫挂件、水晶球，应有尽有。细微的变化是，去年欧盟为减少污染，禁止商店出售各类闪粉制品，很快义乌工厂流水线上的那些闪粉和微珠就被砍掉了。外贸行业是国际市场的晴雨表，几乎所有在商贸城做生意的人都能感受到来的外商变多了，义乌的热闹回来了。数据显示，1季度义乌国际商贸城日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和作者谢子怡一起来认识热情又精明的一屋老板娘。人来的多了，但生意并没有变得更容易。运费上涨，国际形势紧张，商人们的口袋在勒紧。来自伊拉克的穆斯塔法·半莱华的

的商务签证，前后花了30,000人民币。他带着家族企业大采购的任务，最后批发的商品经过海运到达波斯湾，一个集装箱的成本也需要$几千。所有的外商都在想尽一切办法压价。丁立宝告诉我，有的外贸公司雇了专门的买手，任务就是把价格打到最低。疫情开放之后，外商来到现场，在货比三家的情况下，价格成了大家最敏感的因素。做批发生意，如果订15万件商品，利润被压低了，只能从数量上想办法。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客源，张吉英开始尝试一些新玩法。他在义乌的官方网站上学着用 AI 转录功能，在短短1分钟的视频里切换英、法、德、阿、日5国外语，流利地介绍自家产品，成了数字老板娘。除了坐在店里等外商上门，张吉英更试着自己向外走。今年5月，他去到摩洛哥参加了经贸对接会。实际上，从接手生意开始，张吉英从未放弃过任何一个商机。他的父亲是一位修伞匠，一家人从上虞来到义乌，租了间店铺卖伞，家庭的经营传统就这样延续了下来。刚做批发生意时，他经常要在7到10天内完成大量订单，这样的赶工常常以牙齿痛、身体疼为代价。跟着市场去做的话，那是赚不到钱的。从第一单用计算器完成生意后，张吉英认准了外贸生意的商机，他开始投入做更多款式的伞，研究不同国家的风俗喜好。比如法国、英国的伞偏商务，伞柄就会设计成弯弯的实木，而西班牙、俄罗斯的客人喜好底色深、花朵又大又亮的图案，意大利客人喜好偏素、纯色的伞，日韩客人则喜好清新的小花纹。疫情期间，张吉英的伞卖得极为吃力，此前没有做过线上生意的他也很快摸清了直播的门道，短暂地从批发转向零售。到今天，张吉英拥有了自己的公司星宝伞业， logo 是以他为原型的一张东方女人。

也有一些刚刚开始尝试的女老板。30多岁的鲍小磊来义乌还不到一年，他总是说，如果不是疫情，他们是家族企业，两个弟弟已经做了快10年的球类生意。鲍小磊是安徽人，辞掉了在之前上海的工作，做生意前我连足球篮球都分不清。他先是跟着亲戚学了几个月，才在3区开了现在这家主营足球的店。他也想学外语，但是丈夫在送货，自己得看店，于是将这个机会给了18岁的女儿。他为女儿朱婷婷报了一个几千块的商务英语学习班。中午，鲍小磊和女儿在家吃了点馒头，就开车来到了店里。清闲的上午，他坐在门口理毛豆了对面写字楼的英语培训中心。那次课堂来的是几位00后、95后的义乌二代，听说到晚上的课程才有更多下班后赶来的老板。我试图联系那堂课唯一一位30多岁的老板娘，但她骑着自行车摆摆手，匆匆就溜回了商铺。回到店里，朱婷婷拿出了一个大蛇皮袋，开始做计件的手工活。那是她为了挣点生活费，在旁边的文具店找到一个包装小墨水纸盒的兼职。这些活儿通常都是由一些时间充裕的妇女或老人来做的。她坐在矮板凳上，灵巧的手指几秒钟就能装好一个盒子。她还戴着一只蓝牙耳机，目不转睛地盯着架在袋子上的手机上连续播放的抖音视频。我一边加入她的手工活儿，大概有几分钱，做完这一天的量可以挣到几10块钱。他突然说，抖音有一个叫李博雅的博主，名下50多个徒弟。他又说道，自己一个同样没上学的男同学在做直播挣钱，他挣的钱全是他妈妈刷的，他自己。

0: 还在嘚瑟。鲍小磊的足球店生意还比较冷清，去年世界杯火了后，听说卖足球赚钱，商贸城一下子就新增了几十家新的足球专营店，今年又继续新开了一波。他埋怨时机不对，早知道增加那么多，我都不干了。人人都说生意要靠时间积累，鲍小磊坐在店里一天都没有等到他的客人，他开始为店里的排球、足球、篮球在朋友圈打广告，写上了品质、服务、惊喜，只在我们的店铺中，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十。

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让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义乌，像张吉英、鲍小磊这样的女老板，背后往往是一整个家族的支撑，生意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在岁月变迁中，女人站在前端是最合理的选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认识义乌国际商贸城的老板娘群体。平等的前提是进行劳动和生产价值的平等。27岁的叶航是一位义乌二代，父子的外贸生意，他在家庭手工作坊的氛围中长大，因此知道在本地做生意是需要家庭成员都贡献力量以及团结互助。他回忆起了一段家族奋斗史。叶航的爸爸是义乌人，16岁时离开家去当了学徒，到17岁就在火车站开了一个炒菜店。那时在火车站打架闹事的人很多，乙肝也开始流行。老叶觉得开饭店不是长久之计，便萌生了做生意的想法。老叶开始卖鞋，进价2块钱的鞋他可以卖到10块。80年代末的义乌，尽管生产力有限，需求却很旺盛。老叶靠卖鞋一天可以挣到好几百块。那时的城乡市场越来越开放，因为一个契机，他又转做了帽子。他跟着朋友一起去广西、越南采购原材料，回来后再进行编织。经过简易加工后，帽子可以卖到更大的利润。叶航的妈妈就是在后期加入的。他一直记得妈妈的吐槽，他说谈恋爱的时候，大年三十那天，我爸还拉他去摆摊，但确实赚得多。他们从摆摊到有了店面，生意越做越大。叶航出生以后，他40-50岁的外婆还有太婆都会过编帽子。后来家庭手工作坊变成了工厂编。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钱林亮认为，这种男女分工在义乌的普遍，既有传统因素，也有社会经济形势上的适配。女性接待客户还可以作为一种缓冲机制，比如一开始价格没谈拢，最后再由男的拍板，实际上可能也是男女共同商量，只是有这样一个角色扮演的过程。钱林亮也是义乌人，在他的观察里，经商的父母会把照顾孩子的责任均衡地分摊在两个人身上，只是由于孩子不好随爸爸去工厂，所以常常会和妈妈一起待在店里。钱林亮童年度过，有的时候我妈有事情出去了，隔壁邻居也会帮我们接待一下客人，相互之间是走通的。有一些商家可能不是厂家，如果有订单，大家也会到隔壁邻居那里拿货。商场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熟人圈子，甚至成了小孩的第二个家。商贸城里经常有在一楼踢足球的孩子们，

一到周末，为了确保儿童的安全，这里的电梯常常会暂停运行。父母都扮演着忙碌做生意的角色，有一个精明伴侣的支持很重要。叶航说，他妈妈自学了电脑和英语，他觉得妈妈在很多事情上非常果断和有主见。有一次，他们家的工厂要更换水源，叶航的爸爸为了省钱用的是井水，导致水源不稳定，甚至没法冲厕所。妈妈知道后很生气，强调开源和节流的同等重要，监督工厂换成了自来水。当积累到一定量的财富，那种持续生产价值的惯性会难以停下来，子女就成为事业延续的重要一环。张晶的品牌有三代人制造一把伞的标语，他从父亲那里接过雨伞生意，而他回国后的大女儿在20多岁时加入家里的生意，到26岁被义乌国际商贸城评为雨伞协会的会长。钱林亮走上学者的道路是本地的朋友中比较特殊的一条，如他所说，一般是那些家庭产业较大，生意做得还行的，会希望子女接班，大家还是会倾向于认为小孩应该要去探索自己的世界，比如去北上广，在大型的企业工作，还有的也倾向于政府公务员，将财产投放在房子、车子和孩子上，可以被视为是义乌生意人最保守和普遍的选择。消费主义在义乌人这里早已被驱魅，叶航跟着家里做帽子生意后，对于商品流通的各个环节都很熟了。我们不需要买名牌包，因为我们知道哪些东西是贴牌的。本地孩子的教育很卷，曹里根为自己8岁和12岁的�孩子分别都报了4门课外班，甚至连小孩子的拼音都是找本地电视台的播音员来教的。经商的氛围蔓延至校园，曹里根说，义乌的中小学经常举办小货郎单这样的活动，组织学生们摆摊卖东西。下一代的发展是义乌商人最大的痛点，在商贸城经常有老板娘聚在一起，大家的闲聊离不开孩子的教育、彩礼的价钱，以及下一代适龄青年们的婚恋问题。在他们的讨论中，结婚生子不仅是基因的延续，更是一种资产的配置，甚至生一个孩子还不怎么样就怎么样了。儿子一家都去了马来西亚，还在那边做起了电商。现在杨丽萍每天换一条裙子，在10平方米的小店里学学英语，招呼客人，一个人过得倒也快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每天傍晚五点是义乌商贸城的闭市时间，越是临近这个时间，市场反而变得越发热闹起来，尤其是主营玩具、饰品、圣诞商品的一区，有些商家已经在装箱打包了，不断传来宽胶带嘶嘶的声音，快递员拉着装着样品的拖车滚滚向前，除了卖水果、卖卤味的流动摊贩，连打印名片的人都骑着小车在商场里穿行。走进店铺，也许因为被太多游客询问过有没有零售，热心的老板会直接抽出桌子下的纸箱，提供给想买纪念品的人挑选。有的店里架起了环形灯，实体店有关门时间，但线上直播永不打烊。也有老板忙着与外商激情对话，试图促成当天最后一笔生意，所有的场景交织在一起。休息的间隙，甚至还有一家几口人

在这个系统中，各个链条上下游的人去了被誉为网红直播第一村的江北下珠。虽然靠近一级市场，距离义乌国际商贸城仅 2.2 公里，但这里并没有做外贸生意，而是通过线上渠道做内销。在它的鼎盛时期，曾吸引了数千名乘着财富幻梦的主播汇聚于此。走在街道上，还是可以看到店招牌上醒目的爆款、工厂店、供应链等字眼，商家的二维码以及电商培训的广告随处可见。市场脉搏的跳动总有人预先感知，当我以新手采购的身份进入一家服装店，批发商信誓旦旦地说，开网店一定要直播，一定要没日没夜的播，好的选品、低价引流还有坚持直播，是他们口中电商能够挣到钱的铁律。那位批发商还说，建议我多找一些直播达人合作，他们店十块钱一件的背心，哪怕是以11块供给主播，主播以25块的价钱去卖，都能实现多方共赢。人人都在做生意，渴望获得直接的财富，这一座城市也因为卷而生机勃勃。在青口夜市，连卖铁板豆腐的老板娘都在一边翻动豆腐，一边架着3个手机直播。送我离开的出租车司机讲述着自己开工厂的辉煌往事，因为赌博输了好几百万，因为实在闲不住了，他才选择来开车，至少每天都在路上。义乌的发展离不开外地人，义乌市的常住人口约 190.3 万人，其中达30余万人常住。义乌被认为是一个非常有闯劲儿、有创业精神的地方，但创业很不容易。今天很难的路径更倾向于让子女去做一个稳当的工作。钱林亮说，在某种程度上，一些义乌人正从原本的闯劲儿变得求稳，而这个开放的城市也依赖着外地创业者提供新的活力。在滨王夜市，我认识了卖发卡的张世秀，他是河南人，两个女儿最先来义乌电商创业，他们在商贸城进发卡和小饰品，在自己用热熔胶粘合。刚开始网店的生意还不错，但后来平台的流量限制以及遭遇卡通形象被告侵权，他们陷入了低价竞争、收入不稳定的漩涡，还赔了一笔钱，家里囤了好几万发卡，只好拿到夜市来消化库存。张世秀以前是卡车司机，或者说是跟着丈夫一起跑了7年货运的卡嫂。最开始他们还跑过云贵川，一个月跑2趟，最少也能挣到2-3万。后来干的人多了，挣的还不如以前的一半。一半时间开车，一半时间睡觉。张世秀说，他们停在路边，在滚水里煮面条和鸡蛋，已经成为生活的常态。他在公共厕所用卫生纸擦拭和洗澡，休息时再和丈夫挤在大车里的上下铺，最后也许是身体吃不消，屁股一坐就剧烈疼痛，或许也是年纪到了，张世秀决定结束他们的漂泊生涯。那辆曾经花费50万购置的卡车，最终折损到只剩几万就卖掉了。现在来到义乌，这里成了他中年生活新的栖息地。每天晚上，夜市里也有很多中亚地区的人穿行，甚至是外国的一家几口过来购物批发，就像一个夜晚版的商贸城。张世秀的发卡款式新颖，价格便宜，一天至少也能卖几百块钱。但这是一个辛苦活，下午5点过来，摊主们像打仗一样，轰隆隆推车出摊，熬到了凌晨再回去。夜晚的喧嚣渐渐散去，商贩们开始收起棚子，小心翼翼地卸下灯泡，收起摆放货物的木板，灯火通明。再辛劳不休的城市，也需要后半夜的宁静与休息。夜市上一位卖行李箱的阿姨，刚刚和一位印度商人经历了一番激烈的还价，终于在夜幕下达成。

的交易。随着夜市沉寂，其他摊主们推着三轮车、厢式摆摊车陆续离开。每天都是这样，凌晨三点，阿姨和她几十个箱子伫立在腾出空间的马路上，等待着丈夫开大车来接她。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到义乌国际商贸城，认识了这里的老板娘群体。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读书俱乐部就来教您几个让自己更幸福的方法。那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朋友是汪冰，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博士，学者、译者、书评人，文津图书奖评委。汪冰博士你好。
2: 刘莎好，各位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教大家几个让自己更幸福的方法。我们要来分享的书籍是《心理学导论》。可能有些朋友就会说了，说诶，这个《心理学导论》啊，和让自己更幸福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王明博士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吧。
2: 其实说到这件事儿，我就想到了一个著名的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他曾经提出的几个问题。这几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活着？我们为什么要劳作？生命究竟有怎样的目的？听完这三个问题，大家有没有发现，而这三个终极追问好像并不能通过科学技术给我们答案。有人是通过哲学寻找答案的，但还有一种获得答案的方式呢，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心理学。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了，我们可以到火星，我们可以去探索外在的星系，甚至我们可以用望远镜去观测所谓的黑洞。但是倒过来，在茫茫的宇宙当中啊，只有一个事物我们能从内部来观察它，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对，我们观察别的事物的时候都是从外边去通过测量，通过技术，但只有关注自己的时候，是可以通过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思维，自己对自己的觉察。所以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刚才说的第一个观察自己，通过心理学的方式来回答三个人生终极的追问：我是谁？我为什么要活着？我要去哪里？
1: 谈到这样的一本书啊，《心理学导论》，在这本书的内容介绍当中就写到了，《心理学导论》是美国高等院校选修人数最多的课程之一，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心理学导论呢，是由美国的著名心理学教科书作者戴维·迈尔斯撰写。这本书呢，不仅仅是针对心理学专业基础的那些学生和普通读者的需求，也就是说，换一句话来讲啊，这本书呢，既适合作为专业学者的一本理论书，也适合普通人的阅读，来提升啊自己对心理学的认知和了解，包括实操的一些程序。
2: 也收获一些个人的成长。比如说他们想学一门语言。其实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本心理学的导论，就像刚才刘莎所介绍的，它不仅适合想系统的学习心理学的人，也适合想了解心理学究竟讲的是什么问题，有哪些主要的内容和要点，也很适合那些希望用心理学来实现自我的成长，来帮助自己的人。因为很多朋友就说现在职场非常的卷，是不是？大家都希望在职场当中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人，成为一个有综合能力的人。所以我觉得了解心理学呀，也很有必要。就好像很多人现在都喜欢看真人秀，对不对？真人秀节目当中我们讨论最多的，实际上不是他们的衣食住行，而是人物之间有什么样的冲突，有什么样的矛盾，发生了怎样的故事。最终啊，大家还是回到对人性的探讨。所以其实对人性的好奇是人类一个永恒的主题，而心理学恰恰就是解决我们对人性的很多疑惑。
1: 我听过不少的心理学专家就在谈到啊，现在有很多普通人在考一个证，什么证呢？就是心理咨询师证。他们通过对这些考证的人员的调查就发现，很多人是什么原因考这个证呢？第一，很多人可能是为了找一个更加适合自己的职业，那有了这样的一个证书，可能对自己的求职啊是有很多的帮助的。但是除此以外，还有很大的一部分人，他们为什么去考这个证呢？是因为他们有很多自己的心理问题。他们认为呢，只有通过系统的专业的学习和培训以后，才能够去解决自己的这些问题。那么求人不如求己， 所以就成为考证大军当中的一员啊。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不知道汪冰博士您有所了解没有？
2: 嗯，我周围呢也遇到了一些朋友啊，他们想成为咨询师的一个原因呢，是希望在学习咨询师的过程当中实现自我的疗愈。
1: 对。
2: 啊，因为很多的时候每个人成长过来都有很多内心的困惑，但是好像在我们之前的教育课程当中又

0: 很少有老师或者课程回应这样内心的好奇和困惑，于是你会发现最终成长的过程就变成了一个自助的过程。
1: 没错，
0: 就是说你看我教育孩子出问题了，你推荐我读本什么书，你看我职场发展遇到问题了，有没有关于人生规划的书，你看我这个情绪落入低点了，有没有关于如何从情绪的低谷当中走出的书，最终都变成了一种散碎的学习，就是说有什么问题就照方去抓药。那我们今天推荐的心理学的导论呢，它是一种系统性的了解和学习。
1: 哎，
0: 这个区别在哪里呢？就是说如果啊，我们可能关注上网去买东西，你买一个包，你会研究这个包的东西南北左右各种各样周围的信息，但你仅限于此。但如果我们要学这本书呢，就是比如说关于皮革的历史，关于制包业的历史，你就能从一个更系统的框架当中去看你现在做的这个购买决定。说白了啊，只选择一个包的人那叫消费者，但是如果能从制包的历史，能从包的技术的方方面面了解这个怎么做好一只包，你就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了。
1: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套书呢，心理学导论实际上是上下两说一说。那可能呢，有的朋友说，就像前面汪冰博士谈到自己的技能，比如说我要去学习一个制作皮包的手艺，那我就努力的去学，我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我想精进自己的时候呢，就去找更多更全面的资料学习，去拜更好的师傅。那比如说啊，我们想学一门舞蹈课程，那我们同样也需要有老师的这样的教授和我们自己的体会。但是大家注意，在我们阅读心理书籍和我们学习心理学知识的时候，有一个前提，您在学习制包或者舞蹈或者音乐的时候，您不会产生一个负面的心理情绪，但是在学习心理学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心理医生他们要在一边治疗患者的同时，一边也要给自己进行治愈。那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听一听汪冰博士的详细讲解。
0: 其实心理咨询师啊，通常都少不了另外一个人的陪伴，很多朋友不太知道叫督导师。
1: 对，
0: 就是每一个心理咨询师背后他也是有一个支持和支撑系统的。那比如说当我们在帮助他人的时候，有可能也会唤起对自己的一些觉察，特别是人生当中有一些问题他未必完全被解决了。比如说如果我小时候经历过被霸凌的创伤啊，可能我后来通过学习啊，通过自身的成长逐渐走出了过去的阴霾，但是当有另外一个也遇到同样问题的人坐到我面前寻求我帮助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焕发出的情感是非常复杂的。那如果再放到现实生活当中啊，比如说你被前任伤害过，然后你有一个朋友来跟你讨论关于前任的事情，你可能你会发现你的愤怒远远超过了你对对方的共情。
1: 对，
0: 那可能有你过去成长过去创伤当中所累积的很多情绪，这个时候你就想我该如何处理自己，不然你可能就会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变成对别人的建议了，因为你这种愤怒这种伤心没有得到缓解和解决的话，你就容易越界。所以呢，实际上心理咨询师和治疗师也是需要督导，需要朋辈这个同辈的支撑的。从这一点上来，我记得我在一次听到一个妈妈说她怎么开始跟孩子发脾气没有那么激烈的时候，她就说以前我是有火就直接跟孩子发，但后来我发现呢，这样的结果就是我和孩子的关系越来越紧张，直到有一天她发现她在给孩子发火之前呢，她先给她闺蜜打了一个电话，跟她闺蜜说了一下她孩子的事情，说完之后她就发现放下电话她对孩子的愤怒的情绪温度啊就没有那么高了。于是她发现一件事情啊，原来我是需要一些外挂来帮助我自己的，如果我不能处理愤怒情绪的时候，我可以先找人可以帮助我消解的去聊，最后再去面对家庭问题。说到这我就想到了刚才刘莎说到的，有的时候咨询师也像一个容器，对吧，他未必直接解决了什么问题，但是当你有一个容器去把自己的情绪倒出去的时候，你再去面对问题可能就不会陷在情绪当中了。
1: 没错没错，在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套书啊，心理学导论当中呢，除了有一些丰富的理论的内容理论指导以外，那里面还有很多不同的案例，希望大家在阅读这些案例的时候啊，不会产生什么负面的情绪，不会有什么不良的这样的一个后果。也希望大家牢记您看到的这本书的内容是希望您走一个正向的道路，而不是说为了引发您心中的那些负面的情绪。
0: 如果您在读这本书读到哪一章节哪些部分内容的时候可能有一种共鸣感，我倒觉得也是一个反思的机会，因为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我们很少有机会贴近自己的内心，你可能会有烦恼有痛苦有愤怒啊，但都是一过就过去了。但是在读书的时候，我们有机会以系统的、科学性的方式去梳理自己的

0: 情绪，来透视情绪背后究竟在发生什么。所以我在想，这本书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就是它提供了一种批判性思维的视角，不光是对书中的内容保持一种批判性思维，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对自己的人生的很多信念，也能通过一定的距离去旁观它。我想一本书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啊，就是把我们从忙碌的没有反思的生活当中拉出来，能够以一种旁观者的视角去看待自己的内心和生活当中正在发生什么。
1: 今天你读书了吗？
2: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1: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读书俱乐部，
3: 读书俱乐部，读书俱乐部，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
4: 好，读书俱乐部，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一套书啊，是《心理学导论：人格社会与异常心理学》。谈到这样的一套书呢，我觉得首先我们要从什么是心理学和大家来分享。什么是心理学呢？请问汪斌博士。
0: 这个是一个大问题啊，但同时呢，又是一个很，首先呢，这本书《心理学大学》，当我们说起科学的时候，就知道科学是需要验证的，是需要做说心理。我心里有点不舒服。不舒服这件事情呢，确实是您的感受，但是它从科学验证的角度，可能就要变成你是抑郁的情绪，你是焦虑的情绪，因为我们只有命名之后，才能进行研究和进一步的验证。
4: 来来来，说几个常见的问题，大家心里不舒服的问题啊，就比如说我真是一个失败者。首先呢，我这一次啊，我们这个班级呢，马上就要升啊初三了，大家知道这初三比较重要的一年，然后你要是评了三好学生，对你高中就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帮助，你要没评上三好学生的话呢，恐怕呢就要稍微的在这个方面啊要缺失一点。有几个同学跟我成绩都差不多，那人家都评上三好学生，我没评上，我心里面真的挺不舒服的。王明博士，我这个失败者，我怎样能调整我自己呢？
0: 当我们听到刘莎讲到这个生动的例子的时候，就在想说，那在这个不舒服啊，这个心情的失落背后究竟是什么？那可能如果我们从一个科学的角度，就需要对研究的现象先要命名，就知道研究的是什么，不能简单的说我就心里不痛快，我就心里不舒服，那可能是什么呢？那我们拆解一下，当然这现在只是一个虚拟的拆解，比如说自信心、受心，还有就是包括可能是觉得，比如说班里都是三好学生，那么多管理的问题，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比如说能力建设，我会觉得我当不上三好学生，我是归因在我没努力呢，还是归因在我就没有资格成为三好学生呢？还有更深层的问题，比如说我是对这个学习能力的质疑，我是说这次比如说没有准备好，没有准备好足够的素材，所以三好学生就落选了。
4: 来来来，我给您详细的啊，我的这个赌心的标准。你看我们平常的学习成绩啊都不相伯仲，可以说如果从分数上来说啊差不了个一两分，或者说就基本上我还某科比那个当选三好学生还高几分呢。但是三好学生在一个班级里的名额是有限的，恰恰在这非常重要的啊这一年我没有入选，我就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挫败感。那么为什么我成绩好而没有入选，那么我的失败原因可能我更多的是懊悔我自己人际协调关系。那么除了成绩以外呢，三好学生并不是说只要看分，那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的选票，还有一个就是老师对你的一个评价。那我其实觉得呢，我这方面挫败感特别强烈。那这个时候作为心理学专家怎么看待我出现的这个问题呢？
0: 我们注意到刚才刘莎在讲第二段的时候，其实这个故事已经在不断的下切了。我先想说啊，其实所谓的科学就是从现象进入本质。我们的刘莎作为一个案例，他反思能力非常非常的强，自己已经有开始讲了一个细节丰富的故事，变成了说啊，我更认识到这是我的社交关系，可能是社交能力，或者说如何获得别人的认可。你看这个问题已经越来越下切到具体的

0: 部分了。那如果我们按照心理学导论，按照一个课程，那可能就需要去翻阅相对应的一章，比如说关于人际印象的管理，比如说如何说服他人，比如说在沟通当中如何更有效率地传达自己的信息，如何自我呈现，这就变成了一个可以研究的科学性的议题。那具体怎么研究呢？比如一件事情，就是从这个学期开始多多的赞美他周围的同学，让别人收获他的赞美，进而基于社交互惠，别人会不会更多的称许他呢？当然这只是个个案啊。那如果我们放到科学的研究当中该怎么做呢？就找30个流沙老师，当然可能找到30个同学，是从这个学期开始在6个月的时间内经常的每周给予周围的同学一次夸赞，而另外一群同学呢什么都不做还保持原样。我们会发现一个学期过后啊，这两群同学当然要有可比性，在一个学期之后夸别人和不夸别人的人，在别人对他们的评价上是不是有所改变？如果有改变，我们就可以有初步的一个结论，就是说当我们去赞美他人的时候，他人也倾向于更多的用正向的眼光赞美我们。
1: 好，我继续是下一个失败者啊。那这一位失败者呢，情况呢可能比前面一个更加严重。为什么呢？在评年底的这样的先进工作者的时候，那么我作为比如说啊这个效益最好的，而且呢可能也是加班最久的人，我并没有评为先进。那这个先进呢可能会影响我后面几年啊职场的生涯。那这个事儿实在想不开，导致我因为想不开啊患了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已经住院1个多月了。那这种情况王明博士来分析一下吧。
0: 嗯，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比起讨论心理反应的躯体表现，我们叫躯体化的症状。
1: 嗯，
0: 对很多文化来说，说自己生病了别人都能接受，但你说你心里不舒服这件事情，第一个可能羞于启齿，第二个可能大家会觉得你这个人怎么心里这么不强大，这点事就过不去了。但是我们抱怨生理上问题，所有人都说哎呦你这个头疼啊，你这个高血压呀，你这个消化不好，你瘦了这么多斤呢，这个是可以被接受的，甚至大家会非常的关心和关注。我们也注意到在统计当中啊，更多的人不是直接去找心理医生，而是去内科看病。
1: 嗯，
0: 检查了非常多的项目，但是查不出哪有问题，但就是不舒服。很多的时候其实是心理的情绪和压力带来的身体的反应。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呢，就是当我们不谈情绪的时候，身体可能就开始谈情绪了，因为身体是不说谎的。讲到这个躯体化症状呢，那在书里也有讲到说我们的压力情境下人是如何反应的。这也就意味着很多的时候我们当躯体化的症状来治疗，但更多的是心因性的。大家有没有在人生当中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就是有一段时间呢，茶不思饭不想，有很多趣事，哪儿都不舒服。但通常一个矛盾解决了，一个问题解决了，或者一个好事出现了以后，就变成了吃嘛嘛香，是吧？突然睡眠也好了，哎，身体上之前那些小毛病也不见了。啊，我们都说是这个身逢的喜事啊，精神爽啊，这不光是精神爽，身体也会开心，也会愉悦。开心愉悦表示就是舒服起来，所以我们说身心是高度合一的。那这也是现代的心理学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以前我们倾向于身心的二维，就是心是心，身是身，这是两件事情。但我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发现，哦，身心是彼此交织在一起的。所以你看刘沙老师举这个例子，又说明了我们为什么要了解一些心理学，你才会知道原来你的身体和心理有这么密切的关系。
1: 感谢王明博士的详细讲解，这一次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根据统计啊，人的一生当中有5年多的时间是待在卫生间里的，洗澡、上厕所、刷牙，虽然每天都重复的做着相同的事儿，但是您知道吗？您的习惯就真的一定是正确的吗？今天为了您和您家人的健康，我们跟大家分享6种使卫生间的习惯特别有害，尤其是在家里头要注意的事项。在您的生活当中，哪些习惯是对健康有害的呢？这第一种就是在卫生间里边放置除味剂。有的朋友啊，喜欢在卫生间里面放置各种香型的除味剂，虽然说掩盖了异味，但是这些香味呢都是化学合成的，长期吸收很可能会诱发癌症。所以卫生间里面尽量不要放置这些除味剂，而应该采用开窗通风或者是打开排气扇的方式来排除异味。第二种就是卫生间的门经常开着。很多人觉得卫生间有异味，又不能够放置除味剂，那怎么样才能够排除异味呢？很多人就选择把卫生间的窗户和门同时打开，其实这样的做法是错误的。如果把门长时间的打开，外面的新鲜空气是会进来，但是会把卫生间里面潜伏的细菌、霉菌直接吹到了房间，形成了一种邋遢的内部循环。人们经常在这样的房间当中生存，呼吸道和皮肤病的发生率都会明显的增高。卫生间一定要保持良好的通风，经常开窗换气就没什么问题了。门呢，不一定要敞开着。如果您家的卫生间啊刚好没有窗户，那么首先呢，一定要安装一个功率大、性能好的排气扇。在如厕的时候，不仅要全程开着排气扇，上完厕所之后最好再多开一会儿，尽量把浊气排出卫生间。

第三个习惯呢，就是存放八四消毒液等化学品。很多人会把八四消毒液、洗手液、擦地液都放在卫生间里头，以避免呢不必要的触碰，或者认为这样放置更加的具有相关性。但实际上呢，卫生间往往是比较狭窄的，空气不流通，而且湿度和温度都比较高。有的家庭卫生间啊是没有窗户的，空气无法对流，更容易造成空气的污染。所以卫生间最好不要存放过多的化学用品，各种清洁剂一定要单独的存放，特别是有的消毒是含有二氯苯的，那么长期吸入呢，可会刺激呼吸道。第四个习惯，冲澡的时候张着嘴巴。淋浴的喷头其实是病菌的温床，热水器呢也最多是细菌藏匿的场所，所以说在冲洗头部的时候最好是闭上嘴巴，以免细菌通过水流进体内。第五，马桶不盖盖子，或者是垃圾桶不带盖子。上完厕所冲马桶的时候，我们总是习惯啊一按一下水闸就完事儿了，其实这是不对的，这个时候细菌可能会趁机进入到空气当中，所以最好先放下盖子然后再冲。而且马桶边上的纸巾桶呢也存在着没有盖子的情况。卫生间里的垃圾桶，由于卫生间相对其他地方要潮湿得多，还有大量的大肠杆菌等一些有害的病菌，而且细菌繁殖的速度相对较快，应该尽量的放带盖的垃圾桶。最后一个习惯呢，就是把牙刷放在了洗脸盆的台面上，厕所或者是垃圾桶之类的。而马桶内的瞬间气旋最高，可以将病菌或者是微生物带到6米的高空当中，并且悬浮在空气当中长达好几个小时，进而落在了墙壁和牙刷上面。所以说牙刷最好放入抽屉或者是柜子里面。卫生间作为家里头可能是最脏的地方，对于我们人体伤害呢是潜移默化的。我们人一定要在卫生间里面的时间大概有5年左右，那么一定要正确的使用，少开门，勤开窗，不放杂物，保证清洁，防止病菌爬入室内。好了，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是卫生间里面的注意事项，如果您家里边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不妨现在就清理一下卫生间。我们祝大家全家人健康快乐。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7点整。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洗衣机啊，是我们生活当中离不开的家用电器，但是您以为洗衣机洗过的衣服就真的干净吗？其实啊，如果洗衣机的使用方法不当，洗出来的衣服可比您没洗之前更脏。这一时段啊，我们着重跟大家来说一说，怎么洗让您的衣服才能洗干净，而不至于越洗越脏。

第一种错误就是将消毒液和洗衣粉同时放了。消毒液当中的成分会跟洗衣粉相互作用，对人体的皮肤是有害的，所以我们建议大家用消毒液浸泡衣服之后，漂洗的过后再用洗衣粉，按照正常的步骤进行洗涤。第二，洗衣液放得越多效果就越好吗？很多人以为啊，洗衣粉或者是洗衣液放得越多，那衣服洗得就越干净啊。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因为当水中的洗涤剂分量达到饱和的时候，多余的洗涤剂并不能够增加洁力。要高效节省的使用洗涤剂，必须根据

与洗衣服的水量来适当的取用。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应该先根据洗衣液的说明书添加一半的量，如果泡沫比较少再逐渐的增加。第三种，泡一泡再洗。许多人洗衣服之前喜欢久泡衣服，认为泡得越久洗得越干净，事实呢正好是相反的。浸泡的时间过长，洗衣液当中的化学物质以及衣服当中的污渍更容易分解发出臭味，时间久了会进入衣服的纤维当中，令衣服褪色和老化。我们一般建议浸泡衣服的时间是15分钟左右，即使是厚重的衣服浸泡的时间也不要超过30分钟。第四个我们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衣服攒在一起再洗。穿过的衣服汗渍会残留在衣服上，被汗渍浸湿的衣服容易发霉，如果和其他的待洗的衣服存放的话，那么污染的范围就扩大了，而且积累大批的衣服一起洗，不容易让洗衣粉充分的接触，难以洗干净。所以我们的建议是每次洗涤的衣物的量最多占到洗衣机内桶容积的70%左右就可以了。第五，用完洗衣机就盖盖子。用完洗衣机就关闭机盖或者是机身，所以我们建议它要风干然后再合盖。滚筒的洗衣机呢，还要把门上的这个垫垫当中的水也擦干净。第六，就是洗完不立刻晒。有一些朋友喜欢把衣服啊往洗衣机里边一丢就出门了，等晚上回来再来晾。潮湿的衣服长时间的放在洗衣机里边也容易滋生细菌，所以我们建议在洗衣机结束后30分钟之内把它取出来，然后晾晒起来。一旦洗好的衣服放在洗衣机里头超过2个小时，那就得重新再洗一遍了。还有一个错误，就是所有的衣服混着洗。有些人啊，习惯把换下来的衣服，不论是外衣、内衣还是袜子，通通的都扔到洗衣机里面，或者是泡在盆里头，这样会使衣服变得更脏。在浸泡和洗涤衣物的时候，我们建议大家内衣最好用手洗，如果使用洗衣机的用温热水进行清洗。另外不妨呢将消毒水和漂白粉倒入洗衣机之内，让它空转10分钟，每周进行一次，也能够起到除菌的作用。最后就是拉链不拉好，扣子不解开。金属拉链的牙齿啊会刮花或者是刮破其他的衣服，同时呢还会损坏洗衣机的内壁。如果扣子没有解开的话，则更容易脱落，纽扣呢扣孔也容易变形。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洗之前将有拉链的衣服拉好了，检查衣服的扣子是不是全都打开了。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到这里要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的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华灯初上，踏上下班路。这条路又短又长，短的是距离，长的是心情。我愿意带您在下班路上，用新心情、新眼光去发现、去欣赏隐藏在平凡普通里的美。这里是恋上怀柔，华灯初上，与您相约。

您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3兆赫，陪您在下班路上度过快乐时光的生活服务类节目《恋上怀柔》，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您准时守候。怀柔的秋，一路向南。

怀柔的秋从不是一夜秋风染遍全山，而是一场慢慢赶路的盛景。秋分刚过，北京最北的山野便初染霜华，一直绵延至十一月中旬叶落归根。怀柔的秋色自北向南缓缓流淌，漫过山野河谷，穿过长城雄关，走进新城，展开一幅绵长舒展的秋日长卷。最先接住秋风的是怀柔最北端的喇叭沟门，这里是怀柔秋色最早苏醒的地方。当南部山林仍萦绕着夏的余绿，南侯顶的白桦林早已悄然换上秋装，洁白树干拖着红黄交织的彩叶，山风穿林而过，裹挟着深山清冽舒爽的气息。天高云阔，层林舒展，这片京北秘境晕开怀柔第一抹秋红，为全域秋日盛景写下清朗的开篇。秋风顺着111国道一路向南，循着汤河、白河蜿蜒水岸，温柔漫过长哨营、汤河口、宝山寺、琉璃庙的河谷阡陌。一湾秋水澄澈潺潺，次第换色，倒映碧波，山水相依，秋韵灵动，满目皆是清明雅致的山野风光。山水藏秋色，田畴在丰年，稻浪翻金，蜀香遍野，玉米满仓，乡间大地处处涌动着丰收气息。

古老长城盘踞层林之间，山红叶簇拥环绕，千年岁月厚重底蕴，与山野秋日蓬勃生机温柔相融。长城脚下果香四溢，红绡梨、棠梨、苹果挂满，雄关成古韵，红叶映丰年。历史文脉与乡土烟火交织共生，铸就怀柔秋日最厚重、最隽永的篇章。越过青山古原，秋意走入城市肌理。在怀柔科学城、国际会都、中国影都，绽放出独属于新城的秋日风华。科学城林荫斑斓，清风和煦，科创楼宇掩映秋林，静谧秋景与前沿科创活力相得益彰。雁栖湖畔秋水潋滟，层林映水，尽显国际交往窗口的开阔气度。中国影都街巷清幽，树影婆娑，斑斓秋色与影视文创底蕴相融共生。山野之秋是自然诗意，新城之秋是时代新风，山水灵秀与城市格局在此完美邂逅。待山野的浓艳秋色渐渐褪去，怀柔的秋便在红罗山前温柔收官。古寺之内，千年银杏静默伫立，金叶铺亭，禅意悠然。城区青春路两侧，银杏次第流金。秋风拂过，簌簌金叶翩然飘落，温柔收起怀柔悠长的秋日时光。山水藏诗意，丰收有温情，古今相交融。绵长悠远丰盈的怀柔之秋，岁岁如约，年年动人。

0: 我是一个90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
1: 河波浪宽，
0: 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2: 我是一个80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3: 我是个70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中国，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4: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小宝爸，该你了。
6: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4: 勉强及格。妈，听听。
7: 当思来之不易。
4: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8: 历览前贤苦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4: 这个厉害了啊。
9: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10: 是啊是啊。
11: FM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

一段音乐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FM101.3 赵赫正在为您播出的恋上怀柔，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生活点滴。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认知，粗粮升血糖较慢，适当吃粗粮有利于控制血糖。事实上，粗粮是个大家族，并不是所有粗粮都有控糖的效果，一些粗粮甚至是伪粗粮，它们升糖速度比大米白面等细粮还要快。一，种类选不对，升糖速度快。 吃起来口感糯糯的糯性谷物，比如大黄米、小黄米、糯玉米、黑糯米等，升糖速度快。粗细粮等主食的主要成分是淀粉，淀粉主要有支链淀粉和直链淀粉两种。燕麦、红豆等粗粮中，直链淀粉含量多，直链淀粉排列很紧密，在体内不容易被分解，对血糖的影响相对较小。 而糯性谷物中支链淀粉含量多，支链淀粉分支多，结构相对松散，容易被消化分解，所以升糖速度更快。如果血糖控制不佳，一定要避开支链淀粉含量较多的粗粮。以小黄米为例，小黄米又称糯小米，很多人喜欢在米粥，但实际上黄米粥比白米粥升糖速度更快。 如果需要控制血糖，一定不要大量喝小黄米粥，更粥粥呢也不能熬得太烂。同餐要搭配富含蛋白质和膳食纤维，如牛奶、大豆制品、杂豆、蔬菜等，还要注意把主食放在最后吃，这样对血糖更友好。二，方式吃不对，你吃的也可能变成伪粗粮。 在食用方式上，很多人喜欢把粗粮打成粉，然后用沸水冲成糊喝，觉得方便又营养。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打粉的这个环节会让食物的血糖生成指数升高。以红豆为例，红豆正常处理的时候，它的升糖指数是23，但是烘焙打粉，沸水冲成糊以后，升糖指数就直升72，所以需要控制。

血糖异常的人群一定要注意这个陷阱。 如果喜欢吃粗粮糊又需要控制血糖，则建议优先选打粉后升糖指数仍然比较低的，比如绿豆、扁豆等，少姜、薏米、黑米等打粉冲糊。 冲粗粮糊时，不妨将水换成牛奶。豆浆和牛奶里含蛋白质、脂肪、钙等多种营养物质，用它们冲粗粮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延缓升糖速度，且口感和营养也更好。冲的时候可以用一瓶勺粗粮粉兑150毫升热牛奶或豆浆，可以优先选牛奶。 最后来提醒大家，粗粮虽好，但也不要单独吃粗粮，最好是粗细搭配。粗粮吃太多容易感到不适，但粗粮一半细粮，甚至粗粮两份，细粮一份。肠胃功能弱一些的人，可以粗粮占 30% 细粮占 70%。 另外，建议将粗粮均匀地分配到一日三餐里，不要全部集中在某一餐。 有些人群晚上吃粗粮后会感觉难以消化，躺平到床上后可能会出现反酸，这种情况晚上可以少吃或不吃粗粮。

把鸦片查尽到底。继续听林则徐的故事。林则徐这一生，无论官职高低，都谨记父亲，不枉与一事，不枉取一钱的教诲，始终保持清廉正气的作风。1838年底，道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东去查禁鸦片。钦差代表皇帝去处理地方上的紧急事务，直接向皇帝汇报，不受其他官员的管辖，权力很大。历史上有很多人把钦差大臣当成大肆贪污受贿的挡箭牌。其他人得到消息后，纷纷向林则徐道贺。但林则徐根本没有想过为自己谋私利，只想尽快赶到广东，禁绝鸦片，还一方百姓平安。因此，从北京出发时，林则徐特意向沿路的官府发了告示，大意如下：一是，自己南下随行人员中没有其他官员，如果沿路官府发现有人假冒，一律拘捕惩办；二是自己途经地方驿站，会自己解决交通问题，随行人员不会向地方索取分毫；三是，沿路借宿时，地方上只准备家常饭菜即可，不得备办酒席，更不得用燕窝等高档食品。四是，随行人员沿路不得接受任何馈赠，否则严惩不贷。沿路的官员一开始都很不以为然，以前也有钦差大臣发过类似的告示呀，还不是做做表面文章。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林则徐居然真的说到做到，沿途果然分文不取，毫不铺张浪费。林则徐清廉节俭的名声一下子就传遍了全国。

0: 到达广州后，林则徐迅速着手查禁鸦片，发布了强硬的禁烟令，勒令英国的鸦片贩子在期限内交出全部鸦片。鸦片贩子们不以为然，他们以为林则徐和有的官员一样，也能用钱财收买，也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于是便求见林则徐，企图通过贿赂过关。林则徐丝毫不假思索，指着他们痛斥道：哼，你们为了钱财贩运鸦片，不顾千千万万中国老百姓的健康和性命，还有一点良心吗？鸦片贩子以为林则徐不过是做做表面功夫，便习惯性地拿出银票。林则徐一挥袖子，坚决拒绝，还愤怒斥责道：只要有一个百姓还受鸦片的毒害，我林则徐就寝食难安。鸦片贩子完全没有想到林则徐如此难对付，一时间不知所措。林则徐看着他们狼狈的样子，轻蔑地说道：你们不要白费心机了，必须在限定日期交出全部鸦片，否则后果自负。鸦片贩子在林则徐面前碰了一鼻子灰，虽然恼怒，却又找不到别的路径，只能按照命令乖乖交出了近20,000箱鸦片。1839年6月，林则徐将收缴的鸦片在虎门公开销毁，沉重打击了英国鸦片贩子的嚣张气焰，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利益。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恋上怀柔》的全部内容。《恋上怀柔》，爱上怀柔，我们下期节目。
2: 普及科普知识，倡导科学生活，宣传惠农政策，推广先进技术，
3: 观点、技术、信息、生活，精彩尽在科普生活。
2: 把握健康科学，成就精彩人生。爱科普，爱生活，科普生活。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科普生活，我是您的老朋友木子。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清晨出门按下电梯按钮，听着它叮的一声到站，周末开车载着家人穿行在城市的街道上，傍晚回家顺手把碗碟放进水槽，挤两滴洗洁精，换气整理衣柜时，面对一箱穿旧了穿不下的衣服，犹豫着到底该不该扔呢？这些再普通不过的生活瞬间，背后其实都藏着很多值得说给您听的讲究。那今天咱们就花一段安静的时间，慢慢聊聊这四件事儿：车是怎么变成放心车的？电梯开门后哪些情况千万别进？旧衣服为什么不是垃圾？还有那瓶洗洁精里到底有没有甲醛？会不会致癌？您知道一辆全新的汽车从一张图纸到真正开进您家车库中间要经过多少道测试？偏向汽车行业有句老话叫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这句话呢一点不夸张，因为它几乎集成了所有工业领域的技术成果，从整车的动力性能、安全结构，到一颗螺栓的精度，一块内饰板的用料，背后呢都有一套庞大而精密的验证体系。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一辆车在出厂之前到底都经历了些什么。先说说量产之前的那段日子，一辆车从设计图纸变成样车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在实验。

验室里跑遍各种场景。为什么非得在实验室里？因为真实世界的路况太复杂了。咱们国家幅员辽阔，从东部平原纵横交错的高速路网，到西部山区蜿蜒曲折的盘山险道，从城市里密集的减速带、井盖路面，到乡村坑洼不平的砂石土路，不同地区的路况千差万别，气候更是如此。北国极寒的冰雪边境，南国温热潮湿的沿海，西北干燥多风沙的戈壁，西南多山崎岖的高原，一年四季天南地北。要应付这么复杂的路况，工程师们搭起了一座24通道道路模拟实验室。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专业，简单说就是能把全路况考核都搬进了一间封闭的房间里。在这里既能对整车做道路模拟试验，也能专门针对悬架系统做专项测试，精准模拟车辆在不同真实道路上行驶时承受的各类载荷。它把原本需要在场外实际道路才能完成的整车强化耐久测试完整地搬了进来。这台设备每运行一天，大约相当于普通用户实际行驶10000公里，大幅缩短了测试周期。好，那我们路况解决了，天气呢？ VIL 实验室的整车环境舱可以模拟复合气候条件，在这儿呢，温度能从-45度调整到60度，还能模拟95%的湿度，不同的光照强度和风速。更厉害的是，一些在道路上根本没法安全测试的场景，比如时速200公里以上的超高速，轮胎打滑失控，实验室里也能把实车和虚拟测试环境结合起来，完成车辆功能安全和极限工况的测试。那整车的测试做完了，零部件也得过细。高精度工业 CT 技术就像给零件做一次3维体检，不用拆开就能看透内部有没有气孔，有没有裂纹，哪怕是微米级的缺陷都藏不住。再说说咱们每天都要坐的座椅，它的检测像是一场耐力考试，滑轨要反复推拉上万次，保证不会卡住，调脚器要来回调节靠背，确保不会松动，坐垫海绵既要弹性好，坐久了不塌，万一着火也不容易烧起来。第一步在电芯阶段，先把每颗电芯的内阻和电压配对整齐，然后做撞击、挤压、针刺这些破坏性测试，模拟车祸或者短路时到底会不会起火。第二步，把所有电芯装进电池包外壳后，检查整个壳子密封后防不防水，冷却管路漏不漏液，高压电有没有漏电风险，确保装上车之前就万无一失。还有材料和环保的检测也同样细致，金属零件要用显微镜看内部的晶粒结构，判断热处理火候够不够，硬度测试就像用笔尖划一下看表面耐不耐磨，里面韧不韧，拉伸、弯曲、冲击实验相当于使劲的拉、折、砸，看材料会不会断裂。最后，车里所有的塑料、皮革、胶水都要闻一闻有没有刺鼻气味，测一测甲醛等有害物质有没有超标，还要看报废之后能不能回收再利用，确保从原材料到成品都符合绿色环保的要求。实验室验证的是设计靠不靠谱，量产之后每一辆车还得过几道关才能出厂。第一道是外观和装配质量检查，漆面光不光滑，钣金接缝均不均匀，座椅牢不牢固，内饰有没有划痕，逐项确认。可别小看这些细节，单个工序不起眼的偏差累积到整车上，可能就是接缝不齐，部件松动，时间长了甚至影响使用。第二道是车轮定位侧滑和制动检测，四轮定位设备测量每个车轮的安装角度，差0.几度都不行，叫车轮横向滑一辆，确保直线行驶稳定。再上制动试验台，分别测每个轮子的制动力，同一根轴左右两侧制动力差太大，刹车时车容易

driveway 跑偏，所以制动力大小和左右差值都必须严格达标。第三道是车速、灯光和电气功能检测，车辆开上转谷试验台，仪表显示的车速要和实际速度比对，误差必须在合格范围内，前大灯也要测，亮度够不够，光束位置对不对，都要转化成数据判定。灯光太低照不远，太高会晃到对面司机的眼睛，转向灯、刹车灯这些信号灯的点亮状态和控制逻辑也要逐一确认。与此同时，诊断设备连接车载接口和电机控制器、电池管理系统、安全气囊、车身稳定系统这些核心控制器逐个通信，确认每个控制器在线，通信正常，软件版本正确，再读取有没有故障码。第四道是密封性检测，车辆开进淋雨间，用高压水冲车门、车窗、天窗、挡风玻璃，检查有没有漏水点。部分工厂还会用负压法辅助检测密封性。第五道是动态检查，车辆驶入厂区内的动态检查线，在专用路面上完成起步、转向、制动这些基本操作，听有没有异响，感受震动正不正常，确认转向和整套下来就是 EOL 下线检测，相当于出厂前的总考核。从功能到外观，从灯光到电气系统，全维度自动化扫描，一辆车都不落下。所以放心车这三个字儿，从来不是感觉出来的，而是数据说了算。所有检测做完，系统还要对照车型要求、企业放行标准和适用法规逐项判定。国家强制性标准划出了安全和环保的底线，企业再通过生产一致性控制和内部标准，把这些要求落实到每一辆车的放行条件里。任何一项关键指标没过，车都不能放行，必须返修后重新检测。关键的检测结果还会和车辆识别码绑定，形成每辆车的质量档案，以后出了问题都能追溯。一年能造出百万辆崭新汽车，拼的是规模化的制造能力，而要让每一辆都稳稳合格，考验的则是一整套成熟的现代汽车工业体系。所谓放心车，本质上就是在您坐进驾驶舱、握上方向盘、驶出 4S 店的第一公里之前，整车制造已经把能提前发现的质量问题尽可能的全部解决在了生产车间里。说完车，咱们再聊一聊每天都会用到的电梯。我们先来讲一个真实的新闻。前不久呢，宁波慈溪一家工厂里发生了惊险一幕。一位男子准备乘坐电梯下楼，电梯门打开之后呢，轿厢却没有停靠在本层，他没有看清就迈不上前，结果呢，一脚踩空坠入了电梯井，右小腿被紧紧卡住，身体没法自己挪动。消防人员赶到以后呢，怕强行破拆或拖拽会加重挤压伤，在消防员的统一调度下，电梯维护人员缓慢抬升轿厢，消防员抓住时机迅速把伤者移出来送医救治。那这起事故就是典型的电梯门开了，轿厢却没到。所以乘坐垂直电梯有几点呢，要千万注意。第一，切勿倚靠电梯门，层门并不是承重结构，倚靠它有坠落的风险。第二，电梯门打开后，如果里面漆黑一片，千万不要进入，这很可能是轿厢还没到，但梯门故障误开了，贸然探头迈步，极易踏空坠井。第三，轿厢灯闪烁或者不亮时，也不要进入，这说明电梯已经出现故障，冒险搭乘十分危险。第四，如果有人用电梯搬运大件货物，切勿一同乘坐，货物容易侧翻伤人，还可能造成电梯超重引发故障。那万一电梯真的在半路上出了故障，我们该怎么办呢？如果电梯突然停止运行，首先要保持冷静，立即用电梯内的警铃、对讲机或者电话和物业管理人员取得联系，也可以拨打电梯里标明的救援电话，或者直接拨打119呼救，
然后安心等待救援。等待的过程当中呢，千

万别擅自做危险动作，自己爬出电梯，强行扒门，这些都有可能让你坠入井道，非常危险。如果感觉电梯在急速下坠，有一个动作很关键，迅速把每一层的按键都摁下去。当紧急电源启动时，电梯可能会停止继续下坠。同时要掌握正确的防护姿势，把背部和头部紧紧贴住电梯内墙，成一条直线，运用电梯臂作为脊椎的防护，同时弯曲膝盖，提起脚跟，以减轻缓冲。如果电梯里有扶手，最好呢紧握扶手，防止重心不稳摔倒。如果没有扶手，就扒住电梯臂。那最后我们再提醒一句，乘坐电梯时如果发现电梯门开了，轿厢却没到本层，或者灯光异常，这些情况应该立即停止使用。多一分留心，就多一分安全。好的，接下来咱们聊聊衣柜。很多朋友换季整理时会把穿旧的穿不下的衣服当成垃圾随手扔掉，但我想先说一句，您先别着急扔。从资源再利用的角度看，废旧纺织品其实是放错地方的资源，它的价值呢远不只关系到自己的钱袋子，而是关系国家的经济环境资源安全，甚至是一份文化记忆。咱们先看它的再利用价值。废旧纺织品经过分拣、机械开松、梳理这些物理处理，可以直接加工成再生纤维，做成其他产品，比如再生棉纱、拖把、地毯、保温隔音材料、汽车内饰、无纺布等等。对生产企业来说，这能减少购买原生原料的成本；对社会来说，则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简单说，就是把旧积木拆开、分类、重新拼装，旧衣新织，让纤维多活一轮。如果用化学法，废旧棉麻这些纤维素纤维还能被适当的溶剂溶解、纺丝，重新变成品质较高的再生纤维素纤维。废旧聚酯瓶和涤纶纺织品也能通过解聚、提纯、再聚合，做成几乎和原生料一样的新纤维，有点类似回炉重造。我们再说环境价值，废旧纺织品如果被填埋，会长期占用土地，如果被焚烧，则会增加温室气体和污染物的排放。循环利用的意义就是让这些旧衣服尽量的晚一点少一点进入垃圾场和焚烧炉，通过回收再利用，可以减少资源消耗，降低废弃物排放，减少环境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从而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另外还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层面，减少原生资源消耗。纺织原料并不是取之不尽的，棉花、石油基化学纤维都是重要的战略资源。棉花种植要占用大量耕地，消耗水资源，还会使用农药和化肥。涤纶、尼龙这些化纤则依赖石油化工产业。换句话说，我们穿的每一件衣服背后都连着土地、水和能源。每多回收一吨旧衣，就可能减少一些棉花种植、石油开采和化纤生产带来的环境压力。循环利用废旧纺织品能显著减少对这些原生资源的开采和进口需求，把种出来、挖出来的纤维变成收回来再纺出来的纤维，既省资源，也增强资间档案、旧衣物和生活痕迹。一件旧军装可能记录着一段岁月，一条手织围巾可能藏着家人的温度，一件老旗袍可能保留着某个时代的审美和裁剪。这些旧织物可以通过拼布、改造、展览、文创设计等方式实现文化的延续与转化，它们不必原封不动地躺在箱底，而可以换一种方式被看见、被记住、被重新使用。要让旧衣真正变成资源，设计端必须提前考虑回收。一是材料选择，尽量采用单一纤维材料，避免难以分离的混纺，因为棉和聚酯混纺织物分离复杂，会增加回收成本和难度。二是产品结构设计，减少复杂拼接和装饰。三是标识与信息提供，明确标注纤维成分和含量，帮助回收企业分类，也提高消费者参与。

0: 40多功能与可调节设计，设计双面穿，可调节裙摆或者袖扣，染色和印花，选择易脱色或者易保留的染料，按色卡配色，按颜色回收。六是模块化设计，回收时也能快速分类，所以废旧纺织品的价值不只是省钱，更是省资源。衣柜是别急着把旧衣服扔进垃圾桶，它可能是下一件新衣，下一块隔音棉， 甚至是一段被重新看见的时代记忆。废旧纺织品的价值不只在于少扔一件，而在于从材料、结构、标识到回收技术形成闭环。当设计让拆解更容易，技术让再生更高效，制度让回收更顺畅，旧衣就不再是环境负担，而是一座可循环的城市矿山。 那节目组洗洁精，不少长辈都念叨过这样一句话：不要用洗洁精啊，要不然后果可就严重了，轻则不孕不育，重则癌症缠身。如果上网一查，类似的说法还真的不少，甚至有些媒体也有过报道，说调查发现一些洗洁精甲醛超标。那么这个说法到底是不是真的呢？我们先说结论，这种说法呢被过分的夸大了。 咱们先弄明白洗洁精里为什么会牵扯到甲醛，这和它的配方有很大关系。与很多人的直觉不同，洗洁精通常不能起到杀菌的作用。早些年的尤其如此，因为人们用洗洁精就是为了去除餐具上的油脂，要实现这一点只需要含有表面活性剂就够了。表面活性剂是一类既能和油结合，又能和水结合的物质。 有了它们，油和水就实现了水乳交融。表面活性剂的种类非常多，面对数千种选择，找到毒性低、成本也低的品种并不难。除了表面活性剂，通常再加点香精调调气味，一款洗洁精就做出来了。但是这样做出来的洗洁精最大的风险就在于容易滋生细菌。 直到现在，市场监督部门对洗洁精这个品类抽检时，菌落数超标依然是最普遍的问题。甲醛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使用的，因为甲醛的水溶液叫福尔马林，是一种特别好用的防腐剂，在法规不健全的年代，用甲醛给洗洁精防腐杀菌洁精的基本操作。但有人会问，不用甲醛，洗洁精的抗菌性能怎么保证呢？ 实际上，新型抗菌剂的种类已经非常多了。按照 GB14930.1-2022的要求， 洗涤剂中的防腐剂要符合牙膏用原料规范的范围。换句话说，只要牙膏里能用的防腐剂，洗洁精里也都能用。更值得注意的是，经过多年的发展，有些新型的表面活性剂本身也具备了防腐效果，尤其是基氨盐类的表面活性剂。 所以对于当今的洗洁精产品来说，想不靠甲醛就实现防腐，在技术上很容易做到。在社交媒体传播引起恐慌，普通人想要分辨其实很简单，一是直接检查洗洁精包装上的成分说明，根据国家标准，洗洁精中的成分必须明确标注甲醛属于现用添加物；二是关注国家监管部门关于洗洁精的抽检结果。
1: 此外，缺乏具体数据，制造恐慌。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恐慌也是谣言的主要特点之一。如果一条消息只说含有甲醛，却绝口不提含量，那多一半呢，就是在误导您。

0: 一件旧衣的循环再生，到一瓶洗洁精的成分真相，希望这些知识能陪您更安心地度过每一天的细碎日常。生活的安稳往往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小细节里。
1: 我是一个90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
2: 河波浪宽，
1: 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3: 我是一个80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4: 我是个70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中国，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5: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6: 谁知盘中餐，粒粒
5: 该你了。
7: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5: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8: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5: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9: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5: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10: 是啊是啊，你呢？
5: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1: FM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2: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怀柔科学城 AI for Science OPC 创新挑战赛需求对接会举办，榜单发榜单位与入围接榜团队线上线下展开深度对接，从街头巷尾到院落厅堂，龙山街道精细化治理直达神经末梢，居民从治理的旁观者变为共建人。国际减灾日宣传进社区，居民共建安全韧性家园。我区举办女性人才专题培训班，精准赋能基层巾帼成长。我区南北镇乡卫生健康结对共建工作启动，北部镇乡群众在家门口享受更加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4: 10月14日，2026怀柔科学城 AI for Science OPC 创新挑战赛接榜挂帅赛道需求对接会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 B 举办。九大榜单发榜单位与200余支入围接榜团队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围绕各赛道技术难点、需求细节、验收标准等核心内容展开深度对接，逐一确认接榜意向。
15: 本次共发布九大榜单，锚定 AI 与科研产业交叉领域前沿痛点，覆盖多智能体可信研判、股权投资估值、智能排产、市场监管等九大方向。发榜主体涵盖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怀柔研究部、国家空间科学数据中心等国家级科研机构，浪潮云州、中国移动、东方国信等行业龙头企业，江苏浩明等细分领域产业生产一线真实场景。
13: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副主任工程师王景光。
16: 我是做激光的，我们这次发布的叫激光这个健康诊断与这个故障预判的智能体。对我们来说，我们擅长什么？它有激光物理，有仪器技术，但有好多像AI 技术还有数据分析，这些我们是不擅长的。那我们正好用这种组织方式呢，就可以把大家融合起来，形成一个交叉融合，很值得我们去往前走的。
15: 对接现场，各榜单分设专属

0: 洽谈区，发榜方逐一拆解需求背景、技术指标与验收要求，接榜团队展示技术储备与落地方案，双方围绕技术可行性、落地路径充分交流，不少团队当场达成初步接榜意向。
1: 北京原石银河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刘希：
2: 这次也是看到就是咱们怀柔办 AI4 三月色比赛和我们的方向非常的契合，找到这样的机会也是挺不容易的。我们感觉这个活动真的特别好，对我们帮助也很好，能够让我们去接触真实的这些需求。然后我们自己也是做了很多的准备，然后把就是我们自己的方案还有我们自己的这些行业里面的 know how 还有 knowledge 都带过来啊，看看能不能帮助我们企业里面解决真实的问题。
0: 接榜团队阵容雄厚，实力突出，汇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或头部资本投资的新锐企业等，以及清华、北大、浙大等国内顶尖高校和海外知名高校的参赛力量。
1: 北京怀科百维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孙建伟：
3: 这次赛事的这个团队挑战团队的含金量还是非常高的啊，就来自于全国20个省市以及全球各个团队，其中来自于中科院的团队清华北大的团队占到了1/3，在 AI for Science 这个领域智能体创新挑战的整个的人才密度是非常高的。后续这块的话呢，在完成这个220就是团队的这个接榜挂帅的这个需求对接会之后，我们再有20天的开发周期，开发之后呢，我们会有正式的闭门评审，来真正决定我们榜单花落谁家。
4: 本台记者杜伟纪莹报道。沿街近100家商户当上民间网格员，社区里的一间茶社成为化解邻里矛盾的议事厅，9名老干部组成智囊团为社区规划建言，这是龙山街道推进精细化治理的3组剪影。从街头巷尾到院落厅堂，街道把治理触角延伸至神经末梢，让居民从治理的旁观者变为共建人。
5: 喂，是商业街社区吗？我们店附近有个井盖，它边翘起来了，有时间过来看一下，因为这个路人来来回回的话容易绊倒。
4: 没几分钟，社区工作人员就赶到现场，实地查看情况。龙山街道组建商户联盟，把沿街经营者聘为民间网格员，履行门前问题发现、线索上报、临时防护3项职责。虽说商户上报的看似是小事儿，门口地砖翘了、路灯不亮了、电线垂下来有隐患等等，但正是这些随手报的小事儿，让问题被及时发现处置。商户下一轮：
5: 我们天天开门做生意，外面有什么事情的话，我们都能第一时间发现。街道邀请我们做网格员，也是把我们当自家人看啊，所以我们也愿意就是把街道的事儿当自己的事儿来关注。
6: 关于老旧小区一层扶手的问题，大家还有发表意见的吗？可以说说别的小区的问题。
7: 一层的扶手确实是很需要，因为就老年人多，他上下楼没有这个扶手，他那个一层还特别陡，然后还都是地板砖的，不安全。
4: 在社区院落，化解矛盾有了更温暖的方式。西园社区西园邻里茶社，桌架上摆着各式茶具和茶叶，布置温馨舒适。大家把日常生活中的热点事、社区治理中的难点事、社区发展中的要点事，通过喝茶议事进行大讨论、提方案。西园社区35号院门前的禁停区域原是停车位，院子里车辆行人出来时视线被遮挡，存在安全隐患。居民许阿姨到茶社反映后，社区立即组织相关部门现场核查，第二天就画上了禁停线。小小的一间茶社，以茶会邻里，这里能听民声、会民意、解民忧，大家在泡茶品茶中解决矛盾，将慢生活烟火气带入社区，也让居民参与到社区治理中。龙山街道西园社区党委副书记王旭：
6: 其实居民来我们这儿主要喝的就是知心茶、智慧茶、顺气茶。其实邻里之间能有什么矛盾，缺的就是一个能说话聊天的平台。他来到我们茶社呢，我们给沏好茶，聊一聊，唠会儿天，这事儿也就过去了。所以事儿啊，从我们基层社区这儿可能也就解决了。
4: 丽湖家园社区有九名优秀老干部组建智囊团，以党建为引领，依托老同志的阅历，化身社区治理专业顾问，邻里沟通，连心桥梁。社区建立常态化议事制度，智囊团定期列席重大会议，开展专题座谈，围绕绿化升级、充电桩、自行车棚等民生项目建言献策，推动十余项惠民工程落地见效。如今在龙山街道，一张精细化治理的网格正越织越密。龙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王振佳表示，
8: 在怀柔一家人全区品牌的构架之下，我们探索出了基层的这个行之有效的基层治理的这么一种方式。下一步嘛，我们也将继续织密社区治理的这么一张网，继续的深入群众，把问题啊再发现在基层，解决在基层。
1: 本台消息，10月13日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区应急局携手区地震局、区城管委、区消防救援局等单位，把安全知识小课堂送进社区，通过讲解、互动、实物展示等方式，教授居民掌握燃气安全、地震避险等实用应急技能。工作人员现场讲解韧性城市与家庭安全的关系，重点讲解燃气泄漏怎么处理、家庭用火用电注意事项、灭火器使用方法等与生活相关的内容，并与居民互动问答。北京燃气的工作人员提示居民，燃气安全巡检是发现燃气隐患的重要举措。除了北京燃气定期提供的免费安全巡检服务，居民规范使用燃气也十分重要。工作人员拿起一个自闭阀，教居民怎么通过它判断燃气是否正常。北京燃气怀柔有限公司综合管理所燃气站副站长周磊：
9: 状态正常的位置是这个中间的红心是要高于这个黄圈一点啊，如果它缩回去了，及时的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会及时上门，24小时服务电话6962-7777。
1: 当进去压力超过额顶压力，自闭阀会自动切断关阀，保护灶具。如果发生软管严重破损或脱落或者大面积泄漏，自闭阀会及时关闭断气，避免造成危险。工作人员还现场教居民一套燃气自检望闻图问四步法。此外，不少居民家中都已安装燃气智能监测报警器，技术人员向居民详细介绍其功能和报警机制，提醒居民一旦报警器响了，有三件事不能做。区韧性城市综合运行监测中心主任王玉伟：
10: 这个叫是燃气智能监测报警器，它主要是监测咱们这个居民家庭的这种天然气或者液化气泄漏的这种一个状况。然后如果有泄漏的话，咱们报警器会有一个声光报警。如果有泄漏呢，也通风。第二，不要遇明火。第三呢，如果天黑了，也不要去当时去开那个灯，因为它有静电就会闪爆。咱们的电话是400-801-6666，然后还有一个就是010-6166-0123，这都是咱们监测中心的电话啊，都可以联系我们。
1: 区地震局则向居民发放了地震避险自救手册，并讲解跑、护、躲等四步应急躲避方法。区地震局业务科工作人员史明月：
11: 一般都是远离这种建筑物，然后会找一空旷的场地来躲避。如果说要在家里边呢，最好的躲避地点就躲避在这种硬质的物体的周围或桌底下都行，一旦受困一定要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1: 从燃气安全到地震逃生，从家庭防火到应急响应，此次国际减灾日宣传活动把防灾减灾知识拆解成一个个具体的事，懂学得会用得上。区应急局综合减灾救灾科工作人员王玉琪：
12: 韧性这个概念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在灾害发生之后，我们能够快速的、有效的恢复到正常生活，有效的应对灾害。为居民朋友们安装的这个燃气报警器，包括消防的电阻梯报警器，其实就是我们各部门共同为了保障我们怀柔区居民朋友的安全做的一部分加严，离不开广大居民朋友们的齐心协力支持。呼吁各位朋友们能够不断提高自身的防灾减灾意识，提升自己的自救互助能力。
4: 本台记者戴远、彭宇佳报道。 10月13号，曲阜联举办2026年怀柔区女性人才巾帼聚力逐梦前行。

0: 培训班。来自妇联发展互助协会会员、三星组织妇女之家负责人、妇字号基地带头人50余名骨干参加。培训课程紧扣基层女性工作生活实际，首场专题讲座以更年期女性的维生素D缺乏与骨安全管理为主题，从更年期这一健康管理关键期切入，结合临床案例给出吃、动、睡、晒、心、茶6字要点内容。2天的课程既有巾帼健工新时代数字赋能幸福家专题教学，帮助学员掌握数字化新理念新方法，助力工作效能提升，也有共创活力婚姻家庭经营课程，引导学员科学维护婚姻家庭关系，并设置礼仪规范与形象提升、花艺疗愈体验等暖心实训内容。我区广大女性在产业发展、创新创业、基层治理、服务民生等领域主动担当作为，既是事业发展的奋斗者，也是家庭幸福的守护者。区妇联聚焦基层女性事业家庭双肩挑的现实特点，量身打造本次系统化培训，将人才培育的重心下沉到基层，聚焦到带头人身上。作为妇女群众的娘，坚持精准对接需求，搭建赋能平台，重提质增效，在生活中从容幸福。
1: 区卫健委消息，杨宋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刘林庙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0月13日签订结对共建协议，标志着我区南北镇乡卫生健康结对共建工作正式启动，与北部5镇乡医疗机构开展协作，从党建引领、人才培养、医疗质量、康养保障等8个方面系统推进。结对双方将开展党建联建、健康义诊、医疗质量互查互评，协同做好慢病管理、老年人体检、家庭医生签约等公共卫生服务，并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互助机制。北京怀柔医院、区中医医院等区级医疗机构将派出骨干医师定期到北部镇乡出诊，搭建远程医疗系统，开通双向转诊绿色通道，接收基层医护人员进修。区疾控、妇幼、精神卫生、牙病防治等公共卫生机构也将下沉开展技术指导、培训和义诊。据介绍，后续我区还将陆续完成64所社区卫生中心共建签约，届时共有1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参与南北结对共建。区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深化协作，健全长效机制，到更加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
0: 淮北镇消息，今年以来，淮北镇深入推进3县3边环境整治，聚焦国科大周边区域，以项目带动、节点突破，通过环境微改造实现品质勤提升，打造契合科学城风貌、匹配国科大校园气质的宜居空间。淮北镇扎实推进栽花复绿工程，在国科大集体宿舍楼周边因地制宜栽种爬藤绿植，丰富立面绿化层次，打造四季有景的道路景观。在富淮家院

0: 隐患，腾退空间，实施绿化美化，推动向洁净美转变。下一步，淮北镇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效，完善长效管护机制，推动环境整治与科技创新、人才服务、城市更新深度融合，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增强区域承载力与吸引力，为科学城高质量发展营造优美环境。
1: 区农业农村局消息，近日区农业农村局养殖业管理科联合乔德分所深入乡村开展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宣传工作，工作人员现场引导养殖场落实环保主体责任管护、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知识。工作人员介绍，做好粪污资源化利用是推进种养循环的重要抓手，也是全区畜禽污染治理工作重点。宣传过程中，工作人员还现场排查，指出当前粪污治理存在的突出问题，并明确整改方向和措施。据了解，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养殖业管理科将持续常态化下沉基层，不断加大政策宣传和技术帮扶力度，着力构建养殖粪污处理、粪肥还田、农牧循环链条，推动我区畜牧产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守护好怀柔优良生态环境。下面请听简讯。
2: 近期，京能集团所属北京热力及北市多家供热单位都将启动大范围灌水打压，为今冬明春安全稳定供热打好基础。北京热力提醒用户务必密切关注小区供热通知，在试水时段预留人员在家，留意室内采暖设施状态，特别是本年度改造、更换、维修过室内供热管道、散热器及阀门的家庭更要特别关注。中华第一站北京站近日悄然完成暖心升级，目前站内15台扶梯已完成智能化改造，同步投用远程动态管控系统，可实现秒级智能识别，对扶梯逆行、旅客摔倒、客流拥堵等风险情形以及婴儿推车、大件行李等重点场景及时预警。车站更新全套中央空调与通风设备，实现站内恒温舒适，空气实时置换。10月16日夜间至17日白天将迎来一次小雨过程，雨势平缓，降雨过程气温明显下滑，其中平原地区最高气温为15摄氏度至24摄氏度，最低气温5摄氏度至14摄氏度，气温起伏明显，昼夜温差突出，提醒大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增减衣物。
1: 听众朋友，这次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说，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欢迎来到新一期的音乐导航，今天音乐导航的主人公黄渤。黄渤一个被演技耽误了的一个好歌手，这个情商爆棚的影帝在各界的当中也是受到了很大的好评。然而我特别喜欢他唱歌的声音，可以柔情，可以干脆利落，可以充满力量，也可以高低音自由的转换。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就是《正义之道》。我当初听只是听了一句，就直接去按照这首歌的歌词去做了一些简单的搜索。对于这种充满男子气概、正义满满的歌曲，在当时就保存在了手机当中，在那个特定的时间当中，一直是在单曲循环。

还记得去年的一期极限挑战开办了一场公益演唱会，黄手真的非常的喜欢，除了曲值得大家去聆听之外，哈林的风格和他的演唱也是一大亮点，让人听了一遍又一遍。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黄渤长得不帅，但是活得漂亮。有网友感叹，黄

0: 这样的长相能成为票房的巨星，可见他的演技有多么的牛。黄渤从籍籍无名开始就很不简单，谁也不知道他在跑龙套的时候受到了多少白眼和嘲讽啊，忍下了多少的委屈，经过了多少的磨练，才有了如此坚强的一个大格局。接下来我们就走进黄渤。
1: 这个电影可能跟教育有关系，但是其实最根本的还是跟讲爱的一个电影，并不是自己想急吧，左右一看不敢不急，这面钢琴几级证已经拿了，那面黑体育特长生，上学一看唐诗会200首了。我们以往说的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还是山，其实跟艺术门类的这些都知道，随着自己的见解走吧，越走越会认识到这些问题，当然也越走越会知道有些东西是可以放弃掉的，有些东西是可以执着下去。
2: 我叫雷大力，我答应过他妈妈的，一定要让雷小敏有福气。说啊，
1: 行。不仅仅是父子情吧，这个电影可能跟教育有关系，但是其实最根本的还是一个讲爱的一个电影。这个父亲对于这个孩子，那当然就是无条件的，想竭尽自己所能的去付出，能够给予他一个更好的明天吧，最起码在自己想象中是这样的。也想教你游泳和歌唱。这个人物其实一开始并没有像剧情后面的所呈现那样，他的一开始是一个很放松的状态，就这是孩子嘛，上个学嘛，但后来就像我说片子片头里边大家突然哨声一响，大家冲向校门口一样，就被裹挟着跌跌撞撞的，你不得不跟着跑起来，并不是自己想急吧，左右一看你不敢不急，这面钢琴几级证已经拿了，那面黑体育特长生，那面还会这个才艺那个才艺，上学一看唐诗会200首了，那边说就差一点都已经快学到微积分了，快就是你怎么办，你把自己的孩子跟他们放到一块儿，你就突然有那个紧迫感，你说这好像没法比啊，咱们跟人没法比，咱还得努把力啊。对，他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用力过猛就会变形，有的时候会本末倒置。自己的选择，江河湖海总有一湾水能让你的孩子在里边扑腾的挺欢喜，就是是不是每个人都要跳一下里面，当然可以跳，但也未必都要跳，这是雷大力的选择，这就是正常的一个现实世界，只要大家抱着最初始的那个初衷，其实这说的就是爱，这个爱有的时候是天然的，尤其是父亲母亲对待孩子，只要有他在的话，我觉得就一切都还好。我这是另外一种，就是纯棍棒式教育。小时候也调皮啊，学习也不好，所以呢这个经常被叫家长，学校里边是典型，回来以后其实父母那当然就一肚子火，教育的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动手，什么皮带呀、笤帚疙瘩呀，该享受的都享受了。我父母是一个都是知识分子吧，那个年代大学生还挺难得的，他们也理所应当的认为我大概应该也走他们的路，然后毕了业考一个好的大学，然后去一个正规单位，然后按部就班，实在没做到呀。对，这不是这个方向的孩子，肯定是事与愿违，这父母的那个挫败感啊，以及其他那些不用讲了，肯定的，你就再怎么使劲揠苗助长，你再上补习班也好，你也都没有用，但是后来自己学唱歌跳舞，好像也没有人逼你，也没有人强迫你，自己就一头扎进去了，其实热爱是大过一切的动力，就是你喜欢这件事儿，你一定能把它做好，像喜欢学习的孩子一样。因为工作太忙，而且我们这工作一接一个戏，一出去就几个月，所以说就是陪伴的还是比较少。

0: 哦，所以说呢，也就造成了你说你还回去鸡娃，你回去就这么几天时间，你
1: 全都来不
0: 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在走的时候再留个不好印象，何必呢？就是玩啊，就是愉快啊，就是我回来能尽量做到的就是跟他们一块做一些实验呀、运动啊，或者说是就是游戏啊等等的，这些就是你还是要不断的加强在童年他对你的这些印象。嗯，我这个可能也比较贼，就是只留好印象。上次我们是跟樊登在聊的时候，我们当时在聊《热烈》那个电影，他反而从教育的角度说，你能够看到有两个力量强大的人在背后，演那个陈硕、王一博的那个母亲，他是用无限的那种爱布置到孩子身上，在爱中成长的孩子，他自然有爱的能力。你能看到他是怎么对待别人，他的包容、他的爱、他的宽容以及他的坚韧等等。同时，对手那个 Kevin 也是跳舞很好，但是对别人完全没有尊重的那个。那个家庭一看就是生活富足，但是你也能够看得出来父母是怎么对待他、怎么教育他的，就是那个原生家庭给予他的伤害，他会一并的回馈到他面对世界的样貌啊。所以说这个爱还是蛮重要的。好的演员就是演得好呗。好的演员有什么？没有什么，这就是不同的阶段寻找不同的目标，对自己有不同的要求。就开始我们从形象到神像，然后能否做到形神合一，或者再做到形神不在但依然在啊、其实这就是我们以往说的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还是山。其实跟艺术门类的这些都是这个道理。在所有的这些过程中，会随着自己的认识，随着自己的见解，不断调整自己的方向。每个阶段所追求的目标也都不一样，就是随着自己的见解走吧。首先先提高自己的认识跟理解，随之你的手脚就会慢慢往这个方向去靠。因为我们这次这个电影本身就是 HB 加 U 新导演计划里面的一部，之前已经完成了很多部，我们是希望能找到一些有才华的青年才俊，一些年轻导演，因为对于一个年轻导演的帮助等于帮助了一个群体，因为在他身边会有他们这一群的年轻的，包括摄影师也好、美术也好等等，他们经常合作的一些这些年轻的创作团队是整体都会有所发展。我们有今天的这些成绩，其实也是从入行以来受到无数人的帮助跟提点。那当你有了一些资源跟能力的时候，自然也有这个必要去对整个的行业做出一些回馈。最近在做一些其他艺术品，在做一些雕塑啊，还在现在正好做广告，在751马上有一个装置现代舞剧也在做，前几天刚刚结束的还有一个音乐剧也刚刚结束。我觉得这些创作对自己来说都是不断丰富自己，也是不断可以开开另外一些窗户。跟现在的工作不太一样的就是我们现在的工作是都是向外的，每天要跟无数人做采访也好、宣传也好、路演也好，画画也好、雕塑也好，就是自己跟自己，我自己说了算，我自己完成跟自己的一个对话，感受不一样，但是也有一样的地方，说叫塑造。创作做画也好、雕塑也好，也叫塑造，那人物也叫塑造，是两种不同的方式但是内核里边也有很多驱动性的东西。我觉得这挺好，还在路上的，慢慢来吧，就是找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觉得太紧了就松一点觉得哪个地方有更舒适的创作，你就可以去尝试一下。你越往上走，你会看到自己的不足跟问题越多，有一些是你可以解决掉的，有一些你才知道是你无法企及的。你越走越会认识到这些问题，当然也越走越

0: 又会知道有些东西是可以放弃掉的，有些东西是可以执着下去。有的时候不是说那么明确的要怎么样，而是在这过程中你能获得喜悦感跟快乐跟满足感，这点就挺重要的。对，从小抗击打能力比较强，稍微大了一点，然后就带着自己的小团体全国各地的去演出，不管不顾的奔赴自己的梦想。我觉得我那时候那个青春还蛮值得回忆的，还蛮骄傲的。就是说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几个人组起来组成一个小团体，看着地图指着说什么杭州没去过就去了啊，说哪儿广东没去过就去了，然后就去了就联系演出，然后自己去北京找唱片公司，然后几乎演遍了全国大江南北吧。那时候就目的也很纯粹，就是为了自己理想，虽然那个理想只是模糊的一团光，但是你也为着那个光奔赴过。
1: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2: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3: 听点什么好啊？
4: 我要听故事，
5: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3: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4: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6: 要不听听咱这个？啊？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
5: 我还是想听歌。
6: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7: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39年的深冬，皖南云岭的群山里寒风呼啸，在安徽省泾县罗里村附近一个偏静的小山坳里有两栋农舍，原本是给长工住的，现在两间农舍的窗户被遮得严严实实，昏黄的油灯光从缝隙里透出来，还伴随着滴滴答答的电报声，一直响到天亮。没人知道的是，这两间不起眼的农舍其实是新四军的关键部门三山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到底是干什么的呢？意思，新四军面临围困，这个不起眼的办公室如何破解难题？至关重要的军情孤本，他们又是如何破译的？听天下，跟你聊聊电波里的无名战场，新四军的三山办公室。说起三山办公室，很多人第一反应以为是个地名，类似于三山五岳什么的，但其实所谓的三山只是个简称。当时新四军军部参谋处下面设了四个科，一科作战，二科侦察，三科通信，四科行政。三科科长叫胡立教，负责全军的通信工作，后来这个科还负责起了无线电侦察和密码破译工作。为了保密，对外就把这个部门叫做三科设在山上的办公室，简称三山办公室。就这么一个听起来甚至有点随便的名字，竟然成为了抗战最艰苦的年月里插在敌人心脏上的一把无形尖刀。三山办公室的历史还要从新四军刚成立那会儿说起。咱们都知道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南方八省坚持打游击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成了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队伍拉起来了，战士有10000多人。可尴尬的是，整个部队竟然连一部电台都没有。1937年9月底，项英到南昌跟国民党方面谈判，想跟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团取得联系，居然只能跑到地方电报局去拍发明码电报。明码电报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谁都能看，毫无秘密可言。要是需要传递什么情报，这就跟拿个大喇叭出去嚷嚷没什么区别。所以建立自己的无线电通信网就成了新四军组建过程中一件火烧眉毛的大事儿。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1937年底，中共中央军委派了一个人南下驰援新四军。这个人就是胡立教。胡立教是江西人，算是人民军队里最早一批搞无线电。

偏电的人才。1931年1月，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打了胜仗，红军缴获了国民党军队的一部收报机，就从那个时候起，红军有了无线电通信。红一方面军办了个无线电培训班，胡立教是第一期学员，后来他被调到负责密码破译的中央军委二局，从科长干到副局长。在中央苏区反围剿和长征路上，靠着监听破译敌人的电报，他拿到了不少关键情报，因此也成为了红军早期情报工作的骨干。胡立教到了新四军以后，第一件事就是跟着军长叶挺去香港买器材。那时候国民党当局答应给新四军的装备一拖再拖，通信器材更是迟迟不发，叶挺出面交涉才勉强配了一部小功率电台，功能少得可怜，连双向通信都搞不了。到了香港，叶挺找到了宋庆龄帮忙。1938年6月，宋庆龄在香港组建了保卫中国同盟，专门给八路军、新四军募集抗战物资。宋庆龄对叶挺说，你需要什么就拿什么，还在黑市弄到了一批无线电收发报机和元器件。这些设备堪称五花八门，零件来自不同商行，有的缺失调节旋钮，有的没有适配天线，根本无法直接使用。胡立教就带着队员就地取材，用铜片手工打磨修补缺失部件，通宵达旦，反复调试校准，常常忙至天光破晓，硬是把新四军的无线电通信网初步搭了起来。1938年8月，新四军军部进驻安徽泾县云岭镇。一年之后，在胡立教的主持下，新四军设立了无线电侦察电台。他从军部和教导队里挑了一批政治上可靠又懂无线电的人，开始了密码破译的业务培训。这批人里就有后来成长为我军著名技侦专家的朱成基、尹庚申等人。几个月后的1939年底，新四军的密码破译机构三山办公室正式成立了，胡立教出任主任。这个机构也就此扛起了新四军技术侦察和情报破译的核心重任。成立之初，各方面条件匮乏，有多恶劣？他们能否破译敌人的电报呢？一开始没有正经的办公场地，没有精密的专业设备，三山办公室所有的工作都在两栋农舍里开展。夜深人静的时候，恰恰是各方电台联络最频繁的时候，也是他们最忙的时候。侦听队员戴着耳机，一天24小时轮班，不放过日军、国民党任何一丝电波信号。破译队员就趴在桌子上，一支铅笔，一摞草纸，反复推演敌人的密码编排规律。吃饭的时候，手里都攥着写满符号的纸片。面对一份份像天书一样的密码电报，他们经常绞尽脑，是家常便饭。但这帮年轻人没有一个泄气，从零开始，靠智慧和经验找规律，靠耐力和韧劲儿，一个字一个字的啃。最凶险的一次，日军侦察机在山洞上空盘旋，发报机的电流声差点暴露目标。胡立教当机立断，让大家用棉被捂住机器，减弱噪音，自己则带着两名战士举着树枝在山顶观察。当时飞机低得能看见飞行员的脸，他们趴在草丛里，连呼吸都是小心翼翼。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艰苦的摸索，三山办公室取得了重要突破。国民党军委会和第三战区之间来往的电报，第三战区和所属部队及某些汪伪单位之间的电报，基本上都能破译出来。胡立教后来回忆的时候表示，可以说他们之间来往电报的内容，我们和他们基本上是同时知道的。

0: 厉害的是，他们还能破译国民政府负责第三战区和派驻新四军联络参谋之间的电报。这样一来，国民党方面对新四军了解到什么程度，新四军这边也一清二楚了。这些从无线电侦察中得到的准确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到军首长手里，帮助新四军迅速果断定下各种行动决心，赢得了政治和军事斗争的主动权。项英、副参谋长周子坤等首长也经常亲自跑到三山办公室来看破译出来的情报。然而就在这支年轻的队伍刚刚摸到密码破译的门道时，一场决定新四军在苏北生死存亡的危机正在悄然逼近。发生了什么呢？1940年的苏北战云密布，这一年陈毅、粟裕率领的新四军只有5000多，而且他们跟北边的八路军、南边的新四军部队之间被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隔开了，等于一支孤军插在敌人的包围圈里。而对面是国民党鲁苏战区副总司令、江苏省主席韩德勤，手里攥着3万多人，兵力是新四军的好几倍。韩德勤早就想把这支新四军吃掉了。8月21日，他下达了进攻黄桥地区新四军的作战命令。新四军为了顾全大局，避免跟国民党方面全面冲突，主动撤出了先期占领的江堰。可韩德勤不领情，反而把新四军的诚意当成了软弱。1个月后，他下达决战命令，还在电报里狂妄地写道：现在新四军已经胆寒，必不敢与我决战，我务集中力量，力求主动。还说什么欲求全胜，舍攻击而外无他法门，攻击之时必求匪之1亿或2亿包围而歼灭之。说白了就是想把新四军。面对这种局面，新人兵力多，部署密，新四军要想以少胜多，光靠战场上的勇敢还不够，必须精准掌握敌人的一举一动。这个重任就落在了远在皖南云岭的三山办公室身上。为了支援苏北部队，三山办公室开足了马力。胡立孝带着破译组长尹庚申昼夜守在电报机旁，盯着密密麻麻的电码符号反复比对，层层拆解。10月4日，韩德勤的先头部队发动进攻，危急时刻，三山办公室能否成功破译敌军？由于连日暴雨，道路泥泞，韩德勤的部队行动迟缓，粟裕抓住战机，指挥主力部队出其不意地在第6旅装备好，穿戴讲究，平日里就被新四军分割成数段。经过3个小时激战，全旅被歼，旅长也被。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兵败自杀。第二天上午8点，战场进入焦灼状态。粟裕本来计划在黄昏时发动总攻，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份从三山办公室传来的秘密电报送到了他手里。电报上说，韩德勤增援部队大约8个团，已经进到了黄桥。粟裕看完情报，马上做出判断：增援部队虽然未必有8个团那么多，但2、3个团是很有可能的。如果等敌人的援兵到了再打，局面就被动了。必须在敌人增援部队到达之前，先解决当面之敌。于是粟裕果断下令把总攻时间提前，全线猛攻。果然，新四军这一提前发力，敌人就顶不住了。这场激战一直

打到第二天早晨，国民党军第89军军部被彻底歼灭，黄桥战役胜利结束，一共歼灭来犯的国民党军11000多人。这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役彻底粉碎了韩德勤的围剿企图，让新四军在苏北站稳了脚跟，为后来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战后，粟裕在总结里还专门提到了那份关键的密报，说自己正是因为及时掌握了敌人增援的情报，才果断提前总攻，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很多人只知道黄桥战役是粟裕指挥的神来之笔，却不知道在几百里外的云岭山坳里，有一群戴着耳机趴在油灯下的年轻人，用滴滴答答的电波声为这场胜利铺了路。黄桥战役的胜利还没过去多久，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新四军头顶上聚集。1940年秋天，国民党掀起了抗战中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军总参谋长何应钦、副总参谋长白崇禧联名致电朱德、彭德怀和叶挺，强令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撤到黄河以北。与此同时，国民党方面对新四军采取军事压迫手段，在新四军所在的第三战区频繁调动军队，敌情一天比一天紧张。三山办公室也迅速充实人员和器材，加大侦听破译的力量，收信机增加到了10多部，工作人员也增加到了30多人。通过无线电侦察，配合其他侦察手段，新四军对日军、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武装，尤其是第三战区在皖南的兵力部署和作战企图，摸得一清二楚。没成想这一摸还真就发现问题了，在新四军皖南部队的周围，国民党军居然集结了8万多人，布下了层层包围，后面还有日伪军重兵把守，他们和日伪军暗中默契配合，形成了对新四军的铁壁合围。更让人心惊的是，三山办公室截获了蒋介石发给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的密电，破译后发现蒋介石要求对新四军皖南，新四军陷入了危险境地。面对日益迫近的危险，三山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没有慌乱，而是更加坚定沉着地投入工作，关于国民党军行动的情报一份接一份及时上报。1940年11月24日，毛泽东一天之内2次亲自签发电报，要求新四军立即开始分批北移。然而部队刚到达泾县的茂林地区，就遭到了国民党军优势兵力的包围伏击。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多人，面对国民党7个师8万余人的围攻，奋战了7个昼夜，最终除了2000多人突围出去，大部分牺牲或者被俘。这便是阵。在这场惨烈的突围中，胡立教率领三山办公室的人员顽强奋战，攀越陡峭的山峦，从敌军密集搜捕的间隙中朝着苏南方向拼死突围。有一次，一名年轻队员差点摔倒，眼看着电台就要滚落山崖，胡立教一把抓住背带，自己却悬在了半空，与死神擦肩而过。一路上他们历尽千难万险，终于找到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罗忠义、廖海涛的部队，算是绝处逢生。胡立教到达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通过电台向华中总指挥部的刘少奇、陈毅报告了新四军英勇突围的情况。随后根据刘少奇的指示，胡立教从苏南渡江北上，抵达了在盐城重建的新四军军部。抵达新军部后，中胡立教及其所带领的情报队伍又取得了怎样的成就呢？

0: 1942年8月，新四军军部调查研究室成立，成为华中局直属的核心情报部门，胡立教担任主任。这时候的胡立教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密码破译人员，而是成长为能够统筹全局、搭建体系的情报战线领军者。第二年，中共中央华中局又成立了情报工作领导小组，由潘汉年任组长，胡立教等人为小组成员，华中地区的隐蔽战线工作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在各个抗日根据地分批设立了情报分站，搭建起覆盖全域的情报网络，把自己多年摸索的破译技巧和研判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员们。在他的带动下，新四军的师级乃至旅级单位也陆续开展起无线电技术侦查工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粟裕的新四军一师。1942年冬天，苏中敌后斗争形势紧张，粟裕决定从司令部通信科选调一批技术熟练的年轻人，组建无线电技术侦察台，对外番号是司令部通信科第三台。三台建立之后，粟裕经常亲自听台长汇报做指示，很快他们就侦察到了南京伪中央国防部与苏中伪军各师旅团的电台网络，数次截获重要情报。后来粟裕率部南下组建苏浙军区，又组建了苏浙军区三台，继续重视技术侦察工作。在1944年的山子头战役中，新四军再一次遇上了韩德勤的部队，胡立教的情报员提前截获了韩德勤与日军勾结的电报，不仅掌握了其兵力部署，还拿到了双方约定的暗号。于是新四军据此乔装成日军联络员，轻轻松松地突破了敌军防线，一举歼灭韩德勤的主力部队。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胡立教已经升任为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一边统筹情报侦查，一边负责解放区的锄奸保卫和治安维稳。顺带一提，他还亲手布局了一部险棋，把最关键的情报暗棋嵌进了敌人的核心心脏。那是在1947年，经华东局统战部城市工作委员会批准，一个三人组成的情报小组在南京开始工作。他们利用关系好的打字员，暗中把复写纸留下来带回家，逐字逐句摘抄，把最高国防机密源源不断地送了出来，还破获了被称为军情孤本的半年来重盖了国民党军半年内所有机密，为华东和提供了关键支撑。这支潜伏在敌人国防部里的三人小队，所有行动都由胡立教远程统筹把控，成为解放战争时期插在敌军腹地最锋利的一把情报尖刀。
1: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珍惜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初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欢迎一下我们的老朋友，来自花刊华裔工作室的联合创始人提文。欢迎提文。
1: 大家好，我是提文。
0: 提文今天

0: 给我们准备的这些图片啊，也让我们觉得啊，好了，花点时间，花点心思，让生活也可以变得更加的美好。我手一见同学，我并没有感冒啊，但是就是换季会这个咽炎呀、什么的啊，嗓子只是有一点点不舒服而已。嗯，今天呢，大家想要看到图片，想要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居家的鲜花养护这个话题。你们在家都会买什么样的花束放在家里面，然后这样品类的花怎么样可以让它盛放的更久一点呢？今天想向提问来提问哦，哎，这是一个绕口令吧？
1: 我听到了，有点冷，但是我听到了。
0: 今天其实我们在图片当中看到，这个花器各有不同，哎，不单单是我们理解意义上的花瓶。
1: 对，
0: 嗯，
1: 我们在图片上呢给到大家放了除了花瓶之外，其实还会放了一些其他的适合在家中摆放的一些花器，比如说第二行我们放的都是一些花盒，第三行呢我们放的是一些像更加丰富的，包括花篮然后一些平插的一些花瓶或者是纸质的一些花篮的一些花器，其实就是想告诉大家，在家中呢，如果大家想放一些鲜花来布置家里呢，除了花瓶之外，其实会有很多方式去瓶插也好，包括去花篮也好，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可以帮大家把鲜花摆放得更好看。
0: 就这么个花瓶，我能有变出什么花来呢？今天你想要变出什么样的花样呢？我们的提文还有他的合伙人也在微博上面给到大家一些提示了，第二行第三行这六张图片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花瓶，但是呢它都可以摆在我们家里，也很好看，也省去了，我觉得省去了一部分就清洗花瓶的麻烦。
1: 对，
0: 这个听起来我真是有多懒到底。
1: 除了清洗花瓶的麻烦呢，如果说真的是选择了像第二行第三行这种像花盒呀花瓶啊的这种花器的话，其实清洁修剪的麻烦呢其实也是可以省去的。
0: 就总之了，今天从
1: 我们是不是很了解你，
0: 从第四图到第九图都是为我设计的呗，
1: 这好方便的。
0: 就既不用剪啊，也不用把它从就是花束当中挪到花瓶里边，然后还可以告诉你方法怎么样可以开得更久，是这意思吗？
1: 对，最重要的就是用在什么地方去摆放它。
0: 哦，就是我们这个场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氛围感觉啊，比较适合。
1: 对，其实就是我们在这个九张图当中呢给大家看到这些居家花，花瓶呢是一类，就是瓶插花呢是一类比较大家用的最多的一种摆放方式。同时呢其实相对来说在全年来讲，它是保养上面来讲最可以让花长久去绽放的一种方式。那像第二行第三行这些放在花器当中的，其实呢我们都用起来，这种呢讲究的是花的造型像第一类花瓶呢其实讲的是要去经常的修剪，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后面这些把花用一种非常好的形状去插制起来的这种作品呢，讲究的是它在当时插完了之后的这个形状和它的摆放。那这种呢不需要去经常去修剪它，最重要的就是放在一个合适的温度，放在一个合适的一个场景去经常的去欣赏它就可以了。
0: 不能经常修剪，这个不用经常修剪，但它其实也不能，你想想下面是花泥，为了修剪它然后强行的每一朵都拔出来剪完了以后再给插回去，这也太费事儿了吧。
1: 比较费事儿，而且经常这样修剪完了之后通常再插回去呢就不会像原来它插的这个形状那么好看了。
0: 没有那个形儿了。
1: 对。
0: 好，那我们就从这个懒人的办法开始说起吧。现在花盒也是送礼当中很多人会选择的一个方向。
1: 对。我们会放到花盒，就是因为现在在一些重大的节庆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花盒是一个比较好的一种送礼的形式。第一呢它比较有新意跟花束啊跟插花呢不太一样，它会在规整当中呢又有鲜花绚烂的布置，所以看起来会比较时尚。另外呢它也比较之后呢大家在搬运的过程当中就不太容易去损坏当中的鲜花了。所以花盒现在是一种越来越多被大家去选择的一种花礼的形式。所以我们也是想提醒大家说，那你拿到了花盒摆放在家里的时候呢，也要注意把它放在一个你觉得好看的位置，比如说书架上呀或者是书桌。

0: 上去摆放，那同时呢也注意去给到它合适的温度，然后呢每天其实要去像插花一样，我们要注意给它加一点点的水分啊，
1: 直接加在花泥上。
0: 对，就是大家注意要把这个花盒去加水的时候呢，是要把花头去拨开啊，拨开这个花头，然后向这个花泥当中去注一点点水，其实就跟我们去给盆栽浇花一样。大家不要忘了，花盒拿到之后呢，其实不是什么都不做啊，其实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记得去给它补充水分。
1: 什么都不做就慢慢变干花，
0: 其实注了水之后它也会变干花，就是变得慢一点。
1: 哎，注了水或者这个，首先啊，注水的过程是每天都要有的。
0: 看天气，如果天气干燥的话呢，尽量每天都去给它注水。如果温度比较好，湿度比较好的话，可以2到3天去注一些水。其实就是看花泥，大家把花头扒拉开，看看那个花泥，如果觉得它很干了，加一点水；如果觉得它还是有一些湿度的话，就可以放一放再加。
1: 那这个加到水，你看以前我们知道我浇花，我也不能往死里浇，对不对？慢慢就被我浇死了。有没有一个尺度的把握？比方说我摁这个花泥，它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会我摁一下它会出水，就证明它已经很饱满了。就大概要添加到什么程度来说？
0: 通常我们会看的是，就是花泥你摁一下，如果它就是花泥如果冲水的话，摁一下它通常是会有水溢出来嘛，就跟海绵一样。那我们觉得要到加水的程度，就是你摁一下，然后这个花泥呢你不会有明显的潮湿感，然后它这个花泥如果说湿水湿的厉害的话，它会有粉状，你会感觉到手指会有一些粉状的质感。那这个时候呢，这个花泥就已经相当干了，就应该补充水分了。
1: 然后加到的程度也是，就是我摁下去它能够溢出水了还是不要溢出水了？
0: 我们对花盒来讲呢，通常会一次多频的去加，但是不要一次加太多，因为花盒通常来讲它的这个花器是纸盒比较多，所以它不太能，虽然它里面会有一些隔水措施，但是它通常不会有太多的盛水的功能，所以如果加的多的话呢，容易把这个花盒损坏，所以大家可以少量的去多次的加。那加的时候你通常会看到这个花泥加了水之后它的颜色会变，那通常你加完一圈之后感觉它颜色有明显的变化就可以了，不要等到明显的有水从四周溢出来。
1: 不然的话这个鲜花还开得很烂漫，然后呢你的花盒已经先烂掉了。
0: 对对对，就会看到水从花盒里渗出来，也是不太好。
1: 万一放在那个书架上什么的，那个书可能也得遭殃。
0: 对。
1: 考虑到这个它花器本身是纸质的嘛，花盒。所以呢大家像提文刚才建议的，你只是这个花泥有变色啊，我现在是宁可少加一点。
0: 对。
1: 看一看。然后呢你观察它怎么缺水的状态什么的，刚才提文也讲得很清楚了。哎，有点缺水了，行，我就给它加一点。但是我发现啊，就是花盒普遍就都很紧凑。就会给你一种这种花团紧簇的感觉。
0: 是因为花盒的地儿不大，所以呢现在大多数比较对，而且因为是现在就是在市面上比较流行的这种花艺设计，在花盒上面其实都比较倾向的是花团紧簇的这种方式，因为要在最小的空间当中体现最繁茂的一个景象，所以呢不会走得太自然的风格，一般都是像油画一般把这个花盒填满花头，这样的是比较多的一种设计。
1: 花盒给我的感觉

0: 里边就能够展示，能够看出来它到底有多长多大了。
1: 对，
0: 这很重吧，这个图六。
1: 对，其实送花盒的时候呢，一般来讲像图四图五这样的中等大小的或者小型的会比较多。因为我们这种花盒比较多的，就是这边呈现的全都是花头直接放在花泥里面的这种方式。那还有一些花盒呢是所谓的枪炮礼盒。就是把花连花枝花茎一起插在花泥当中，那咱们看到的不是这种平面感的这种造型，而是把它竖着插进去，对，一只一只插进去。那在抱的时候，或者说在摆放的时候呢，也是需要把它竖起来去摆放，这种呢也是可以。花头不会像这种平面感的花头这么多，但是那种呢会让这个花本身它的生长周期会保留得更好，因为它连花茎都在里边。所以像那类型的花盒咱们去摆放的时候，除了把它放在花盒当中去观赏之外呢，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把花直接从花盒当中取出来剪根，然后重新把它放到花瓶当中去摆放。大多数枪炮礼盒其实我们会建议放在花盒当中原地观赏一天之后呢，就可以把它拿出来了，要不然呢它在花泥当中呢也是有点可惜。
0: 原地观赏站着，花也不要动，你也不要动，花不动你不动，
1: 对，对着花喝个茶坐一天坐一天。对，
0: 但是这样好浪费盒子呀。
1: 是，所以花盒就是花盒也好，插画也好，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吧，就是它是在意的是送礼的当时那一刻它的整体的造型感，那么过了那个瞬间了之后呢，剩下怎么去利用它的这个花器那就看个人了。
0: 我觉得国内有一个鲜花的品牌特别喜欢用这一种，所以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家？
1: 喜欢用玫瑰的那个，
0: 对，这哎呀，代表这个爱情很专一呀、什么的那个品牌，就特别喜欢用你说的这个枪炮礼盒。
1: 因为其实可能我们在做客户的时候也会发现，像花盒这种形式呢，男性其实还是比较喜欢的。男性在、但是可能对男性来说有个盒子就是或者尤其是现在有一些盒子就是它本身制作的会非常精美，那可能看起来会郑重一些，那可能从这个送礼的仪式感也好，从它的这个品质感也好，可能男士会比较看重这个类型。所以刚才你说的那个品牌可能因为它的主要客户是男性送女性比较多，它也是主打这个，所以可能他会用这个花盒的形式会更多一些。
0: 就是花盒真的会给大家，包括你们做市场调研的时候也会发现，给大家仪式感的这个感受会更明显一些。
1: 对，它有一方面，它有一部分这样的功能。
0: 你确定男士真的不是因为不知道那个花束到底应该怎么？我竖着给你，或者是就这样递给你，横着递给你就好了，
1: 是吧？其实我也不是很能理解男士。因为我们其实有的时候你也知道，我们也有在做一些周花的一些产品，那其实我们最开始用就是这个快递去运送的时候，因为周花是个性价比非常高的产品，我们用快递去运送的时候，当时用花盒呢是为了保证这个花的这个在运送过程当中质量。但是真的就是我们会碰到一些男性的客户，你那个平时给我买的这个花，因为我们那个花盒都是非常简装的这个盒子，只是为了在运送当中去保证花不受损伤而已。但是会有客户在说，我来买一个定制的花送一个什么样的场合，你能不能把你那个周花的盒子给我套上？我说那盒子也没有很精美啊，为什么？他说那盒子多有面子呀。所以对，就是会有男性会要求专门的把盒子给套上。
0: 你看，这还是一个消费心理的问题。
1: 是是是，这个就是男女性在审美上的一些差距。
0: 审美，就甭管说这回家这盒子要怎么处理它，包括以后我们要实行垃圾分类了之后，会不会增加你分类的麻烦，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
1: 好看，有面子。
0: 对，这个仪式感有了我觉得我送了一个花盒，而且呢，好像不是说在这个运确实有一些你在快递啊，或者是哪怕这种闪送这之类的，在过程当中你也会发现它即便上面给你套个塑料袋儿，
1: 它就不会观感这么好。
0: 对，
1: 确实作为女性来讲也是，你如果收到一样东西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总之是一个盒子，拿过来之后你把它从盒子打开再拆开来的这个过程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过程。

0: 流程
1: 哦，要的是这种拆礼物的感觉，
0: 对，可能这个就是所谓的仪式感。
1: 嗯，好了，各位男士朋友，你们是不是也是送花的时候会优先选择花盒呢？欢迎你们到微博上来跟我们探讨一下。大家呢比较关注图一啊，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图一本身，就它整个的这个花束的形状到花器都还比较特别，所以我们花盒啊，四到六的花盒大致跟当的建议啊，还有养护的建议也讲完了，我们就跳回到这个有花瓶的花器这个部分来。图一呢，我们有听众说认出了尤加利、玫瑰，其他的花材想要请嘉宾来指教。而且呢他觉得好像有不少的配材。但是另外呢有人说，我在图一发现了啊，这是谷物吗？还是狗尾巴草呀？好了，既然大家对图一的这个成分这么感兴趣，我们就请提问来给我们讲一讲。
0: 我们在放这个花瓶的这几张图的时候呢，其实也是想跟大家借机会聊一聊，就是因为咱们今天聊的是居家鲜花的养护嘛，也是想跟大家聊一聊，哎，在家里摆一些什么样的鲜花，平插一些什么样的鲜花会比较适合比较好养护。那我们就拿图一来举例，图一其实里边有挺多我们觉得很适合在家里养护的一些花材。咱们一一来说一下，比如说最高的这三只白色的啊，尖尖的这三只，这个呢其实大家日常也看到很多了，但是可能看见白色的比较少。像图一大家会觉得比较特别，就是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花材跟配色看起来比较特别一些，但其实很多都是大家经常见到的花材。像这个白色的呢其实就是剑兰了啊，也可以叫唐菖蒲。这个花呢大家平时看见比较多的是粉色的，
1: 对
0: 啊，橙色的可能也比较多，像白色的呢见到的不多。
1: 最高的这三只，
0: 对对对，这些花呢通常是在花束当中会摆放在后侧啊，作为立式花束的一个背景来摆放。那这个花材呢我们还是挺推荐大家在家居家当中去养护的。这个花呢首先它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花材，一年四季都有。像玫瑰一样是一种非常常见的花材。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花期其实是挺长的，大家看到这种长形的花呀，包括底下还有这个绿色的，在玫瑰旁边绿色的，我们也可以一起跟大家讲，这个花材其实也是现在非常多的一种花材，叫做龙胆。也叫洋桔梗。这种花材呢因为它都是立式的竖着的啊，这种花儿，那同时呢它又是多头的多花的，像这种花通常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它是顺序开放，通常都是从下往上顺序一朵一朵开放，底下的开完了上面再开，所以这样就会让这个花呢虽然是一枝花，但是它上面会有很多花头，同时它的花期会非常长。顺序次序开放，然后呢绵延不绝。
1: 你养护的好啊，就会
0: 慢慢的上边的，等养到一个礼拜之后呢，底下的花谢了，那上面的花呢慢慢再开放。所以这种花呢我们觉得大家在居家养护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底下的如果觉得它蔫了，不要说这花就不好了，其实它只是底下的那一朵那样，它还会渐次开放。
1: 不要贸然的淘汰它，好吧？
0: 看见有的花花边有一点焦啊，好啊，
1: 就放弃了它。
0: 对，
1: 它还可以还开很久。一般来说，像这一类的，在家里面，我们如果养护的还不错，它的花期能够到，
0: 10天到两个礼拜。
1: 两周
0: 是、
1: 那真的很长了。好，这个大家说的有点像稻谷啊，麦穗儿啊。这个我们也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0: 这个确实是稻谷。
1: 够了。
0: 不它这个是麦穗儿。它其实是花艺当中用的一些就是园艺的一个品种。它其实呢确实是粮食。确实是粮食，只不过不会去吃它。
1: 所以大家并没有五谷不分。
0: 是
1: 你们认对咯。
0: 确实是。只不过在花艺当中呢我们有一些农艺跟园艺毕竟是不分家的嘛，所以我们有一些有一些花材也好叶材也好是共通的，我们会拿来去也去使用它。
1: 像现在很多的这种电影的首映啊，电视剧的拍

0: 季啊，都会有大卖的这个花
1: 束。所以这个花材为什么会从这个园艺农艺当中被引进到花艺当中来呢？就是因为大家借了大卖的这个音啊，就会希望说一些影视作品能够有好的票房，所以就会借大卖这个音呢，就会用这个花材麦子啊来去给到这个一些。
0: 那这样说来的话，我们图一这一束很适合摆在办公室里啊，对吧？就是尤其是那种
1: 销售啊，
0: 对，就是或者是你们公司最近有什么新产品上市了，
1: 是，
0: 甭管你是不是销售部门的啊，摆这一个老板都会很高兴。
1: 对，这个还是有一个可能因为在影视圈比较常用，大家在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可能见到的不多，但是其实你这样说起来还真的是，大家平时也是，如果说需要去借一借吉言的话，其实是可以动一下这个小心思。
0: 对，而且像有的比方说你的同事升职啦，对不对？然后还有就是有可能是暂时离开公司了，去到另外一个公司工作了，大家欢送他，其实也都可以啊，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寓意。我们就以像影视作品他们送的这种都是黄色的呀，
1: 对吧？
0: 那这个你们图片当中是绿色，
1: 但是细节不同。季节不同，它这个还是清迈的过程。
0: 今天非常感谢提文，今天就是这样啦，再见喽，
1: 谢谢大家。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乐亭演义第82回，书接前文，放下乐亭这事儿，碰见这年轻人，咱先不提话，咱要交代交代。第一，傅清波为什么一句话就解散了阴阳教？因为咱说的清楚，这阴阳教里边大部分好几百人都是泰山派的，而且是他老师帮助他创建阴阳教，自己的同门进之。还有个事儿，咱要解释清楚，众人虽然进入顺渊峰，说实在的，傅清波这心里仍然还是有这叶无光率领着这圆明友这周四当家的起身，结果就这样赶奔泰山，见着了傅清波的老师叶无光，往这儿一跪：“贤妻呀，一切都是我对不起你，现在大仇得报。如果你还记着前面我误杀你妹子的事儿，要杀便杀，要剐便剐，悉听尊便，你随便处理。”这个时候单说元明元三爷和丐帮这些主要的负责人往这儿一跪，任凭傅清波发落。傅清波这个心呢，心如刀绞一般，你说酸甜苦辣咸什么滋味都有，这心里这想法，哎呀，以往的事儿，这打翻了五味瓶啊。最后看看他老师，他老师口念道号：“无量苦，无量天尊。”清波呀，你和叶无光是一场冤怨缘，前世曾经可能就有这段姻缘呢，要经历千。

难万险，经历这些事儿，所以你们才能走到一起。这些年来，看来你内心还牵挂着叶无光。叶无光，你的事儿我都清楚。既然这事儿已经是这样，做老师的我做个主。清波呀，我也不是向着你，我也不是向着无光。看着他如此至诚，你们俩还是和好了吧。哎呀，傅清波闻听此言，噔噔噔噔噔噔，这心跳成一个了，体落筛糠，放声大哭。叶无光往这儿一跪，再看傅清波给叶无光十个嘴巴子呀，别说打我十个嘴巴子打出血了，要我的命也行，只要咱们两个人能够和好如初，破镜重圆，这事儿怎么都好办。就这样，叶无光最后经过众人的劝说，元明也领着大家伙都跪倒了。嫂夫人，我年轻那阵儿就佩服你是个女中的豪杰，仇也报了，事情也出了，咱们一切往前看。元明给你赔礼的，四当家的往这儿一跪也赔礼了，主要这几个当家都跪下了，任凭处置。最后傅清波点了点头，你们都起来吧，跟你们没有什么关系。元明啊，你当初没杀他就杀他就不对了，没杀他是一个对的事儿，我还得感谢你。这么说嫂夫人您是同意了？同意了，自此之后我们的事儿就算完了。就这样把仇人的人头拿到坟前祭奠。叶无光此时和元明还有周四当家的再加上傅清波在坟前是放声痛哭。傅清波说，爹呀，娘啊，妹子，你们可以安息了，过去那场误会已经查清了，仇人也已手刃，现在我无论如何百步如何要和这位，也就是我这心里牵挂心如刀绞的这位叶无光，我的丈夫和好如初。就这样感谢老师，傅清波这才辞别老师，跟老师洒泪而别，自此跟叶无光回到了顺元峰，进入丐帮，从此破镜重圆，这老两口子终于在一起呀。这场冤怨缘，这场冤怨缘的恋爱终于画一个句号。叶无光长出一口气，丐帮的人这才大摆，这两个人终于和好如初了。哎呀，元明也高兴，自不必说。咱们把话再翻回来，不表他们这事儿算已了结了，有个圆满的结局。还得说本套，咱书接上回，月亭啊已经进了树林了，发现人声嘈杂，这马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怎么回事啊？把眼睛睁开一看，大道上来了五六十人，一马都是白，拉着一辆车。咱说了，这车上是一头花头的棺材，拿着这绳子划着，顶上有这罩棚。随行人员最次腰里都系着个白道，所以呀，往前这么一看，有一匹白龙马，高头大马，马上坐着个小伙，咱说了30岁挂零，留着小黑胡，扎金见袖，穿着干净利落，正身披重孝，头顶麻冠，腰里系着麻袋，手里拿着哭丧把，哭的这眼呢肿得跟桃一样。月亭就琢磨这谁家人死了，看

这派头是有钱有势，这棺材是真阔气，光这口大花头的棺材也值着几百两啊。岳庭心说话，这地方可是大邦之地，咱们说过了，大宋朝在这地方可了不起呀。原来大宋朝开封府的知府是包青天包的人，三侠五义，小五义小这帮人，可是后来为了苟安置临安呢，因为这班至临安就是苟安的意思。哎呀，想起过往，岳庭心里心如刀割一般，心里琢磨，没想到好好的大宋朝变成了偏安一隅之地。哎呀，正在难受这么功夫，正在这时候心里琢磨，从这队伍的后边，咱说着追上了两匹快马，打马如飞，去来来，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荡起两条土线，比这些人要快的多的多的多的多。这两匹马也抢到最前头，马一打旋过来，骑马的两个人把掌中鞭子一晃，站住站住，别走了，站住站住，此路不通。他们抢到前头去，把队伍就给拦住了。穿一身校服那个年轻人一看，各位先站住，灵车这些人全都站住了。这小伙子把白龙马往前一提，嘚儿，快快快快，手里拿着哭丧棒，看看这两位，我说二位，话我都说清楚了，你们干什么没完没了，破裤子弹腿，什么意思？这两个人不慌不忙从马上跳下来，俩大个身材非常魁梧，其中一个黑脸在前头，哼哼，公子，你讲清楚了不假，讲清楚了不行啊，就你那份交代，我们回去是没法得交差。我说公子，虽然说你爹不在了，不还有你吗？你爹没办的事儿，你完全可以办到，这叫履行本有的诺言。你爹答应了没给办，你是当儿子的，你不办谁办呢？公子，无论如何百不如何，你得把脸赏下来，跟我们回去也有交代，不然我们怎么回去？二位别往下说了，你们想的想让我办的没门，听明白没有？没门啊，办不到，假办不到，真办不到。那好，那你岳庭庭这什么事儿？当然了，他怎么能知道呢？他就是仔细的默默的看着。公子，不是我们看这封信。这年轻人犹豫了一下，不想看，最后紧皱着这眉头给接过来了，封头没有办法撕下去，在里边一伸手把这信洋子拿出来看了那么两遍，看完了又把它装到里头。二位，这封信说实在的对我无效，我看不看还是那句话，也是那么回事，你们拿回去吧，谁给你们的你们就可以还给谁。什么？你风大不怕扇了舌头，你知道写信这人是谁吗？实不相瞒，那是我们四郎主金乌珠，这封信是金乌珠亲笔写的，我们四郎主亲自写的，你就视同儿戏吗？金乌珠，这岳庭这心一翻个，当时这眼眉就立起来。金乌珠这小子领兵百万，侵犯我的国土，害我的百姓，要说我爹这死跟他有直接的关系，这小子是罪魁祸首。我听说他的府邸扎到开封了，他属于大金国，怎么派人过江来了？这干什么？这是那位说，有的听众要问了，你说的什么玩意儿？金乌珠不是被牛皋骑着死

了吗？不有那么句话吗？招书敛戏，招书敛戏，此书和《说岳全传》不一样，这书啊，那不是《说岳全传》，所以咱们这书和那书不一样。在这套书里，金乌珠没死，跟《说岳全传》不相同，这也是在所难免的，这就叫周书敛戏。这个大家呀，不要执着，也不要较这真儿。所以说，金乌珠在本书当中确然没死。这小伙子那么说了半天，敢如此是什么人呢？他也不是一般的人，他发生争吵，那意思语言也激烈。那两个人把信在手中托着，这是我们四郎主的信，你怎么不声不响让我们拿回去？你所谓何故？那你们说怎么办？怎么办？这事儿你必须得办，不办也得办，不办不行。这小伙子也挺有脾气，急了，把心一把夺过来，我就不办，我就不办，我就不办，呲啦咔啦，呲啦咔啦，把这信撕了个粉碎，扔在地上。这俩人一看急眼了，哎，好，你小子真不是东西，你敢把我们狼主的信给撕了，你活腻歪了，哥哥兄弟，把他收拾了，把他收拾了，人头骚回去，人头骚回去，把他爹这从棺材里也抠出来，把脑袋给剁下来也骚回去，不然咱没法交代，没法交代。这俩小伙子也疯了，从马上跳下来，伸手拽出长剑，飞身形就跳过来。那个穿白衣裳的小伙也不示弱，回转身在车上拽出一口大宝剑，苍啷啷打一道力闪，三个人就斗在了一处。后边这些人全都吓傻了，就在那儿看着不敢过来。岳亭立刻就站起来，一看穿白衣服这小伙，哎，不是这两个人的对手，打也打不过人家，几个照面，麻管也掉了，麻绳也松了，这腰带子也松了，狼狈不堪，大口喘出气。岳亭一看，我遇上了，我就不能袖手旁观而不管，我一定看个究竟，这是怎么回事？把自己的东西拿着，岳亭从树林就出来。此时钉子步往前这么一站，别打了！三个人谁也没想到，各自跳出圈外，蹭蹭蹭蹭。俩大汉回头一看，谁谁？一看从树林里出来个小伙，拎着个斗笠，穿着个蓑衣，别打了！哈哈哈哈哈！住手住手，你是干什么的？你管闲事儿，三鼻子眼多出一口气儿，咋咋呼呼，你什么意思？何意对吧？问我什么意思？天下人管天下事，谁让我这事儿我遇上了，我就不能不管。你们怎么回事？跟我说个清楚，说个明白，我非管不可。你小子他妈活腻歪了吧？我们是怎么回事？还用跟你禀报？哥哥兄弟，先把他给收拾了，先把他给废了，废了废了。二人闪着亮，晃两把宝剑，是直奔岳亭。岳亭身子稍稍往旁边一闪，唰躲开了。二位，我活腻了，我看你们俩是活腻歪了，就你们这两下子也能伤得了我。你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找死！找死！报名！报名！哈哈哈哈！什么人？我告诉你吧，我就是数个字儿说，岳帅岳飞之子，我叫岳亭，岳亭是也。坐不更名，行不改姓，我乃岳家之后。好小子！这俩小子一听，又冲上来。岳亭使了个鬼影符形，一闪身躲在他们的背后，不用拽铁伞，单掌一立，啪啪啊啊！两个人惨叫一声，死在当场，嘡啷啷，宝剑也落地了。
岳霆过来一看，这俩人已经死了，本来。

0: 想留活气儿，出手有点狠，有点急，算了吧，死就死了吧，留活气儿吧，来问一问，看来他们不经揍。嗯，岳亭点了点头，该死得好。转身过来，他以为啊，给这人帮了忙了，把他救了，这人肯定最起码也得谢谢自己，他是这么想的。乐呵呵来到小伙的近前，哈哈哈哈，公子，公子受惊了，没想到这公子眼眉就立起来，你谁让你管闲事的，召见，唰唰唰唰唰唰唰，像疯了一样对岳亭一顿烂砍。岳亭是左躲右闪，嘿，心说这位是疯子，闹了半天我救他我白救了，哎呀，你说我净干这种事儿，这为什么，他为什么要杀我呀，你为什么要杀我，你不知道好歹，我就要杀你。最后一宝剑扎过来，岳亭一闪身把他腕子给吊住了，给脸不要脸，一拧他的手腕子，啪啦，宝剑落地了。岳亭气急败坏，底下一腿把他踢了个仰面朝天，从那马顶上就摔下来。此时岳亭把他的宝剑捡起来架着他的脖子上，你别动，动一动我扎死你，你想干什么，恩将仇报，你疯了，
1: 你扎吧，你给爷爷来个痛快，随便吧。
0: 咧着大嘴扎你，有些事儿我糊涂，我得问清楚再扎你不值，我救了你，你为什么恩将仇报，你懂不懂什么叫好坏，什么叫好歹，你为什么要对我下毒手，
1: 我就得对你下毒手，我恨不得扒你的皮抽你的筋，把你眼珠子抠出来当炮才解我胸中恶恨，可惜我没你能耐大，你把我杀了吧。
0: 越听越糊涂。嗯，这位朋友，我究竟跟你有什么仇，我怎么得罪你了，我亏你的是我欠你的，
1: 你欠我，我问问你吧，你是不是叫越听吧。
0: 越听一想，对呀，刚才我报名来着，在下不才，正是岳亭。
1: 那你是不是岳飞的儿子？
0: 正是啊。
1: 那我就得宰你，我就得杀你，我告诉你，你知道那棺材里头装的是谁吗？
0: 我不知道是谁。
1: 那是我爹，我爹就死在你手啊，你说我能不宰你不杀你吗？
0: 哦，但不知你爹是何许人也？
1: 我爹就是八府巡按、钦差大臣京兆尹罗鲁基，我是他儿子，我叫罗问天呐。
0: 哦，明白了。岳亭回忆往事，想起来了，我到岳州道见，正好遇上这个赃官查办两湖，在公馆设知府衙门，为了盗取宝剑我去了，闹了半天这罗鲁吉这赃官跟杨红还有亲属关系，是他的姨父，后来认为义父干爹，我为了救杨红不死，用我的暗器打死了罗鲁吉，就因为罗鲁吉之死跟这夺命猪刀杨红彻底闹翻了，闹了半天这棺材里装的就是罗鲁吉的尸体，这不用问，他儿子罗问天肯定是扶着灵柩回这临安呢，咋这么巧就给碰上了冤家路窄呀。怎么说，你是罗鲁吉之子？
1: 对，一点错都没有，我要给我爹爹报仇，所以我要杀你。
0: 行，别说了，我再问点事儿，刚才我

0: 死那两个人干嘛的？那封信写的都是什么？你能跟我说说吗？
1: 我不说你能把我怎么样，我就不说能怎么的。
0: 怎么的？我扎死你！小月亭一想，为了查清楚是怎么回事，我非要逼他出真相。这小子说什么也不说，他手下那帮人往上要闯，但这小子也有点怕死。
1: 别，你们别闯，不用管，你们别往上上。
0: 手下人这一看呢，不敢过来，怕月亭下手。干什么？你们敢进前来，我就要了他的狗命，我非把他宰了不可。月亭心说话，今天我非要问个所以然。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3: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中国当代作家麦家创作的长篇小说《人生海海》。在闽南语中有这么一句话，人生海海，山山而川，不过尔尔。人生就像大海一样起起落落，走过平湖烟雨，跨过岁月山河，最后发现其实不过如此。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麦家2019年出版的小说，书名《人生海海》就取自于此。小说以乡村为舞台，讲述了上校蒋正南起起伏伏的一生，从木工学徒到军医，从国民党上校到军统特务，从阶下囚到抗美援朝英雄，最后放下一切光环，回到从小生活的村庄。在这个过程中，他体会过刀光剑影军旅生活中的恣意，咀嚼过被误解冤枉时的无奈，享受过鸡鸣狗吠声中的安稳。生活给了他起起落落，他回忆安于当下的平静心态，成就了被人称道的一生。人生海海中有一句话，人生海海，潮落之后是
2: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20点整，潮起，那些在海里冲浪的人都要努力保持稳定和平衡，才能踏浪而行。人生亦如海，面对人生的沉浮，我们唯有保持心态稳定，得意时淡然，失意时坦然，平凡时安然。作为麦家的故乡三部曲之一，人生海海耗时8年，经过5年的打磨才最终出版。与以往的作品不同，这次的故事脱离了此前素有的谍战题材，将背景设置在自己的故乡，则是麦家认为一个作者一辈子。
4: 我是一个90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
5: 河波浪宽，
4: 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6: 我是一个80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7: 我是个70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中国，我的祖国，家园。

0: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小宝爸，该你了。
2: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0: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3: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0: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4: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0: 这个厉害了啊！
2: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5: 是啊是啊，你呢？
0: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6: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7: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2026怀柔科学城 AI for Science OPC 创新挑战赛需求对接会举办，榜单发榜单位与入围接榜团队线上线下展开深度对接。从街头巷尾到院落厅堂，龙山街道精细化治理直达神经末梢，居民从治理的旁观者变为共建人。国际减灾日宣传进社区，居民共建安全韧性家园。我区举办女性人才专题培训班，精准赋能基层巾帼成长。我区南北镇乡卫生健康结对共建工作启动，北部镇乡群众在家门口享受更加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10月14日，2026怀柔科学城 AI for Science OPC 创新挑战赛接榜挂帅赛道需求对接会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 B 举办。九大榜单发榜单位与200余支入围接榜团队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围绕各赛道技术难点、需求细节、验收标准等核心内容展开深度对接，逐一确认接榜意向。
10: 本次共发布九大榜单，锚定 AI 与科研产业交叉领域前沿痛点，覆盖多智能体可信研判、股权投资估值、智能排产、市场监管等九大方向。发榜主体涵盖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怀柔研究部、国家空间科学数据中心等国家级科研机构、浪潮云州、中国移动、东方国信等行业龙头企业，以及天健兴业、江苏浩明等细分领域骨干企业。所有榜单需求均来源于科研攻关与产业生产一线真实场景。
8: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副主任工程师王进光：
11: 我是做激光的，我们这次发布的叫激光这个健康诊断与这个故障预判的智能体，对我们来说，我们擅长什么？它有激光物理，有仪器技术，但有好多像AI 技术，还有数据分析，这些我们是不擅长的。那我们正好用这种组织方式呢，就可以把大家融合起来，形成一个交叉融合，很值得我们去往前走的。
10: 对接现场，各榜单分设专属洽谈区，发榜方逐一拆解需求背景、技术指标与验收要求，接榜团队展示技术储备与落地方案，双方围绕技术可行性、落地路径充分交流，不少团队当场达成初步接榜意向。
8: 北京原石银河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刘希：
12: 这次也是看到，就是咱们怀柔办 AF 契合，找到这样的机会也是挺不容易的。我们感觉这个活动真的，我们去接触真实的这些需求，然后我们自己也是做了很多的准备，然后把就是我们自己的方案，还有我们自己的这些行业里面的 know how 还有 knowledge 都带过来啊，看看能不能帮助我们企业里面解决真实的问题。
10: 接榜团队阵容雄厚，实力突出，汇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或头部资本投资的新锐企业等，以及清华、北大、浙大等国内顶尖高校和海外知名高校的参赛力量。
8: 北京怀科百维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孙建伟：
13: 这次赛事的这个团队挑战团队的含金量还是非常高的啊，就来自于

0: 全国20个省市以及全球各个团队，其中来自于中科院的团队，清华北大的团队占到了1/3。在 AI for Science 这个领域，智能体创新挑战的整个的人才密度是非常高的。后续这块的话呢，在完成这个220就是团队的这个接榜挂帅的这个需求对接会之后，我们再有20天的开发周期。
1: 开发之后呢，我们会有正式的闭门评审来真正决定我们榜单花落谁家。本台记者杜伟进行报道。沿街近百家商户当上民间网格员，社区里的一间茶社成为化解邻里矛盾的议事厅。9名老干部组成智囊团，为社区规划建言。这是龙山街道推进精细化治理的3组剪影。
2: 从街头巷尾到院落厅堂，街道把治理触角延伸至神经末梢，让居民从治理的旁观者变为共建人。喂，是商业街社区吗？我们店附近有个井盖，它边翘起来了，有时间过来看一下，因为这个路人来来回回的话，容易绊倒。
1: 没几分钟，社区工作人员就隔员履行门前问题发现、线索上报、临时防护3项职责。虽说商户上报的看似是小事儿，门口地砖翘了、路灯不亮了、电线垂下来有隐患等等，但正是这些随手报的小事儿，让问题被及时发现处置。商户夏一伦。
3: 我们天天开门做生意，外面有什么事情的话，我们都能第一时间发现。街道邀请我们做网格员，也是把我们当自家人看啊，所以我们也愿意就是把街道的事儿当自己的事儿来关注。
4: 关于老旧小区一层扶手的问题，大家还有发表意见的吗？可以说说别的小区的问题。
3: 一层这扶手，确实是很需要，因为老年人多，它上下楼没有这个扶手，它那个一层还特别陡。
1: 然后还都是地板砖的，不安全。在社区院落，化解矛盾有了更温暖的方式。西园社区西园邻里茶社，桌架上摆着各式茶具和茶叶，布置温馨舒适。大家把日常生活中的热点事、社区治理中的难点事、社区发展中的要点事，通过喝茶议事进行大讨论、提方案。 西园社区35号院门前的静亭区域原是停车位，院子里车辆行人出来安全隐患。居民许阿姨到茶社反映后，社区立即组织相关部门现场核查，第二天就画上了静亭线。小小的一间茶社，以茶会邻里，这里能听民生、惠民意、解民忧。大家在泡茶品茶中解决矛盾。
5: 将慢生活烟火气带入社区，也让居民参与到社区治理中。龙山街道西园社区党委副书记王旭：“
6: 其实居民来我们这儿主要喝的就是知心茶、智慧茶、顺气茶。其实邻里之间能有什么矛盾，缺的就是一个能说话聊天的平台。他来到我们茶社呢，我们给沏好茶，聊一聊，唠会儿天儿，这事儿也就过去了。所以事儿啊，从我们基层社区这儿可能也就解决了。”
1: 令狐家园社区有9名优秀老干部组建智囊团，以党建为引领，依托老同志的阅历，化身社区治理专业顾问、邻里沟通。智囊团定期列席重大会议，开展专题座谈，围绕绿化升级、充电桩、自行车棚等民生项目建言献策，推动10余项惠民工程落地见效。
7: 如今，在龙山街道一张精细化治理的网格正跃之跃密。龙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王振佳表示：“在怀柔一家人全区品牌的构架之下，我们探索出了基层的这个行之有效的基层治理的这么一种方式。下一步嘛，我们也将继续织密社区治理的这么一张网，继续的深入群众，把问题啊，再发现在基层，解决在基层。”
8: 本台消息。 10月13日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区应急局携手区地震局、区城管委、区消防救援局等单位，把安全知识小课堂送进社区，通过讲解、互动、实物展示等方式，教授居民掌握燃气安全、地震避险等实用应。

0: 紧急技能，工作人员现场讲解韧性城市与家庭安全的关系，重点讲解燃气泄漏怎么处理，家庭用火用电注意事项，灭火器使用方法等与生活相关的内容，并与居民应燃气的工作人员提示居民燃气安全巡检是发现燃气隐患的重要举措。除了北京燃气定期提供的免费安全巡检服务，居民规范使用燃气也十分重要。
1: 工作人员拿起一个自闭阀，叫居民怎么通过它判断燃气是否正常。北京燃气怀柔有限公司综合管理所燕栖站副站长周磊，
2: 状态正常的位置是这个中间的红圈是要高于这个黄圈一点啊，如果它缩回去了，及时的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会及时上门，24小时服务电话6962-7777。
0: 当进群压力超过额定压力，自闭阀会自动切断关阀，保护灶具。如果发生软管严重破损或脱落或者大面积泄漏，自闭阀会及时关闭断气，避免造成危险。工作一套燃气自检、望、闻、图、问四部阀。此外，不少居民家中都已安装燃气智能监测报警器。
3: 提醒在座的这个居民，第一要开窗通风，第二不要遇明火，第三呢，如果天黑了也不要去当时去开那个灯，因为它有静电，就会闪爆。咱们的电话是4000-8010-6666，然后还有一个就是0100-6666-023，这都是咱们监测中心的电话，都可以联系我们。
1: 去地震局则向居民发放了地震避险自救手册，并讲解跑、护、躲、等四步应急躲避方法。去地震局业务科工作人员史明月，
4: 一般都是远离这种建筑物，然后会找一空旷的场地来躲避。如果说要在家里边呢，最好的躲避地点就是卫生间。如果说离卫生间较远的地方，就躲避在这种硬质的物体的周围或桌底下，都行，一旦受困，一定要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0: 从燃气安全到地震逃生，从家庭防火到应急响应，此次国际减灾日宣传活动把防灾减灾知识拆解成一个个具体的生活场景，让居民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去应急局综合减灾救灾科工作人员王玉琪。
5: 韧性这个概念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在灾害发生之后，我们能够快速的、有效的恢复到正常生活，有效的应对灾害。为居民朋友们安装的这个燃气报警器，包括消防的电阻梯报警器，其实就是我们各部门共同为了保障我们怀柔区居民朋友的安全做的一部分的努力。建设好我们的安全家园，离不开广大居民朋友们的齐心协力支持。呼吁各位朋友们能够不断提高自身的防灾减灾意识。 提升自己的自救互助能力。本台记者戴远、彭宇佳报道。
6: 10月13号，台 巾帼聚力、逐梦前行培训班， 来自妇联发展互助协会会员、三星组织妇女之家负责人、 妇字号基地带头人50余名骨干参加。 培训课程紧扣基层女性工作生活实际， 首场专题讲座以更年期女性的维生素 D 缺乏与骨安全管理为主题，从更年期这一健康管理关键期切入，结合临床案例给出吃、动、睡、晒、心、茶6字要点内容。 两天的课程既有巾帼建功新时代数字赋能幸福家专题教学，帮助学员掌握数字化新理念、新方法，助力工作效能提升，也有共创活力婚姻家庭经营课程，引导学员科学维护婚姻家庭关系，并设置礼仪规范与形象提升、花艺疗愈体验等暖心实训内容。 我区广创新创业、基层治理、服务民生等领域主动担当作为，既是事业发展的奋斗者，也是家庭幸福的守护者。区妇联聚焦基层女性事业家庭双肩挑的现实特点。

0: 能生打造本次系统化培训，将人才培育的重心下沉到基层，聚焦到带头人身上。作为妇女群众的娘家人，区妇联将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坚持精准对接需求，搭建赋能平台，助力广大女性在事业上提质增效，在生活中从容幸福。
1: 区卫健委消息，杨宋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刘林庙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0月13日签订结对共建协议，标志着我区南北镇乡卫生健康结对共建工作正式启动。区卫健委统筹区级医院、公共卫生机构、平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北部五镇乡医疗机构开展协作，从党建引领、人才培养、医疗质量、康养保障等八个方面系统推进。结对双方将开展党建联建、健康义诊、医疗质量互查互评，协同做好慢病管理、老年人体检、家庭医生签约等公共卫生服务，并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互助机制。北京怀柔医院、区中医医院等区级医疗机构将派出骨干医师定期到北部镇乡出诊，搭建远程医疗系统，开通双向转诊绿色通道，接收基层医护人员进修。区疾控、妇幼、精神卫生、牙病防治等公共卫生机构也将下沉开展技术指导、培训和义诊。据介绍，后共建签约，届时共有参与南北结对共建，将持续深化协作，健全长效机制，提升城乡医疗卫生整体服务水平，让北部镇乡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更加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
0: 淮北镇消息，今年以来，淮北镇深入推进三县三边环境整治，聚焦国科大周边区域，以项目带动、节点突破，通过环境微改造实现品质经提升，打造契合科学城风貌、匹配国科大校园气质的宜居空间。淮北镇扎实推进栽花复绿工程，在国科大集体宿舍楼周边因地制宜栽种爬藤绿植，丰富立面绿化层次，打造四季有景的道路景观，规划一路栽植樱花树30余棵，建成特色花道，成创客小镇景观标识，融合长城文化形象，同时平整土道路沿线空间，兼顾园区风貌与科学城整。针对国科大周边铁路沿线环境问题，淮北镇拆除违建看护房约300平方米，消除安全隐患，腾退空间，实施绿化美化，推动铁路沿线有转变。下一步，淮北镇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效，完善长效管护机制，推动环境整治与科技创新、人才服务、城市更新深度融合，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增强区域承载力与吸引力，为科学城高质量发展营造优美环境。
1: 区农业农村局消息，近日区农业农村局

0: 不断加大政策宣传和技术帮扶力度，着力构建粪肥还田、农牧循环链条，推动我区畜牧产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守护好怀柔优良生态环境。下面请听简讯。
1: 近期京能集团所属北京热力及北市多家供热单位都将启动大范围灌水打压，为今冬明春安全稳定供热打好基础。北京热力提醒用户务必密切关注小区供热通知，在试水时段预留人员在家，留意室内采暖设施状态，特别是本年度改造、更换、维修过室内供热管道散热器及阀门的家庭更要特别关注。 中华第一站北京站近日悄然完成暖新升级，目前站内15台扶梯已完成智能化改造，同步投用远程动态管控系统，可实现秒级智能识别，对扶梯逆行、旅客摔倒、客流拥堵等风险情形，以及婴儿推车、大件行李等重点场景及时预警。车站更新全套中央空调与通风设备，实现站内恒温舒适、空气实时置换。 10月16日夜间至17日白天将迎来一次小雨过程，雨势平缓，降雨过程气温明显下滑，其中平原地区最高气温为15摄氏度至24摄氏度，最低气温5摄氏度至14摄氏度，气温起伏明显，昼夜温差突出，提醒大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增减衣物。
0: 听众朋友，这次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继续跟您聊聊西夏陵。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传统文化研究者杨征老师。再次欢迎杨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征。
1: 我们说到了西夏王陵哈，它所在的位置是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2: 嗯，
1: 那么这个西夏王陵它所在的地理位置其实很有特点。
2: 是。
1: 它呢是西靠贺兰山，
2: 嗯，
1: 东西宽约5公里。
2: 对。
1: 贺兰山中段南段东侧呀，它其实这个王陵。

0: 扫仓嘛，就是您这第一波倒完了，我再看还有没有什么东西。
1: 对，明代修的长城和关口
0: 啊，是
1: 比较近的。
0: 对对，
1: 当时就是咱们推测嘛，说怎么给破坏成这个样子了呢？
0: 对对对，
1: 就是碑都倒得粉碎了。
0: 对对，
1: 就是不是说扑倒，都给你砸碎了，都没有大块的这种石头了。
0: 是
1: 谁把它捣毁的呢？
0: 嗯、
1: 有人猜测是不是明军干的事？
0: 修长城的时候
1: 啊，这明军因为
0: 正好取砖嘛，
1: 就对呀、啊，我这需要建筑材料，那就从你这儿取呗，什么木头什么的，砖什么的，我都拿走。但是后来发现其实不会，如果我单单取建筑材料，我不能可能把你脆成这样
0: 啊。对 对, 对，
1: 而且你我花多少这人力物力去干这事儿没有什么意义，而且明朝对于西夏他其实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0: 没什么深仇大恨，可能明朝就有这么一段历史，这不天启皇上把金陵给倒了吗？是不是把这段历史就安到他们头上？
1: 对，就是他没有什么承接的必然的原因。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不是明军干的事儿，虽然明军在这驻守了很长时间，有作案时间，后来才慢慢的推出来，哦，因为成吉思汗这个死在了灭西夏的这个战场上，
0: 是这样，
1: 所以元朝人非常的愤怒，就把这个地方啊，就是让它存续190年之后灭了之后，碾压式的，它的木塔南侧有一个特别大的坑，
0: 哎，
1: 那等于说是它棺椁所在的就是封土下面，
0: 对，就在封土，对，就在这底下，就是它的地宫，
1: 对，就这么大一个坑，专家推测它不是几个盗墓贼能够挖出来的，而是当时元朝就大规模的动用军事力量给它破坏的，
0: 是是是，等于就是我都不从墓道挖了，我就直接从这地宫底儿上就完全的给它捣毁。
1: 而且我们上半时段也说了，就是说这个西夏陵的特点哈、啊，就是他非常自信，他觉得自己可能不会被盗，
0: 是这样，
1: 所以他起了这个叫
0: 余脊梁，
1: 是吧、哎？就直接告诉你我这底下结构啥样，
0: 这就是墓道，这底下就是墓道、
1: 哦，
0: 然后这墓道最主要的入口还在县殿里。
1: 这咱们今天去看啊，如果看一些航拍的镜头或者图片的话，还能看到哈、啊，它这个九座王陵大概的轮廓，
0: 能看出来。
1: 其实一些标配的建筑也能推测出来。
0: 对对 对, 对，
1: 我们让杨老师给讲讲
0: 这个，咱们就简单说一下，它实际上分成内城和外城。它外边这城圈有一个长方形的，然后这个内城呢是在外城里头形成一个回字形，但是内城稍微靠北一点，在这外城这儿呢，进了南门，它只有一个南门，进来之后两边是这个阙台。就相当于咱午门外头那两个阙，这感觉进去之后呢，它有这个碑亭，哎，一边一个大的碑亭，然后再往里走是它这个内城外边啊还有一个小套
1: 啊、
0: 套了一个这个等于是外郭城的这种感觉，
1: 对，叫越城，
0: 叫越城，然后在这越城里头就是石像生了，
1: 哦，
0: 但是这石像生我觉得都是被捣毁了，就现在只有残件了，只有残件，
1: 包括我们说的碑亭啊、阙台呀、
0: 啊，
1: 也都没有了
0: 啊。对，
1: 就是可能留下了地基，
0: 夯土的这个台基，然后那个碑亭呢，碑已经粉碎了，碑座好在有些留下来了。
1: 对，很漂亮。
0: 对对，
1: 你看那个碑座底下那个立式啊，
0: 像金刚立式。哎，然后
1: 但是又有那种少数民族的那个特色。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是特别有特色的。就是如果您去西夏王陵参观。第一站啊，它不是直接带您去陵寝，它叫西夏博物馆，就这个博物馆就够您逛2-3个小时了。
1: 哦，
0: 它里边出土文物，其实即使经过历代的盗掘，还是出土了一大批珍贵的文物的。比如说有一头这个鎏金铜牛，这是它的镇馆之宝。
1: 对，那很漂亮那个牛，而黑很写实。
0: 对对对对，
1: 就是他当时介绍的这个铜牛是和一个石马一起出土、
0: 是是是，
1: 而且在这个墓道口的时候，这个石牛是朝里的，
0: 对，
1: 那石马是朝外的。
0: 是
1: 专家还推测，因为它是这个游牧和农耕民族交错地带嘛，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就是说在外面其实我们是可以骑马打仗回来就可以耕地的。
0: 耕地，对对对，可能
1: 那个铜牛很漂亮，体量非常大。
0: 对对对，
1: 那个牛眼睛炯炯有神。
0: 是是是，
1: 就说他当时这个我们说这个青铜的铸造工艺其实和整个中原的王朝是
0: 相差无几
1: 的，
0: 绝对不相上下，
1: 是吧？
0: 对，然后这里边等于就是说我们还有一些残件能看到，然后等于您进了这个越城之后就进入到最最核心的部分了。然后最核心的部分它比较奇特，它不在正中的中轴线上，
1: 哦，
0: 连这个等于是木塔再加上前面的县殿它都稍微偏西一点，这可能他独有的这个藏族，
1: 就不在这座城，就是我们
0: 不在正中间的中轴线上，它是这样，
1: 就偏一点，
0: 偏一点。然后这个县殿呢，你要去看的话呢，哎，它不是像咱们方方正正的，就如果复原了的话，我感觉有点像一个蒙古包的这种造型，这个跟游牧民族的特色是分不开的。
1: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说它城把角这个地方啊，这个阙的那个样子哈，
0: 哎，
1: 它是就是有点像咱们的白塔，
0: 哎，有点像这覆钵式的白塔，
1: 底下是圆的，
0: 对对对，
1: 它不是像。

0: 的。
1: 哎，是是是，所以真是要复原一个的话，因为它现在有一些复原技术，比如说，就像那个唐朝的那个大明宫一样，您走到这陵寝前边，人家有一个这个亚克力板的那么一个图，
0: 那儿的遗址公园也有，
1: 是
0: 是
1: 是，
0: 就
1: 是
0: 你可以把远处的那个木塔，就现在已经完全是土堆那个东西，
1: 对对对，
0: 套在那
1: 套里头。哎，我们这儿有那原来那塔那样，
0: 哎，你就可以看到密檐似的啊，
1: 就是这样，就是，
0: 告诉你曾经在那个地方，
1: 哎，
0: 它是这样的。
1: 对，您原来从这视角看，它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其实特别好的一个复原，就是您真正能够体会到什么叫木塔，为什么管它叫木塔。然后这就是基本上它的所有陵寝的内部结构了，我们现在能够挖掘出来的或者能发现的，如果和同时期的北宋的陵寝相比较，最大最大的一个区别，它没有下宫。
0: 什么叫下宫？
1: 下宫说白了就上下的下，他们管遗骸在这儿，所以这儿得
0: 叫上宫，
1: 位置得靠上一点，
0: 哦，
1: 哎，下宫干嘛呢？供已故的这个等于是这些墓主们生活起居的地儿，
0: 哦，
1: 这是咱不敢想象的，
0: 就是在现实世界他们还要在这儿起居，
1: 还在起居。
0: 请问怎么起居呢？
1: 那就是有工人伺候，有宫女啊，太监啊，
0: 就工人都是活的，
1: 都活的，都要在这下宫里，然后日常起居，包括起床啊，包括每天晚上就寝啊，那
0: 就是都无实物表演是吧？
1: 啊，对，
0: 您皇上您起来了，我给您穿衣服，
1: 大概其您可以这么想，
0: 皇上是个透明人，
1: 来，皇上这饭准备好了，您该用膳了，就这样，
0: 哦，
1: 所以过去叫视死如视生嘛，
0: 哦，
1: 这是咱们理解不了的，因为明清皇家陵寝把这套给废了，
0: 就是没有下宫了，
1: 对，
0: 没有无实物表演，
1: 朱元璋就觉得这都不可能，这都是纯粹就是摆样子，我也不可能再吃了，对吧？所以从朱元璋明孝陵开始，就把下宫制度完全废除了，他把下宫的一些功能就挪到上宫了，合二为一，这叫，所以献殿也就是他的享殿就包括了，
0: 哦，
1: 就包括把所有那
0: 吃的摆在这儿，你就祭祀一下就行了，
1: 哎，都在这儿了，
0: 就不用那时候族的这个西夏陵没有哈，
1: 没有，哎，所以这是不是跟他游牧民族的这个特点有关，或者说他在献殿里会有一些相关的其他的一些仪式，
0: 哦，
1: 所以就是说这个北方或者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说就是这种游牧民族啊，他有一些风俗习惯就可能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比如说原来我们曾经分享过，就是北魏时期的皇帝，他们那时候怎么选那韩，选出来那韩，首先是让您骑在一匹马上，噔噔噔往前跑，摔下来，摔的都可以已经晕头转向的时候，拿一根那弓弦要给他勒晕了，勒得快晕的时候，问一句：“你准备在位多少年？”然后他说出我在位多少年，然后如果您超出那年份，可能就有人采取措施了，
0: 啊，是吗？
1: 是这样，对对对，所以这就是北方游牧民族可能他们的一些继承皇位的继承方法，包括他们四天祭天的仪式，跟咱们中原的这些政权这不太一样。
0: 对，就是我记得我看哪本书来的，他就说到这个鲜卑族的时候哈，因为那时候佛教特别的兴盛，他说少数民族是文明的导体，
1: 对，
0: 就是中原的文化其实还相对于保守，
1: 哎，对对对，
0: 啊，就是接受起来其实没有那么
1: 是是是，
0: 啊，但是他们是很
1: 新鲜血液，
0: 哎，中国历史上很多农书啊，都是少数民族
1: 哦，
0: 啊，北魏时期的这个
1: 《齐民
0: 要术》，这是北魏的农书吧？
1: 对对 对， 对。
0: 然后我当时我就问这个唐志强老师，我说，啊，这少数民族怎么出农书了？咱们这个中原政权这么长时间没有农书。他说：“就是因为咱们这个习以为常啊，
1: 哦，
0: 啊，咱们口口相传，觉得这事儿还用记吗？
1: 对呀，啊，这都是，老辈传下来的。
0: 他们觉得这事儿太重要了，我以前不知道，哦，所以我要把它记下来。
1: 我觉得，哦，这事儿简直太难以思议了，我太不可思议，我必须得记下来。
0: 对，一个是他对于这种文化的重视，他觉得这事儿我要记下来啊，这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然后还有就是对于文化的吸纳能力都可以拿来用，
1: 是这样。
0: 然后他慢慢的就把这种文明的这种文脉也好啊，种子也好，就传到了中原腹地。”
1: 的确，的确是这样，所以其实就是给我们注入了不断，就中华民族其实它慢慢形成，就是不断注入新鲜血液的过程。
0: 对，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绝。其实西夏陵的考古发掘是从1972年开始的。
1: 对，1972年就开始了，然后大概用了3年到4年的时间，1972年到1975年，对这个6号墓的墓室进行了一个清理。我们都知道，就是历代的王朝打开的地宫，咱们这么说啊，清代像乾隆皇帝的地宫，作为皇帝，还有光绪的这两位皇帝的地宫已经打开了。明代的是这个万历皇帝的地宫。是打开的，然后再往前元代的因为找不到，或者说就是它是深埋的，所以我们对它的地宫还是没有一定的了解的，而且有说法就是元朝皇帝是用一棵粗的树干掏空，直接搁到树干里深埋。宋代的基本上帝王

0: 的地宫挖掘的并不多，
1: 嗯，
0: 尤其北宋的，它都在河南巩义境内，真正说挖开的没有。倒是南宋的，因为埋的比较浅，它只是一个县殿，然后底边就是一个小的墓室，基本上是浅埋的。因为南宋梦想着有朝一日要还都开封呢，所有人还都得埋在开封巩义、那个。
1: 将来有一天还得
0: 对对对、嗯，得埋进祖坟去。
1: 嗯，
0: 唐代的我们只是挖掘的唐代末期的一个皇帝的这个墓葬，说这个辽金西夏了，金代因为破坏的比较严重，
1: 嗯，
0: 然后这个辽代的也没有太多的这个挖掘，西夏的这可能这六号墓也是西夏所有皇陵里唯一的一座被挖开的、
1: 哦、嗯，
0: 哎，所以它里边的这个结构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一段墓道走到头是一个很小的比墓道更窄一点的小通道，
1: 嗯，
0: 接下来就是墓门了，墓门进去之后就是墓室一边一个耳室，就这么大，那跟万历皇帝对，跟万历那就没法比了。
1: 而且咱们就是后来考古发掘，你忘了咱们又说往里扔鸡啊、嗯、什么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是里头有没有氧气啊？
0: 这是挖那个定陵的时候，
1: 定陵的时候
0: 流传的一些说法，
1: 哦、就自来石把它挡住，
0: 哎、
1: 就你从外面破坏它，或者是打开它是很、嗯、很费劲的，
0: 很费劲的。
1: 但实际上西夏陵并没有这么复杂，
0: 没这么复杂
1: 啊，就导致考古人员进去之后啊，就是挺失望的。
0: 对，您可能连唐代的一个，您像永泰公主墓、懿德太祖的墓的结构大呢、嗯。
1: 对，而且就是发现的东西啊。嗯，也是就是让自己也挺失望。
0: 对对，这其实要是从西夏的发展史上来说，它必定、嗯、就是如果从一个宏观的角度看，它有点类似于一个地方政权，它所占的这个位置本身面积就不大，然后本身其实您看啊，它东北方向是辽和金，东南方向是宋，然后你要往西，他咱们想到的只是，哎，我这宋朝北边可能有辽，这边有西夏，那边就海了，包括最西南角可能有个大理，
1: 嗯，
0: 咱们就是这些对宋的威胁其实都不是特别大，然后宋辽之间有这澶渊之盟，本身就是和平了很长一段时间，咱们不用去考虑这些军事上的这种紧张的状态。但是西夏不一样，西夏除了面对宋，面对东北的这个辽和金，他其实当时采取的政策是咱们都好好的、
1: 嗯、
0: 谁也别打谁，因为我西边还有吐蕃和回鹘呢，
1: 就是环伺他，是吧？
0: 对，就等于一圈，
1: 他这么一个小国，
0: 他完全是被包围在一圈当中的、
1: 嗯、
0: 所以他每年，我觉得就是因为没有史料嘛，史料就资源很少，他每年用于军事上的这个财政支出一定是相当大的。嗯，而且您看他跟宋辽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实际上我们讲982年这个西夏的头叫李继捧的，他就降宋了，他向太宗称臣，那宋太宗非常高兴啊，那你这等于会问，认为就会问为什么982年他就非得降宋呢？因为
1: 在哪儿啊？
0: 北汉就今天山西省北部这一带，实际上跟他在陕北这一带嘛，就挨着，所以北汉一亡，那接下来下一个目标就有可能
1: 您要是不降我，下一个灭的就是你，
0: 唇亡齿寒了嘛、
1: 哦、
0: 所以他也意识到这一点了，所以他带领着这些人就降宋了，
1: 嗯，
0: 然后给他封了个张德军节度使。
1: 哦，节度使，
0: 您看这意思，别回去了，张德是哪儿？今天的安阳。
1: 哦，
0: 所以离开封就在开封北边没多远，那就安在这儿，我看着你，老老实实的，就这样。所以这李继捧就没再回来，也是赐姓了。你不姓李，别唐朝走完了，咱们宋朝了啊，姓赵啊，以后你就叫赵保中了。
1: 赵保中，
0: 赵保中起的就是这名
1: 啊，这是
0: 对李继捧改名赵保中了。然后李继捧有个族弟叫李继迁，
1: 嗯，
0: 哎，这李继迁，第一，他跟李继捧的血缘关系没那么近，
1: 嗯。
0: 第二，他觉得好好一政权不能就这么着亡了吧？哎，他就带领一批族人迁徙了。然后维系了这个原来老的夏的政权，
1: 嗯，
0: 然后他在991年把这夏州又重新拿下了。拿下之后，他使了一个相当相当高的招，他降辽了。
1: 哦，他降了辽，
0: 宋的对头，他哥哥等于是降宋了。你降宋，我就降辽，那咱们对着干，就是这意思。那辽国的皇帝很高兴啊，那给你封个官吧，你就叫西平王。
1: 嗯，
0: 相当于给他封了个王爵，所以他就臣服于辽了。然后到了1005年，这件事儿就比较大了，澶渊之盟，宋辽之间，哎，构成了长久之间的一个和平。
1: 对、
0: 啊，所以这西夏的国主就坐不住了。当时这个李继迁已经死了，这个后来是他的儿子叫李德明。
1: 嗯，
0: 他说不行，我还是归附到宋朝吧。
1: 可一边啊，是吧？
0: 对，那就我不能光归附辽，归附辽现在辽跟宋又好上了，那不行。然后当然辽跟宋之间也是存在着戒心的，
1: 嗯，矛盾。
0: 那辽主可能就过来，你就跟宋好好商量商量，咱们三家好平和的过日子多好啊！哎，所以他就也是以臣的角度，说我向宋称臣。

0: 但是辽主就说了啊，你作为这个宋国，你得有这个大度的气概啊，你还是君主呢，每年赏点吧，就开始用岁币来换和平。
1: 哦，
0: 然后北宋每年得给他交多少钱呢？北宋每年基本上要交银7万两，这个绢15万匹，
1: 嗯，
0: 再加上茶叶3万斤。
1: 这是给
0: 西夏，他说名义上是赏赐，
1: 嗯，
0: 其实也是岁币的一种。这北宋不就，
1: 我当时就是看这个纪录片的时候啊，
0: 嗯，
1: 它叫探秘西夏陵啊，
0: 嗯，
1: 挺早拍的，
0: 是
1: 当时啊试营还没成功，就是西夏君王啊在修自己的陵寝的时候，
0: 嗯，
1: 其实是有顾虑，因为他这种我也想你，我又是节度使，
0: 对对对对，
1: 我是臣的这个样子，我修这么大的陵墓，而且我如果前面也弄两排石像生的话，
0: 嗯，
1: 那明显我就是称帝了嘛，是吧，我
0: 僭越了就叫，
1: 对，所以他就把石像生往里挪了。
0: 哦，对，对，
1: 就是
0: 放里头了
1: 啊，放里头了，他就没有放在外头，
0: 嗯，
1: 他不是一个帝王陵寝的这个制式，
0: 嗯，
1: 但同时他有帝王陵寝的痕迹，
0: 对，
1: 这是他那个心境一个微妙的外化，
0: 嗯，
1: 啊，
0: 是可以这么理解的。
1: 后来他就怎么确认说这一座是这个帝王陵寝，
0: 嗯，
1: 而这一座是陪葬的呢？
0: 嗯，
1: 相反，有的陪葬，比如您刚才说那个鎏金的铜牛，
0: 哎，
1: 那是陪葬
0: 墓的，
1: 陪葬墓的，
0: 嗯，对对，
1: 像这几个大的，那早就被盗的啥都不剩了，
0: 是
1: 吧？
0: 是 是,
1: 是。他最后区别鉴别就是看他这个底下就内城里头这个石像生，
0: 石像生，
1: 啊，有石像生的那就是帝王陵寝，那如果没有的，
0: 嗯，
1: 那就是诸侯的，
0: 对对，
1: 陪葬。
0: 而且帝王确实他的规模要比这诸侯，包括这些功臣要大很多很多。
1: 嗯，
0: 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学的北宋了，包括学的唐，
1: 嗯，
0: 因为在巩义。除了这几个宋陵之外，陪葬墓也非常多。
1: 哦，
0: 大家非常熟悉的开封有个包青天，包拯的墓就是在巩义，
1: 嗯，
0: 他就是享受到了陪葬的这个优等待遇，相当于。
1: 哎，这种陪葬的这种制度到什么时候没有的？
0: 嗯，明朝就没有
1: 了，明清就没有
0: 了，明清没有陪葬了。明清
1: 说这大臣埋在十三陵旁边了，
0: 没有，
1: 是吧？
0: 绝对不敢，
1: 绝对没有，
0: 绝对要清理出去的。
1: 哦，
0: 对，
1: 到了朱元璋，其实改的还挺多的。
0: 朱元璋改的挺多的，但是朱元璋唯独一个，
1: 嗯，
0: 就是他修父母那皇陵的时候，有人问过，
1: 嗯，
0: 说您给您父母修这陵寝啊，这周边啊好多老百姓的墓葬。您这皇陵占地面积太大了，咱们把这老百姓咱应该给他迁个坟。
1: 嗯，
0: 朱元璋只说了一句话，嗨，都是父老乡亲，就一块埋着吧。
1: 聊天呢，
0: 朱元璋，您看他就很朴实的这种观点，
1: 因为他的出身哈，
0: 对对对对对，
1: 他觉得这些都无所谓。
0: 对，所以明代开始，这陵寝制度有了极大的一个改观，就跟再往前推就不太一样了。
1: 嗯，
0: 这些臣子也不再享有这种陪葬的殊荣了。
1: 比如说从西夏，或者说前面的宋啊、唐啊，如果臣子能埋在帝王陵寝旁边，
0: 那是殊荣啊，
1: 那也是至高的荣誉啊。
0: 哎，所以其实这个您也能体现出一点，就是君主专制的这种强度。越往明清越集中，
1: 对，
0: 哎，他君主专制越来越强，
1: 是，
0: 所以这臣子就不再享有这个待遇了。到了明清，那基本上见了皇上您就得跪地下。
1: 到了清更是就不是臣子了，
0: 啊，
1: 变成奴才了。
0: 啊，是啊，但宋朝的时候，嗯，俩人还可以坐着面对面说话，
1: 还可以啐皇上是吧。
0: 啊，是啊，那包拯跟宋仁宗说的时候，叭叭叭叭叭说了好多，然后宋仁宗听完之后，先拿手绢擦了脸。爱卿，那个你说完了吗？包拯说，是，包拯说刚说一半，还得接着说。那爱卿你接着说吧，再擦没关系。
1: 就是这种文人的风骨，到了明，尤其到了清之后啊，都基本的被碾压的不剩什么。
0: 是，而且宋。宋朝其实立国的时候就有一个规矩，不能轻易杀大臣。
1: 嗯，
0: 这是赵匡胤，
1: 嗯，
0: 这都是我的同事，我杀谁不杀谁啊，所以以后我的子孙也要善待你们这些臣子，其实大家都是一块办事儿。嗯，
1: 所以说苏东坡那么流放，
0: 对，
1: 也没说就地就给砍了，
0: 没砍头。所以您看宋朝其实砍头的这件事儿很少，大多数臣子，您比如说澶渊之盟那曹利用，那我们的谈判那位，
1: 嗯，
0: 最后给皇上谈的非常心满意足，这曹利用最后怎么死的，也是因为各种牵连自杀的。
1: 哦，
0: 所以自杀的比较多，
1: 嗯，
0: 但是被皇帝砍头的那就少之又少了。
1: 对，你想想，
0: 嗯，
1: 你想想明朝，那就是在前面打板子，
0: 啊，对，午门前面打板子，
1: 斯文扫地，
0: 那说砍头要，那朱元璋手底下大臣那是死了很多的。
1: 所以这个历史啊，
0: 嗯，
1: 或者不同的朝代啊，
0: 对对对，
1: 它有一个更迭，也有一个流变哈。
0: 对对对，所以就是西夏来讲的话，
1: 嗯，
0: 跟我们这些中原王朝还是有很多的，毕竟缺少这个文字记载的这个相关的资料。
1: 嗯，
0: 但是如果从根上说，应该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别的，
1: 可能又有好多好小伙伴多了一个旅行目的地。
0: 哎，是是是，当您，
1: 啊，下一个是不是银川？
0: 对，银川。当您到这儿的时候，您一看宁夏回族自治区，其实宁夏起名就是夏地永远安宁。
1: 哦，
0: 就跟我们这辽宁是一样，辽宁是辽河流域永远安宁。中国人就是不好战，就是热爱和平的。

0: 这个最最朴实的这样一个特征就体现出来了。
1: 希望有一天咱们也可以去这个漂亮的巍峨的
0: 贺兰山下、
1: 去看古代王陵的这种威武壮观哈。那我们本期节目到这儿，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再见。

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周准为您带来的今夜私语时。是否在生活当中遇到这样一种评价，说哎，这个人他缺爱，伴侣对他缺少关心。也许是不经意的一句话会让听者有心。什么叫我缺爱？缺爱到底是怎么样的生命界定、生活评价呢？那其实在我们讨论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先深刻的反省一下你对于缺爱的理解。从字面的意思上来看，缺爱就是缺少爱呗，要么就是被爱，要么就是去爱。被爱就是被喜欢，你生命当中比如说谈过恋爱的次数很少，甚至是没有，这也可以理解为缺爱。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去爱，主动的表达爱。那你生命当中想想，哦，我是一个特别被动的人，我从来不会主动的去表达我心中炙热的爱的火焰，其实这也是一种缺爱的生活。那到底什么是缺爱？缺爱的人都有哪些表现？如何看待这个生命问题？我们今天晚上好好聊聊。那说到缺爱的人都有哪些表现，其实有很多的朋友参与了这条讨论啊。那我们在很多的网站上看到的这样一篇文章，也是对于缺爱的人有哪些表现做了详尽的阐述。那这位朋友叫做李小猴子啊，他是这么说的，缺爱呢有几点我个人认为的感受，说是第一，自我价值感过低，而且是太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极其的渴望别人认同自己，所以潜意识就自然而然的去讨好别人，过于敏感了，别人的眼神和语气变化呢可以第一时间去察觉到，并且会反复揣测他这个眼神和语气当中的变化跟自己有没有关系，如果有关，是自己哪里做的不对，忍不住紧张并想着怎么补救。还有就是不太敢啊，有自己的观点，就不敢与别人不一致，自己一旦与别人意见不同，哪怕自己的想法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是对的，还是会突然有点紧张，由于要不要说，往往犹豫着犹豫着就没时间说了，然后只能按着别人的意见去做，但是又后悔自己没说。而且缺爱的人呢，极度的渴望被认同，被自己认同，被爱人认同，于是声音就会开始颤抖了，语无伦次，说啊，还好还好啦，其实你也很爱的朋友一定会在很多的生命细节当中展示出来。那今天我们要说很多，希望大家呢不要对号入座，但是如果真的有一些跟你的生活当中某一个片面哎合上了对上了，就好好的想一想，对的我们坚持，不完整的不好的我们改之。这首歌送给大家。

0: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1: 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周准为您带来的今夜私语时。说到缺爱这个话题，我们经常会想到自己身边的伴侣对自己不太关心啊，好像感觉自己被忽略了。那天还看了一个电视节目，是东方卫视的节目，叫做《妈妈咪呀》。很多呢已经生过小孩的妈妈来到这个节目当中，有的是幸福的家庭，有的是不幸福的家庭。记得有一个妈妈来自于上海，就说当这个自己跟先生谈恋爱那会儿啊，先生一口一个宝贝儿啊，天天宠爱着他。自从有了小孩之后呢，先生好。

0: 像宝贝儿不叫的，直接称呼其全名，什么什么小红，什么什么王耀红等等这种感觉。然后呢，手机里全是自己家孩子的照片，这个年轻的妈妈感觉自己就被忽略了啊。其实呢，这种忽略呢，还是那种情感的转移，也是在爱的范围的承受之内。那真的被忽略，也许是没有小孩啊，移情别恋。那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夜思雨诗的后台，经常看到这样的留言，比如说类似于这样，虽然我有伴侣，但依然时常感到很孤独，因此呢，我只能更多的选择用朋友和家人来填补自己的需要，而不是先向我的身边人，我的爱人求助，因为觉得他不会回应，自己得不到对方的支持。当我和对方在一块的时候，会经常觉得自己得不到对方的注意力，虽然坐在一块儿，却觉得对方脑子里充满着其他的事情要做，唯独没有在想自己。尽管我们表面上看上去很和谐，从来不争吵，但这是因为即便自己试图挑起争吵的时候，对方也并不会回应。甚至有时我会觉得，好像他只有在有求于我的时候才会找我说话，好像他呀，只是用来满足他自己需求罢了，而我的需求则永远不会被对方注意到。你看，长期以来呢，经常遭受伴侣的情感忽略，也是很困扰大家生活的一个非常伤脑筋的情感问题。那什么是伴侣的情感忽视？这一点很重要。那情感忽视呢，被称作是一个无声的问题。当人们已经遇到了情，并没有主动给对方造成创伤的意图，也就是说，你的伴侣忽视你，他没有伤害你，甚至是语言身体的攻击你，并没有，他只是不在乎你，不给你有所反馈。所以呢，被忽视者会觉得自己在表达爱意的时候，对方回应冷淡冷漠，或是觉得对方不愿意进行亲密的肢体接触，觉得对方不愿意和自己进行深层的交流。还有一种就是被无视的感觉。被忽视者觉得自己的需求被对方无视，可能是感到对方将他的需求放在了第一位，或者是单纯的觉得对方在自己需要支持时毫无回应，那肯定会有不对等的感觉。被忽视者觉得这段关系并不是互惠的，相反，他们自己付出了很多，对方却没有提供同等的爱和支持，长期以往会有一种绝望感。被忽视者感到自己有种越来越深的绝望感，他们发现自己的行为变得越来越极端。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21点整。
0: 在最开始，他们试图挽回对方的爱，而逐渐的，他们觉得这不可能实现，转而变得抑郁或者绝望。于是他们放弃获得爱，而只想用各种激烈的手段来激起对方的注意。而有些被忽视的人呢，将被忽略归结为自己的问题，认为是自己不够好，没办法吸引对方的注意，我不值得被他爱等等，于是自我价值感越来越低。许多被忽视者意识不到自己被忽视了，他们会为对方找借口，比如告诉自己，像是认为自己不应该对对方的冷淡而生气，觉得是自己不够宽容。但实际上，情感忽视并不是被忽视者的错。在一首歌之后，我们聊一聊，为什么有些人会被伴侣情感忽视。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今夜私语时正在为您播出，我是周准，欢迎各位的光临。我们今天聊呢，缺爱，被伴侣忽略忽视，该如何去面对啊？那为什么你就被伴侣忽略掉了呢？是不是有些原因呢？那哪些人容易让伴侣觉得被情感忽视呢？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在儿童时期啊，在情感上有些波折的人，如果一个人在小时候遭遇过一些忽视，或者在糟糕的家庭环境当中长大，那么他就有可能会对伴侣进行情感的忽视。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在成长环境当中缺乏一个良好的，是一个孩子小时候遭遇了情感忽视，他没有从家人那边习得如何对他人表达爱意，或者如何恰当的提供支持，那他在长大之后呢，也不知道该怎么对伴侣表达关怀和爱。另外一方面，有过逆境经历的儿童在长大之后，可能缺乏对伴侣进行情感回应和支持的技能。

这使得他们会误读伴侣的肢体和表情，像是把伴侣悲伤的表情误读为平静，或者低估伴侣情绪激烈的程度，以至于伴侣感到自己非常糟糕的状况之下，也很少得到来自于对方的支持。在这个依恋的关系当中啊，回避程度较高的伴侣容易感觉自己被情感忽视。那研究发现，在意识到伴侣遭遇困难的时候，回避依恋型的人会倾向于选择不提供支持。这是因为啊，在人们的交流当中，往往用自己作为标准来揣测对方的需求和反应，而回避型依恋的个体自己在应对压力的时候，偏好于较少表达自己的需求，或是向他人寻求支持，他们更希望自己解决问题。于是当伴侣遇到问题的时候，回避型的依恋者觉得伴侣此时也不需要自己的支持，于是他们选择不去安慰或者帮忙，而伴侣则觉得回避型依恋是忽视了自己的需求。那我们上半段先说这些，在下半段还有很多一些理论的支持以及案例分享给大家，如果您正在面对被伴侣忽略的这个生活的现实，可以听听我们这期节目。我是周准，在下半段今夜思语时的节目当中等待您。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周准为您带来的今夜私语时。我们今天晚上主要说缺爱啊。那缺爱，缺爱这个词有两个字组成，缺一爱呢，可以更多的去理解。那面对缺爱这个概念呢，我们来看一看三级的心理咨询师苏武分享的内容。他说呀，缺爱的人需要大剂量的爱，因为缺爱的人呢，由于对爱的需求感很高，甚至是过高，在亲密的关系中，典型特征是不敢爱、不敢吵、不敢分。什么叫不敢爱？就是在面对喜欢的异性的时候，一般人是去暗示、刷存在感，甚至直接表达，但缺爱的人呢，却会由于担心对方不会百分百爱自己，而不敢表达爱。面对对方的主动，会一直表现得毫无波澜，但心里也在默默地算分数，甚至有时候主动避开所有可能的缘分。结果就是，本该有的缘分大都被自己表面的冷漠给终结了，而能够锲而不舍追求到自己的，普遍都是一些把爱情当游戏的人。因为只有这类人才能够不把缺爱者的拒绝行为和冷漠放在心上，这是第一点，缺爱的表现啊，不敢爱。第二点，不敢吵。在恋爱当中，吵吵闹闹呢，是很正常的，但是

缺爱者会把自己的缺爱状态投射到对方身上，认为对方也是跟自己一样处于缺爱的状态当中，担心吵架会破坏这段脆弱的关系。于是在有矛盾的时候，缺爱者会倾向于回避矛盾，讨好迁就对方。那结果就是什么呀？伴侣会由于缺爱者的过度迁就而感到内疚和愤怒，导致对方想逃离这段关系。同时伴侣呢也不了解缺爱者的需求是什么，也让缺爱者缺爱，这是不敢吵。还有就是不敢分，你说缺爱的人呢不敢爱，爱了不敢吵，吵了不敢分啊。谈恋爱不想分手，人之常情啊，又不是去随便谈一场恋爱是吧。但缺爱者不是常规意义上的不想分手，而是害怕恐惧分手，担心自己爱的那个人不愿意再去陪自己。对缺爱者来说呀，就跟担心死亡之后身边的人全部消失是一回事，甚至可以说分手于缺爱者而言甚至比死亡还更让人感到恐惧的一件事情。由于恐惧分手这件事，所以缺爱者很容易在感情里丧失底线，为了维系关系可以不计后果地放弃尊严、钱、身体健康，甚至是生命。不敢爱，所以缺爱的人在面对可能开始的恋爱的时候会一直犹豫退缩，这种犹豫退缩导致筛选出来的伴侣大都有点打引号的渣的属性，或者说是缺爱者会诱导出他人人性当中渣的属性。那不敢吵，所以缺爱的人在恋爱当中不敢要求对方满足自身的需求，不敢要求对方迁就自己，在恋爱中需求得不到满足，恋爱体验差，导致更加缺乏安全感和爱，更加的依赖对方。那不敢分，所以就算对方做出了逾越自己底线的行为，自己也是无可奈何。那听到这儿，很多的朋友就会有一个自己小小的疑问，说缺爱的人缺的是早年跟养育者之间的链接呢？那跟早年之间父母的关系上有没有让缺爱形成的这样一个苗头呢？在下边的分享当中会解答到这点。

0: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1: 今夜思语时正在为您播出。其实我们都知道，任何一种性格或者心理的养成和定位都是跟之前的生活环境以及从小的一些行为是有关联的。那我们今天聊缺爱这个主题，那缺爱的人缺的是什么？其实缺的是早年跟养育者之间的连结。客体的关系理论大家温尼克特曾提出一个概念，叫做 Good Enough Mother，一座足够好的妈妈，或者更通俗易懂的版本以为60分妈妈，说养育者在跟孩子的早年人格。那很多妈妈就会问了，那怎么做才算是一个60分妈妈呢？核心有两点，第一，放手让孩子自主的去探索；二，在孩子情绪崩溃前及时出现。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中，孩子可以自由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探索外界，而搞出了自己处理不了的事情，或者让自己陷入危机的事情时，妈妈能够及时的出现。这样孩子心里就会有两个信念，我可以独立，我独自一个人没问题，我可以依赖，我遇到问题会有人帮助我，能帮我。一个成年人啊，只要具备这两个信念，那这个人就不大容易出现心理问题。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能够求助依赖他人，而面对关系的结束也能够迅速调整心态，恢复正常。而如果早年养育者的分数过高，爱给的太多，过分限制孩子，且在孩子遇到挫折之前就替他扫清一切障碍，则孩子不相信自己可以独立，缺乏第一个信念，表现出来的是长大之后内心缺乏主见，依赖性强。而如果早年养育者的分数过少，低于60分，爱的太少，对孩子的关注太少，放任孩子探索，在孩子接近崩溃时没有及时出现，则孩子不相信自己有事情时有人能来帮自己，缺乏第二个信念，表现出来就是长大之后过分的独立疏远。若同时孩子因为独立探险把自己给整崩溃了，那他两个性

面都会缺乏，既缺乏主见，又过分疏远。上述两类在非六十分满和自由的需求没有得到一定的满足，跟养育者之间没能形成良好的连接，所以他们的内心缺乏一个安全的基地，或是不敢闯，或是不敢脆弱，或是二者皆有。这是在与妈妈的养育的过程当中得出的结论，所以一个母亲对于孩子的影响还是很重要的。当然人的年龄会从幼时到少年，再到青年，再到成年，那从成年的亲密关系里寻求早年的连接叫做刻舟求剑。其实缺爱者在早年的环境当中，独立或者依赖或者二者皆有的心理需求没得到满足，于是在亲密关系中会期望伴侣能够满足自己未得到满足的这些需求。独立需求没得到满足的缺爱者呢，会害怕自己被亲密关系所吞噬。其实当感受到伴侣希望跟自己更加亲近，或者是想去控制改变自己的时候，就会感到恐惧，然后就有意识无意识地逃避亲密关系，或者再通过发泄情绪疏远关系的距离。那依赖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缺爱者会害怕伴侣不愿给自己依赖，当自己感受不到或者不舒服时，也会想要跟伴侣互动，想要去靠近伴侣。一旦伴侣表现出希望保持一点距离，或者没时间没精力的时候，这类缺爱者便会感受到更加强烈的不安感，更希望能够靠近伴侣。如果伴侣能够觉察到缺爱者的负面情绪并加以安抚，那这个缺爱者会恢复正常，或者不愿安抚，则缺爱者的情绪会越来越强烈，直至最后负面情绪把自己彻底，或者提出分手、指责对方、攻击伴侣等带摧毁愿望的，在自己感受到被利不断变化且又互相冲突的两种需求随机出现，导致缺爱者的伴侣很容易因为疲惫而提出分手，也会导致缺爱者对自己维护感情的能力完全不抱希望，认为自己是不可能拥有爱情的人。由于小时候没能独立，所以呢，在亲密关系当中呢，期望得到过分的独立。由于小的时候没能依赖，所以在亲密关系当中期望得到过分的依赖。由于小的时候没能独立也没能依赖，所以在关系当中期望得到随心所欲的独立和依赖。缺爱的人呢，会把自己利滚利积累多年的需求账单全部算到伴侣的头上，期望伴侣填满自己所有的需求空洞。早年没有得到无条件被爱的需求，希望在成年之后有条件的爱的关系中得到满足，是刻舟求。缺爱者呢，会期望从伴侣这里得到超过父母之爱的爱，但结果往往是伴侣因为不堪重负一相处的念头转为短则，或者提出分手。这就导致缺爱者更加缺爱，对亲密关系更加恐惧或者不信任。所以希望大家在听完这段分享之后，对于缺爱的概念有了一个非常全面的了解。我觉得这篇文章写得相当的好，我自己读完了也深受启发啊。我也希望大家其实多读一些关于心理学的方面的书，找到一些自己生活当中的重合点，然后呢，多看一些有用的评论以及生活感受。很多人在听完这篇文章之后都会说，先爱自己再去爱别人。有位听友叫做思泉，他看完这篇文章之后说，我就是一个典型的缺爱的人，开始的时候不敢开始，开始以后觉得不合适也不敢分开，害怕失去，天天活在一种不踏实的状态当中。

别人关心自己，但是有人关心的时候，觉得对方肯定是有目的的，或者是故意骗我的，所以生活得很累，确实不好改变。周末，这位朋友说，自己就是这样的，最近一直沉浸在过去当中，后悔。后悔没有更多的表达自己，所以在前也犯过这样的错误，但是却不知道原因。最近因为情绪失控，想起了好多以前的伤痛，才反应过来，现在所有的都是因为过去的伤没有好好的治愈它，导致错误呢在不停的上演。遇到过很多对情感不负责任的人，学会了分辨，从此会绕道走。但是遇到好的又感叹自己把握不住，稍微有点爱情的苗头不知道判断，只知道一味的去抓住，结果方法不对，心绪不稳，什么也抓不到，最后还要怪自己不好，陷入责怪的恶性循环。也有想过要怎么去改变这种情况，其实这个方法是很难教的，一定是自己想明白了并且找到自己的目标之后，才知道针对自己做出什么样的实质性的改变。了解每个人的真实需求，并诚实地表达我自己。这位朋友叫做想喝杯奶茶说，看完这篇文章，我深刻地反思了一下，我好像从来没有爱过人，真的是没有爱过人，而且别人对我再好，我好像也感觉不到。一次又一次推开了好多对我好的人，我也不会处理人际关系，我这个人有很多的问题。这位想喝杯奶茶的朋友写完这个留言之后，很多人跟帖说，我也是这样的，我也是同样的，我们是同样的人。还有的朋友在看完这篇文章之后说，天哪，原来我不缺爱啊，是我自己矫情。那我们用这位朋友的留言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吧。这位朋友叫做钟慧降落，他说，缺爱的人，别人对自己稍微好一点，就会掏心掏肺的去珍惜，哪怕不是对的人也舍不得放弃，于是总是受伤。我就是如此，有时候感觉不可能遇到真心对自己好的人，但观察四周，好像处理亲密关系时没人会像自己一般高要求，然后懂得了其实自己在寻找如同父母对待子女那样的无私的爱啊。这在两性关系当中是不可能的，也就算意识到了这一点，心里的空洞仍然无法填满。也许真的只有学会爱自己，才能慢慢地抵抗住心里真空带来的渴求吧。那周准呢，我也希望通过今天这期节目，能让那些缺爱的朋友，被身边的爱人忽略的人忽视的人，对缺爱的这个概念，从生活经历、早年缺失、恋人相处以及心理学的层面有一个新的认识，从而在我们的生命里，做人不缺爱。好的，我们再见。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刚才我们所听见这首来自于周杰伦的《听见下雨的声音》，好像下雨天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想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方文山的填词。这首歌曲的原唱呢是魏如云，不过这首歌是方文山执导的电影同名主题曲。这张专辑收录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周杰伦自己演唱的这个版本，和女声版本的氛围跟这个气质是全然不同的。到了周杰伦这个版本的副歌的部分呢，仿佛在内心呐喊着对于爱情的追忆和不舍，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戏剧张力。是的，这里是音乐加块糖，各位好。这个意象，有的在意象当中有各种各样浪漫唯美的，有的在意象当中有各种各样抓马的场景。接下来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

来自于张宇的雨一直下。很经典一首歌曲，接下来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可以把音乐声音开再大一点，好美啊，卡朋特乐队的雨天雨星期一。

前面我们所听到的是来自于卡朋特乐队的聊天室，大家都很喜欢他们的作品 Rainy Days and Mondays， 雨天和周一。此刻我们所听到这首很轻盈的电子感的歌曲，来自于奥地利歌手路易奥斯汀的作品，这首歌的歌名就叫做 Rain， 雨，很好听啊。我觉得这首歌曲当作我们跟大家分享音乐时候的这个电乐声也很好听。来自于音乐之都奥地利维也纳的路易奥斯汀呢，早年是在 Las Vegas 翻唱自己的偶像，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 Frank Sinatra 等美国老派爵士情歌代表人物的情歌。1999年的时候，他回到维也纳，遇到了几位新锐的电音制作人，然后就开始了贯通爵士和电子的自己的音乐生涯，先后出版过很多张

个人专辑，他也打破了传统爵士乐的形式，加入了舞曲的节奏。这么美妙的声线，再搭配上这样的一个电子的感觉，好像很难不会让人觉得哇，好好听，好动容。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延续一下好听美妙的感觉。雷尼奇威格在电影朱迪当中的表现非常精彩，他在这部电影当中也献唱了很多歌曲。 Come rain or come shine, come rain or come shine sunshine.

Ladies and gentlemen， 以上这个非常漂亮的好像是一次百老汇秀场上的展示，来自于雷尼奇威格 Come Rain or Come Shine。 接下来我们继续延续这样的，好像也是在舞台上缓缓带来很美很美的意境，但同时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会经历的自己的感受。雨天的时候如果不出门的话，在那一些剧啊电影啊都特别美，花的袈裟王心凌。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22:00。

0: 来自于森里王心凌饰演的《天国的嫁衣》的片头曲《花的嫁纱》。这里是音乐加块糖，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好累，
2: 哎，好烦，
3: 心情不错，
4: 有点低落。
5: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0: 回忆杀嘛，就集中的来一波回忆杀。看完了《天国嫁衣》，也可以再看看曾经喜欢的剧，有一些歌曲呢，就是哎，你一听就找回了曾经自己看剧的种种的回忆。下雨天啊，说这个雨下怎么怎么样，你看在《雨蝶》这首歌曲当中形容的雨是雨温柔的坠，像你的拥抱把我包围。以下我们追剧的感觉哈、啊。也是跟雨有着很大关系的。这个版本来自于张杰在节目当中带来他重新改编的。
1: 多少楼在烟雨中，记得当初你弄我弄

这个版本的《情深深雨蒙蒙》来自于张杰在参加节目时候他重新改编的版本。这个版本呢，张杰说想起了属于他的上海往事，他觉得他这个版本的深应该还有亲情和他与歌迷之间的感情，所以在之后的改编当中呢，他特意加入到了《燕归巢》这首歌曲，也让整首歌曲的感情呢更加的不一样一些。我们听一听跟雨有关系的歌曲，接下来我们轻盈一点。

哎呀，特别喜欢中间那段口哨声，好像真的就把大家带到了这首歌的女歌手美国田纳西州的诺亚塞勒斯她的家乡一样。刚才那首歌叫做 July 7月。

法语歌曲，歌名就叫做《七月》。音乐加味堂依然是一档点歌节目，关于七月的歌曲呢 Smile 地盘之前曾经点过，如果不是因为这一想听杰克堂的声音，杰克堂自己的七月。

各位听众，这里是环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报纸摘要节目。
3: 中央。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北京阴转小雨。这是内容提要。
5: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5: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4: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5: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4: 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5: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15、1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20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

0: 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3: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1: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九成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4: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1: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5: 十五时期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注入更多确定性。

0: 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跨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个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弗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个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3: 您正在收听。

0: 群众期盼处就是政风肃纪反腐发力点。2024年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君街道康乐小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说，
2: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嘛找大管家，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1: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截至2026年上半年，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 50%。 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3: 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1: 农村集体三资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累计督改问题17248个，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4: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1: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5: 开展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突出问题整治，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1: 坚持什么矛盾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何树红，
6: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展品紧扣创新、绿色、智能发展趋势，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8: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9: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8: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

0: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两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1: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两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0: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2: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0: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展出的新产品和率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呈现出三大特点。
3: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广交会场景更多，展馆内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增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0: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第三轮第七批五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两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三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
4: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其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5: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4: 第23届中国驻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3天，展会集中呈现多项中国建造前沿创新成果和应用实践，其中大数据 AI 技术在智能设计和全屋智能等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新型隔声降噪材料、装饰功能性涂料、发光混凝土等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5: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跃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6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4: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治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治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绣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

0: 阿西克宫，造成五人死亡，十六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焦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还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乌克兰发动袭击，俄军四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两架遭到打击。
0: 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
1: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日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称，执法监控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抓获的场景。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按照俄罗斯法律开展。
0: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议会连续四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1: 巴基斯坦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1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随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
1: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晚了解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暴雨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据介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

0: 导播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2: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3: 壮美宏阔，
2: 九稳
3: 中和之道，
2: 九
3: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
2: 设
3: 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
1: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2: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七。
1: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市委财经委员会召开第18次会议，引
1: 物流发展规划发布，将打造高效便民智慧物流体系。
2: 全市首例资源回收收运储一体化模式落地怀柔，生活垃圾100克就能回收。
1: 2026国际冬季运动博览会在京开幕，中国冰雪产业规模达1万亿元。
2: 顺义将建潮白河绿道，贯通潮白河顺义段慢行线路。
1: 四元立交桥翻建工程进入2阶段，本周末全封闭施工。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财经委员会昨天召开第18次会议，听取关于北京市促进旅行服务出口和扩大入境消费、推进高价值专利培育和转化运用有关情况的汇报。市委书记、市委财经委员会主任尹力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委员会副主任殷勇出席。会议强调，旅行服务出口正在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动力。2025年，我市接待入境游客548万人次，旅行服务出口36.9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39%和52%。要加快构建内外联动的大旅游格局，打造国际一流旅游城市和全球旅游目的地，立足古都文化、创新文化、双奥文化等资源，丰富入境消费产品供给，形成世界级精品旅游线路。积极打造赛事加、演艺加、健康加、电影加等融合场景，创新发展票根经济，系统提升涉外服务品质，落实好过境免签政策，提升支付、退税、通信等便利化服务水平，持续开展你好北京品牌全球推介，办好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香山旅游峰会等活动，深化与国际旅游组织、国际友好城市合作，一地一策开展宣传推广。会议指出，2025年底，我市每万人高价值发明

0: 专利拥有量185件，居全国首位。中国专利金奖数量连续5年位居全国第一。要提高知识产权创造、运用、管理和服务水平，促进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围绕重点产业赛道、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方向，加强高价值专利前瞻性培育，支持龙头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加大研发投入，高标准建设国家知识产权运营公共服务平台，培育高水平专利服务机构，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提升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平台服务能力。会议书面审议了北京市统计监测评价分析有关情况，还审议了。
1: 新闻广播消息，近日本市正式印发北京市15-17现代物流发展规划。这次规划坚持民生与产业并重，存量与增量统筹，推动首都物流从布点畅线向成果成链全面跃升。规划明确，到2030年，北京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地区生产总值比率降至12%，新能源货车占比提升到30%，到发货物绿色运输比例达13%，民生配送服务也将会持续升级。未来5年，北京的快递末端网点将会增至3342处，智能快件箱扩容到24204套，实现中心城区10分钟快递服务圈全覆盖，畅通物流最后一公里。此外，全市5A级物流企业将增至42家，进一步壮大龙头物流力量。到2035年，北京将建成4层一体化物流圈层，形成安全、高效、绿色、智慧的现代化物流体系。
0: 全市首例固定式再生资源收运储整个模式，使资源回收从社区源头到分拣处置全程可控高效流转。请听报道。
2: 我们现在的设备是 AR 摄像头识别加人工审核，部分东西咱拖得比较规范的话，它可能 AR 会自动审核。
3: 一大早，怀柔区全河街道迎宾北路20号院内，大爷大妈们拿着自家的旧衣服、废纸箱、塑料瓶，围在一台智能回收机周边，只需要打开小程序，扫码称重，废品就变成了手机上的环保巾。董大爷拿着家里的旧衣服，不到1分钟就完成了操作。
4: 像衣物吧，以前的这收废品呢，都不要。要是以前的话，都是攒着放着一堆，家里本身不是这么宽敞，你得有地方放。现在的顺便吧，就能把它换成钱。
3: 这个回收箱能回收7大类、40多种可回收物，居民们不需要分拣，所有物品可以混合投放、直投放。怀柔区航天工程大学社区党支部书记蒋立芳说：“
5: 环境治理方面，减少了居民的乱堆乱放，也消除了社区的这个安全隐患。另一方面呢，居民很主动意识的呢，就把纸壳子还有一些相关回收的这些主动的就放到这里面了，切实提高了垃圾分类的落地见效了。
3: 前端的方便操作主要得益于后端的先进技术和智能管理。北京建工怀柔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辛玉介绍说，
6: 系统实时监测各箱体存储情况，达到满箱预警后自动派单，由专人专车进行规范化闭环式清运，避免了传统回收无序堆放、运输混乱、二次污染等问题。进入分拣中心的可回收物将进行精细化处理，经压缩打包后定向销往造纸厂、钢铁厂、纺织制品厂等对应下游企业，实现变废为宝。
3: 智能回收箱已经在怀柔区7个乡镇、2个街道、278个小区启用，服务覆盖怀柔全域。
6: 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还整合企事业单位固定资产回收、工程废旧物资回收、大件垃圾处理多元回收渠道，构建全域回收网络，实现从居民生活到社会生产的资源回收全覆盖。
0: 北京赏秋正当时，
1: 秋风过境京郊，山野褪去盛夏苍翠，迎来一年中最绚烂的秋日光景。不同于城区秋意的姗姗来迟，在北京版图的最北端，怀柔喇叭沟门满族乡整片地域率先铺展烂漫秋色。喇叭沟原始森林公园是京城观赏红叶的核心游览地。同乡的茂山村地处北京地理最北端，拥有400年古油松资源，是解读京北乡村生态文旅的典型样本。今天的北京赏秋正当时播出第一集，请听新闻广播记者一鸣的报道。
7: 那网上传的呗，说挺好的，这个赏秋天花板，完了我们就来了呗，慕名而来也算是。其实走下来这一

0: 道吧，体力上也能接受，而且吧，风景确实不错，尤其上面那块白桦林，在北京这块算是天花板了。
1: 说话的是市民贺女士，是森林公园，远离城市喧嚣，高海拔山林间独有的秋韵扑面而来。园区内五角枫红艳热烈，成片原始次生白桦林遍染金黄，洁白树干映衬着层叠红叶，红黄交织，错落相生，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原始山林的早秋浪漫。另一位同样前来游玩，家住朝阳区的王女士也深有感触。
2: 一路上去，然后都是彩色的，然后到山顶能看见对面的山，特别漂亮，五彩斑斓的，特别美。秋天嘛，出来走走，非常美。因为这我们这是第二次来了，10年前我们就来过一次，依然那么美。
1: 10年秋景依旧，岁岁风光如新。游客年年奔赴，源于喇叭沟原始森林公园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景区海拔落差突出。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造就北京最先变色的彩叶景观。喇叭沟森林公园办公室主任郝娜介绍说，
3: 因为海拔高，像最高是在1700，像咱们现在这个位置大概是在1100左右，温差比较大，早晚温差在10度左右，在一个光照足，所以今年这个叶子也是特别好。
1: 这片山林四季景致各有不同，同在喇叭沟门满族乡的茂山村地处北京地理最北端，以树龄400年的古油松为核心看点，打造出古树生境花园等文旅配套。说到当下的秋日景色，茂山村驻村第一书记张申克介绍了这一区域红叶的观赏窗口期。
4: 整个的红叶变色情况大概是从10月5、6号吧到10月底，然后整个观赏期也就结束了，所以目前这段时间是最佳的观赏期。
1: 这片区域能率先迎来红叶盛景，离不开独特的区位生态优势。北京市文旅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信分析说，茂山村的探索为京郊盘活生态资源、发展乡村文旅提供了样本。
5: 那北京的红叶从哪最先开始红了呢？从我们的茂山村，从我们喇叭沟门的原始森林。茂山村是一个示范点，它的特殊性就是它位于北京最北，景色好，生态环境好，有了这棵400年的古树，有了周边的喇叭沟门原始森林。所以呢，通过一个村庄的某一个点位，哪怕是生态资源，哪怕是古树，我们把它挖掘出来，再结合它周边的环境和文化历史故事，形成我们的新的文化资源点，相信能够带动更多的游客和市民到郊区来。
6: 新闻广播消息，第15届西山红叶文化节将于10月15号至11月15号举办，主题为漫山红叶醉西山，国风秋韵悦金秋。公园推出亲子休闲赏红线和摄影赏红专线两条精品路线，覆盖红叶岭、红叶大峡谷、鬼笑石等核心点位。活动期间，秋日美食文化节每天开放，国风非遗展演每周末上演，还将举办丰收喜乐会、森林艺术季美育课程及最美西山全网作品征集。目前正值赏秋好时光，但是必须注意自身安全。近日，旧丰国家森林公园红叶进入最佳观赏期，海淀消防、北安河消防救援站先后接到2起山岳救援警情，一名游客下山时崴脚骨折，另有6人迷路，消防人员分2路同时救援，历时5小时，骨折游客被移交120送医，6名被困群众安全下山。
7: 冬季运动博览会昨天在首钢园开幕，本届冬博会现场设置了展览展示、论坛会议、产业对接、专场活动4大板块，将举办开幕式、主论坛、平行论坛、配套活动等20多场，各路嘉宾云集，共话冰雪产业发展。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8: 走进首钢会展中心2号馆，以冰雪为主题的各大展台错落有致地铺展开来，冰雪装备展示、互动体验、结账打卡等各类活动丰富多彩。观众们有的与参展品牌交流最新产品，有的积极参与互动体验，整个会场热闹非凡。
9: 我看一些雪剧是孩子喜欢，我是给孩子看。
10: 我是缅甸的，我们国家没有雪，参观的一些展位啊，展示的内容特别好，他们的装备也特别丰富吧。
8: 汤姆森滑雪是一家主打无板滑雪的展商，市场总监王雪告诉记者，他们已经是连续第11年参加冬博会，因为不一样的运动体验，每年都会吸引大批观众前来咨询体验。
9: 我们这个无板滑雪鞋它的特点就是雪鞋一体式的，就比较灵活，对于新手和小白来说更容易上手。
8: 本届冬博会共有来自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品牌参展，全球知名的冰雪装备制造商之一意大利天冰集团带来了最新的制冰造雪装备。站在最新的制冰车前，天冰集团中国区市场总监沈玉梅向参展观众认真的讲解
11: 这款胶冰车呢，成功服务于我们2022年北京冬奥会。

0: 对，国家策划馆、首都体育馆，包括呢北京地区也有很多优秀的冰场，几乎用的都是安购的胶冰车。那么从2022年冬奥会以后呢，我们的技术一直在更新更迭，我们有很多专利的一个技术，比如说我们的固冰系统，它可以替代一个传统抹布的这样的一个性能，可以把冰面打造得更均匀，这样的话运动员也好，或者是大众体验感各方面也会更好。
1: 15号上午的开幕式现场还发布了《中国冰雪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26》。报告起草方亚洲数据集团联席总裁张丽介绍说，目前中国的冰雪产业已经迈入新的发展阶段。
2: 中国的冰雪产业突破了外溢的一个规模，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那就是从量到质的这样的一个变化，从以往规模扩张，而现在呢，更多的是到价值的这个追求。
1: 作为全球冰雪产业的年度盛事，本届冬博会为期3天，将持续到10月17号，公众可以通过国际冬季运动博览会公众号预约参观。
3: 新闻广播消息，第9届中国网络文学家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主题为网剧共创合力，文扬时代风尚。会期2天，将举办6场分论坛及系列配套活动，聚焦网文创作、产业融合、文化出海、版权保护等热点议题。开幕式上发布了2025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报告显示14-15期间我国网文市场营收实现翻番，2025年营收达到574.72亿元，海外市场规模增至69.83亿元，同比增长 45.03%。 短剧影视多业态出海，拉动效应凸显。
4: 新闻广播消息，四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第二阶段施工将于明天0点到后天24点进行。机场高速进京向四环、内环、外环两工，本阶段投入机械387人，单次铺装面8平方米。交通部门提示，周末前往首都机场请提前规划，避开施工区域，文明有序通行。
3: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发改委日前批复顺义区潮白河绿道顺义段建设工程项目建议书。该项目是北京构建10大绿道品牌的重点工程之一，沿潮白河东西两岸布设，总面积约287.83公顷，总投资约1.6亿元，预计2027年开工。项目将打通20处断点，串联38处资源点，实现41公里骑行建水，服务周边6大城市组团，汇集78万人口。建成后将贯通潮白河顺义段慢行线路，提升生态景观和服务设施水平，助力区域经济文化发展。
4: 重阳将至，为增强老年人反诈意识，维护老年人数字权益，昨天海淀法院联合普法驿站、东升镇、海淀区侨联走进东升镇8家社区，开展法护引领、安全护航敬老月普法宣传活动、趣味问答、数字闯关等环节，吸引了众多老人参与。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小趣的报道。
5: 对，您严谨
6: 啊，郭庆您答对了。您看您想要一个什么小？
7: 在东升镇8家社区，一场别开生面的敬老月普法宣传活动正在举行，现场设置了普法展台、数字安全闯关、展板话家常、法治心愿墙等多个板块，老人们排起长队，在闯关答题中学习反诈知识，领取礼品。八家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涂桂敏介绍，
8: 是大型的回迁社区，我们60岁以上的老人特别的多，这次结合敬老月，就本身我们院内也住着很多海淀法院的这些法官，所以呢就是开展了大型的活动。
7: 现场最热闹的环节之一是趣味问答，题目紧扣老年人日常可能遇到的诈骗场景，比如身份证信息泄露、退税诈骗、杀猪盘等等。65岁的居民西阿姨告诉记者，自己就上过当。
9: 我上过这当，让我们买保健品，他给我们讲课，讲完以后他让我们买，我们不买他不让我们出来。北京人老年人就有钱，我就买了100多块钱的那保健品，吃完了不管用。
7: 随着数字技术普及，涉老诈骗手段不断翻新，老年群体风险防范意识弱等现实困境。海淀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刘星月介绍，近5年审理的涉老诈骗案件呈现3个特点。
10: 第一呢，就是被害群体的涉众化，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那么被害群体往往是不特定的老年人，他们退休老人有了可支配收入之后，就会盲目的跟风投资。然后第二呢，就是犯罪手段专业化，犯罪对象精准化，不法分子他在收集到老年人的信息之后，会有针对性的挑选老年人下手。然后第三呢，就是犯罪金额大，追赃晚损难。
7: 针对这些特点，刘星月给老年朋友们总结了4不原则。
10: 那么第一呢，就是不

0: 摊地，凡是承诺保本付息或者是低风险高回报的投资理财项目，一律不上散布自己的这个身份信息或者银行卡信息。第三叫做不轻信，第一时间和子女商量。那么第四呢叫做不转账，不要随意的向陌生账户转账汇款。
1: 新闻广播消息，2026年全国敬老月期间，中国科技馆将于10月14号至31号推出科普体验空间。该体验空间以时光邮局为叙事框架，采用 NPC 戏剧叙事，设身份变换点，模拟老年视听、行动、触感，贯穿物理适老、服务适老和分众化科普理念。
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3: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为方便企业和群众就近便捷办理社保业务，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京通 APP 上线了社保地图，汇集全市17个区级社保经办机构、342个街镇政务服务中心和100余家银行合作服务网点，推出智能推荐、一键导航、一键致电、智能问答4大便民服务功能，实现了社保业务线上能问、就近能办、精准可查。
1: 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日前签发全国首单算力中心运营期财产损失保险，为一家科技公司及关联主体的算力硬件设备提供危害电网波动等影响。传统通用财产险专项保险构建风险赔付全新置换专业风控一体化保障体系，有效降低企业硬件损毁风险。
3: 2026副中心10周年国际运动季骑行活动昨天在大运河畔举办，80多名区级部门、驻区企业、金融机构代表以及外国友人参与。活动以滨水骑行体验加政企沙龙新模式，把政企对话从会议室搬到大运河绿道，全程约11公里。沙龙兼顾区级产业政策实践分享，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米。
1: 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傍晚到明天，北京将有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可达大雨量级。主要降雨时段在明天凌晨到傍晚，降雨将造成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对周六交通出行有不利影响。秋风秋雨裹挟寒意，双休日气温也将出现明显下滑，最高气温降到17摄氏度左右。特别是周日夜间，最低气温将快速降到6摄氏度上下，外出注意防风保暖。
3: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6区空气质量2级，良。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钱冰冰，播音员加持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3: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2.4摄氏度。今天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南部有小雨或者零星小雨，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8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
4: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宣称短期出境留学保认证，证书到手却认证无门，数十名学员上千万学费难退还。
5: 他是一定能办下来，说有内部关系，100%合同签了，办不下来退钱。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短视频里，4到6个月出境学习，100%中留服认证，法国名校硕士仿佛触手可及。可现实中，几十万元学费交了出去，毕业证书拿到手，认证却办不下来。学员一等再等，退款迟迟无果。留学中介机构考梯教育多个项目，记者一心的调查报道。
6: 不需要语言成绩，短短呢4到6个月的出境学习，拿到法国名校硕士学位，还能获得中留服认证。
7: 这是北京考梯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认证的抖音账号考梯在职研究生咨询发布的视频。短视频里许诺的名校硕士中留服认证。

0: 让众多学员陷入漫长的等待与维权。2023年，张先生在网上刷到相关视频，并咨询项目情况。同年9月，他与考题教育签订协议，约定就读法国勒芒大学。学生达到校方毕业要求后，可获得法国文凭证书，可做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同属硕士学位认证。留学服务费用21万元，
1: 持续90天就可以了。那么在当时90天算是比较少了嘛，正常很多都要半年什么的啊。我们再三确定他是一定能办下来，是吧？有内部关系，100%合同签了，办不下来退钱。
0: 考题教育负责硕博学历提升的老师曾在微信中向张先生承诺，100%能认证，认证不了费用全额退。2024年5月，张先生从法国回国，直到1年后才拿到毕业证书。然而，机构此前承诺的100%中留服认证却迟迟无法兑现。
1: 现在还没下来，就是他的课程设置是有问题的，签证是有问题的，就各种问题，就是不予认证。
0: 2025年7月，考题教育教务曾向张先生表示，认证受阻是因为留服中心误将勒芒项目与 MBS 商学院项目混淆，导致认证状态显示为暂不认证，需要通过材料佐证与持续沟通推进，目标在4到6个月内完成认证。在一次又一次的等待中，勒芒二期学员的学历始终未能通过认证，当初签订的入学协议也已过有效期，部分学员开始与始终无果。今年年初，张先生选择通过仲裁方式要求，
1: 我学费是21万，再加律师费、仲裁费，加起来24.7万嘛。
0: 一段张先生提供的视频显示，今年8月，考题教育公司张姓负责人在腾讯会议中与勒芒二期学员集中解释了项目无法认证的原因。
2: 前置的那些法国学校要认证下来时间估计还得2-3个月，还是卡在说前置的法国的学校还是没有认证完。我们大致接下来的方案是这样的，认证是可以认的，那有一部分同学说我不想等了，觉得这个东西认不下来，那这个下来我们再登记再做一些沟通嘛。如果愿意等的这部分的同学，我们后期等下来以后呢，给大家做一些经济上的补偿。再有一点的话，我们跟勒芒大学也沟通了，他们预计在9月底会来中国一趟。
0: 张先生介绍，直到今年9月，勒芒大学始终没有来人沟通。目前法院已对考题教育立案执行3案，合计39.3万元。但维权过程中，学员们还查到考题教育张姓负责人名下关联公司众多，留学业务复杂，运营模式和宣传话术却如出一辙。
1: 我们就是找他了很多的信息，发现他的很多项目全部是用一套话术骗了大概60-70个人嘛，大概有1000多万资金，现在就是反正就是不退钱嘛。
0: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张先生所在的勒芒项目外，考题教育及其关联主体运营的 IPAG 项目、奥坎项目等，同样有学员遭遇认证受阻、合同到期不履行、仅退部分款项等问题。10月13号，记者以勒芒项目学员亲属的身份前往考题教育所在的中关村东路18号1号楼实地探访，办公室里只有3名工作人员，墙上粘贴着禁止摄像的标识。就公司目前无法给学员退款一事，一名工作人员解释称，
3: 这个钱公司这边的话，只要账户没问题，他肯定要往外出的呀。现在这个账户是因为起诉的人申请了账户什么财产保全，具体什么原因我也不清楚，这个账户现在没有办法出款。勒芒那个他不是说要联系这个学校来国内跟留服这边的话沟通吗？具体这个时间现在还没有确定下来，大概应该是在10月底11月份吧。
0: 随后记者将相关情况反映给海淀区市场监管局。就项目无法认证的问题，中关村街道市场监管所负责接诉急办的工作人员表示，
4: 现在我们了解到的实际情况，考题把他们应该给的相关的材料都交给认证机构进行了收紧。换句话说，认证机构以前之前的经验，法国勒芒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学校去进行提交的材料，他们

0: 行北京大学尊享校友信用卡，可享境内机场权益。本产品限北
1: 信用卡产品升级，境内外均可。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还有专属优惠。礼遇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2: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3: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2: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3: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0: 故宫日盛黄金首饰系列2026焕新上市，由故宫博物院出品，建行开发监制并代箱，宫美大师程淑美艺术创作，太和喜事吊坠、太和龙龟手串等产品。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电台调频101.3兆赫，

0: 我是一个90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
1: 河波浪宽，
0: 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2: 我是一个80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3: 我是个70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中国，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4: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小宝爸，该你了。
6: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4: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7: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4: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8: 前贤古语家，成有勤俭败有奢。
4: 这个厉害了啊，
6: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9: 是啊是啊，你呢？
4: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0: FM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1: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怀柔科学城 AI for Science OPC 创新挑战赛需求对接会举办，榜单发榜单位与入围接榜团队线上线下展开深度对接。从街头巷尾到院落厅堂，龙山街道精细化治理直达神经末梢，居民从治理的旁观者变为共建人。国际减灾日宣传进社区，居民共建安全韧性家园。我区举办女性人才专题培训班，精准赋能基层巾帼成长。我区南北镇乡卫生健康结对共建工作启动，北部镇乡群众在家门口享受更加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3: 10月14日，2026怀柔科学城 AI for Science OPC 创新挑战赛接榜挂帅赛道需求对接会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 B 举办。九大榜单发榜单位与200余支入围接榜团队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围绕新内容展开深度对接，逐一确认接榜意向。
14: 本次共发布九大榜单，锚定 AI 与科研产业交叉领域前沿痛点，覆盖多智能体可信研判、股权投资估值、智能排产、市场监管等九大方向。发榜主体涵盖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怀柔研究部、

0: 国家空间科学数据中心等国家级科研机构、浪潮云州、中国移动、东方国信等行业龙头企业，以及天健兴业、江苏浩明等细分领域骨干企业。所有榜单需求均来源于科研攻关与产业生产一线真实场景。
1: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副主任工程师王景光：
2: 我是做激光的，我们这次发布的叫激光这个健康诊断与这个功能预判的智能体。对我们来说，我们擅长什么？它有激光物理，有仪器技术，但有好多像AI 技术，还有数据分析，这些我们是不擅长的。那我们正好用这种组织方式呢，就可以把大家融合起来，形成一个交叉融合，很值得我们去往前走的。
0: 对接现场，各榜单分设专属洽谈区，发榜方逐一拆解需求背景、技术指标与验收要求，接榜团队展示技术储备与落地方案，双方围绕技术可行性、落地路径充分交流，不少团队当场达成初步接榜意向。
1: 北京原石银河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刘希：
3: 这次也是看到，就是咱们怀柔办 AI for Science 比赛和我们的方向非常的契合，找到这样的机会也挺不容易的。我们感觉这个活动真的特别好，对我们帮助也很好，能够让我们去接触真实的这些需求。然后我们自己也是做了很多的准备，然后把就是我们自己的方案，还有我们自己的这些行业里面的 know how 还有 knowledge 都带过来啊，看看能不能帮助我们企业里面解决真实的问题。
0: 接榜团队阵容雄厚，实力突出，汇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或头部资本投资的新锐企业等，以及清华、北大、浙大等国内顶尖高校和海外知名高校的参赛力量。
1: 北京怀科百维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孙建伟：
4: 这次赛事的这个团队挑战团队的含金量还是非常高的啊，就来自于全国20个省市以及全球各个团队，其中来自于中科院的团队，清华北大的团队占到了1/3。在 AI for Science 这个领域，整个的人才密度是非常高的。后续这块的话呢，在完成这个220就职团队的这个接榜挂帅的这个需求对接会之后，我们再有20天的开发周期。开发之后呢，我们会有正式的闭门评审，来真正决定我们榜单花落谁家。
5: 本台记者杜伟、季莹报道。沿街近百家商户当上民间网格员，社区里的一间茶社成为化解邻里矛盾的议事厅，9名老干部组成智囊团为社区规划建言，这是龙山街道推进精细化治理的3组剪影。从街头巷尾到院落厅堂，街道把治理触角延伸至神经末梢，让居民从治理的旁观者变为共建人。
6: 喂，是商业街社区吗？我们店附近有个井盖，它边翘起来了，有时间过来看一下，因为这个路人来来回回的话容易绊倒。
5: 没几分钟，社区工作人员就赶到现场实地查看情况。龙山街道组建商户联盟，把沿街经营者聘为民间网格员，履行门前问题发现、线索上报、临时防护3项职责。虽说商户上报的看似是小事儿，门口地砖翘了、路灯不亮了、电线垂下来有隐患等等，但正是这些随手报的小事儿，让问题被及时发现处置。商户夏一伦：
6: 我们天天开门做生意，外面有什么事情的话，我们都能第一时间发现。街道邀请我们做网格员，也是把我们当自家人看，也就是把街道的事儿当自己的事儿来关注。
7: 关于老旧小区一层扶手的问题，大家还有发表意见的吗？可以说说别的小区的问题。
8: 一层的扶手确实是很需要，因为老年人多，他上下楼没有这个扶手，他那个一层还特别陡，然后还都是地板砖的，不安全。
5: 在茶具和茶叶，不止温馨舒适，大家把日常生活中的热点事、社区治理中的难点事、社区发展中的要点事，通过喝茶议事进行大讨论、提方案。西园社区35号院门前的禁停区域原是停车位，院子里车辆行人出来时视线被遮挡，存在安全隐患。居民许阿姨到茶社反映后，社区立即组织相关

0: 部门现场核查，第二天就画上了禁停线。小小的一间茶社，以茶会邻里，这里能听民生，会民意，解民忧。大家在泡茶品茶中解决矛盾，将慢生活烟火气带入社区，也让居民参与到社区治理中。龙山街道西园社区党委副书记王旭：
1: 其实居民来我们这儿主要喝的就是知心茶、智慧茶、顺气茶。其实邻里之间能有什么矛盾，缺的就是一个能说话聊天的平台。他来到我们茶社呢，我们给沏好茶，聊一聊，唠会儿天，这事儿也就过去了。所以事儿啊，从我们基层社区这儿可能也就解决了。
0: 丽湖家园社区有九名优秀老干部组建智囊团，以党建为引领，依托老同志的阅历，化身社区治理专业顾问，化议事制度。智囊团围绕绿化升级、充电桩建言献策，推动十余项惠民工程落地见效。如今在龙山街道，一张精细化治理的网格正越织越密。龙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王振佳表示，
2: 在怀柔一家人全区品牌的构架之下，我们探索出了基层的这个行之有效的基层治理的这么一种方式。下一步嘛，我们也将继续织密社区治理的这么一张网，继续的深入群众，把问题再发现在基层，解决在基层。
3: 本台消息，10月13日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区应急局携手区地震局、区城管委，把安全知识小课堂送进社区，通过讲解、互动、实物展示等方式，教授居民掌握燃气安全、地震避险等实用应急技能。工作人员现场讲解韧性城市与家庭安全的关系，重点讲解燃气泄漏怎么处理、家庭用火用电注意事项、灭火器使用方法等与生活相关的内容，并与居民互动问答。北京燃气的工作人员提示居民，燃气安全巡检是发现燃气隐患的重要举措。除了北京燃气定期提供的免费安全巡检服务，居民规范使用燃气也十分重要。工作人员拿起一个自闭阀，教居民怎么通过它判断燃气是否正常。北京燃气怀柔有限公司综合管理所燕七站副站长周磊：
4: 状态正常的位置是这个中间的红心是要高于这个黄圈一点啊，如果它缩回去了，及时的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会及时上门，24小时服务电话6962-7777。
3: 当进去压力超过额顶压力，自闭阀会自动切断关阀，保护灶具。如果发生软管严重破损或脱落或者大面积泄漏，自闭阀会及时关闭断气，避免造成危险。工作人员还现场教居民一套燃气自检望闻图问四步法。此外，不少居民家中都已安装燃气智能监测报警器，技术人员向居民详细介绍其功能和报警机制，提醒居民一旦报警器响了，有3件事不能做。区韧性城市综合运行监测中心主任王玉伟：
5: 监测咱们这个居民家庭的这种天然气或者液化气泄漏的这种一个状况，然后如果有泄漏的话，咱们报警器会有一个声光报警，如果有泄漏呢，也提醒在座的这个居民，第一要开窗通风，第二不要遇明火，第三呢，如果天黑了也不要去当时去开那个灯，因为它有静电就会闪爆。咱们的电话是400-801-6666，然后还有一个就是010-6166-0123，这都是咱们监测中心的电话啊，都可以联系我们。
3: 区地震局则向居民发放了地震避险自救手册，并讲解跑、护、躲等四步应急躲避方法。区地震局业务科工作人员史明月：
6: 一般都是远离这种建筑物，然后会找一空旷的场地来躲避。如果说要在家里边呢，最好的躲避地点就是卫生间，如果说离卫生间较远的地方，就躲避在这种硬质的物体的周围或桌底下都行。一旦受困，一定要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3: 从燃气安全到地震逃生，从家庭防火到应急响应，此次国际减灾日宣传活动把防灾减灾知识

0: 拆解成一个个具体的生活场景，让居民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区应急局综合减灾救灾科工作人员王玉琪：韧性这个概念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在灾害发生之后，我们能够快速的、有效的恢复到正常生活，有效的应对灾害。为居民朋友们安装的这个燃气报警器， 包括消防的电阻梯报警器，其实就是我们各部门共同为了保障我们怀柔区居民朋友的安全做的一部分的努力，建设好我们的安全家园，离不开广大居民朋友们的齐心协力支持。呼吁各位朋友们能够不断提高自身的防灾减灾意识，提升自己的自救互助能力。本台记者戴远、彭宇佳报道。
1: 10月13号，曲阜联举办2026年怀柔区女性人才巾帼聚力逐梦前行培训班，来自妇联发展互助协会会员、三星组织妇女之家负责人、妇字号基地带头人50余名骨干参加。培训课程紧扣基层女性工作生活实际，首场专题讲座以更年期女性的维生素 D 缺乏与骨安全管理为主题，从更年期这一健康管理关键期切入，结合临床案例，给出吃、动、睡、晒、心、茶六字要点内容。两天的课程既有巾帼建功新时代数字赋能幸福家专题教学，帮助学员掌握数字化新理念、新方法， 也有共创活力婚姻家庭经营课程，引导学员科学维护婚姻家庭关系，并设置礼仪规范与形象提升、花艺疗愈体验等暖心实训内容。我区广大女性在产业发展、创新创业、基层治理、服务民生等领域主动担当作为，既是事业发展的奋斗者，也是家庭幸福的守护者。 区妇联聚焦基层女性事业家庭双肩挑的现实特点，量身打造本次系统化培训，将人才培育的重心下沉到基层，聚焦到带头人身上。作为妇女群众的娘家人，区妇联将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坚持精准对接需求，搭建赋能平台，助力广大女性在事业上提质增效，
2: 在生活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0月13日签订结对共建协议，标志着我区南北镇乡卫生健康结对共建工作正式启动。区卫健委统筹区级医院、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北部5镇乡医疗机构开展协作，从党建引领人才培养、医疗质量、康养保障等8个方面系统推进。结对双方将开展党建联建、健康义诊、 医疗质量互查互评，协同做好慢病管理、老年人体检、家庭医生签约等公共卫生服务，并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互助机制。北京怀柔医院、区中医医院等区级医疗机构将派出骨干医师定期到北部镇乡出诊，搭建远程医疗系统，开通双向转诊绿色通道，接收基层医护人员进修。区疾控、妇幼、精神卫生、
1: 牙病防治等公共卫生机构也将下沉开展技术指导、培训和义诊。据介绍，后续我区还将陆续完成6万4所社区卫生中心共建签约，届时共有1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参与南北结对共建。区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深化协作，健全长效机制，提升城乡医疗卫生整体服务水平，让北部镇乡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更加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淮北镇消息，今年以来，淮北镇深入推进三线三边环境整治，聚焦国科大周边区域，以项目带动、节点突破，通过环境微改造实现品质新提升，打造契合科学城风貌、匹配国科大校园气质的宜居空间。 淮北镇扎实推进栽花富绿工程，在国科大集体宿舍楼周边因地制宜栽种爬藤绿植、丰富立面绿化层次、花树30余棵，建成特色花道，提升居住区景观与出行体验，让校园周边绿意盎然。在京嘉路与北二路交叉口，淮北镇打造长城创客小镇景观标识，融合长城文化、创客元素与地域特色，擦亮区域门户形象，同时平整土地、补植绿植，

0: 优化道路沿线空间，兼顾林业生产功能，推动园区风貌与科学城整体风格协调统一。针对国科大周边铁路沿线环境问题，淮北镇拆除违建看护房约300平方米，消除安全隐患，腾退空间，实施绿化美化，推动铁路沿线由脏乱差向洁净美转变。下一步，淮北镇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效，完善长效管护机制，推动环境整治与科技创新、人才服务、城市更新深度融合，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增强区域承载力与吸引力，为科学城高质量发展营造优美环境。
1: 区农业农村局消息，近日区农业农村局养殖业管理科联合乔德分所深入乡村开展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宣传工作，工作人员现场引导养殖场落实环保主体责任，讲解相关法律法规，普及粪污储存管护、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知识。工作人员介绍，做好粪污资源化利用是推进种养循环的重要，在现场排查，指出当前措施。据了解，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养殖业管理科将持续常态化宣传和技术帮扶力度，着力构建养殖粪污处理、粪肥还田、农牧循环链条，推动我区畜牧产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守护好怀柔优良生态环境。下面请听简讯。
2: 近期，京能集团所属北京热力及北市多家供热单位都将启动大范围灌水打压，为今冬明春安全稳定供热打好基础。北京热力提醒用户务必密切关注小区供热通知，在试水时段预留人员在家，留意室内采暖设施状态，特别是本年度改造、更换、维修过室内供热管道、散热器及阀门的家庭更要特别关注。中华第一站北京站近日悄然完成暖心升级，目前站内15台扶梯已完成智能化改造，同步投用远程动态管控系统，可识扶梯逆行、旅客摔倒、客流拥堵等风险情形。车站更新全套中央空调与通风设备，实现站内恒温舒适，空气实时置换。10月16日夜间至17日白天将迎来一次小雨过程，雨势平缓，降雨过程气温明显下滑，其中平原地区最高气温为15摄氏度至24摄氏度，最低气温5摄氏度至14摄氏度，气温起伏明显。
1: 听众朋友，这次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怀柔气象站发布的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西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19度。今天夜间小雨，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有中雨，东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16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阴，西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19度。今天夜间小雨，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有中雨，东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16度。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那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点什么呢？
6: 聊聊降级消费。
5: 哎呦，其实大家都在精打细算是吧？
6: 是的，关键主打一个省钱。前两天呢，有一个同事跟我说，他现在啊已经开始非常的精打细算了，每天计算着花钱，而且早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就曾经的他可以说是信心满满，上万块钱的消费就只在弹指一挥之间。但如今呢，你会发现像他这个收入的朋友们都开始主动拥抱降级生活了。
5: 但是啊，消费可以降，面子不能让，对吧？这是普遍的一种现象。
6: 哎，对，别管他们背地里到底是有多心碎，但表面上必须是一副无懈可击的自信的模样。
5: 而在这场消费转型的浪潮之下呀，这届的消费者们不动声色，悄悄的就把省钱这门艺术发展出了各自的门道。
6: 来，我们看看有哪几种类型。先来说第一种，恍然大悟型。
5: 哦，
6: 有一批人啊是在大城市刚刚月入大概20000左右，一线城市啊，穿着比如说露露的衣服，踩着昂跑的鞋，手里还拿着史丹利保温杯的都市白领们。最近呢，因为公司开始传言要裁员要降薪，
5: 那么是会购入一些奢侈品香水啊，只是在用量方面能
6: 分了。为了攒钱，他人家改了消费习惯，从1000多块钱一晚的高级酒
5: 的时候只逛什么山姆啊这样的一些这个超市啊，如今呢会员卡过期之后也不琢磨着怎么续费了，转而呢投向了永辉还有一些这个物美价廉的超市，甚至愿意下班之后呢也去逛逛菜市场了。
6: 就算买了奢侈品包包，也必定会好好的保存着发票、吊牌和防尘袋，想着哎呀，等我背了几年不想背了，我还能挂到二手市场直接变现。
5: 哎，他们也坚信着缩减只是暂时的，未来还是光明的。只不过啊，他们看到一些消费跳水的现象，把奔驰商务也换成了埃尔法的时候，才突然发现，哎呦，原来自己根本算不得上是真正的中产阶级，
6: 是挣的还不够多。还有一个隐秘的事实是，另外一群人咬牙硬撑，就是朋友圈看起来哎呀很豪华，但实际上真的已经见底儿了。他们曾经是朋友圈里最会享受世界的人，每年可能都会购上上万元的随心飞套餐，周末不是在云贵川徒步，就是去到海南三亚去看海去冲浪。
5: 如今他们的钱包好像也瘪了，但精致生活的人呢，这种人设是绝对不能倒的，
6: 不能倒，不能倒。
5: 哎，便开始想方设法的哎节约开支了，一年一次的家庭旅行还是雷打不动的，只是现在为了省钱把爸爸先给省了。
6: 以前过周末习惯性的要去一些高规格酒店住个3000-4000一晚的套房来想。